只要我们能开启佛性，自能除苦不以为苦，除乐不以为乐，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即使劫火来临，也不能动摇我们的悲心愿力。

0: 是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火碗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啊，我也很喜欢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今日佛教徒为弘法立生，对政治不应抱持消极回避的态度，相反的，应该更加积极的关心，直下承担。国家也需要广大的佛教徒投入政治行列，以佛教的高超教理来净化人心，改善风气，为社会提供心理建设和精神武装。

0: 咖啡来，等来做阿囝。
1: 汪啊！
0: 啊，你嘛不爱，讲伊那叽叽咪吼啦，哎呀！

0: 中啊，你可听到讲话哦？
1: 哎呦，阿中啊，啊你乌干那低头油，你看袂出啊？
0: 阿中伯啊，金叔呀，我细汉拢嘛看寡戏学来。
1: 哎呦，看寡戏学才济哦，我腿有够解。
0: 对啦，船长啊，我借十万块哦，你叫我咱钓鱼场去新的鱼咯。
1: 啊！阮即下庙内吼，当咧翻新啦，想讲这龙挑若是有人管哦，你毋知影偌好咧吼。
0: 龙挑哦，
1: 系啊，
0: 啊无安尼啦，我过来管啦。
1: 真实的哦。
0: 对啊。哎，汤牛啊，迄龙挑足贵的呢。啊无安尼，咱管一条得啦。哎呦，龙挑哪能管一条呀？都未歹管一对。
1: 对啦，管一对唔该大富贵。
0: 对啦对啦，这下大。
1: 哎呀，当年啊，你实在是做大方的啦，不怪哦，人讲这李记的月光酒哦，称甲规台湾，这就是人讲的有量就有福啦。
0: 无啦，都是大家都看成啦。啊，对啦，船长啊，这月光酒哦，你挂当你豆豆水啦。
1: 多谢多谢多谢。
0: 以前哦，这是乡下酒的故乡，啊嘛是。阮头的故乡啊，啊，大家拢按斗相共较济，阮安尼做嘛是应该啊。
1: 哦，安尼哦。
0: 对啊。
1: 啊哦。
0: 哎呦，啊
1: 啥啊？哎呦喂啊！哎呦，来好啊！哎呀，啥物看看要袂使无袂看，来好啊！哎，恁查某囝着管好好，迄摕迄鸟劈啊，安尼鸟啊乌白劈，哎呦，迄劈着敢会滴哦。
2: 无代志做，唔只系遮尔食个，是讲哦，老去读册就袂啊。
0: 来来来，
2: 讲到读册，对，船长啊，啊你顶边唔是讲要甲顶边的讲，啊要来咱家去学校，啊哪拢无消无息啦。
1: 哎呀，顶头的讲无资金，互咱怎啊来去学校啦？
2: 哎呦，啊哪会安尼啊啦？
3: 船长啊，

0: 哎呦，不要客气啦，多谢你啦。
1: 来，顶来，顶来，顶来。等你嘛，较细腻，较细腻，我送你啊，等你嘛。

大木，勇敢到底，去赞助别人嘞。

0: 好啊好啊，卖跳啊卖跳！你这么是在创啥？你跳舞跳到你半半倒啊你啊！
1: 拢妈祖啊，伊共坏着啊！
0: 你这么是安那？你唔情愿了？

0: 心情歹跳袂落去啦。
1: 你今仔人是咧讲心情歹啥哩啊？
2: 阿爸，我知啦。啊，你叫我甲阿姐装做查甫去跳舞，迄胸腔吼，拢受到乌青激活，足痛的呢。阿爸，你看，迄阿妹仔因的胸腔吼，拢受到变脱棒的。
1: 当过你是讲啥？
0: 阿爸，你看啦，恁阿兄知要甲我笑，阿妹以后先甲嫁出去啦。要跳你家己跳，我要回去美国找阿母啊。
1: 当然。

0: 暗我紧紧巴里等。
1: 我是把你当作是我的兄弟，我才要跟你讲。
0: 你莫伫遐来怪我，才你假有心呢。
1: 臭家，
0: 啊，别跟你讲啊啦，唔好啦。
2: 个人愿，
0: 靠腰这个声该是谁啊？
2: 个人愿。
0: 对，来吃番茄啦，来。秋冬啊，香啊，
1: 啥话啦？
0: 独眼龙来呀啦，你不看到？对，请坐。细汉多，你有哪来？请坐。啊，紧来紧吼，这手我免费招待。来，对，啉啦，我打啦。来，请。
2: 哎，郭人员啊，阮大的囡仔有交代哦。今仔日一定要将钱还了，假若无哦，要抓你去剁脚剁手。
0: 大个啊，你莫生气嘛，搁有我宽限两工啊啦。你是讲吼，敢袂当搁摕一挂仙丹来啊？
2: 啊，钱都无闲啊，搁要食仙丹。哎，阿婶啊，赶紧去拍。
0: 哎，三啊，买啦。
3: 对个。
2: 七百是足痛，我即摆是足受气哦。
0: 手动啊，你来搁咸咸徛伫遐啦。
1: 啊，无免啊啦。
0: 你无看到迄支包报纸呢啊？嗯，
1: 报纸是啥？
0: 内底开山刀啦。
1: 哎呀，哎呦，大个，哎，有诶，唔爱慢慢仔讲。你个台戏都无通啊，用你钱啊嘛？啊无，看伊欠你偌济啦。啊，我退行啦。
0: 嗯，遐偌济啊？
1: 我知啊，看卖啊咧。
0: 免啦，
1: 三八兄弟，你即嘛是为了太多代志，你敢急去哦？唔
0: 是啦，我讲你遮都无够啊，
1: 我遮无够，啊你是到底欠偌济啦？
0: 啊哪有偌济？安尼尔啦，
1: 三千哦，
2: 三万，
1: 一共啥？
0: 三万，
1: 你是咧？你欠遐尼济，我哪有多行啦？
0: 你唔是讲要处理啊？
1: 大呀，大，安尼啦，啊无我只带有现金5000啦，啊我先代替伊行李啦，啊一个月内剩的25000，一定会害你，我你等下好交差吼。
2: 真好，迄有钱就好交代，关汉国家予恁一个月，恁上放钱上好是安尼紧来行哦，吼，也若无哦，恁行李都免做。
0: 啊，是，大，讲了对。
2: 阿三啊，啊，你较大，我较大。
0: 你叫做
2: 啊，不要镜头前面
0: 啊！是，
2: 破白了，别了，卡注意啊！
0: 不用责任吼！哦，待，顺行吼！我咧恁老母较好咧！
2: 哎，够人员，
0: 秋冬啊！
2: 哦，
0: 涂骹油的，
2: 够人员！我带讲话收出来，有一挂是要变数，你咧叫这变数小少咧？
0: 外口要
2: 怎？外口单位？
0: 驾秋饼吼！
2: 驾秋饼一
0: 饼，
2: 哦。哎，一千字啊！
0: 哎，对，倒。
2: 哦，阿三啊！
0: 我咧甲歹嘛是人咧过门狗啦。
1: 啊，过门狗嘛，较赢你这个一尾狗。免生气啦，咱这嘛是狗屎，猪哥嘛会无性命。
0: 你什么意思？

0: 信啊，成功。
1: 放心啦，咱是兄弟嘛。我若有肉通好食，你就有骨头通好啃。啊，
0: 我若有骨头通啃，你就有菜尾汤通吮。哎，秋冬啊，今仔日你当牛要甲咱的店包起来，要请重要的人客。我想你暂时慢只路边，我先来给按来，你再搁出来哦，你甲灌落去棒棒啊棒！我都唔相信，凭咱这两支嘴花，袂当有一只金鸡报到棒。我秋冬，我一定要甲你这条蛇啊拉过岸。我利用你，我才有办法爬上天嘞。
2: 过节啦！过节啦！过节啦！过节啦！
0: 当归啊！
2: 过节啦！
0: 我甲你讲过，上班时间袂当叫我过节啊！啊
3: ，George，Mr.
0: 冬瓜 ，What happened？
2: 人客来呀啦！
0: 人客来，紧准备。
2: Yes, sir.
0: Hurry up！
2: 准备。
3: 十二分的酒啦。
4: 哦，二十分的酒。

0: 就是阮月光酒的特色。这另外还有一个故事在，有闲我再偷偷讲给你听啦。你若感觉你了有喜欢，咱来签约合作看卖啊嘞。
1: 那要签约，我得来考虑看卖。
2: 来来来来来，欢迎光临金宝莲。

欢迎光临金巴连锁酒吧，红白艺人 Chef。

0: 请请。
1: 师傅，
2: 等你。
1: 你唱歌拢唱得好听
2: 哦。有影啦。等你。啊，他都阿 Miss Edward， 伊敢有签合约啊？
1: 啊，袂啦。我咪考虑看卖啊哩啊。
2: 要去考虑哦。哎
1: 呀。
2: 啊无，稍等下，我替你讲看卖
1: 啊哩。安尼啊，麻烦你哦。
2: 对啦。
0: Jeff， 这三位美丽小姐就是地价三千金啦。哇！来来来，小姐，啊，当然来者。来来来，真好甜的。
1: 这就是阮团查某囝金文兰啦。哦，
2: 金文姑娘你好，我是秀东幸辉哦。
3: 幸辉幸辉。啊，这里改变。
2: 是讲月光酒好啉吗？
1: 好啉吗？哦，
2: 啊那呢？是安那无签约啊？嗯，
1: 哪要签约？就爱看你的表现啦。
2: 啊，放心啦，我的表现一定100分的嘛。
1: 啊，你就来签约啊？
2: 要签约？小姐，
0: 要签约。哎，
2: 等你喂 ，Miss Edward， 要签约啦。
1: 要签约啊？你有人较紧的，哪要签约啊？
4: 这合约拢写英文的，咱要哪看哦？后摆你再有问题无？
1: 这
2: 阿无当娘的
1: 哈，
2: 你若信用我的过，我替你核对看卖啊哩。
1: 哎呦，哪有信用唔信用的问题？办事办到吼。
2: 妈你讲，
1: 这有啊？
2: 哈？
1: 你刚过会记哩？六港丹阿写迄笔生意啊？你刚过会记哩？是你甲你斗牵接引线的？啊，佮有富城靠山迄笔嘛是？今仔日若佮讲成吼？你得甲阮李奇斗三工三面哦。
2: 当娘的，迄也无啥，免放喺心肝内啦。
0: 当娘的啊，
1: 哈？
0: 阮秋冬过咸水的都是无共啊，才欠栽培尔嘛。嗯，
1: 确实啦，阮李奇就是欠这种人才啦。
0: 是是是，当娘你讲，你签字啊，你签字啊。啊，
2: 当娘的。Miss Edward 已经签好啊，啊，我看已经无问题，你嘛看卖
1: 啊。安尼哦，啊，那你看过哦，我就试用会到，我直接签就会用的啊。签好势啊，来，
2: 多谢啊，
1: 金文兰，收起来，跟着我小姐，
2: 恭喜你，
1: 多谢你，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时间也无早，我要来离开。
1: 你要离开啊？
5: 嗯，
1: 啊，我送你啦。我送你。
5: Thank you。
1: 多谢。
0: 贵宾要离开呀？请
2: 来，请。
0: 等你，谢你，谢你，小姐，小姐。
2: 我送你。
3: 阿
2: 布
3: 啊，真厉害呢。啊，真
0: 有胆识呀。哎呦，真厉害。
1: 师傅
2: 啊。当娘的你莫叫我呢啦，你叫我秋冬就好啦。
1: 啊，对对对，秋冬，
2: 多谢。
1: 来，咱大。

0: 是戏，唔是干那我一个呢。
1: 我知影啦，啊，你就一个小弟，两个小妹嘛。
0: 当牛，你哪会知影啦？
1: 我已经叫人甲你调查过啊，小弟小妹做伙带过来，安尼比较较袂分心吼。

0: 是嘞，多谢当娘，你三个唔赶紧过来，甲当娘说多谢。
1: 多谢当娘。
2: 哎，无啊，哎呦，当娘位啊。啊。

0: 怎啊无可愿意放人哦？
1: 不是啦，我都不是你的意思，我是想讲，要不我无哪来恁李记上班呐？
0: 哈？你要来阮李记吃头路？
1: 对啊。
0: 啊，那恁这间店要安怎？
1: 这间店给你经营啊。
0: 给我经营？
1: 嘿啊。我有一个想法呢。
2: 你有什么想法啦？
1: 我想法吼，把家变成李记的吼电视场，像这个看板吼，金芭蕾大酒吧那个菜落来，改成李记电视场，将将。
2: 电视场。
1: 啊，搁吃，后壁这柜啊吼，内底物件拢个清清的，专门在放咱李记出产的酒做电视。
2: 这卖呢？
1: 啊，够够！哎呦，这组碰椅安尼哦，外国进口澳洲来的，这十外万，咱这个所在吼，就来吼招待重要的贵宾吼。当然嘛，你想啥款？哎，这个意思未歹啊。
2: 真好，真好嘞。嗯。哎呦，阿母，安尼好啦。你是咪常常讲，人客若要来咱酒手挂酒，侬嘛无法多看，所以该来当袂熟客啊。咱起码吼，那有一间安尼电视场。那会当有人客参观试饮，而且买当吸引一寡新的人客啊！你讲对吧？
1: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0: 骄傲啊！哇，看未出来，你啷啷背靠一步踏啊！你这个想法阁未歹啊！秋冬啊，啊，你看，连我家吃起，你感觉哪？
3: 好啊，佮请起好啊，灵丸真好用呢。
0: 安尼吼，啊那呢，我就看你的面子哦。灵丸啊，你只要生理头壳，好啦，我就予你来阮李记。但是我歹听话先讲进前。
1: 哦，是。
0: 你若来阮李记，这位若无手段的官，你到时阵唔通甲我接刀兼吃醋。
1: 放心，一切遵照当娘你的安排。
0: 好，那呢，我给你请起来。这电视场正好我来投资。
1: 好，赞。
0: 我照两张的支票，我签给您哈。
1: 签支票。
0: 来，这张是秋冬的。啊，这张连换的，你看卖咧，看满意无？
3: 当娘的，啊，这是
0: 签约金吗？含恁签约，说明一条仔钱，予恁行啊行家。
1: 哦，这济哦，
0: 安尼有满意啦吼。
1: 安尼算袂歹，算袂歹。
0: 叫两张合约书，你两个甲我签签的。
3: 合约书，
0: 对啊。
3: 合约书是写啥物？
0: 啊，免看啦。唔管合约安怎写，拢是对恁有利的。只要恁若相信我会到，直接签名就用的呀。
3: 啊，当然嘛，相信你会到，我直接签名就好。
1: 免看啦。
3: 来，
2: 阿母。
1: 来，我嘛。
0: 安尼真好，你们来收起来。来，
1: 小姐。
0: 秋冬，明晚。
1: 当明。
0: 欢迎恁家的李记。
2: 欢迎，
0: 恁着好好做哦。
3: 会啦。
0: 啊，那无到时阵，你就枕头伫我手内。
1: 当娘啊，迄合约书是有写啥哟？
0: 无啦，啊，你若无做甚歹心事啊，那就烦恼合约写啥？

0: 你衫有要紧无？够受伤？
1: 无。
2: 安尼，紧嘞，我紧倒清清诶。
0: 哦，乖乖乖。
2: 小姐，歹势啦，要无这个对外巡逻钱扣就好啊啦。
0: 唔免啦，我相信你嘛唔是故意的啊，啊人若无受伤就好。
2: 小姐，歹势歹势。
3: 小姐，啊，迄句话敢是你上介介意的呢？
0: 阿忠，不要紧啦，就安尼吼，你先去休息。
2: 哦，
0: 介无用哦。
2: 啊，小姐，小姐，要无你请坐，请坐，请坐。三位小姐，我请恁来电视台有代志要甲恁报告。
4: 哦。
2: 休假。

0: 心在照顾你的小弟和小妹啊。
1: 其实我在照顾我小弟小妹的心，就像亲像你在照顾你两个小妹是一样的啊。
2: 那边哪有同样
1: 啊？李小姐、三小姐，来，我有事情要找你。这是咱李记电视厂的设计图，内底有一挂家具，对流行的物件我较唔捌，先麻烦你甲我检看卖啊。
3: 你放心啊，秋总，这件代志包在我身上。
1: 啊，麻烦你。
3: 啊，无我先来去。
1: 啊，好啊。
3: 喊我咱行。
1: 大小姐，这是后个月出货单。哦。你看，若是无问题，我马上就出货。
0: 好。那是有问题，我再去找你。
1: 啊，好啊。
0: 啊，无我先去买烟。
1: 慢慢行。你现在只是在救金了，
4: 嘿嘿，我这是把你耳朵给剁死啦，手动的，想不到你去催花，对这查某囡仔油管这么有效，莫怪啦，你是咱金巴黎大酒吧第一红白东条 chef。
1: 哎呀，不是我搞，是咱有对症下药。咱即卖你卖立奇的第一步计划已经成功啊！哦，搁刷落来，就是爱找保障。
4: 找保障，你的意思是？
1: 你加3000元。

0: 哥，你也来哦？
1: 系啊，阿姊
0: 啊，你来这做什么呀？
2: 我来这看天气啊。
0: 哦，
2: 啊你嘞？
0: 我看过牛啊。
2: 看过牛，
0: 嘿。
3: 爸，阿爸，阿爸，阿爸。
0: 当归，你叫啥阿爸？
3: 是啊。
0: 哦，算准阿爸已经死呀。
4: 我就是讲我阿爸在这嘞。
2: 当归，来，来这坐。
0: 哦。哎。

0: 阿伯起来。
1: 哦。
2: 啊！啊！你是不是跟我相识哟？
0: 吼！难怪你坐啦，
2: 气死人嘞！
0: 还是你的啊？吼！
3: 这好，差不多。
2: 是讲哦，讲起来嘛真奇怪呢。那讲秋冬阿祖阿花是兄妹啊，我可要相信。啊，若甲你同过吼，啊，咱干嘛斗会做伙？
3: 其实吼，我感觉你较像迄个个人玩的。
1: 人我吼，比佮较缘投。
0: 啊，对对对，世界无人同过上缘投。不是啦，同过。我是想讲，你敢知影？恁阿兄秋冬较介意啥物款的查某囡仔？
3: 阮阿兄，伊较介意金毛的。
0: 金毛的？
3: 嘿啊！因为阮阿母吼，就是金毛的阿妈在睏美国人啊。
0: 吼、哦，原来秋冬较介意金毛的哦。
3: 阿姐啊，你即摆咧甲我揽的，就是阮阿母的呢，我就介意。
0: 真的吗？乖。
4: 当归，人无礼貌呢。
3: 是啊。
5: 当归，我有代志要跟小姐讲公事，你先去佚佗。
3: 你别拍气啦。
5: 走，
3: 走。
5: 你当归。
4: 小姐，小姐，哈，你约我来遮有啥物代志是？
0: 我想要跟你讲哦，这电视上的设计图啊，我感觉这爱。
4: 李小姐，哈，这光线无够啦，伤目睭。阿伯，我有物件要送给你。
0: 要送我？
4: 对啦。
0: 什么物件？
4: 你看，
0: 破链呢？
4: 这要送给你的。
0: 真的吗？
4: 我你挂起来。
2: 哼。哇，我够水的啦。
5: 安怎啦？
2: 喂。
5: 啊？
2: 我问你，你找我来家，要做什么呀？
5: 阿伯。水有水，
2: 哇！阿姊，你看，我你有水吧？
0: 哇，你蛮好哦，这水的呢。
2: 林旺，林旺，林旺，
5: 你在叫我哟？
2: 对啦。
5: 哎呦，你叫我的名，哪会这么好听啦？
2: 疼呀！是讲你今天找我来，是干哪要送我破链哦？
5: 无啦，我要找你来吃约会。搁要教你跳舞，
2: 哎呦，咱袂晓跳舞啦，
4: 你要约会哦，啊，无阮来别位啦，
5: 哎，无啦无啦，阮两个要跳舞，咱做伙跳唔才有伴，
0: 对啦，
4: 做伙跳，
5: 跳落跳落跳落，
0: 我嘛想要跳呢，
4: 好啊好啊，
0: 啊无你教我教，
4: 好，来来来
5: 来
4: 来，哎，我教跳，
0: 别那跳，
5: 先来看你啊，看到安，
0: 哎，啊，是的啦，
5: 砸掉卡啦，
2: 我拿钱。

0: 实我伫啉过红酒时阵，嘛常常拢会想起细汉的事。啊，阮阿母甲我揽伫个心肝头，迄款温暖的滋味。也毋过，
1: 金文，你敢要怨叹恁阿母伊搁再嫁？
0: 人讲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拢嘛命安排。其实我即嘛嘛过得真好啊。
1: 一生拢是命安排。这句话阮阿母嘛捌讲过。你看，火金菇呢？阮阿母捌教我一块囡仔歌，就是关于这火金菇，你毋知捌听过无？
0: 跟我想的，毋知同一首无？
1: 阿母，咱唱看卖啊咧啊！
0: 好哦，
1: 看是毋是同一首。

0: 的啦，
1: 手冻伤的，
2: 手冻伤的，
0: 哎、欸，啊，手冻伤的就手冻伤的，你是咧丢狗咪啦？英文啊，哇，手冻啊，真够惊煞的。你穿这件衫真合身哦，
2: 一点也都无合身。
0: 你，
2: 阿母，哈，那秋冬伫咧讲呢，讲要祝福你生日快乐 ，surprise 哦，
0: 哈，什么啥概数啊
3: ？surprise 就是惊喜啦。
0: 秋冬是要有啥物惊喜啦？
2: 阿母，你稍等就知。
0: 安尼哦，
2: 来遮坐哈。
4: 我啦吼，恁两个。各位贵宾，大家好！今仔日是阮当娘50岁大寿，我吼想要来讲一下好话，祝阮当娘吼会当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啊！啊！今仔日吼，阮阁有准备足精彩的歌戏哦，请恁来观赏《大拜寿》。

0: 公主，我回来了。
1: 哎，驸马，你的手来捧一粒草莓鸡卵糕。
0: 公主有所不知，今日正是嫁亲80大寿，我揢高聘要带公主倒转去向嫁亲祝寿。

0: 酒，你呀敢怕，我就敢出酒。来呀，你怕，你怕，你怕。
1: 公主，你，公主你，公主你，
2: 英文啊，
3: 怎么写嘛哈？
2: 你身体做伊无爽快心，哪会敢那要吐要吐哈？
4: 无啦，阿母。无什么啦，
2: 对唔住去讲，啊那无阿母是烦恼呢。
4: 阿母，哈，我看伊咧冰雹的形，迄就是咧白囝嘛。
2: 白囝，金文啊，到底是安那？你著赶紧讲哦。
4: 阿母，阿哥，
2: 你安那？
4: 我有啊啦，
2: 你有啊？
5: 哈，王金文啊，你有心哦，你实在真好大胆嘞，阿袂假啊。都甲人有心，真正是办害我，你家体面啊！你
2: 好袂？嫁囝是我的代志，即无你讲袂伊的。金文啊，这就是你送给阿母的生日礼物，信？
4: 哈？
2: 金文啊，代志即马大家母甲大家拢知影，你坦白甲阿母讲。你巴肚内底这个囡仔到底是甚么人
4: 诶？囡仔是，
2: 讲啊，
4: 是秋冬诶啦。
2: 秋冬诶，王一文，你袂敢袂想咧你？
4: 后悔啦，
2: 阿母，你怕我？做唔对代志人是王一文，你是咧怕我？什么王一文？伊是恁大姐，我无承认。伊是对桥后的，就算是对桥后的，你就会拍伊心，
4: 因为伊袂见笑啊，
2: 我看哪袂见笑，伊也是我的查某囝，你教我家己会晓教。哼，阿忠，
3: 当娘，
2: 去也教我来，
3: 当娘卖啦。
2: 去。

0: 出来，爱给我用烧的。囡仔出事，就爱对阮你甲细你。
1: 舅母，你去带阿母啊，囡仔
0: 结婚啊！
2: 好，阿母，我答应你。
1: 多谢阿母，秋冬来，我替你买膏药啊吼。
3: 阿母，莫生气啦，安尼会气坏身体呢。
4: 这个我秋冬，连金棍都敢困，有影是双脚踏双船。雕下，是的。这门是在创啥啊？
1: 今年几个人？
4: 你
1: 阿母，
0: 你安尼是在做啥物啊？哈，
1: 阿母，我嘛有领阮的囡仔。
0: 你
1: 啊，
0: 你
1: 两只
0: 太好，
1: 我
0: 让
1: 你

过，我嘛是错金牛，我是真心伫咧爱，但是有够一天，伊若发现着这三个囡仔。

0: 叔、阿黄、
1: 阿爸、
2: 阿姨啊，
0: 莫紧啊，啊拢无人来啊，叫阿爸倒好啊。
1: 阿爸，
0: 你创啥？
2: 阿爸，我在佚佗啊。阿爸，啊、你足久袂陪阮佚佗啊，做伙耍好无？
0: 好啊，你两个加油呢。
1: 好
0: 啊，同过紧嘞。是讲同过阿叔阿黄。如果有一天，阿爸若不得已爱离开恁的身躯边，啊，恁会安怎？
2: 阿爸，我会怨恨你啊！
0: 为什么？
2: 因为妈妈已经不爱我，阿爸你也搁不爱我，我一定会怨恨你。
0: 同过，
2: 阿爸，你若是离开我，我一定会枵死，因为我根本啥物都拢袂晓啊！
0: 袂啦，阿华，
2: 不要紧啊。规日，阮家已经无妈妈，佮兼一个爸爸，阮无差。
0: 阿祖，你开始安尼讲话咧？
2: 阿爸，感情是无爱丢啦。
1: 阿爸，我拜托你，你快离开我，
2: 阿爸，你老啊，阿爸，
1: 你来走。
0: 阿爸袂离开恁啦。

0: 解释啥？
1: 什么要解释啥？
0: 你这卖提小宝是要创啥？
1: 我问你，现在你出去干讲生意，你看，达比，达比拢搞抽两声，唔讲话，唔讲话，你就是乡里嘛？你，阿母敢不是达哥买来，我你钱多钱？啊是你欠钱，你欠钱会当跟我讲嘛？
0: 好啊，我就是讨厌你安尼啦。你即卖是用钱要来跟我？
1: 我唔是这个意思。你要紧无？
0: 无代志啊！
1: 我只是想要了解，现在你要做这种代志，你好你家己哦。我有三顿给你吃，有西装给你穿，你要爱什么就有什么，无嘛我会当甲你烦恼啊。到底需要什么，你跟我讲嘛。
0: 好啊，我爱啥你都袂当给我，那你提来啊？
1: 提什么？
0: 毒啊！
1: 什么毒？
0: 恁爸在吃毒的。

0: 我一定会将我看出来。哪里阿嬷是要安怎？
1: 阿姊，你甲阿母讲，我这世人幸福，都拢给你好。

0: 什么你搁将伊送互伊大人？一定挂伫个心。
1: 莫让伊讲话啦！
0: 阿母，我感觉恁阿姊真爱笑，可能笑到伊不是真心地爱你，那么就是根本家己来妖怪笑到，也是笑到有什么脏头和金盆打掉。那无手毒，奈这么命紧，你搁想看卖啊？
1: 啊，是无啦。
0: 那有可能是无啊？你可想啊？
1: 有合约，
0: 就是合约。手毒一直真地动作时，阮去卖恁二家所签的迄张合约。哪
1: 呢？我是要怎甲手毒斗相共？
0: 阿姊，只要你当真。手动一定真欢喜，到时阵伊就回心转，倒转来你的身边。
1: 手动，手动，敢真是回心转哩？
0: 阿姐，敢讲你真是袂放弃？你无事，你来知，照常合作，加个手。

0: 头疼胃寒，实在无枉费我伫咧爱你呀。
1: 你还讲你爱我？古人云讲你爱我，拢是真实的。
0: 古人云甲你讲的，哎呀，这个古人云哪会这么狡猾？

0: 你啦，等你我吼在你等你呢。
1: 知啦知啦，关什么？阿母，你找我来是有什么代志是？
0: 阁有代志要甲恁姊妹仔讲啊。
2: 阿母，你的布要我自订好啊，你先留里面，再去讲吼。
0: 好。
2: 阿母，你哪有认真在穿？你根本是怀疑我甲你下毒吧？我恁查某囝呢？
0: 人讲人心地来啦，修心无事本啊。
3: 阿母，这布药拢是我亲身去中药房夹的。

0: 亲手做的，你哪不相信我？我嘛相信阿姊。
1: 金魂甲的哦，是讲要害死人嘛，无一定爱下毒啊。沾着药，同款嘛是会无死呢。
2: 叫我，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1: 你知，我捌的王金魂。

0: 恁姊妹若无较合好的，咱你家是要靠谁啦？
1: 要靠谁哦？无嘛够凌乱啊！
2: 无嘛有秋冬啊！
0: 因两个哦，哼！

又是什么人替去的？讲，阿母，我的合约是我替的啦。

0: 金门，你要去倒位啊？
1: 秋冬，你来，我问你，你敢真是有在登山失手啊？哈？你讲啊？
0: 有啊，我若无在登山失手，也无要一世人伫你家做长工吗？
1: 你走，秋冬，你够爱我，你若爱我，紧来啊！该王金文离言，紧来啊！
0: 你是咧讲啥？我爱的人是金文，我要哪有可能为着你改离言呢？
1: 无可能，敢讲？你过去讲你爱我是假的吗？都是假的。
0: 错未？我爱你，你嘛较拜托咧。亲像你这种的千金大小姐，娇头错脑，目中无人，我是要带你来做祖公，啊是要带你来做祖妈。那亲像你这般的哦，你死在路边，我搁嫌你臭呢。
1: 顾秋冬，靠！顾秋冬，你搞爱给你合约呢？
0: 合约烧去啊！
1: 顾秋冬，
0: 你怕我？你把我当作狗是无？叫我来我就来，爱怕就给我怕，安尼对唔对？
1: 你若要好好做一只狗，迄唔知要偌久咧？
0: 你
1: 叫啥？
0: 阿母。

0: 迷信来做的奴才，
1: 我求你。

0: 在此的世啊。是我的亲生，你有要紧无？别人的某欠别人的囝嘛。
1: 阿秋桐，
0: 安怎？你惊阮囝占你的财产是？唔免，唔免着到阮囝，我爱你马上就把财产给我交出来。
1: 你免少想啦，我早就咧提防你啊。你家的财产，你免少想要得到手啦。
0: 你。好妹，可惜啦！你这只老狐狸，去撞到我这只死拉哩！你今仔若无气出来，就死死啊你！
1: 你小心啊！

0: 人写出来，让你叫我的心肝。
1: 什么计划？
0: 进来。

下床了。哎，你磕啊！

0: 嘛才知影，原来阿忠就是金盆的客气哦。
1: 你别话白讲，
0: 我无话白讲。我知道，我不是你侮辱我小姐，你竟然是喵喵的天师，
1: 我不是你侮辱我小姐。
0: 你看水鬼去了，你起来。
1: 知道，你居然弄错事呢。
0: 真简单，用唐书你若写出来就好，那是一句唔肯，一支针头啊，两句唔肯。

0: 是我的，啊，哪怪我分的？你的部分是月光厝的秘方啊，你会知影呢？月光厝的秘方是嫁到你阿婶啊呢？
1: 你在这叫嚣啦？
0: 月光厝的秘方，尊重我的姓，那无可能嫁出到恁啦！你们去，去将月光厝的秘方给我嫁出来，去！爱心，我都无可能让你们提出来交恁。高秋桐，高林焕，从今以后，你讲无机会，让我为阿明三个姊妹啊！已经无机会。已经无机会啊！
2: 什么事啊？小壮，
0: 你干嘛呀？
1: 阿公。

0: 准的呢。
1: 国舅啊，那呢，你跟我阿爸都要做伙去。
2: 我看恁阿爸事业足无用的，放心，国舅啊有叫朋友要带恁去新农佚佗。
1: 好，国舅啊，国舅啊，我跟恁当做伙去。
2: 当归啊，来，迄汽水吼，互你啉，上爱啉啊。
1: 多谢国舅啊。
2: 当归啊，我知影你足思念恁阿母的，咱卖去新农。过节啊，带恁去找恁阿母。
1: 真是的哦。
2: 当然咯。
1: 多谢过节啊。
2: 哎，阿叔阿妈，我的朋友来啊，紧紧带去新农园佚佗啊。
1: 好
2: 好，紧去。
3: 阿兄，我们要去新农园啊，家己较保重诶。
4: 你嘛要保重。
1: 那呢，我来去啊。
4: 再见。
1: 再见，呀。
5: 阿叔，阿叔阿妈，是要去倒位啊？
2: 我叫朋友带去佚佗啊。
5: 带因去佚佗，咱感情已经拍歹啊，你边头可能这么好心呢？
1: 阿爸，国姐讲的拢是真的啊，阿妹啊吼，因讲要去新农园佚佗的。
5: 新农园？
1: 系啊。
5: 敢毋是查某囝？够冷我嘞！你讲我查某囝，未去查某囝，你是真可
2: 可
5: 可！
1: 对我足好个呢，你看，伊请我去汽水，佮讲吼，要带我去美国找阿母个。阿爸，我，
5: 冬瓜，你先坐。
1: 阿爸，
5: 冬瓜，
1: 我不倒够疼。阿爸，
5: 冬瓜，
1: 阿爸，
5: 冬瓜，果然我呢，着冬瓜食甚物物件
2: 哦？我手动。你害阮阿母老体，害我的囝拍无去，我即摆就是要你体会失去亲生囝的滋味。
5: 可能我呢，你
2: 要从啥？
5: 你实在真苦。这敢不是过江州的病？

0: 敢还阁会记哩？阿母甲你教过迄条囡仔歌啊？
1: 对。
0: 啊，那安尼，你唱阿母听好无？
1: 哼，
0: 爱较大声嘞哦。

0: 下去，台风会连我们一起吹走。
1: 我的手快废了，哎呦！
0: 小心！绿豆冰，
2: 是台风的错。
0: 快乐电波。来，豆包，来追我呀！
3: 检查门窗。爱心电波，电波加热起雾了。
0: 红豆泥，我们是防台风，不是防寂寞，赶快去检查别的窗户。
3: 知道了啦，黑豆妞大姐。
0: 秋千。高压电波。
4: 哎，黑豆妞，秋千我来收就好，飘远了，你赶快进去吧。
0: 不是，我没事，小事一桩。

0: 哎呦，小辉啊，你这个精准度不 OK
1: 啊！对不起。绿豆冰，你这样很没有礼貌。豆妞，你要不要一起玩？
2: 我已经中年级了，丢枕头是幼幼班在玩的游戏。
3: 你才幼幼班，我已经二年级了。
1: 爷爷，
4: 黑豆妞啊，你那儿还好吗？
2: 爷爷不用担心，只不过客厅已经开始刮台风了。
4: 哎呀，真的假的？
2: 没事，灾情不严重。
4: 哦，那就好了。台风要来了，爷爷留在朋友这比较安全。
2: 你放心，大家玩得正起劲呢。
4: 哎，听得出来你们玩得很开心啊！你这是什么事要做啊？你这是要出国
5: 去呀？你们两个真懂事。
4: 住在同学家一定要注意礼貌啊！
5: 你们又怎么要拖地？
4: 麻烦了啊，知道吗？
2: 爷爷，你放心，我是这里最不麻烦的。
1: 哇，黑豆妞，过来跟我们一起坐嘛！
2: 不用。
6: 胆小鬼！
3: 你上次台风还不是不敢一个人睡？
1: 你才是哭得比暴风雨还大声啊！
5: 好了好了，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台风的最新动态吧。
7: 各位观众，强烈台风目前已经逼近了，许多地区电线乱飞，犹如闪电派对，整座城市已经陷入供电全面崩溃的状态了。
8: 我们家可是波士一手打造的超强科技屋，才不会随便停电。你不是不会怕吗？
1: 我才没有怕呢。
5: 不用怕，我这边有手电筒。哎呦，我忘记买新的电池了。
2: 喂，博士，请把手电筒给我。
6: 高压电波充
1: 电！豆妞，你太厉害了！
3: 睡了，
1: 有你真好，黑豆妞。
5: 黑豆妞的电波真的很特别呢。
3: 我看一下。
9: 博士，哗啦哗啦，楼上墙壁漏水了。
5: 啊，听不费啊！小辉，一定是因为你刚刚锤歪了。哎呦，快趁这里变成水帘洞之前，我们快上去修理啊！
2: 怎么了？
1: 我还没有写日记。
8: 我的功课也还没写。老师说再没交就要罚写100遍。
2: 豆宝着凉了，我来帮忙吧。
3: 控制
6: 高压电波加热。
2: 豆宝来泡一下热水。好多了。
6: 再不写我就要走了。
3: 好热哦，你可以发电给电风扇吗？
1: 亲爱的日记，在风雨交加的夜晚，除了亲爱的家人，还有好朋友的陪伴，真令人倍感温馨。你累了吗？要不要去休息？
6: 不要，
1: 好的好
8: 的。还可以这样哦。
3: 灰豆妞，拜托你了。
6: 高压电波闪动。
5: 楼上漏水搞定了，大家一起拍吧！黑豆妞啊，今天谢谢你了啊，帮了好多忙，你简直是行走的发电厂！
1: 今天发电不太稳定，希望别造成麻烦才是。
6: 黑豆妞，大家一起帮忙！
5: 陪着妞来吧，哈哈。好了，大家早点上来休息睡觉了。
1: 还好吗？
2: 当然很好，你才不要半夜被打雷给吓哭了。
1: 才不会嘞！
3: 哼！啊，可怕的雷声！豆妞，你好暖和啊！水瓶，
2: 积水了，窗户怎么松开了？什么声音？声吵醒，转头发现你不见了，就找绿豆兵一起下来找你。
3: 淹水了！
2: 我们要快点去跟魔蟹讲。小事一桩，我来就好。
1: 你还好吗？要不要我们过去帮忙啊？
2: 不用。
3: 在漏电，到处都是电。
2: 黑豆妞，你要去哪里？
10: 我在里面会害到你们。
2: 不要！外面太危险了，
10: 我不想给你们造成麻烦。
3: 黑豆妞，
10: 我出去后。你们要记得把门关好。

心电波。

0: 哎呀，台风夜的风声完美符合阿法波理论，难怪我睡得这么香甜。啊，提供贝啊，这是台风的杰作，还是我没见证到小孩的破坏力？
1: 不是，
2: 我跟你说，昨天晚上黑斗牛他发烧了，
1: 然后电一直停不下来，然后家里还淹水。
0: 发烧淹水？
3: 不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哎，孩子，一点都不会麻烦，你帮的忙够多了，最大的帮忙就是要好好照顾自己。
2: 快来，黑豆妞，有你真好。
0: 哎，好了，现在大家一起整理客厅吧。
2: 好的。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

0: 红豆泥的豆宝席，
1: 豆宝来，豆宝停，要等我说好才可以吃哦。豆宝坏坏，豆宝，我们再来一次哦。他们在聊什么？
2: 老鼠了不起，我家的还会跳舞呢。
1: 我过去看看。
2: 我的黑石女王比较厉害。
3: 准备好了吗？
4: 嘿嘿，
2: 历史超人。来拯救世界喽！黑石女王驾到！跟超人合作一点都不困难。哈哈，
5: 大纲时的毁灭计划，为了创造永恒。
0: 最后几千人，你是两千取代人类，宇宙终于获得永恒的和平。原来只是石头，而且还是买来的。我还以为是什么呢？豆宝呀，外星巨兽豆宝来了，把你们通通吃掉！
6: 红豆泥到底在干嘛？
5: 他该不会是想拉着豆宝跟我们玩吧？
6: 我最近帮敏师换了新毛毯，他睡得好香甜呢。
2: 黑石女王换了新饲料，胃口也特别好呢。
0: 嘿，那你们的石头会这个吗？很可爱吧？
7: 我养了一个礼拜就觉得好疗愈哦。
5: 是啊，没养石头的人真可怜啊。
7: 对啊。你们看，
0: 我就是石头，我也会玩。啊，走开。我来了，等等，
2: 红豆泥，你也养石头了？
0: 对呀，它叫，对，它叫小俗头。
5: 看起来蛮普通的嘛，它有什么特色啊？
0: 它是灰色的。
2: 好无聊哦。
5: 比我的冷笑话还冷哎。
0: 你们看，我养了小俗头。
2: 那你都怎么照顾你的小俗头？
0: 我都用肥皂帮它洗呀，香喷喷的哦。
6: 什么？
0: 肥皂？怎么了吗？
2: 你这样石头会失去光泽的。
0: 但是我会带它去晒太阳，让它自然风干。
6: 这样石头会风化。
2: 没有用专门的石头保养液，也没有用防晒油。
8: 我看你根本没有用心养石头。你看，它都在哭了。
5: 红豆泥完全不懂石头嘛。

0: 加大纲时还要有鸡肉啊。
1: 皇后，你的石头叫什么啊？
2: 它叫豆，不，它叫豆宝石。
3: 豆宝石，豆宝石的技能是什么啊？
2: 它什么都会啊。
4: 你说这个完美的石头什么都会吗？
2: 没错。
4: 那我以节目制作人的身份邀请你们跟这颗完美的豆宝石参加全球明星石头争霸赛。
1: 全方位石头训练书训练开始。脚步可以跑出来。是 Big Girl 地板动作，我先示范一次。来，换你了。豆宝呢？
5: 历史超人睡觉还会打呼，真是可爱。
6: 豆宝石，
5: 红豆，你居然！
6: 可以让这么珍贵的豆宝石出去流浪，请您务必好好照顾它。
2: 加油，豆宝，我们一定做得到。来，我不是说过了吗？脚不可以露出来，豆宝，你可以的，加油！豆宝好棒！
4: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全球明星石头争霸赛，在场的各个参赛石等级蓄势待发，这次的亚洲区冠军赛究竟会鹿死谁手呢？现在比赛正式开始，首先上场的是豆宝石对决绿石超人。这场石破天惊冲刺赛要比的是谁能滚得最久最远，开始。胜负已定！哎，等等！天哪，没想到豆宝石后来居上，而且还能继续奔跑，真的太疯狂了！第二场巨石冲天跳跃赛，预备跳！这场比的是看谁的石头飞得又高又远，成绩揭晓。获胜的是黑石女王，不会吧？奇迹，这真的只能用奇迹来形容啊！豆宝石再次获胜，
1: 豆宝你太棒了，要继续加油哦！
4: 第三场岩石旋风大乱斗，小米豆展开进攻，漂亮！你是两千先发制人，我天哪！豆宝石狠狠撞飞，这是要退出比赛的节奏吗？回来了，回来了，厉害！豆宝石带着王者风范回归现场。太精彩了！接下来是红豆泥的豆宝石对上大钢豆的大钢石，巨石霸主格斗赛。双方轮流用石头压制，看谁的石头最稳，压垮对方的人就能获胜。
1: 压垮！
4: 首先由豆宝石发起攻势，准备进攻。轮到大钢石反攻，嘿嘿。

0: 我不会再勉强你了。哇哇，对不起，豆宝他不是石头，他是我重要的家人。
1: 哎，那我的大钢石呢？
0: 豆宝。快吃吧，我准备的是你最喜欢吃的饼干哦。
2: 哎，大家快看哦，这是我的芒果心，绿毛，长得可爱。
3: 我要做芒果心。
0: 芒果心，你放心，我们去散步吧。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7月26号人间新闻。佛光山文化院院长一空法师在兰阳别院主讲新书《布包里的大千》，记录下了追随星云大师弘法67年的女众长老慈庄法师，从宜兰的雷音寺一路到全球五大洲，一步一脚印的串起了无数道场的见寺因缘。
1: 为什么叫布包里的大千？这不是我起的，是师父起的。
2: 星云大师早在十多年前嘱咐，由佛光山文化院院长一空法师为慈庄法师写传记，就连书名《布包里的大千》这命名的背后也有原因。
3: 大师常常说，慈庄法师手中都是拿了一个小布包，然后独自一个人走遍天下，走遍全球五大洲，以他这个隐忍非常忍耐柔和的个性，就一间一间的道场把它盖了起来。
2: 慈庄法师常年追随星云大师弘法，始终保持低调，却是佛光山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幕后推手。从宜兰雷音寺到美国西来寺，一路延伸至全球五大洲，凭着一纸布包走天下，串起无数道场的因缘。
4: 布包里的大千，慈庄法师的人格特质还有传记，手里拿着小布包走天下，那布包里好像魔术师，需要什么都有。
5: 更知道我们女众大师兄慈庄法师的为人是外圆内方，人生就是委屈自己成就他人，是我们佛光山弟子最好学习的典范。
2: 亲自为听众签书，一空法师亲临兰阳别院，透过深入浅出的分享，带领大众体会佛光山一路走来的弘法历程，传递让慈庄法师的无我精神成为佛光子弟的典范。原信母依兰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举办干部培训，各地佛光干部齐聚在佛光山会中寺，透过了常住法师与资深干部的经验分享以及交流座谈，提升了组织的领导以及会务推动能力，深化人间佛教的信仰与服务精神。
2: 来自各地佛光干部齐聚在佛光山会中寺，透过团队互动与破冰游戏拉近彼此距离，在交流中培养默契，为后续课程建立团队合作基础。
6: 身为佛光人啊，学习承担，相信就会有不一样的成就跟未来，慢慢的找回我们的初心，让我们成就不一样的人生。
7: 可以让我更加内心坚定的人间佛教的坚定人心理来服务大众。
2: 经干部培训，除了着重经验传承与能力培养，更希望凝聚佛光干部共同愿景。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总会长潘维刚以信仰力、团结力、实践力为培训定调，勉励大众发心发愿，勇于承担，共同推动佛光会务。
8: 希望大家能够有信仰力、团结力、实践力，让我们发心发愿，团结一致，让我们的力量能得以展现，也就是说勇于承担。 Yes, I do。
2: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期盼透过精英干部培训，培养兼具信仰力、团结力与实践力的佛光干部，将所学带回各地协会与分会，持续推动会务发展，落实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念，以三考四给精神服务社会。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清德寺位园区内的龙善宫举办法会，南投县长许淑华还有国姓乡长邱美玲以及地方各界的人士都到场参与，在庄严的诵经祈福中共同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也凝聚了地方善念与信仰的力量。
9: 南投县长许淑华与地方各界人士依序献供，表达虔诚敬意。随后由清德寺住持慧龙法师主法，带领信众诵经祈福，共同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0: 那透过法会的进行呢，不仅让更多的师兄师姐大家一起来诵经啊、持念，那同时呢，让这个我们的护法大将军哈、能够这个祝寿开心之外呢，同时也把这样的一个正向之气呢，让所有参与的各位这个乡亲朋友，我们诸位大德呢都能够感受得到。
9: 随着诵经声回荡，慧荣法师带领大众洒净祈福，为坛场洒净，也祈愿地方平安，社会祥和。信众双手合十，虔诚祝祷，现场弥漫庄严祥和氛围。
11: 敬我们佛弟子的一个典范哈，大师常常讲广结善缘呐哈。
9: 一道道素食供品整齐摆满供桌，清德寺特意备妥供品供养诸天神佛，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也借此展现佛教广结善缘、慈悲利他精神。人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云林县政府推动西螺七坎武术园区的建设，动工前是特别邀请到了佛光山慧德法师主持洒净祈福法会，祈愿工程平安顺利。未来园区呢，也将会结合武术、传统艺术、教育以及观光资源，要来打造的是文化传承与交流的重要据点。
9: 法师带领大众诵经洒净，与会贵宾双手合十虔诚祝祷。云林县府举行西螺七坎武术园区新建工程洒净祈福法会，由佛光山云林讲堂主持慧德法师主法，副县长率领县府团队以及地方人士共同祈福。
12: 未来这一座全国第一座的这个西螺七坎武术，以武术为主题的这个园区，要怎么样营运下去，甚至要从西螺走到国际。
9: 法师手持杨枝净水，依序洒进工程基地，县府团队与地方人士共同参与仪式，场面庄严隆重。慧德法师勉励武术文化重视武德精神，兼具修身与修心。
13: 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希望观世音菩萨也降临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的工地各种管理，各种安全，各种的欢喜，那我们赶快可以看到它的落成。
9: 祈福法会圆满，大众合影祝愿工程如期完工，透过洒净祈福凝聚各界善愿，期盼未来西螺七坎武术园区成为推广武德精神、生命教育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据点。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为了要来协助宗教团体掌握最新的政策与法规，内政部携手苗栗县政府在佛光山大明寺举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会，邀集了寺院还有宫庙代表齐聚交流，针对到的是宗教团体合法化、财务透明等议题，要来深入说明。
14: 现在我们就是大概印象，我们目前现在确定的是
15: 各寺院公庙代表陆续报到，齐聚佛光山大明寺参与座谈115年度宗教政策宣导座谈会，在佛光山大明寺举行，由内政部与苗栗县政府共同主办，共有170位寺院公庙代表参与。
16: 一直对于宗教团体的各种问题，其实都非常的关心哦，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内政部主动的跟走向地方哦。来跟在地的这个宗教团体来座谈来交流，
14: 宗教在我们整个生活的圈子里面当然都是非常重要的哈。尤其我们在台湾，我想这个当然第一个宗教自由之外，那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都是与人为善。
15: 与会来宾专心聆听宗教政策宣导，仔细记录重点内容。宣导主轴聚焦宗教土地与建物合法化、财务透明、宗教交流安全及社区防灾韧性等四大面向。
17: 我觉得是一个善意的凝聚，希望我们各个宗教团体能够多多的交流。宗教兴盛对于苗栗来讲，我们可以对合适的力量为社会增进一份我觉得善意的力量，还有安定的力量。希望我们一起努力。
15: 中央地方携手对话，让政策更贴近宗教团体需求，也协助寺院宫庙建学发展，共同打造更安全和谐与永续的宗教环境型。人间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0: 面对快速变动的时代，许多人是承受着压力以及情绪内耗，要如何让心找到出口？佛光山法宝寺举办讲座，邀请到的是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秘书长觉培法师，以般若心经为主题，带领着民众从佛法智慧当中学习放下执着，找回自在力量。
9: 优雅庄严敦煌禅舞揭开讲座序幕，在宁静氛围中引领大众沉淀身心，迎接一场结合佛法与生活智慧的心灵对话。 觉培法师以《般若心经》给内耗时代的一堂课为题，分享这部流传2000多年经典如何帮助现代人面对焦虑、压力以及情绪困扰。他同时强调，《心经》不是要人看破人生，而是学习不要被人生困住。
18: 好了就好了，就放下吧，你会让自己更解脱、更自在。所以，如果你对别人好，还悬念一个我对他好，那个就变成你的烦恼的地方。
9: 讲座中，觉培法师深入解析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提醒大众空并非什么都没有，而是理解生命随因缘变化，因此每个阶段都有重新开始的可能，并鼓励大家透过关照内心，看见自己的执着与情绪，不再被过去经验或外界评价束缚。
19: 对人生的事物上面的时候，我们不去执着说，哎，我们一定要怎么做，那给自己产生种种的烦恼，那我觉得学习就是一种空性的智慧。
20: 秘书长呢，他给我们答案，给我们解方，所以也就是说呢，那往后你可以不必为这些自己设的框架，或者是别人设的框架呢，你可以跳出去。我相信当你离开那个框框之后呢，我们才可以真正做到什么叫做自由自在。
9: 佛光山法宝寺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系列讲座推广人间佛教智慧，让佛法走入日常，陪伴更多人在变动环境中安住身心，实践和谐共生。人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国寺举办2026佛光三代喜同堂信仰与传承活动，邀请亲子家庭齐聚在道场，透过了大众祈愿以及创意同贯闯关，让大小朋友们在欢乐互动当中来亲近佛法，也将三好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
9: 国寺大殿里，孩子们穿梭各个游戏关卡之间，让原本庄严空间化身充满活力的亲子乐园。2026佛光三代。

0: 喜同堂信仰与传承活动，透过大众祈愿以及创意同万闯关，在欢乐互动中亲近佛法，也让三好精神自然融入生活。不少孩子在家人陪伴下第一次参与活动，透过游戏互动认识道场，在欢笑声中感受三好精神。对孩子而言，这不只是一次有趣的闯关体验，更是一段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
1: 让孩子们呢以轻松生活化的方式来亲近道场，啊，透过游戏呢与互动呢来认识三好，啊，看到大殿呢充满了孩子们的笑声与活力，啊，非常的欢喜啊。
0: 透过佛光三代喜同堂活动，安国寺希望打破大众对寺院的刻板印象，让信仰走入家庭生活，陪伴孩子从游戏中实践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也让三好精神在亲子祖孙互动中代代传承。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2: 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与苗栗县造桥乡农会携手举办的是食农体验活动，引导孩子们来认识农产品标章以及在地的农产品，也了解到吃蔬食的好处。
3: 商店内陈列着许多商品，小朋友亲自走进商店认识农产品。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与苗栗县造桥乡农会举办跟着牛牛阿姨去买菜食农体验活动，吸引许多家庭参加。
4: 我们希望说小朋友能够认识在地的蔬食，让他们有学习均衡的营养，在吃蔬食的当中呢，能够让地球减碳。
3: 活动邀请牛牛阿姨李玉春带领亲子一起阅读绘本，引导小朋友了解多吃蔬菜的好处，还有安排 DIY 促进亲子感情。
5: 很开心今天在我们农会跟佛光会这边有一个合作的一个让小朋友从小就认识健康食材。
3: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引导小朋友认识三项农产品标章和产品溯源标示，了解在地蔬食，学习饮食要营养均衡，蔬食减碳观念从小扎根。人间秀苗栗综合报道。
2: 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2026年功夫警探三好小英雄超级任务营，经过了4天的丰富课程过后呢，小朋友在结营典礼当中是展现了学习成果，透过闯关、团队合作以及成果展演，不仅是提升了自信与责任感，更将三好精神融入生活。
3: 跟随家人的带领，小英雄们先透过暖身运动舒展筋骨、活动身体，接着投入团队合作游戏，在一关关挑战中培养默契与合作精神，也从互动过程中学习彼此鼓励，共同完成任务，现场充满欢笑与活力。
6: 别担心，有我们在，无论坏人躲在哪里，我们都一定会帮你把东西找回来的。
3: 孩子们穿上警察制服，化身小警探。高雄市警察局警员以生活化的方式向孩子宣导防诈骗、犯罪预防及安全观念，并透过有奖问答加深学习印象，引导孩子建立正确法治观念，提升自我保护能力，让安全教育从小扎根。结营典礼上，大家共同回顾4天来的学习成果。凤山讲堂表示，希望透过结合警政教育与三好理念，让孩子在体验中培养责任感、勇气与服务精神，把三好落实在生活中，成为守护自己、关怀他人、勇于承担责任的三好小英雄。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远离都市的喧嚣，走进到森林，倾听自然的声音。佛光山宝华寺在屏东的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举办了山水户外禅，透过森林的行禅、与山对坐以及溪畔静心，要来引导学员们放松身心，在自然中体验生活禅。
3: 绿意盎然的森林步道，潺潺流动的溪水，为一天的山水禅揭开序幕。学员在法师带领下走进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先透过暖身活动舒展筋骨、调整呼吸、放松身心，也为接下来的禅修做好准备。暖身后，学员放慢脚步，走入林间展开行禅，在一呼一吸之间感受身心变化。 随后与山对坐，溪畔观水，在山林与流水相伴下安住当下，细细体会生活常带的平静。

0: 与自在。
1: 透过自然的大自然的环境，能够让大家呢放松身心，同时呢体验生活感，让他们呢在行住坐卧当中呢，能够随时的设身处地。
0: 山水禅不只是一次走进森林的活动，更希望透过自然环境引导大众放慢生活步调，培养时时观察、时时关照的好习惯，把在山林中获得的宁静与安定延续到日常生活之中，让生活的每一步都能成为修行的一部分。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2: 为了要来优化佛光之兵的专业素养，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北区协会日前在金光明寺举办了之兵大队培训。透过一系列的专业课程，现场的之兵是全面的强化了颁奖典礼的仪态以及临场反应能力，全力的要来为十月份登场的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做好准备，要以最庄严有序的服务来迎接全球的贵宾。
3: 国际佛光会日前举办之兵大队培训，共300位之兵齐聚精进，着重提升接待专业与仪态。之兵们以专研有序的态度展现专业素养，全面做好准备，要以最高规格迎接国际盛会。
4: 之兵呢的工作就是要知道宾客，让他们呢能够感受到我们服务的热忱。那我们也希望他们宾至如归哦。
5: 借由研习讲习，让整个知兵的一个仪态更臻完美。
3: 这是课程涵盖场控、地讲、舞台动线、定位引导等实务技巧，透过分组训练与演练，了解各种实际技能，展现培训成效。
6: 又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课，应变能力。
3: 服务过程难免受委屈与误会，学培法师表示，在一次次的调整与修炼中，要想到自己是来学佛的，就能淬炼出慈悲与忍辱的力量，以信仰的力量创造生命价值。
7: 人真的是随时要提起，随时放下。我在服务的时候我提起，但是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给我们的肯定啊、掌声啊，会把我们念一顿啊、这个委屈啊都放下。
3: 满街法师表示，佛光山与佛光会首次进入大巨蛋，将成为未来活动的重要指标。以足球员为喻，每个人都在关键位置，需培养默契，彼此支援，唯有透过不断训练与反复磨练，才能展现庄严神采。人间新闻吴新传新北市采访报道。
8: 2021年的10月23号，南回铁路通车的南皮解忧号，当天我5点多回到台北，那晚上6点06分，我父亲就走了。那我跟我父亲讲说：“爸爸，你以前你把北回铁路给通车了，观光了，今天儿子把南回铁路给通车了，所以我们一起环岛了。
9: 老啊，不挪用近景的这一段时间，给他一点事做，自己有事做，可以学东西，然后又可以贡献一点心力。所以金钻学院就是55岁以上啊，90岁以下，我们培养他传播相关的技能，所以就可以服务其他的长辈。
10: 只要你有一个去探索好奇的心，其实我觉得自驾是一个蛮好的体验，因为人在流动的过程里面，他其实有些时候会进到一种心流，然后能够去观察周遭环境，然后去打开自己感官的一个机会。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法华禅寺举行建寺祈福暨共僧法会，在现场与线上是凝聚了将近2000位的信众一起来共襄盛举，大众虔诚的点灯，欢喜共僧，场面庄严。未来呢，也将会持续的推动瑞士以及葡萄牙的建寺计划。
1: 在庄严的诵经声中，信众们人手一朵玫瑰，以清净献花，虔诚共僧，结下菩提善果。这场法会由佛光山欧洲教区总住持妙祥法师亲自主法，带领来自欧洲14个道场以及总本山女众学部的诸位法师领众祈福。现场大众欢喜献灯，广植福田，许多一路陪伴欧洲佛光山走过岁月的资深信众，脸上更是写满了感动与法喜。

0: 为了我们今后在佛光山，欧洲弘法、欧洲建寺做出一份努力。希望佛法、佛光山，然后大家在欧洲一起齐心合力，能更多的把佛法然后传到欧洲。
1: 因为众缘的成就，巴黎有两个道场，
2: 希望我们也可以尽自己一点心意，成就未来，于是佛光山和葡萄牙佛光山重建。
3: 这次参加火华禅寺的建寺共生法会，很殊胜，很欢喜，也很受益，就像充了电加了油。
4: 会中妙想法师特别介绍历任在葡萄牙佛光山服务的诸位法师，以及最初成就葡萄牙布教所的严妈妈，并播放葡萄牙佛光山未来建设规划影片，期盼大众持续护持建寺工程。
5: 我们需要度更多的人，有硬体的一个建设，完整的建设会让我们度更多不同的不同方面的人。所以大师他的建寺安身，其实不是为了法师出家人而建的道场，而是为了大众才建的道场。
4: 法会现场的献灯仪式格外庄重且温馨，信众们以一盏盏的明灯供养诸佛，这不仅象征照亮世间的迷茫，消除过去业障，让身心重获清净，更重要的是每一盏献给欧洲建寺的福灯都代表着一份在欧洲弘法扎根的功德，齐心为人间佛教的推广奉献心力。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6: 佛光山2026欧洲五戒菩萨戒戒会，来自欧洲各国有200多位的戒子齐聚在法华禅寺，发心受清净戒法。即便是法国当地的天气相当相当的炎热，但是呢，戒子们依旧是顶着高温，穿上了幔衣，紧紧修持，展现出了学佛的坚定愿心。
7: 200多位戒子齐聚一堂，佛光山2026欧洲五戒菩萨戒戒会在法华禅寺庄严登场，礼请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师正受戒法，带领大众发愿以戒为师，发菩提心，实践人间佛教。期间适逢法国热浪，高温不断，戒子们在法师带领下顶着酷暑精进修学，体会修行不在顺境，而是在逆境中磨练，也成为一生难忘的修行回忆。
8: 我们这五个人都是第一次受五戒，学习怎么搭幔衣，然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法师，就觉得可能就是比较清晰。
0: 想以身作则，带领我们8岁的女儿，让她也感受佛法对我们的加持庇护，然后更多的学习。
9: It's just been the most incredible thing. All of the venerables, all of the guides, down to the cooks, the chefs, everyone has been such an incredible family.And it's my life has changed. I would recommend anyone come to Fo Guang Chan.
7: 常会合掌虔诚忏悔，戒子依序宣誓受持清净戒，发愿奉行五戒和菩萨戒，并将戒法落实于生活，以实际行动承担信仰愿力，弘扬人间佛教。人性法国综合报道。
6: 7天修道圆满，愿心持续的延续。佛光山欧洲短期出家修道会在法华禅寺举行了舍戒仪式，有来自欧洲9个国家的77位戒子在梵拜声中归还衣钵，带着修学法义回归生活。
7: 戒子身着海青，在梵拜声中恭敬归还衣钵。佛光山欧洲短期出家修道会在法华禅寺举行舍戒仪式，77位戒子眼眶泛红，依依不舍惜别7天修道生活。
10: 舍戒之后，我们将要脱下僧服，我们依依不舍，但是仅仅是这外向僧服的脱去，我们脱不去的是我们修行之心，是我们的求道之心。
11: As technology grew.And life became challenging. I felt that I lost that sense of balance and stability and discipline in my life. And I was honored again to be back and to be able to again come back.
12: 综合座谈中，法师们针对修行和生活实践一一开示，引导戒子将佛法智慧运用在人生与服务众生之中。
13: It actually allowed me to develop different perspectives, both in terms of how I deal with myself and the world.
14: We grew up embracing all different religions, cultures, speaking different languages. So Buddhism isn't very new to me, although I come from a family who practice Hinduism.
12: 七天短期出家圆满，修行却没有终点。戒子带着佛法智慧回到家庭、职场和社会，将三好四给落实生活，让人间佛教精神在世界各地持续传扬。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6: 在美国洛杉矶的西莱寺也举办了短期出家，来自北美洲106位的戒子发心体验修道生活，以戒定慧三学为修持的核心，走进寺院展开了七天的共修，不仅身心安住自在，也更深刻的体会到了佛教戒法。
15: 如的依教奉行佛，
16: 依教奉行。
7: 恭请新宝和尚、慧东法师及慧浩法师三师主法，光山西来寺短期出家修道会，汇聚北美19个道场106位戒子参与，在大雄宝殿佛前以恭敬心拿手戒体，在清净戒法中开启修持。透过跑香调服呼吸清净身心，课程以中英文双语进行，由多位法师联合授课，透过文法熏修、威仪学习、禅修及正道座谈等，勉励大众借由七天修道因缘，将烦恼与执着留在山外，以清净心安住当下。体验佛教仪制与僧团生活，在行住坐卧中培养威仪，摄心修持，借由修道过程中不仅清净身心，也深化佛教戒法扎根心中，未来要用实际行动落实到生活中。人心由美国综合报道。
6: 同样在美国洛杉矶佛光山的西莱寺日前举办了青少年短期出家修道会，吸引了21位的青少年虔诚的参与，这一次是特别以大师精神为依归，发愿向道，展现了人间佛教在海外弘法代代相传的坚定力量。
4: 剔除三千烦恼丝后，小沙弥们就要换上修道服，正式展开修道生活。
17: Can we be compassionate?
16: Yes, I am!
4: 英理法师慧成法师在敬堂说明时，询问小沙弥们能否当好出家人。沙弥齐声大喊：“能！”
17: One. Okay, nice.
4: 在师父指导下，小沙弥随着诵经声，表情专注着跟着节奏敲着木鱼，拿着毛笔，小沙弥一笔一画仔细地在白纸上写着星云大师作词的实修歌，学习歌词中放下得失与烦恼，以欢喜和善意面对生活。小沙弥们跟着师父在篮球场上运球上篮，展现满满的活力。短期出家修道课程涵盖早晚课、佛门行仪、禅修、抄经等静态活动，也有打篮球这种动态活动，引导沙弥们在动静并行中体验修道生活，并借由每日书写修道日记沉淀修学心得，圆满五天的修道历程，展现人间佛教信仰代代相传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6: 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在美国洛杉矶西莱寺开讲，透过了唐代寒山拾得这两位禅师的寄语，引导大众关照自心。讲座是同步的提供英文翻译，透过了现场与直播，吸引大批的信众一起来聆听。
18: 当一年不具足的时候，还有生命。第一个我们讲不生灭，第二个我们讲怎么一个准备。生根灭有待因缘。
7: 台下座无虚席，聆听佛光山住持行宝和尚主讲寒山拾得与禅师寄语，引导大众关照自心，透过佛法转化烦恼，增长自在心境。现场不时笑声连连，翻转佛学讲座枯燥的刻板印象。
18: 所以有人呢就很幽默的讲了哦，讲什么呢？因缘所生华，我呢实在没办法。
7: 凡事必先有原因，无非无故显现，提醒大众外在境界随心念而转，名利转念是化解烦恼的关键。讲座结束过后，由义工发放新宝和尚著作《欧韩经修行地图》与听众结缘，持续在日常熏陶佛法义理。人心用美国综合报道。
6: 要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放慢步调与自己对话，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在佛光山鹿野院是举办了两日的禅修营，透过止境、跑香、洞中禅以及全程静语等课程，引导学员们安住身心，培养正念，在动与静之间来体验到生活禅，要将修行落实在日常生活。
19: 法师带领学员会外跑香，大众步伐稳定，神情专注。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贝塞分会及艾姆斯特分会在佛光山鹿野院举办禅修二日营，由能贤法师及妙祝法师带领，共有25位信众参与。
20: I feel very good. I feel very relaxed and happy, and I enjoyed all the activities. I definitely feel I can apply the meditation activity to my daily life.
21: 通过这次参加活动，收获非常大。感觉呢，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会进一步参加，进一步的学习。
19: 课程安排佛堂礼仪、法器介绍、毗卢七支做法、跑香等修持，并采全程静语，帮助学员放下外在干扰，透过数息与正念安住身心。
22: 这个禅修可以能够减轻压力，减少一些压力因子，即使是几分钟、一分钟、两分钟的禅修。
19: 学员放下手机，放慢脚步，安住当下，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动作都能成为修行。透过动静相融的生活禅，让清净与智慧回到每个人心中。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6: 跨海教学要来把创意带进夏令营。佛光大学产品与媒体设计学系两位学生是远赴到了美国新州佛光山，带领着青少年们透过了艺术创作来激发想象力，也在互动中培养了自信与三好精神，丰富暑期的时光。
12: 孩子运用沙画、色铅笔及热缩片创作，新州佛光山举办夏令营，由佛光大学产品与媒体设计学系学生黄嘉轩、陈思云跨海担任首座课程讲师，带领14到17岁学生进行创作课程。学员开心展示完成作品，脸上洋溢成就感。透过多元媒材引导学员发挥创意，培养美感和专注力，鼓励勇敢分享设计理念，在艺术创作中建立自信及友谊。佛光大学学生把专业带到海外，同时把三好精神融入教学，让艺术成为跨越国界语言，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美种子。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6: 回收的饮料罐也能够成为护持道场的一份力量。加拿大渥太华佛光青年团发起了环保回收行动，要把饮料容器的退还金全数的捐作建寺基金。青年们也透过了分类、搬运还有回收，把日常生活中的小资源转化为爱护地球与累积善缘的行动，实践了环保建寺的精神。
19: 一箱箱饮料罐经过分类整理后送往回收中心，这是渥太华佛光青年团的环保行动。青年在辅导法师带领下，前往魁北克省加蒂诺市回收中心，将平时募集到的易开罐进行回收，并将所得金额全部投入建寺基金。
23: 我们这个活动就是给我们建我们的新的道场来筹钱，然后我们就是用这种我们青年能做的一些小的effort， 但是我们还是要来尽我们的最好的能力来给我们道场那个筹钱。然后这个我们这些罐头呢也是一个保护环境的一个活动。
19: 这项回收计划源自青年团义卖活动后累积的饮料容器，当地实施饮料容器回收制度，每个瓶罐都能兑换回收金，也吸引佛光人与社区餐馆响应，主动提供平时累积的回收物， 让小小瓶罐成为护持剑寺的善因缘。活动当天，青年们分工合作，有人搬运，有人分类，有人协助清点。虽然往返车程将近一个半小时，过程也相当耗费体力，但是大家用实际行动体会资源循环的价值。辅导法师表示，环保不只是守护地球，更是佛教惜福惜物精神的实践。每一次回收都是珍惜资源的善行，每一分所得也都是众人共同成就道场的重要力量。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6: 2026菲律宾人间佛教读书会英文初阶带领人培训在万年寺举行，包括了在马尼拉现场以及外岛的线上学员们都一起来同步的共修，从经典智慧和模拟实作的过程当中，为当地人间佛教读书会注入新量能。
7: 全英文课程导读《妙法莲华经》，2026年人间佛教读书会英文初阶带领人培训，透过线上线下同步在菲律宾万年寺登场。当天，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执行长觉培法师透过影片连线给予勉励，鼓励学员透过阅读深化对人间佛教的认知与实践。透过交流分享对于佛法的不同见解，其中课程亮点的分组实作模拟成立读书会，透过学员协力组织架构完整规划并制作海报以及对呼，此次带领人培训为菲律宾人间佛教英文读书会注入新活力，也为弘法脚步拓展新篇章。人心用菲律宾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在大学校园惊见了保育类的动物踪迹，宜兰佛光大学荣获第四届台湾生物多样性奖银奖的肯定。校方将56公顷森林打造为生态保育基地，不仅记录到了许多珍稀的野生动物，更结合了微水力发电，这优异的表现获得了主办单位的高度赞赏。
1: 恭喜佛光大学获得银级肯定，将校园森林与流域治理纳入自然正向与健康一体架构。
2: 接过讲座，展露笑容，他是佛光大学校长赵涵杰，将56公顷校园变身生态保育基地，凭借亮眼的复育成绩，一举夺下第四届台湾生物多样性奖银奖肯定。
3: 我们现在整个学校的环境就是朝这个方向，希望能够尽可能把原生动物、原生植物的美给发掘出来。我想最重要就是把这些永续的观念，学生毕业以后带到社会去，这个比我们这个关在一个学校里更有用。
2: 白天有二级保育动物蓝腹鹇穿梭树林，夜晚还有树蛙悄悄现身。另外，校方也利用地势高低差，在校内六处地点施作微水力发电，亮眼的表现也让主办单位留下深刻印象。
4: 在这次一个庞大的一个校区里面，他培养非常多的稀有动物、植物等等啊，那这个对生物多样性可以讲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贡献，也是走向前一步，我们非常的惊艳。
2: 从生态富裕到绿能发展，佛光大学翻转高等教育，不仅把校园打造成共生典范，更用实际行动将永续的精神传递给每一位学生。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跨国外送的并购案现在引起了反弹，外送工会也前往到了公平会来递交陈情书，担心酿成实质垄断。不止外送员跑单分润恐怕将会大幅的缩水，交易案的背后更可能是暗藏着交叉持股的垄断疑虑。
2: 顶着烈日递交陈情书替自己争取权益，这群想办法将餐点送到民众家门口的外送员，如今面对跨国平台并购，市场恐遭巨头实质垄断，让他们的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
5: 垄断之后呢，会造成我们分润变很少，比如说一个小时一单，三单，一单只有45块，那我一个小时只赚135块，对，非常少，啊，等要等非常久。
2: 这起交易案表面上是新平台的进驻，背后却暗藏不寻常的交叉持股。工会担忧，当市场全被同一批资本把控，基层外送员恐将彻底沦为毫无退路的打工人。
6: 这个 Grab 其实里面有这个 Uber 的这个股份在，那这是 Uber 是所谓的最大股东。那我们认为这样子的一个不太干净的企业，它股份的持股不太干净的企业，它其实如果有这个并购的状况，有没有可能对外送员的这个生计，或是对外送员往后的选择造成影响？
7: 我们一定会依法来好好的审议。那各位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公平会的委员会去诘问相关的业者，要他们提出说明的一个地方。
2: 这场攸关外送人生计的抗争能否扭转局势，就看主管机关能不能画下红线，不让商业巨兽凌驾于劳工权益之上。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折叠手机的市场再添新话题，由手机大厂发表了全新的旗舰折叠机，主打的是全新的萤幕比例，收合的时候呢跟护照是差不多大，展开的瞬间却变身成观影小平板，另外更加入到了双向的录影功能，要以更贴近使用者需求的设计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2: 小小一台跟护照差不多大，影片看到一半展开后还能瞬间变成小平板，不只要看得爽，拍摄功能更全面进化，这回加入了双向录影功能，不只记录眼前的精彩互动，也把自己的真实情感一并收录，让画面更具温度。
8: 那在打开的情况下，接近4:3，比较接近小平板的一个使用情境。不管是你滑网络社群，还是说多媒体看影片，它的萤幕利用率比较高。那体积又是介在大折叠跟小折叠中间，我觉得这会是一个新的未来的选择。
2: 这款全新登场的旗舰折叠手机主打全新比例，历经多达七代的升级演进，不仅要给消费者全新的视觉享受，设计灵感更是直接源自大众的真实需求。
9: 我们现在慢慢发现说，还是有一群消费者他不满意于原本的那个大屏以及可携带性的部分，所以这一次透过消费者的研究，我们才会推出一个刚刚好的一个产品，希望可以打造的是用最好的一个科技可以满足他日常生活的所需，
2: 精准击中使用者需求。手机大厂持续推陈出新，用更贴近生活的产品为折叠手机市场注入全新活力。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10: 再来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
11: 靠近靠近一点点，
12: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10: 你的那一点。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邦济安老院，每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为了让搭乘公车更安全，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和净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合作推广了乘车安全观念，希望可以降低乘客在搭车时发生意外的风险。
1: 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台北市的老年人口甚至有将近四分之一。长辈外出时，不论是自己开车还是骑车，都相当危险。使用大众运输工具俨然成为好选择，但是搭乘大众运输其实也有潜在风险。
2: 有时候脚那个膝盖怎么会有点不是很 OK 的时候，对，所以会有时候那个时候下车的时候腿会软。
1: 从招手到下车，搭公车的每个环节都跟安全息息相关。为了让长辈搭车更安全，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和净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合作举办记者会，推广公车友善新运动，协助长辈建立正确的乘车观念。
3: 但是我们也发现，高龄者在搭乘公车的过程之中，其实有很多的行为还是必须提醒，不管是上车前或在车上。好，或者说下车以后，我们也常常看到很高龄者，他常常就会急着过马路，那导致我们驾驶，有时候都会看不到哈。这些危险都是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要教育我们的驾驶跟我们的公车的乘客。
1: 公车友善新运动在今年首次扩大举办，将在台北市健康中心、长辈机构巡回宣导，并进入校园推广乘车安全，希望大众都能养成安全搭公车的好习惯。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章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

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复工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前辈，好不好？

0: 我们没有十全十美的自己，各位要记得啊，我们也没有完美无瑕的人生，所以我今天没有希望我们大家成为最好的自己，也没有成为最好的家庭啊，你的孩子成为最好的孩子，不要你就觉得啊，我孩子真好，他能够这么幸福，我们家里这样，其实真的你只要觉得他更健康更平安，其实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我记得这个白岩七宫的老师有一个燕宽老师说，做100分的自己，你当下能做到的就是自己的100分，就是你的100分其实不要去跟别人比，你自己能做到的。像那天我看哦，我很佩服那天你们那天有来听那个徐教练的课的人请举手哦。好，那天教练有请你们做3下深蹲有吗？对不对？哇，我那时候从镜头看基本上所有人都蹲得下去耶，哇好佩服哦，我蹲不下去耶，以前蹲不下去现在蹲得下去了啊。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要慢慢的去训练啊，只要你自己做得到，其实每一个人不要跟别人比啊。所以大师说啊，一修人我不计较，彼此不比较，真的不需要比，不需要去跟别人计较比较啊。我记得我当时在佛学院刚当出来做教务招生的时候，那时候院慧传法师曾经是我们北海南众佛学院的院长，后来他就调去美国做这个佛光会，然后后来又做到西来寺的住持，然后最后又回到总本山当督监院长啊。然后那时候他是我的院长，我的老师。有一次呢，他就跟我说：“慧宽老师，那个等一下招生放那个北海的那个幻灯片，你介绍。”我那时候都要放个那个喜多郎的丝绸之路哈当背景音乐，然后就一片一片介绍。哇，你看北海这个就吸引人家说，你们如果要读书啊，有孩子啊，可以来北海念书。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的院长说：“慧传院传院长，您大概要讲多久？”我他说：“慧宽老师，你能讲就尽量讲，讲到最后你觉得结束了，后面的时间就给我。”最后呢，院长只讲了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我就坐在那里听，觉得他实在是太会讲了，口才实在太好了。我也就想啊，我要像慧传法师这样这么会讲。你看像每次佛光会，我们来自南美的哦，哪里来自哪里的，哇，这我真的。后来我想一想，不行，我要学他的优点，但是我不能够变成他，我还是有我自己的风格，我自己的特色，我不能够完全去模仿一个人，应该是看别人哪里有优点。好像觉培法师过几天他要来讲，我常常就跟觉培老师说，如果他去选举啊，应该票数会很高。觉培老师是一个说话会让人哦慢慢慢慢，他会一直用数据来让你相信相信相信，最后就支持了他要跟你说这个事情。他有一套他的这个说话的方式，所以我也会去观察人家这样，但是我没有这个，但是我也不想变成他这个模式啊。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色啊。然后呢，我们要学会这段话很重要啊，要学会爱自己。其实我们一定要先学会爱自己，这个爱自己不是自恋哦，也不是什么自我感觉良好啊，不是什么，而是说你要学会尊重自己，学会要懂得爱自己。所以以前很多人说啊，我爱对方，因为我也讲这个感情世界嘛，我常跟很多人说，当你爱对方爱的啊，人家爱到比惨死啊，就是你爱对方爱90%，对方其实不爱你，但最后说好啦好啦，看在你这么辛苦，他只给你10%，那样的感情是很辛苦。所以其实人最好能够没有办法一半一半，但至少30%、70%、37%，或者是那个你自己要能够爱自己啊。很多人其实都不疼惜自己啊。我们其实我们会爱自己，通常是爱什么？爱自己，比如说打扮得很好啦，或者是我们像女众化妆得很好，这都是一种礼仪，也非常的庄重。但是我们要更爱自己的身体。其实身体虽然不是我们真正的，各位知道我们人父母的这个精卵结合到母亲的子宫里面是没有意识的，它慢慢形成胚胎以后， 意识才进去，这时候才有灵魂进去，这时候他的心脏慢慢才会从一些地方开始发育，然后这个手脚，然后很多的器官其实到出生以后才慢慢的完善哦。人的眼睛听说是要到14、15岁，你的眼球才是真正的长得很完整。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人其实应该要更爱自己的身体，虽然它不是真正你的，但是你要照顾它哦。然后呢，尤其你看我们很多时候为了别人我们生气了，哎，奇怪了，你怎么会让你自己生气呢？情绪不稳定，所以下次要生气的时候想，他是他犯错呢？比如说送菜送得慢，快一点啦，赶快，你怎么送菜送这么慢？然后怎样怎样，然后最后呢，等菜送来了，你吃饭的食欲都没有了，吃饭的那个欢喜心都没有了。所以有时候体谅一下嘛，礼拜六礼拜日我们这个会中蔬食人很多，点了以后半小时还没有来，你就想告诉自己，饿一点会更好吃，饿一点会更好吃，这个就是遇见更好的自己啊。你说哎呀法师啊，那不行啦，这样子那个笑，真的，因为人少，有时候我们又希望每天人很多来会中蔬食吃饭，但是你又等的时候你又觉得不耐烦。其实我们现在的人都不习惯等，真的等待是比较辛苦。为什么？因为以前的人你看飞鸽传书啊，一只鸽子把信传到你那里要多久，然后再来快马加鞭多久，到后来邮差送信，到现在呢，你看记得你们还有记得手机以前啊，但这要有点年纪的人才知道，手机以前刚开始在转的时候要打开一个网页要这样转转转了几圈以后噔哦，现在不是，现在还没有转你就心里就开始怎么打不开怎么打不开，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习惯太快太短哦，要慢一点，这个也要调整啊。然后不要抱怨，其实很多事情人也很喜欢抱怨啊，因为抱怨就好像替自己找一个出口，其实没有。像曾经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师兄常常就跟师父说，哎呦回台湾天气很热，然后到了冬天说天气很冷，然后他常常都说热死了冷死了，师父就说你好辛苦啊，你一天死好多遍呢，你千生万死哎，你好厉害呀、啊！然后他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喂，对不对？所以下次不要说热死了、冷死了，怎么办？你下次就说：哦，今天真的很热。你下次这样练习看看，跟说热死了，你的心里面是不太一样。然后下次再说啊，现在芒种了，芒种是前几天的那个24节气，该热了。这个尤其是梅雨季，有时候雨下不下来会更闷更热啊，正常就接受，就慢慢你那个抱怨的习气就会慢慢的改变哦。不然你越抱怨你会发现好奇怪哦，不管做什么事冷也抱怨，热也抱怨，天气很舒服也要抱怨，今天为什么这么好，天气为什么这么特别，气象报告明明就说6月7号、8号也会下雨啊，为什么会匡老师来没下雨呢？哎，这样也要抱怨哦。所以嫉妒啦、比较啦、占有，都是不懂得爱自己。要懂得爱自己，才懂得爱别人啊。然后呢，看到别人有问题或者是不顺眼，乃至于看不起，其实是自己的问题。这个是我这两年真的不敢说开悟，但是我出家今年34年了。35年，大师其实很早就跟我们说过这个话，但是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大师说，当你看别人不舒服，是你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可是我有时候你就坐高铁，明明那个小孩在旁边哇啦哇啦哇啦，你就会想，哎，爸爸都不爱教，妈妈也不教一下，对不对？你就这样就会怪别人。但是你如果在这里面就讲原因是在哪里，大师就跟我们说，是你的智慧跟慈悲不够，你的尊重跟包容不够。因为他就是一个孩子，所以他活泼他闹，当然家长也是因为他不懂得教，所以本来这个社会一样米养百样人，这没有办法。如果你的心能够更加的尊重，更加的包容，还有一个你能够理解，你能够释怀，你就能够看到别人的问题，你会反省自己。 我现在看也是啊，我现在遇到很多事情都会，我当你这样子以后，像我昨天的飞机回来，我旁边是一个妈妈带一个大概不到一岁，听说他好像说他儿子十个月大、哦、应该是陆配啦，就是他说他要来台湾，说等一下就可以见到爸爸啦，然后这样我听口音应该是大陆的新，就是嫁过来的啊，小孩也长得很可爱，那、啊、小孩子呢也很大声啊，就是睡一睡啦、啊、有时候就，但我发现那孩子哦，其实妈妈也到后来快受不了，但是孩子其实就是想玩那个飞机的那个餐盘，就那个盖子打开，但他都会假哭，我就发现这孩子会假哭，他就哇，然后妈妈说好啦好啦，因为他的哭都没有眼泪，他的哭其实只是要达到他的目的要做的这个事情，所以你看我现在连小孩子在旁边哭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观察，就你就去接受，像有一次我要去香港那个主持那个佛诞节在维多利亚港，然后那个华航很慈悲就说啊，法师啊，我给你坐在第一排第二排，我就想好啊，结果哪知道那次去真是太有因缘了，前面有八个婴儿坐在我旁边，所以虽然香港不远，从高雄飞去就一个小时十分钟，但是呢八个轮流睡又轮流哭，所以呢你刚好本来眼睛闭着，然后这个哇哇哇哇，然后这样，然后就后来自己就转一个念想，对，我不是要去主持佛诞节吗，浴佛法会啊，这些都是太子哎、欸，都是法王子哎，对不对？都是未来的未来佛啊！这么一想，就觉得哎呀，今天就是跟八个小朋友，八个婴不是小朋友，都是那个襁褓中的孩子，他们才会被放在第一排、第二排，因为有的还可以挂那个婴儿床啊、哦。所以我自己慢慢觉得说，我这几年也在这样子修炼，觉得当你看到一件事情，当你要抱怨的时候，先想是不是我的智慧不够。像曾经大觉寺，各位可能有的人听过，大觉寺刚盖的时候，那个西主镇是没有看过这么大的房子，所以那个村民啊，都跑到观音殿，不是现在的观音殿，旧的观音殿，然后就趴在窗户，看那个台北市动物园一样，就是看着，然后法师在里面做什么？因为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装窗帘，然后我们的法师就跟师父说：“师父，这些村民哦，很没有礼貌呢。”一趴就趴一个小时哎，也不累，就这样看着，这样看着。他说啊，那是因为他没有看过，再过几年啊，他看着这个城市发展看多了，你拿100块人民币叫他来看，他都不要来。所以你看，大师就是有这个智慧、跟慈悲、跟尊重、包容，他知道他没有看过，所以第一年大觉寺办素博会，20几万人。那个塞车塞了好几公里，堵车堵了好几公里，那个村民都蹲在路边啊，拿着碗吃饭，哦，这辈子没有看过这么多的车子。第二年堵车啊，大觉寺办书博会就不会在路边看了，为什么？就知道了嘛。所以人其实要有更多的智慧、慈悲、尊重、包容，这个不是口号啊，其实你慢慢去修炼，你会发现你的心量就会更大啊，更多的变化。
1: 情况紧急，快！
2: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3: 我要做这个手术。
4: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5: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3: 我认为是复检症，
6: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7: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8: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5: 快到出血点！
4: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3: 1%，但起码不是零。
4: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3: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然后这段话呢，我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注意啊，关于面对自己，减少用大脑，要用心。就是我们常常很多时候都用大脑去想，哎，我这事情对呀，不对呀，其实是内心，回到内心深处啊。那当然改变自己，你看 AI 生成了自四张图，辛不辛苦？第一个，胖胖的人要减重啊，第二个呢，学生要做功课，要联考，要指考各种的。第三个呢，你们现在要超慢跑，要练功，要练啊核心肌群。那天老师不是讲吗？这个肚子这里很重要，你不要卧床啊，你要能够事业成功，你要赚更多的钱或者怎么样。其实改变自己过程很辛苦，但是最后你的结果是甜美的。所以各位做什么事情哦，其实刚开始，像有一阵子疫情啊，我刚好就是去不了大陆，我就住在山上住了8个月，每天呢我都到浦中啊，就旧的浦中，就福慧家园那个操场去跑步，去跑步，那个也不会有人传染嘛，啊，那个操场呢，其实那个 PU 都坏掉了，然后跑步的时候呢，我刚开始跑200公尺就很喘，但是我就告诉自己没关系，今天200，明天200，就我跑一个礼拜。我就告诉自己再多跑一点，哎，跑到300不很喘，再跑400，哦，有点累，好，这个礼拜就400。结果那个8个月，我最后可以跑3000公尺，都没有很累。所以，就是我希望大家哦，就是你每天累积一点，累积一点，累积一点，然后呢，练习放过自己。其实放过自己就是放过别人。很多时候你常常会觉得，哈，我算了。这次原谅他，其实不是，是你跟你自己和解了，你自己那个我相啊，你能够把它缩小了。所以当你能够放过自己，其实就是放过别人。还有大师常讲，对别人好，待别人好，其实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所以每一个人，其实大家有时候都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对你好？其实你对你好，像有时候我们在出去演讲也是啊，因为我喝水量比较多，我常常去演讲，住一个就是那个公司帮我订了一个饭店，我就会跟那个打电话说我需要多一点点的水，哦，然后呢他们就说需要几瓶，我说如果能够给我8瓶10瓶，他说你不可以偷带走，我说不会，水那么重，谁要把水带走，对不对？然后呢我说你我喝不完我就会留着，那都是新的，你就可以那个。结果呢有一个那个服务就是那个 housekeeping 就送来。我以前啊在大陆也不知道，原来阿姨是叫年纪比你大的，我每次都忘了自己已经快60了，我都叫那个 housekeeping 说阿姨阿姨，然后有一个30多岁的人说，法师你几岁啊？我说我今年55，你要叫我阿姨我就80了耶，你不可以叫我阿姨，所以我现在也不再叫人家阿姨了。所以呢我就，然后他送水来的时候我就说啊谢谢，然后我就给学大师嘛，就给他10块20块的人民币啊，就是小费嘛，啊，就给他。你知道他好惊讶哦，因为在中国大陆很少人一定给小费哦，在欧美是小费是一种礼貌习惯。我给他的时候他很惊讶，哎，没多久又听到叮咚叮咚，我说什么事？他说我拿一箱的水来给你。所以对别人好是不是对自己好？所以各位记得哦，有时候不要那么就是觉得说，哦，我都不要让人家占便宜，其实没有关系，对别人好一点哦。其实你真的你的心，其实当你在对别人好的时候，其实你的心已经在变化了，你的心也是在慈悲喜舍的这个变化的过程哦。我们的思维其实很容易因为久了就固化，我们的习惯啊，我刚才讲的这个肩膀啦，我们的动作也会僵化，因为已经习惯用这个动作了。所以我刚才不是讲说我做捷运的时候，我的右手如果站着时候握那个扶把会这样握，我以前也跟医生讨论过，医生也没有发现过，就是我左手我会放这么高，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个肩膀提起来，哎，现在调整好了以后就发现你的肩膀手能够放下来啊。这个语言直化是什么？我记得蔡康永有一段话说，人常常会跟人家说，哎呀我说话就这么直啦，你不要怪我，其实这是不对的，这个是替自己说话没有艺术没有礼貌找台阶下。
所以你看我已经好多年不再跟任何人说你怎么吃这么多，不管男重女重我都不说了。对，因为那个师兄这样告诉我以后，那个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我从此以后像吃辣的吃什么我都不会说哦，你醋怎么吃这么多，哦，你是爱吃醋的人啊，不会，我都觉得那就是他需要，而且那是谁的需要。你们如果知道大肠是人的第二大脑，其实大肠里面有很多的益菌也有很多的坏菌，你那些微生物其实会告诉你的大脑我最近好想吃什么，好想吃什么。所以其实有些东西是你的身体也在跟你反应。其实这三个呢，你把它颠倒过来，其实就是大师常常说的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也是身口意。就是我们的身口意常常会说啊，我固定的变不了啊，你不要改变我这个习惯啊，你不要改变我的这个思考的模式。其实人变会更好，我希望大家能够朝更好的自己去发展啊。然后我从借用这个禅宗啊

禅修的这个调身、调息、调心。但是我不是要教大家禅修，而是告诉大家你的身其实虽然不是你自己的，我希望大家学习用一个另外一个人看着你的身体。其实你的身体是一个，虽然我们在佛教常常讲四大和合啊，是一个臭皮囊啊，但是身体法夫受之父母，我们还是要借这个假来修真。如果一个人身体不好，你很难安静的打坐，你的身体如果不舒服，你很难这个非常的如意自在的去诵经啊。所以其实身体还是要去照顾好，我们要善待自己的身体啊，常常告诉他你辛苦了。我们有人跟自己的身体说过你辛苦了吗？我们常常头一痛，哦，那个头个疼，就开始抱怨你的身体，哎，胃痛，哪里不舒服，你就说他怎么样，甚至长了啊，细胞病变，长了所谓的现在的 cancer， 你就说啊，那谁的我家啊，你那啊那，就是怪他、苛责他。其实你应该说你辛苦了，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欺负他，我们苛责他。比如说像我这个咬的不够多，所以我的胃其实只是没有办法，他只好用胃酸告诉你，你的东西都不够细，没有咬的咀嚼的够细啊。所以呢，要常常跟你的身体说我爱你。就是你感谢他，然后最后呢能够谢谢你，珍惜他。然后身体健康其实需要运动，需要养生，各位真的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要运动，但是真的每天动一下，走走路，能够走个几千步，当然有的人定一万步，有的人练超慢跑，有的人练太极拳，有的人练大雁功，有的人练什么都好。我觉得只要是名门正派啊，不要有那种邪信邪教的，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啊。学习自己的身体生病了的心态，大师常跟我们说与病为友啊。这段话呢，你们仔细看啊，这是瑞典的一个前几年一本畅销书，这个书在台湾也有，叫做《我可能错了》。这本书呢的作者是一个瑞典人，他呢曾经在泰国呢去森林派出家修行了17年，但他后来没有继续坚持啊，但他后来就变成一个讲师，就分享他最后得了渐冻症。在他50岁的时候他就得了渐冻症，两三年前他已经去世了。当他在得渐冻症的过程当中，他留下了这段话啊，各位看一看啊，其实这段话我觉得很精彩。他说，他对他的身体说：“感谢你，我的身体，感谢你每时每刻毫无保留的奉献。我明白你正在经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所以各位，如果您现在的身体有一些很辛苦的病或者什么，你告诉他是。”他也一起在奋斗，一起在努力啊！甚至告诉你的身体，你是我的英雄啊！然后呢，我保证，如果你再一次，因为他渐冻了，所以他会慢慢失去一些肢体的功能啊，或者是眼睛也不太会动身体。他说，如果你再一次丧失了做某一件事情的能力，我绝对不会对你心生怨怼。所以在座，如果您到了70岁、80岁，突然间膝盖比较没有力的时候，你不要说哦，这膝盖你真没用，你应该跟他说，哎呀，70年了你也很辛苦，对不对？我们车子都每5000公里就要进厂保养，现在各位也是要运动啊，要超慢跑啊，要练这个各种的运动啊，这个给自己这个更加的去保养啊。然后他说，我保证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跟用心的倾听您的诉求，我保证不会再对你提出超出你能力和意愿的要求。其实我看这段话的时候，我觉得他其实不只在讲身体，如果你把它对你自己的情绪，对你自己的大脑，对你自己的心理状态也用这几句话来套用，你会发现，你看哦，感谢你我的情绪，感谢你每时每刻都毫无保留的奉献。我明白这个情绪也会有喜怒哀乐啊，各种的忧郁，各种的情况，你正在艰苦卓绝的战斗。其实我们的心理也是我们的英雄啊！我保证如果你再一次

就是再一次生气了，我也不要一下子就对你怪，而是要去改变自己啊，对自己，对以情绪要比以前更加的频繁去注意到你的心理的诉求，你的这个各方面的提，不要超出你的能力跟意愿的要求。我要为以前对你的所有苛责道歉啊，就是你对你的身体也表示我都没有照顾好。所以其实像我这个肩膀的事情啊，我就跟他说，哎呀，原来是国中的时候背书包背的这个样子，所以不是他错，是我们造成了他的这个问题啊。最后就是他要郑重的发誓，这段话其实在人临命终的时候非常的重要。他说，如果当身体你再也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那我们就顺从你的意愿，就是放下。其实人身体你走的时候，为什么你会很难受，会很舍不得？因为你已经用了几十年，你觉得它是你的。你要记得我刚才讲一句话，这个胚胎形成之前不是你，是你进入了以后，其实你只是借寄居蟹，借这个壳在这个地方长成了一个你。所以最后要走的时候，你就关照你这个身体，你要离开了，所以你的中阴身，你的灵魂就会再慢慢的抽离这个身体，它不会不见哦，它还是会用一种原子的现象离开，然后再找到极乐世界，或是找到像大师说他要当和尚，找到他再继续下辈子的因缘，就再继续的他的下一次的生命啊。所以如果你能够这样子去思维，其实是更不一样的。

第二个呢，其实呼吸，我们大家都会呼吸吧，人不会不呼吸吧，没有呼吸就活不下去了。所以佛陀在42章经里面问弟子，人的生命有多长，有一个弟子就举手啊，佛陀，人的生命在一餐饭之间在一天之间。然后呢，佛陀说不对，他说那还有吗？然后有一个弟子说就在一餐饭，吃饭前跟吃饭后，他说不对。后来就有一个人跟佛陀说，人的生命就在呼吸，一呼一吸之间，当一呼一吸不上来，生命就告一个段落结束。但是呼吸跟我们的情绪行为很有关系，所以各位其实如果有机会去练习一下您的呼吸，我自己这几年也在练习我的呼吸。为什么？因为当你吸气的时候，请各位看下一段，强大的呼吸力可以绽放你的生命力。其实正确的呼吸可以让你的脊椎重新的对位，重新的调整。我们久了没呼吸，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吸气 吸不到扩胸了，你会吸到肩膀上，但你胸部扩不了，还有你的背

0: 其实吸气是应该你的身体360度的去吸气，但是我们吸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常常都坐着滑手机啊，所以我们的那个横膈膜已经久了就不太会动，所以就吸不了啊。所以当你真正的吸气，还会正确的呼吸，可以调整你的脊椎，可以放松你身体的筋膜。人身体的肌肉上面都一层筋膜，你们跑步跑说哦这个腿退啊，就是肌肉酸痛，其实不是肌肉酸痛，是肌肉外面那个筋膜紧张了，拉紧了，所以它就会让你有感觉到说哦这个腿好酸，两三天后那个筋膜又慢慢回到位置了，你说诶他怎么不跑两三天就不酸了，就是好多了啊。所以可以会正确的呼吸，也可以让你的内脏对位，按摩你的内脏。所以吸气，人吸气的时候呢，其实会让你的脊椎得到延展，得到变直，然后呢交感神经会兴奋。但是如果人会变得比较活跃，但是你看哦，我们如果练呼气啊，呼气呢其实是让你的脊椎放松归位，副交感神经主导，所以人会变得平静。所以其实你去慢慢的去练习你的呼吸啊，就是一呼一吸之间弥漫着蓬勃的生命力啊。其实我们有机会可以去比如说吸三秒钟，你自己数一二三，然后停两秒钟，但是停的时候你不要憋气哦，憋到那个你就你真的憋不住就没关系，就数一二，然后就慢慢又呼三秒钟呼掉，然后再停一下再吸，你大概一两分钟后你会发现你整个人那个疲劳感都不见了。所以人的呼吸其实是很重要，但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忘记了其实呼吸很重要。调心养心，觉察自己的念头，照顾好自己的心念。其实我们人如果在很急躁的时候，或者是很紧张很害怕的时候，一下子如果没有办法觉察自己的念头，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先学呼吸。就是你如果这时候很紧张，很突然间说哎，皮夹子掉了，掉哪里，你还没有想的时候，你第一个先深呼吸几下，你会发现你这个时候念头比较能够找得回来。如果你越紧张，有时候是忙中有乱，照顾好自己的心念，能够正向引导，像外面常常讲的冥想正念，都是在教大家怎么样觉察自己的念头去调整。而且人一生当中重复最多次的不是你的呼吸哦，人比呼吸更多更多的是我们的心念，是我们的念头。所以要管好一件事情，就是要看见你的念头，觉察你的念头。人其实不容易觉察自己的念头，你看像我是请那个服务员先退后，我出去以后才觉察。但是这个在佛教就讲，不怕妄想起，只怕觉照迟。如果我连下车以后都觉得理所当然啊，我是买票的客人，我当然可以请他往后啊，那个就是你没有要改变。但是当我觉察以后觉得哎呀，我这节法师为什么明明我就没有东西，为什么我不让他先过，就不到五秒钟，我为什么要让他退后。哎，从此以后你就会坐高铁，坐台湾的，坐日本的，坐哪，你就会想我一定要让人家先过哦，让服务员先过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都会比较急，然后就看不到自己的念头啊。所以先觉察自己的念头，要能够学习好好的吃饭，就是觉察自己的念头去吃饭，好好的睡觉啊。其实睡觉对很多人来说是有睡眠障碍啊，我是没有，我这个人躺下去啊，好像都不到一分钟就睡着。后来有一个医生跟我说，这好像不太好。他说哦，人好像要翻15分钟左右入睡比较好。而且我都跟各位抱歉哦，其实我平常都差不多8:30就睡觉了。觉觉法师每次发给我的 LINE 都是半夜11:30，所以我早上呢，我大概早上4点就起来。我一看，哎呦，觉觉法师，你那还不会困哦，这么辛苦，11:30还发讯息，我都9点就睡觉了。所以有时候现在回到钟门山开晚上的会，我开到大概8:30、9点，我就打哈欠，但打哈欠不能打出来。我想你们为什么不睡觉啊？ 然后很多人都跟我说，慧宽老师你好像老人哦，老人才那么，但老人人家是睡到一两点就醒，我没有，我还能够从八点睡到早上四点，睡八个小时还醒。为什么？其实我已经告诉自己我要好好的睡觉。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师兄从台湾打电话给我说，明天啊有一个很急的事情，你一定要去拜访领导，要赶快沟通这件事情。我说好。结束以后我的性格，你们知道我以前的性格是接到那通电话我那晚大概不用睡了，我会一直想我明天要怎么样去拜访，然后那个领导会答应呢还是不答应， Plan A 答应会怎么样， Plan B 不答应会怎样。好，你想想想到12点你大概很累，但是也不容易睡着。我那天接完电话我就告诉自己，今日事今日毕，明天的事明天早上起床再想，噔下去一分钟又睡着了。所以睡觉啊其实要有点仪式感，就是你要让自己真的要学习好好的睡觉。所以真的我们有时候听到一件事情，各位不要紧张。比如说有时候比如说觉居法师跟你说啊，周学文理事长我明天有个事情跟你说，你知道当有人跟你说我明天有个事情跟你说的时候，很多人从今天接到讯息后就想，总住持明天要跟我说什么呢？哎呦，他明天是要跟我说什么呢？就开始想。其实如果你这时候心有一点开始比较乱，比较容易这样想的时候，你就开始练习呼吸，然后告诉自己都不用想，明天听到总住持跟我说什么我再来想就好。真的要练习这个，其实当你练习久了你就会把这个事情，你不会延后哦，也不会有拖延症，但是你会更清楚的知道你这个事情晚上想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想完领导也不会半夜两点见你，你也不会半夜三点去敲他的门见他，所以你倒不如把那个觉先睡好，好好的走路啊，走路的时候呢也照顾好自己的脚下，好好的呼吸。刚才跟大家讲啊，最后呢人生都会面临各种的顺境逆境还有困境啊，人不一定都会遇到困境，但是顺境其实不容易关照，人容易关照自己通常是逆境跟困境。各位知道有一个李开复先生，他曾经也得了淋巴癌，身上一照有20几个红点，就是那个淋巴扩散。后来他写了一本书，那个书我刚好在机场买了，我大概在飞机上一个半小时就把那本书看完，叫做向死而生，就是他曾经已经面临到最终的死亡，但是最后身体又回来。其实我看那个过程，他中间也提到他到佛光山住4天，星云大师也跟他见面啊。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我觉得他最重要的是他改变了。他说以前如果没有1000人的演讲，别想请我去那个地方演讲。以前如果要来跟我见面的人，我要知道他的身份，他对我有多少的帮助，我见这个人有多少的利益，各方面，还有晚上我都在处理 email， 半夜不睡觉在处理 email。 他自从他生病以后，他觉得见到每一个人都很珍惜，即使一个大学生预约他，他都觉得这个大学生很重要。其实这个演讲只有50个人100个人，他还觉得有这个需要我还是要去。所以那本书让我看到他从那一场淋巴癌的改变，最大的是他整个自我的那种，本来也不能说高傲，就自己定的标准突然间变得很慈悲，对人对事对各方面都更好。所以人总有很多的逆境啊，人也有很多的困境，我相信大家也都会有啊。然后要怎么样的去面对，减少自己更多的压力。我刚才讲其实日子很热，但如果你再说热死了热死了，那就更热啊。怎么样的让自己心里更舒服，然后放慢。当然这个放慢不是什么事情都慢，而是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该停的时候停下来，该动的时候要动起来。其实这就4个字叫做活在当下啊，然后能够更正向的去活。这个心经里面第一句话说观自在菩萨，其实大师曾经教过我们念自己的名字在不在啊。有时候如果你心烦意乱的时候，就念自己名字，释慧宽你在吗？释慧宽你在吗？ 施惠宽你在吗？你的心你就会发现又回到你的本心，回到你的佛性，这时候你再看你原来在烦的事就没有那么烦。所以其实您虽然这个名字也是父母给你的一个这一辈子的一个标签，但是因为你用很久了，所以其实你可以常常问自己啊。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大师有一个这个观物自在、观境自在、观人自在、观心自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一一展开。但是真的，人有时候对别人不自在，对事情也不自在。哦，曾经我在北海道场，对境界也是，有一个信徒，他拿了10万块的支票给我，就说要立一个长生入位。哦，但其实他是护持佛学院，也护持北海道场，然后我就帮他写了一个入位。哦，那时候没有用电脑打印，用手写，写完以后呢，就拿到佛堂。那时候的佛堂啊，是一尊卧佛，后来定和尚把它改成三宝佛，本来是一尊吉祥卧，这个卧佛，卧佛前面都摆满了这个入位，就是消灾的入位，都没有位置，我就把它放在佛的脚。他就跟我说，法师，10万块只能放在脚吗？我说10万块虚空都能放，但是现在前面都满了，没有位置，只能放在脚。他说脚怪怪的。我说脚，你知道佛的十名号有一个名号叫两足尊吗？佛的脚其实就是两足的众生当中最尊贵，而且佛的足代表的是福德跟智慧，福慧双修。脚这里很好，正常的人应该听完我这样说，哦，好好，法师放这里，没有。他说你帮我把别人瞧一瞧，就是把别人的位置挪一挪，最后就放到他本来是希望不要挪，然后他说能不能贴在佛的脸上。我说那当然不行啊。然后后来他就瞧瞧瞧，就最后放在 佛陀的脖子旁边。后来呢，一路就跟着我走下去，因为那个佛堂在3楼，也没有电梯，就走。然后他就说10万块，法师，10万块耶。我说有啊。哦，然后他就说你都没有注意到10万块吗？我说有啊。然后他就说我自从拿支票给你，你都没有跟我说一句谢谢。我说啊，谢谢 ，Thank you， 阿里卡多，国在马斯，多谢，就这个所有的语言都跟他说完。他说法师，谢谢，拜拜。你看他的10万块就要听到这些语言哦，我也没有一下子跟他说。所以呢，其实人很多时候会被这些事情所执着挂碍住哈，所以真的很多事情三轮体空也是我们慢慢去努力的哈。有时候我们买一个东西供养法师，我们就希望法师当场吃给你看。各位，法师甜品吃多了容易糖尿病，所以有时候他收完以后供佛，他会供给大家，他自己也许没有。所以我自己也是，有时候信徒供养的东西我没有吃，但是我请我们的师兄弟吃完，我说味道如何，他说不错啊。然后信徒过2天真的就打电话来，法师你有吃吗？我只好打方便望语，有，好吃吗？嗯，味道不错，因为有人替我吃了嘛。所以真的这个，比如说你送一个法师念珠，有的人常常就会说，法师你手上怎么没有挂我送的念珠？哦，如果这样挂的话，我要挂到头再挂到这边，还要再从脚挂上来。所以其实这个都是一种学习。波瑞心经有一句话，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有一句话我听到以后觉得非常好，就是心若无钩啊，千斤重都挂不上。如果你的心中没有那个挂碍，再重的东西都挂不到你的心上。所以我最近在修炼这个，当然也跟佛教一样的去想，你心中有挂碍你才会讨厌嘛。你心中如果不挂碍，像那个小孩在旁边哭的时候，如果照我以前，我会觉得哎呦，我要到慧中寺演讲，然后这个小孩这样哭，然后在飞机上，我那时候后来就想，哎，看着这小孩，然后呢就发现他在假哭，他有目的的，然后什么什么，就有很多事情当你不挂碍，其实你就把它变成另外一种境界。其实这里有一句话，我说0到1，其实知道，你们今天听我讲一定都懂嘛，都知道，但是要到就是这样是零而已哦，要变成做到。所以我刚才跟各位讲，其实我今天所讲的是我这2-3年自己在内修，自己在不管是身体也好，心理也好，还有我的各方面在调整，自己也不断的在调整，所以是0到1，只要你愿意做，其实那就是一开始，
一之后就会有好多好多个一，好多就是你就慢慢增加。我刚才不是讲吗？200公尺就增加到300、400，就慢慢的增加。一开始你绝对心肺功能做不到的时候，你如果永远不做，那就永远跨不到做到这个部分啊。所以内心够强大，你的心态也能够够正向，你的心情各方面就能够够平和。所以我发现我们以前跟大师说什么事，大师都常常跟我们说没有啊，我觉得还好啊。以前我也会觉得那就是因为师父的智慧心量跟他的远见够强大，所以他看这件事情跟我们跟他说的情况其实高度又更不一样啊。所以心情上智慧上也更不同啊。这个是这两句话我是从哪里看到的呢？我从金维纯先生，他这几年，各位知道金维纯先生是办商业周刊办得很成功，但他这一二十年其实有接触佛教，有在修炼，也出了很多的书。他里面有一两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好，他说我们能够学习做一个别人喜欢跟我们在一起的人，做一个别人想跟我们学习的人。当我看到这两句话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的师父，就是开山祖师。为什么？你看师父都是我们好想跟师父在一起，我也想跟他学习，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别人想跟我们在一起，觉得跟你在一起很自在很欢喜，然后跟你在一起可以学到，你讲的话可以学到东西，其实这个很重要啊。那这个其实金维纯先生是告诉大家，做父母的也要常常想你的孩子喜不喜欢跟你在一起，你的孩子想不想跟你学东西。就是你，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哎，我父母我就要管你，管到后来孩子不想跟你在一起啊。那个金维纯先生曾经有一次说，他有一次去住一个饭店，可能灯光加上浴室的镜子他觉得特别好，他怎么觉得自己长得真好看，他觉得在家里不好看，他回家就跟他太太说，我问了饭店那个镜子是哪一个牌子，我们把家里的镜子换成那个牌子的镜子。后来他说，他太太说，你是当成魔镜魔镜吗？就是那个镜子。所以其实他后来发现原来是他心情不一样，所以他看到的自己也不一样啊。最后呢，我送给大家就是我们要不忘初心，坚持信念啊，一定要相信您自己会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哦，不要说啊我做不到啦，不要，其实你一点点一点点啊，多一点笑容，多一点的对别人的鼓励，对自己的改变啊，你会遇见更好的自己，也能够做一个更健康。你看我这个健康是指什么？就是刚才讲的身心灵这个调身，更自在，你的呼吸，你的情绪更有力量，就是你的本心，你的心性是一个更有智慧更有慈悲更有力量的人，来面对人生，做一个自己的生命达人。最后再短的路你不迈开双脚都没有办法达到啊！再近啊，如果你住在慧中寺旁边你不来，再近也不来，再远像今天我们园林讲堂有那个二林二水

什么竹塘，很远很远，还有我们庄敦督导从云林，从各个地方，当然线上还有很多全世界的朋友，他们虽然没有办法来到惠中市哦。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呢，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都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阵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融合是一种容人的雅量，一种平等的相待，一种尊重的言行。

0: Understand each other's systems of government for that as well, because otherwise you can't come up with a mutually agreed process and institution so that you can move forward.
1: 在现今全球日益分裂的氛围中，宋德斯教授借着比较宪法，积极地推动在宪法不同层次上的交流。他深刻地体会到，透过对他国的了解，最后也会增进对自身的了解。然后在宪法的基因库中，每一个国家都能够不停地摸索前进，最后找到自己的定位。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来啉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啊，今仔日。
2: 现在都是要机器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泉的。
1: 刺绣师，我只能做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位。一年尾岁，他这尾岁，一行尾，你贴的旁边啊，旁边的话，三颜色，这三样啊，这尾开哦，但是这尾岁，不一定的岁。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那中国的阴阳，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切手哦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3: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只要我们能开启佛性，自能除苦不以为苦，除乐不以为乐，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即使劫火来临，也不能动摇我们的悲心愿力。

0: 教大家折一把剑，好，来。
1: 这是一个否日照中心的长辈，那他们平均的年龄大概是75到90岁，对，然后我们特别为这些长辈，他们依据他们的健康状况啊、体能的状况设计的节目，光是这个气球的活动，我们就设计了7种玩法。基本上我们所有的活动设计都是让他的五感得到一个刺激，这样子。
0: 有橡皮筋，有2根回纹针，哎，会发生什么事呢？3、2、1，
1: 所以我们服务的对象就是以长者为主，不管是亚健康的或者是失能失智的，我们都 OK。 对，那刚刚服务的这些小手伙伴们呢，他们也都是65岁以上长辈，所以是一个中老服务老老的一个概念。嗯，自己投入这个小丑的领域，自己开心，别人也很开心。那而且呢，我学到什么可以立刻就用在我的长辈上面，就是让我所爱的人他们也可以跟我有很良好的互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自娱于人，那己利利人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志工服务。嗯，因为需要这样的服务的人真的很多，那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号召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投入，那让更多的长者的这个据点啊、机构啊都充满着欢笑。你可以发现我们刚刚的节目大家都很开心，对，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号召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对，嗯。
2: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大家都说职业不分高低。只要说正派，然后能够养活自己，而且可以对社会有贡献。今天我们一样依循上一集，邀请三位特别来宾来聊聊他们在职场上的心得与收获。首先欢迎我们的蜻蜓石民宿创办人石正仁石教授。
3: 嗯，雅兰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欢迎关怀小丑协会执行长曾丽娟曾执行长，
1: 主持人、两位来宾，大家好。
2: 还有职癌咨询师陈伟成，
4: 雅兰姐，两位来宾，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2: 上一集大家聊得很开心哈，就是说我们曾执行长哈，做了很多很多事业。那刚刚的头衔介绍了之后，都不晓得他在这个头衔里面当执行长，然后这个关怀小丑协会的意义是什么？
1: 好。执行长呢，这个头衔其实很简单，就是什么事都要去执行，就是执行长
2: 带着大家执行。
1: 对，他不是理事长，就是事情呢都由别人来理。对，那执行长呢，就是我什么事都是亲力亲为。然后
2: 不好意思，这个关怀小丑协会是你创立的吗？
1: 其实不是，是我们一个创办人，他叫做黄世代，那我们叫他蛋黄哥。
2: 蛋黄哥，
1: 对对对。然后我跟他的结缘呢，是我过去在科技公司担任专业经理人的时候，那因为我负责的是银发的专案，那我在一个杂志上面看到他的报道，他本来是科技公司的副总，那退休了以后，他不想再跟这些机器为伍，那他想要从事跟人有关的，那他就自掏腰包去学这个小丑技能。
2: 然后很多人很奇怪哈，像科技业大家都很羡慕，还有教授大家也很羡慕，每个人都想跳进去，奇怪，他们就想跳出来。
1: 对，然后后来呢，他学了小丑以后，他的朋友刚好在安养机构，那就邀请他去演出。那蛋黄哥那时候已经快要70岁了，他一个人面对30多位的这个长辈啊，那他跑了一圈以后，他就觉得说，他如果未来还要再这样跑，其实是有一点。就力不从心。
2: 演出，
1: 对，
2: 科技业的上次高官
1: 副总退休，
2: 然后去演出什么？
1: 小丑。
2: 演小丑，
1: 对对对，
2: 就是装扮的跟小丑我们想象的小丑一模一样。
1: 对，你就可以想象我们古代的那个老来子彩衣娱亲，对对对，那个样子。对，然后我后来就是因为负责银发专案，看了他的

0: 报道，然后我就去采访他。那那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说，我的梦想啊是想要带着一群的这个伙伴呢去安养院义演。那我就想说，哎，我本来在科技公司就是负责活动的，那这件事情应该不算太难，我就想着举手之劳帮他分享。那时候我完全对小丑没有概念，没想到这样一分享，那个班我们预计招20个人，一下就满班了。对，那因为蛋黄哥他其实不是台湾人，他那个时候半年的时间在美国，半年的时间在台湾，可是我们培训了以后呢，就还是有很多人想学，那安养机构还是有很多的邀约，那我就想说，那不然我就举手之劳帮他协助一下，结果这么一协助呢，竟然最后就变成了我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对对对，那当初我们没有成立协会，那是2年后，我们发现怎么跟着我们去义演的，全部都是65岁以上为主。
1: 哦，真的？
0: 对，因为义演大部分都是周一到周五，那上班族很难。
1: 对
0: 对，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我们应该要帮这些人投保。对，这样子我们带出去也比较安心。
1: 对，
0: 所以我们在2年后啊，就成立了关怀小丑协会。那刚刚雅兰姐有问说，关怀小丑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是英文直译 ，Caring Clown。对，那在国外呢，是说找回自己的初心。对，就找回你内在的儿童，是这样子。
1: 所以培训他们，是培训什么？
0: 培训的内容呢，当然我们会跟他们就是讲一些小丑的演技，因为 Killing Clown 它是过去没有这样的一个小丑的种类，那是这几年国外才有的，它是源自于欧美。对，然后呢我们学的内容呢，因为是要去关怀别人，那你关怀别人需要有一些打开别人心门的技巧，譬如说气球啊、魔术啊、音乐啊、律动啊，那到现在呢我们还有桌游等等。
1: 所以他们反正你就负责教他们就对了啦。
0: 是是是，本来是我们的蛋黄哥，那后来就是我自己就开始也在学这样子。那现在就是因为蛋黄哥他现在年纪也比较长，所以我们就是以他培养的一些徒子徒孙为主来传承。
1: 所以你也学到了一技之长。
0: 是是，
1: 听说你今天在现场可以为我们表演。
0: 是啊，没有问题，因为大家刚好都是我平常在带领的。
1: 哎，不好意思，我今年18，石教授今年17，因为他叫我雅兰姐。
2: 是是，感谢。
0: 其实呢，我平常不只带领乐龄族，对，那就是我常说0岁到99岁，其实都是我的这个目标族群。
1: 是，
0: 对对对，好啊，那我就先带大家来暖身一下好了哈。
1: 我们大家都要跟着做吗？
0: 哦，对呀，因为我们呢是很讲究互动的，对对对，因为就是乐龄，其实不管哪一个年龄的学习啊，我觉得互动是很重要的，就是一个边玩边学的概念。
1: 是是，
0: 对，不然的话，为什么以前大家都会很害怕上学？如果学习是一种游戏，那大家就不会惧怕了哈。好，那我就要先戴上我这个可爱的小丑口罩。所以我们这个小丑呢，他是不需要化妆的，
1: 是
0: 口罩一戴，立刻小丑魂就上身了。
1: 对对对对，跟你的那个 logo 是一样的。
0: 对对，而且呢，我们这个 T 恤平常也可以穿，因为你穿出去，人家还会问你在哪里买的。哦，对，他没有写XX协会。
1: 姐，你看到你那个口罩，我们也都超想买的，
0: 对不
1: 对？哎，觉得很开心，
0: 而且一戴上去就看不出年纪了，很棒。
1: 实际上说我们两个有需要买。
0: 好，而且更重要的是说啊，有的时候我们在义演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刚好镜头捕捉到你没有笑容，然后大家就会想说，哎，你去义演怎么都没笑容？可是这个口罩好处就是，无论在何时拍到都是笑眯眯的。
1: 是是是，
0: 对，好哦，那我们就来带一小段。我们来开一朵花，
1: 开一朵花，
0: 对，这应该很简单吧，哈。
1: 对。
0: 然后大家记得，一是拇指，二是食指，然后三是中指。哎，
1: 这我刚才怎样？四是无名指，
0: 对，五是小指。
1: 好，
0: 那现在呢，要请就是我们的这个陈老师这边开始，每个人念2个数字1到5。好，我先做个示范哦。譬如我说13，我们就要把13粘住。这个叫做手指密码。
1: 这个叫阿弥陀佛。

0: 对，好哦，那这样子 OK 吗
1: ？OK，
0: 陈老师 OK， 那我们的石教授也 OK， 雅兰姐也 OK， 好哦，那我们就请陈老师这边开始念两个数字，然后我们一起来。
1: 好，一五
0: 一五 ，OK， 嗯，很棒，大家都念得很好，好哦，那我们石教授
2: 二五，
0: 好，嗯，很棒，好，雅兰姐
3: 七八，
0: 雅兰姐的示范真的太标准了，
3: 我们平常看看石教授什么，
0: 我们平常啊在带那个大哥大姐的时候，我们说一到五，然后立刻我们说第一位，他就说六，好，这是一个，那刚刚是五只手指头，因为手指上有很多的这个穴道哈，那再来呢，我们就是拇指小指，我们来测验它的左右平衡，可以吗？
3: 拇指小指，
0: 拇指一手，拇指一手小指，你要哪一个？
3: 好，都可以，
0: 都可以，但是就是一只手拇指，
3: 石教授，
0: 一只手小指，
3: 他搞很久。
0: 好，那我们换一下，
3: 换一下，
0: 可以下吗？拇指小指，
3: 可以。
0: 好，然后再换边，
3: 换边，
0: 对，再换边，
3: 再换边，
0: 再换边，
3: 再换边，
0: 哦，再换边，
3: 再换边，
0: 真的是左右脑平衡的。
3: 谢谢导播，你没有推给我。我应该是里面最笨的。
0: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这是拇指、食指，好，这是我家我80岁的妈妈，哈，
3: 哦，这个就是拍照的时候再取镜头，有没有？
0: 对，但是呢，我们要让它连连看，
3: 连连看，
0: 对，好，连连看，然后不能断哦，哈，
3: 这样会爬到椅子上去，
0: 很好。OK， 对，那因为对，因为啊，有些大哥大姐他会比成这样，哦，我们是要他这样，哦，对，那其实呢，去年也有一首歌很红的啊，哦，他也有做这个动作，对，
1: 哦，挖呀挖
0: 挖，挖呀挖呀挖，对，在小小的花园里
3: 挖呀挖呀挖，
0: 对，所以呢，我们带大哥大姐做这些动作呢。不是我们表演给他看，是他要跟着我们一起做，一起手脑并用。嗯，对，大概是这样。啊，
3: 谢谢谢谢。啊，做菜也叫
1: 他动。对对对，它会被算在这个实践者会感兴趣的一件事情当中。对对对对对。哎
3: 呦，我会不会是那个被娱乐界那个耽误的厨神？
1: 厨神，有可能有。
4: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5: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6: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真实讲，你桌上也有你们去表演的成果，是不是？
1: 这个呢，是我通常在小丑一眼里头的装扮。对，我们会利用气球啦，然后我们装扮都是比较鲜艳的，嗯，因为我们会带给他们视觉上的一些刺激。嗯，对对对。好，那这个部分呢，是因为我们观海小丑协会呢，我们会举办很多的活动，像这个活动呢，我们刚好是也就是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嗯，对，那一天刚好是我的生日，所以我们就一起庆生。哦，
0: 对，对啊，你也辛苦了哈。
1: 不会，其实我做这份工作真的是乐在其中，自己开心，别人也很开心。
0: 是是是，
1: 对对对，
0: 做什么事情都要开心的。我相信，曾实行长做了这么多事，什么桌游啦，或者是芳疗啦，那你应该是自己内在有那种愉悦的心情，才能继续往前哈。但是有一些人就老是觉得说，哎，我做这个也不对，我做那个也不对，啊，到底我是适合哪一个？那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咨询师，就是上班族要怎么才能顺利转换跑道？那你上一集有跟我们说你有一个转职神器可以帮忙，石教授，我们两个再来试试看，看有没有可能。
2: 好 ，OK。好，那刚刚呢，在那个过程当中邀请雅兰姐呢，然后帮我们做这个牌卡的牌。
0: 只有我哦，等一下他们不要哦。
2: 可以，等一下可以一起，等一下可以一起。哦，
0: 想说哎，只有我暴露我的心理状态。
2: 好，大家可以放心，因为像我们这个的话是想要了解你的个性，然后透过你的个性去想说啊，这样个性的人通常他会喜欢什么职业？嗯，对对对，所以不会碰到太内在深处的这样子。好，我举个例子来
0: 说，我也没有什么秘密。
2: 没问题。好像比如说像雅兰姐的这样的一个排列的话，雅兰姐就把有两个个性呢排在比较相似于自己的地方，
0: 是
2: 一个是助人者的性格，一个是实践者的性格。好，那这两个性格呢，也跟各位分享一下。像助人者的性格呢，平常就是很重视人际关系。会关心人，那通常可能平常哇会有很多人想要找雅兰姐聊聊聊心事，谈谈心，这样就会有一些比较内在的东西可能会跟雅兰姐说啊。通常助人者性格呢，大家会创造出这种让人比较安心还有放心的氛围啊。
0: 我以为想说我是鸡婆型的，鸡婆型很愿意帮助别人。哦，
2: 对，确是很愿意帮助别人的，对对对，没有错。好，那所以通常呢，如果这个单一这个路线的话，他有这个性格，他会考虑跟助人相关的角色，比如说像是医疗护理人员啊、医师啊、护理师，或是老师，或是像社工、心理师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这些或多或少都可以帮助到对方，然后协助对方解决烦恼啊、问题这样子。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助人者的性格。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雅兰姐呢比较认为比较相似自己的个性是实践者。好，实践者顾名思义呢，他的行动力是很强的。对，因为通常呢，在实践者高的人身上，他喜欢看得到、摸得着的东西，对，然后他喜欢动态的。那这个动态很多元哦，包含可能手工艺啊，或者说做菜啊，或养狗啊、养宠物啊，或甚至户外的活动、运动啊，这种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比较感兴趣啊。
0: 做菜也叫他动。
2: 对对对，他会被算在这个实践者会感兴趣的一件事情当中。对对对对对。
0: 哎呦，我会不会是那个被娱乐界那个耽误的厨神？
2: 有可能。如果雅兰姐一直平常或者说有点想要从事的话，说不定可以试试看，可能就开启新的路线咯。对，所以像这个实践者啊，因为他的动态，然后喜欢操作和活动力是很强的，所以通常他会喜欢什么呢？比如说以工程师角度来说的话，机械电子相关，那如果是平常的话，包含农林渔牧啊，对，哎，所以可以跟石教授一起，
0: 石教授有听到吗？我可以去当员工吗？
2: 对，大自然啊，然后喜欢享受在大自然的活动当中，然后接触这些大自然，会让我们觉得很放松。对，那他还有可能会喜欢是运动活动类的。对，好，那通常呢，让我们这咨询师，然后接下来就会啊，我们知道了你的基础状况之后，就像是啊，就说帮你解盘啊，帮你算算你的就是你的
0: 命理大师。
2: 其实会有一点像科学算命的这样的角色，对对对，会蛮像。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说，哎，不晓得雅兰姐，因为 这样的性格啊，对人有关怀，然后愿意去提供具体的行动，所以确实是很愿意照顾身边的人的。所以像这个呢，其中一种路线，就比如说像我们搭配的这个职业的选项，这个就是按摩美容相关的角色。

0: 对，
1: 芳疗师，
0: 对对对，
1: 我也可以，
0: 对对对，芳疗按摩，对对对，因为就是提供给对方一些放松啊，疗愈，然后我又可以去真的去提供具体的行动，就帮他按摩啊，然后就帮他舒压等等，或是调配一些东西，然后让他可以放松。对，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会透过你的个性，然后就跟你讨论说，哎，和你有一样个性的人，他们会对这种职业感兴趣哦，对，然后我就会继续跟大家讨论，不晓得雅兰姐平常喜不喜欢这些事情啊？
1: 我喜欢别人帮我做、我不喜欢自己做。
0: 对，有可能会是这样，有可能会是这样，对。但是比如说像这样的话，我们也不一定要真的去做，而是比如说，像雅兰姐的话，也许会朝这个方向可能开店啊，或什么样的路线？对对对，因为本身对这个主题应该会是比较感兴趣的，
1: 对
0: 对对对，然后就可以调动一些资源，然后就开这样的店，然后让大家来到雅兰姐的店的时候就觉得哇，来这边很舒服啊，很放松啊等等，这个也是一种现象。
1: 然后综合就是我们的咨询师说的，我觉得店面呢有芳疗，然后在旁边还可以算命，后面还飘着菜香，到底是芳疗香还是菜香？
0: 对，我们可以选择聚焦一下，这样都可以讨论。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方式。那我们这个牌卡其实有100种比较常见的工作，对，所以不太会有漏掉。对，然后就是这个它是一个影子，不是说啊我们今天一定这样的话就只能选这个工作，不是的，而是帮你提醒。对，
1: 那后面那几张牌，反正你会让人家抽6张牌，
0: 对，
1: 然后前面那两张是主要你可以的工作，
0: 我们会优先讨论，因为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选工作也不会真的只有考虑兴趣，有时候会考虑到说啊我的能力适不适合，
1: 对，我能不能开店，
0: 对对 对, 对, 对，就是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对，所以通常我们会从中间以上开始讨论，中间以上就是本人比较感兴趣的，
1: 是是是，
0: 因为摆在下面的话通常是比较没有那么喜欢的，对，比如说像雅兰姐把组织者放在比较不相似的性格，好，那我说明一下，组织者性格很强的人呢很喜欢流程啊、制度规则很清楚的 SOP 这样子，组织的性格很强的话就是这样，对，那如果没有这个性格没有很强的话，就反过来想就对了，就是不太喜
1: 欢，很灵活，随机应变，
0: 对对对，不，反而越多规则或安排好的东西，就觉得啊，很没有办法发挥，然后就很局限这样子，
1: 对 对, 对，
0: 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也会从这个角度，然后去和你讨论哦。所以那如果雅兰姐开店的话呢，比较相似于那种一定要请人来帮你管啊，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可能对于一些制度啊、流程啊，不会想花那么多的时间，对，但是呢雅兰姐就要站出去，然后透过雅兰姐的一些人脉啊或等等的，相信是会有人愿意来协助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就会根据啊我们的个性，我们会比较想做什么，然后比较不会想做什么，对，然后和大家去讨论比较适合你的路线，对，
1: 好，那你要不要让石教授也抽一下？
0: 好啊好啊，来来来，石教授想问问看哦，在这6张牌卡当中，你觉得哪几张比较像你？2到3张，
1: 你可能拿给他看，因为他老花，
0: 没有问题，
2: 哪几个我比较喜欢的是吧？
0: 就是个性跟你比较像的2到3个，不用考虑能力哦，
1: 因为我觉得他已经晚上在做丑缸了，虽然说很怡然自得啦，
0: 这个
1: 自己种菜啦，
2: 这个。
1: 对，这两个，
0: 所以是这两个对吗？好，助人者和创造者。OK，好，那有跟雅兰姐一样的部分哦，两位都是非常有人文的温度、温暖，还有关心人的这样的个性，这样子，所以通常这样的性格的人呢，确实会当老师哦，会是比较感兴趣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啊、比较特别的是创造者，像创造者性格的人呢，通常他喜欢新的东西。他只要一件事情呢做太久，接触太久，他就会觉得有点无聊，
1: 所以我们期待你再开另外一家民宿，
0: 有些新的计划这样子，对，所以像创造者性格的朋友呢，通常你会喜欢新的然后美的东西，那这个美的东西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有的人是喜欢书、文字啊、书啊这种，有的人喜欢音乐，有的人喜欢画画那种看得到的东西啊、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像这个呢也是教授呢会另外一个比较强的性格，好，那这个性格呢典型当中，如果你仔细看他的推荐，他会推荐说啊演员啊、就是艺术家啊，比较像这样的一个角色，对，相信呢石教授心中可能会有一些创造性的想法，会想要实现啊，甚至是一些有趣的工作，
3: 够一趟出去我就把他拿过来把这些糖都给碰过去，
1: 用手碰吗？
3: 用手碰啊！哎，这伊，你看看，我伊代替我甲这厨余食掉，我都免去乌空安尼。哎，乌空足辛苦的呢。
1: 我干嘛乌空？我嘛买去摸。
3: 哎呦，摸！哎，乌空足辛苦。

0: 那通常这两个啊，这两个性格呢加在一起，那根据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调查资料和统计，这两个加在一起是很多人文领域的辅导的、諮商的，还有社工领域的人，他会有的职业性格，嗯、对、嗯，就是对人有很强大的关怀和感受，嗯、这样子、嗯嗯，对，所以这个就是，哎、欸，我们可能会跟教授讨论说，哎、欸，那如果现在只有做这个民宿呢，好像有一些部分可能没有办法发挥到，现在有一点点可惜的感觉。
1: 欸、可是他的民宿是很疗愈的啊、嗯，
0: 对对对，是疗愈的，
1: 对 对, 對，无边界的那种游泳池啊，
0: 對對對對對對，
1: 哇，在那边看到那个宜兰的山，嗯，还有那个灯火晚上。上的南洋平原、嗯啊，对对对，是很疗愈的。
0: 疗愈这个是一个。那教授的话，通常这样子的人也很喜欢和人有直接的互动，嗯，和关怀。对，所以除了平常这种民宿的互动的话，也许一个小提议，那也许教授可以开一个什么啊，可以和那个和我一起聊天的时间啊，对，哦、就是和你聊聊人
1: 生、啊，教你怎么认识昆虫，
0: 这个也可以，
1: 蜻蜓怎么交配，
0: 对对对，这个也可以的，这个也可以的，对，
2: 那跟小丑我们以工
0: 对，没错没错，对，我们还有这方对这方面的连接，
3: 旅行这样子，
0: 对，所以我们除了跟大家讨论工作以外，我们还讨论说，哎、欸，其实不是只有工作，还有其他
2: 异业。
0: 人生可能性，对对对、嗯。
1: 对对对，哈，好好好，谢谢我们的咨询师，好，石教授，
4: 对
1: 对吧？你来这，你嘛，你来跟我国语，好不好？好好好，就是你现在就是扣香球，扣给自己的香球啊，去种了很多蔬果。听说你种的蔬果都是可，都是有机，都可以生吃的。
4: 是是，我们是经过有机验证过的这种有机农场，
1: 所以你自己要去种这个，你还要再去学习耶。因为你以前是虫哎，
4: 哦对了对，
1: 对啊，现在是，
4: 就是以前我们昆虫系是在农学院嘛，所以为什么昆虫系不是放在理学院呢？放在农学院，它就是要杀虫。嗯嗯嗯，因为你种菜，菜干了没糖，晒干的没狼啊。
1: 对对对，
4: 所以种菜的人一定会有虫来危害嘛。那你为了保护那些菜，你就要杀虫嘛。嗯嗯，那杀虫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农药嘛，是最快的。嗯、所以这样一直演变，一直演变，到最后我们就发现说啊，越走路越小，然后就进入到死胡同了。嗯 嗯, 嗯，因为虫一直越杀越多，农药越用越多啊。
1: 我怪人讲菜糖假菜，菜卡细。哎，
4: 对呀、啊，对呀、啊，是是是是，而且咱人佫去食到的残毒过多的蔬菜嘛，唔好。
1: 嗯嗯嗯，所以去你遐食拢健康的就对了。
4: 其实啊，所以我了，我伫遐的时候，我都拢做有机蔬菜。
1: 嗯嗯，哎、嗯，都像迄个就是咨询师有咧讲啊，讲什么比较有美感的艺术的，其实听我有看一段影片。

0: 一个人太太嘛，蛮有艺术性的。哇，因的摆盘呐，还是讲一块来的设计风格，是拢是恁，嘛是恁太太。
1: 对对对对，我太太她比较，她比较有美感。所以房间的布置啦，还有餐盘的布置啦，是。
0: 哦，房间有布置
1: 啊？哦，有房间也要布置啊！你进去
0: 什么风格？
1: 我们叫做台式禅风了。
0: 台式禅风，
1: 就是我们尽量让它简单，但是我们又放了很多台湾的元素进去。比如说一些古董的家具啦等等。
0: 那曾执行长，你看我们石教授适不适合去你们的协会？当义工，
2: 非常
0: 因为度假，我现在助人嘛。
2: 对，
0: 他是笑，那个他笑起来的声音让人家觉得很开心，
2: 对，好喜悦哦。
0: 但是。没给我穿衣服，上课能加难。
2: 我们的衣服就是这个 T 恤啊，其实你也不一定要穿，我们没有规定，其实就是要穿亮色系的。我们一眼的装扮只要是亮色系就好了，不要穿一身黑，
0: 因为是要戴那个啊。哦，
2: 都不用。其实我们的装扮都是个人，你自己想要怎么装扮，但是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亮色，因为我们希望让长者呢，他们看到眼睛会一亮，所以并没有规定说你要怎么装扮。那甚至我们也不用化妆啊，我们就戴口罩就好了。所以呢，现在的这个义演啊，你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在装扮上面，那也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练习。就像我刚刚带着大家做的一样，其实就是一种手脑并用的一个概念。对对对。
0: 那你当初说培训的时候，很多人来报名。
2: 对啊，
0: 之后结训之后，又有很多人来报名。
2: 是。就是一起义演，
0: 是是是。然后他们出去义演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回来跟你分享说他们在义演的当下有什么样的感觉？哦，
2: 其实我们的义演很特别，我们从来都不预演，我们就是公告什么时间在什么机构，然后大家各自从自己所在地到那个机构集合。那我们会提前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我们就是在那个一个小时的时候沟通一下，我们等一下节目的流程是什么。对，所以大概每个人负责一个节目就好了。
0: 哦，每个人他单独表演一个节目啊？
2: 如果你可以的话，如果不行也没有关系。对对对，因为我们每次去义演呢，疫情前大概有八九个，可是疫情后呢，为了安全，我们大概是变四五个小丑这样子。那我们义演都是一个小时，那义演完以后，我们都会留半个小时，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每次义演会说，哎，这边的大哥大姐由你负责，那边的大哥大姐由你负责，那所以由他们负责，他们会最了解那个大哥大姐的一个状。那我们最常遇到的状况是，我们去到的时候，这些长者都面无表情，可是我们走的时候，他们都抱着我们说下次要再来。对，是这样。
0: 就是刚开始去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接触到，有一点茫然，来恁再来这边变什么棒。可是在你们表演过程当中是让他们开心愉悦的。
2: 对，那甚至啊，因为他们常看表演，那像我们的魔术其实不是那种很专业的，有一次我们要表演口吐彩带，有一个长者就面无表情说我跨鬼啊，然后呢我们小丑也是很好玩，他就说他够几拜，够跨几拜这样子。对对对，然后或者会邀请他说那要不要你跟我一起。对对对，会是这样子。因为很多长者他可能很久没有接触外界，所以他的心门是关的，所以我们一刚开始进去呢，是跟每一个长者是握手或者是 give me five， 但是在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献上一个爱的抱抱，因为经过一个小时的暖身，他们就大概可以理解这样子。
0: 其实他们很需要人去关心他们啊。
2: 对，
0: 像我有个协会，就是我当副理事长，就是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他们也常常就是每个礼拜都会去社区去关怀老人，然后就是因为里面都是艺人嘛，像季丽如啦，或者是就是什么向蛙啦，他们就会很多时间都有跟观众朋友们互动过，所以也很快就会带起那个热情，都很敬佩你们，因为把时间跟他们分享。然后石教授呢，他不是跟人分享， 他呢是当然跟人分享是来你的民宿啊、就是分享你的好菜好屋，然后听说你养了一个可以让你名留青史的青史的一个动物，是那个叫做虫，那个虫很以后很有前途吗？
1: 是，其实也是因缘际会啦，就是我开民宿嘛，所以会有厨余嘛，那我山上没有清洁队啊，
0: 对，
1: 所以我怎么处理厨余？我要挖洞去把它埋了，当成堆肥这样。
0: 对对，
1: 哎，有一天人客足多啊，所以我就无时间去挖坑啊，我就想讲，我甲厨余归桶吼，甲放起一边啊，啊甲看无好，啊就请招待人客啊，啊久了煞袂记起啊，我十外工了，开始。被臭味飘出来了，哦，我想啊，对，我过一趟地呀，我赶紧的，今早来要该处理，给去带
0: 处理掉哈，
1: 就怕鬼啊，来的哦，拢去啊，
0: 你是坑我久？
1: 十几天啊。哎呀，没记起啊，更加会坑个家己没记起啊，啊，一掀开，哦，内底拢是虫啦。一大堆虫，啊，甲遐厨余规桶的厨余，食甲空空空啊，都规桶内底拢是虫。我看安尼，我想讲哇，啊那安尼，我甲迄工搁有一桶厨余，我就甲揢过来，甲遮个虫拢甲碰过去。
0: 用手碰吗？
1: 用手碰啊！哎，这伊，你甲看，我伊代替我甲遮个厨余食掉，我都免去挖坑安尼。哎，挖坑足辛苦的呢。
0: 我看无挖坑，我嘛买去挖。
1: 哎呦，无哎，挖坑足艰苦。你甲看吼，挖坑爱挖足大坑，佮爱挖有够深嘛。挖完了，辛辛苦苦挖一点钟，挖完了，物件佮带落，带落了，你还佮佮原来挖起来，辛辛苦苦挖起来的土，还佮佮带倒转去呢。你会感觉足沮丧的。我逐工咧做，佮土挖起来，佮佮佮土扛起去。那种心理真，
0: 所以你把那糖冻做跟他行的对吧？
1: 哦，我感觉伊对我来讲帮忙就好呀，伊都把我的厨余拢食掉去啊，食掉去了，我都免挖坑啊。
0: 是讲食掉去那会臭啊？
1: 无，伊迄最主要是讲迄个厨余发酵，伊还未食完的时开始发酵，哎，发酵了，迄个味慢慢啊直直拖出，慢慢啊直直拖。
0: 啊，然后你给碰过去另外迄汤厨余来。
1: 是的了，一工第二工就食掉了。因为开始也是拄好来放卵嘛，还足细只的嘛，啊，等到十外天了，伊就变足大只的，所以我改移过去的时候，就变作唔是为细只开始哦，是为大只开始，所以就足好食的，所以就第二天去了，就把所有的厨余拢食了。
0: 啊，有加出侪糖的嘛？
1: 有加，要较大只，无加较侪糖，要较大只。
0: 我问你啦，你饲迄糖要创啥？
1: 啊，对，啊，即摆就是讲糖愈饲愈侪啊。人讲棒打老虎，鸡吃虫啊。
0: 饲鸡啊，
1: 哎呀，饲鸡啊，哎，啊，饲鸡了，糖愈来愈侪了，我就开始饲鸡啊。
0: 你安尼，好啊，就怕循环呢。这个食物链我怎循环？你即摆糖加喷，
1: 哎，加喷，
0: 鸡加糖。啊，人食鸡，想早起，结果我到尾也是食到我的喷。
1: 哇，那你看这个喷哦，喷咧，喷啥啦？你阿袂派去以前呢，这只虫就给你食掉安尼。所以咱咧讲，我做就比如讲，你今仔去宴客啊，食无掉的菜，咱拢会包顿来嘛。嘿，对啊，迄不是厨余呢？
0: 迄都好糖食，
1: 迄都好糖食。哎，啊，对糖来讲啦，伊就是食这款呢，咱剩下的厨余嘛。所以食了后，伊就足大只啊！啊，虫愈侪愈侪时，啊，就会当起来饲鸡啊！啊，鸡则阁生鸡卵啊！啊，鸡卵咱就会当回到咱的餐桌啊！要安那用手术刀切个，足歹处理的，所以用这种虫落去食，啊，就食个切个清气清气啊！
0: 实际上说，咱在这边会播呢。今天可以啦。
1: 今天啦，今天。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3: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4: 你的。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肾帮济安老院，每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靠近一点点，
3: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和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4: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

0: 比如讲，你今仔日去宴客啊，食无掉的菜，咱拢会包顿来嘛？
1: 嘿，
0: 对啊，迄毋是厨余呢？
1: 啊，迄都互糖食，
0: 迄都互糖食。诶，啊，对糖来讲啦，伊就是食这款呢，咱剩下的厨余嘛。所以食了后，伊就足大只啊。嗯。啊，糖愈济愈济时，啊，就会当起来饲鸡啊。嘿。啊，鸡再搁生鸡卵啊，啊，鸡卵咱就会当回到咱的餐桌啊。哎呀，啊，这比讲你去饲料较好呢。是安怎讲呢？你饲料吼，内底拢爱加一挂抗生素啦，是啊。啊，这虫吼，你个看伊本来拢伫个迄个厨余内底嘛，所以伊生长的迄个环境吼，本来就是一挂菌足济啊。啊，是安怎未破病？
1: 我是开玩笑的啦，啊，无猪嘛食喷啊，
0: 伊是啊，猪食喷啊，
1: 食猪啦。
0: 阮宜兰的格马兰猪嘛是拢食喷啦。
1: 哎，哦，啊。啊，那就是干那饲鸡了。
0: 啊，不要就饲鸡嘛，饲鸡了后就开始生鸡卵的，啊，有的鸡肉，阮就土鸡啊嘛，土鸡啊，就人来就做白斩鸡。
1: 我不爱食鸡个。
0: 你食了后，你就知影一事成主顾了，你也知影讲哦，原来真正鸡卵就是爱安尼，用这种的无同款的环境吼。生出来的这款的鸡卵，
1: 你也先给大家看一下吧。
0: 是，这只虫尾啊吼，我才知影，伊的名叫做黑水虻啦。哦，伊个龟仙姑乌噜噜啊。
1: 不是，啊，鸡边啊，食伊食得到，对不对啊？
0: 对，是成虫哦，但是伊会放卵嘛。咱即话为大人开始讲啦，放卵生囡仔，囡仔了大汉嘛，第二大汉，跟咱饲蚕宝宝一样。对，哎，大概差不多这个时阵的时候，食量足大呀。这个开始拢啉牛奶啦，食足少。到这阵食足侪时，咱就可以食喷。食喷了，食个足大只的时啊。好肥足足啦。
1: 嘿，这个
0: 起来好炒鸡只。啊，鸡就足爱食。
1: 啊，所以恁遐唔是干那有蜻蜓尔，你阁有迄种成虫
0: 哦？无，这个成虫哦，咱袂可以飞出来，因为伊有成虫有湿啦。所以我成虫吼，大部分的成虫啦，我拢甲关伫一个迄款的繁殖室，就是一个啊网搭呢。
1: 哦，就讲咱咧养蜂
0: 啊
1: 咧。
0: 哎对，啊，就底下交配，然后底下生卵。然后咱再甲卵摕出来，摕出来了后，搁安尼饲，啊，甲喷食掉了，这大只的虫搁来做饲料安尼。
1: 好。那职癌咨询师想请教一下，他这个算是转职的成功案例吗？
2: 很成功，很成功，对对对，很成功
0: 的，瞎猫碰到死老鼠了，
2: 这个是，对，非常成功这样子，对，
1: 是哦，
2: 对，
1: 关键点在哪里？比如说你辅导过的，他们有成功转职的，不只是石教授，你觉得想要成功转职的关键最大的是什么？
2: 我觉得其实是通常大家遇到新的东西或想要转职的时候，会有一点担心和害怕，会想说啊，我真的可以吗？我以前好像也不是做这个的，对，然后啊，会有很多的担心，然后想说如果失败怎么办？对，所以通常呢，我们就会鼓励大家就说，没关系，你先有60分的把握，有70分的把握，你就去试试看，对，反正最糟糕也只不过就是。回来就没有要转嘛，对。
1: 可是这是对年轻人来讲，我还有时间可以浪费啊。啊，那对石教授，对年纪比较长一点的人怎么办？
2: 比较长一点的话，其实这时候呢，我们会花比较多时间是去盘点过去已经累积的东西。
1: 哦，就像你刚刚说的，
2: 对，
1: 还是要想一下。
2: 对，其实大家比如说过去我们可能有科技业的经验啦，然后教学的经验啦，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带大家，这个牌卡也可以和你去盘点了哦。过去你扮演什么什么角色，所以在这个过程练习的沟通表达的能力，对，或者说在这个过程练就知道说哦，养殖哦，对，这个对，因为毕竟呢，教授他本来就是农学院的，可能因为他有这样子相关的基础知识，所以对于他要开始做这件事情，他比较有机会成功，对，所以像我们要接触新的东西的话。我们一定会和他一起讨论，我们可以先学什么事情，对，有没有学习的资源，对，然后让我们可以比较有概念之后开始做，就可以大幅增加成功的机会。这样子，
1: 对，来请教一下曾执行长哈，就是一路走来，你觉得支持你继续，无论是芳疗也好啦，或者是说小丑关怀协会也好啦，你的信念跟力量是什么？
3: 我觉得其实我一路走来就觉得危机是最好的转机。像我刚刚听这个石教授啊，他是因为这个厨余的关系，那要怎么解决？哎，然后想到这个虫。那我也当初是因为面临婆婆失智中风，那所以现在在面对这些失能失智的长辈啊，我特别有感觉。像我之前去义演的时候，都会先带着我的公婆一起玩，然后发现哎，他们的反应特别热烈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部分我可以用在我的表演上面。
1: 哦。先试试看这样的表演方式，
3: 对，
1: 是不是他们同年龄的人可以接受？
3: 是是是。然后那时候就发现说，哎，公公婆婆他们虽然失能失智，但是他们还是喜欢玩气球。我就有在我的 FB 分享这样，是。然后而且也发现，只要他们开口，不管讲什么，都是一个最好的附件。所以那时候婆婆一中风的时候，我们就买卡拉 OK 让她唱歌。哦，对，
1: 她愿意唱。
3: 他虽然是一定是也要有人带动，
1: 是是是，
3: 对对对，因为我们以往义演的概念就是我们可能唱歌，我们可能跳舞，可是其实对长者来说，他是要跟着我们一起动，那个对他们来说才真正的有互动。
1: 对，嗯嗯嗯，了解了解。来，接下来我们把话题回到我们的有趣的石教授啊，石教授。除了民宿农场之外，你还有规划什么吗？不要再仰泳了。
0: 没有，我觉得后来我做这只虫哦，我越做越有趣，就是说我发现哦，它可以把我们不要的废弃物吃掉。嗯
1: 嗯，把不要的废弃物，你叫伊食一袋菇的电风看嘛？
0: 哎，叫做有机废弃物啦，比如说，比如讲厨余是其中嘛，
1: 是
0: 那个鸡屎啊，哦，猪屎啊。哎呀，啊，佮有一寡动植物的尸体呀。
1: 啊，人诶，人诶，伊要食无？
0: 人其实吼，有一种叫做清创吼，比如讲，你若准讲着伤了后，啊，烂去，肉烂去。
1: 叫伊来食。
0: 对，叫伊来食是上好的清创哦。嘿，
1: 武侠剧拢安尼演诶，结果是真正。
0: 是真正，真正，对，伊就是用这个，诶，也去食这个，一活的肉袂食哦。伊会去甲只旧的肉吃掉，遐烂去的肉甲吃掉。
1: 为滴青的伊无爱食，伊就是要食。哎，
0: 就钓死的，爱食死的，伊就是腐蚀性嘛，就是讲伊食腐烂的东西。所以你若讲钓上种烂去吃死啦，吼，哎，比如讲糖尿病的人吼，到尾啊末端拢会烂嘛，啊烂了你要安那用手术刀切个，足歹处理的，所以用这种糖落去吃，啊就吃个切个清气清气。
1: 石教授，咱在这部会播呢？是真的假的啦？
0: 真的啦，真的真的。
1: 哦，啊，所以你继续要甲饲，吼，足侪。
0: 无啊，我即摆是咧想讲吼，因为这只虫，因为咱处理的，一来浪费啦，二来吼，你若处理无好，对地球足歹啊。哦。譬如讲，你若家己烧，爱处理遐淡掉，你遐看烧足侪代奥辛出来，烧足侪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出来，迄款的处理方式其实无好啊。啊，如果讲咱来当讲用这自然的方式，伊本来伫个地球就是咧做这项工课啊，只是咱嫌人歹啊。你嫌人歹，啊叫人咱卖离开咱这个生活的环境，结果呢，咱就爱家己去起焚化炉啦，去用个掩埋场啦，用垃圾场啦，其实愈木愈大条了。
1: 对对，现在都是节能减碳。
0: 对，所以我就想说，哎，这只虫哦，咱来个请倒转啊。
1: 哦，啊，请到等来，
0: 不，啊，叫爱即马爱教育啊，就是讲这歹囝吼走去嘛，啊，即马该请到等来了，爱该教育啊。
1: 哎，这只叫啥名？
0: 叫做黑水虻。
1: 黑水虻，
0: 哎，蒙古的蒙。
1: 那是不是建议你除了讲做民宿以外，你也是在栽培？啊，哈哈哈哈哈！那很
0: 丢啊！这真侪人是养起宠物了。
1: 对啊，一人顶十只。啊，即马生生的吼，生生的了啊，再个栽培行李。遐虫，因为阮也无饲鸡啊。
0: 对对对对，很好啊！我本来就有这个构想啊。
1: 就循环经济。
0: 对，循环经济。我就想讲吼，比如讲每一个大楼来讲啦，每一间可能较困难啦，每一个大楼，比如讲住两百个人、三百个人，一工若讲厨余
1: 吼，二
0: 三十公斤，哎对，啊你本来就爱去等厨余嘛，我即话讲，我控制个细细个即养虫的一个自动化养虫系统，你要等厨余的时，你就该丢到这里了，
1: 对对，
0: 啊厨余逐工拢爱等嘛，
1: 是，
0: 无伊会臭啊，啊你厝的若讲无厨余，那我甲厨余的这部分处理掉了。其实咱厝的垃圾一两礼拜倒一盖就好啊，清洁队嘛免逐工来，因为你袂有臭的物件。
1: 上重要的是减碳呐，
0: 是，
1: 对吧？
0: 对，这个地球就是讲，因为咱这个碳的排碳量哦，愈来愈高，尤其台湾。那你成绩伫全世界来讲无好
1: 啦。好，来加油。好，总要给做了。
0: 好了，谢谢了。
1: 谢谢三位特别来宾来，都让我们非常的有收获哈。又找了新的循环经济啊，也了解说哇，可以抚慰人心的关怀小丑协会啊，也谢谢我们直癌生咨询师啊，来给我们导正。好，搞不好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好，今天谢谢大家，也谢谢您的收看《人生调色盘》，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1: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惊惊未着顶”。好，以前的人讲着顶，就是讲得名，好，也是成功。哦，也是出名，好，就是讲哦，你得一等的啦，二等的啦，三等的啦，哦，但是三等的不是讲无好，但是至少你有得等嘛，哈，啊，你若做代志呢，拢畏畏缩缩，哦，唔敢伸脚出手去做，或者是讲你明仔载要考试，暗时困未起，烦恼讲明仔载困未好，啊，结果真正无困，隔天讲要去考试，头壳光光，啊，就真正考未好啊，所以唔免惊。放轻松啊，自然去应考就会使啊。啊，那是做代志呢，哦，你若心肝头哈有把握的时阵，哦，事前规划、计划和周详，然后你就去冲，才袂惊惊袂着顶。

0: 今日佛教徒为弘法立生，对政治不应抱持消极回避的态度，相反的，应该更加积极的关心，直下承担。国家也需要广大的佛教徒投入政治行列，以佛教的高超教理来净化人心，改善风气，为社会提供心理建设和精神武装。
1: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七。

蒙德王庭矣，前往天堂里，本纪

向我陈留采用，献居万古，不宜于建宁间。

招罢，郎中教书东关千一郎，与曹孟德为房联之交，孟德人小不羁，官拜几都尉，今生有杯酒谈心之缘。

0: 才兄，天下士子无不仰望，尤记西平四年大哥与司徒杨赐走地路经分次，十余策而捐与碑，立于太兄门外，官事与母系之车马每时千辆，四次公益何人能及，而大哥长叹之何意。
1: 为兄因在意上师得福，困前生冤枉，亡命江海有言，幸于舍得还，此贤弟所以知者也。如今东主专政，为兄虽称其不应政，怎奈摧特再三，且三舍之间昼列三台，拜我为左中郎将。东主残暴，天下家乐之职，我却受恩厚重，恐大祸之将起焉。

0: 姑婆与我乃亲戚去成，何夫实为难测，小弟当尽心洗礼回鹘，
1: 为兄有所成汉室之志，以及高临城，看来难以完成，而闺中之女重回国身，才学之家。No， 有通音律，六岁之时能辨识断弦。
0: 哦，
1: 此女最令为兄放心不下。
0: 大哥放心，总是有此一天，小弟定能照顾这么全。
1: 日子全掌心地，待为兄唤小女出来拜见贤弟。
0: 真待一儿姐。
1: 家园请小姐吃糖。

0: 罢了，我来拜见曹叔父。
1: 是，曹叔父，本君这厢有礼。
2: 请请。哎呀呀呀呀！标志的日夫用吃水，粗俗的非时间所有。啊，大姑，好调教你。
0: 过江了，家园备酒上来，我要与贤弟同饮几杯。

大贤弟，你我是万灵涂炭苍生之事，眼看外戚患死全城，怎斗不休，只是人生败

你我再同饮一杯，请。

贤弟，你名爵虽为大仙，却以官拜几都为狂且乎？

0: 福大哥好福，我们再同饮一杯。
1: 好。
0: 请。

0: 至阴朝中奸者，离去郭氏八尺，今有阳奉东城以枪中矣，胡家西去长安，东归洛阳。这阳奉东城，
1: 传
0: 速速暂行，以防奸者追。

啊，小娘子，我是匈奴左贤王，觐见你，秀外慧中，定非一般百姓人家，祈祷千想，本王定能。

姐呀。

小娘子，孤王与令尊诉说愿望，今夕又与小娘子邂逅于乱军之中，孤王想来小娘子已家破身亡，孑然一身，至此兵荒马乱之际，势必甚为危难。倘若小娘子不嫌弃，免于孤王，皆为婚姻。孤王定能善待呵护，万望小娘子福运是否？小娘子可应允吗？可应允吗？可。

0: 虽知我夫人世居八方，与诸元为邻，寒神称呼夫神。
1: 夫人，
0: 我父住水草而居，畜牧为生，虽地处穷火而命风沙孤，足可畅快天地一夜，尔等应秉持祖先意义，发扬光大为师。
1: 爹爹，今汉朝天下大乱，我族是否趁机南征？儿啊，虽知汉朝为你母亲故国，外族家乡不汉军役获平，不可坐视此之喜
0: 啊。安儿，不可存有此心，莫再惹你母亲勾情。

且看爹爹好剑法，来。

人，今日草原有礼，母以家人好茶。

0: 韩丞相前派使者前来，要接吻姬夫人归汉。
1: 你欲带怎讲？
0: 要接吻姬夫人归汉。

大单于有令，我国既已臣属汉朝，汉丞相有命前来赎取左贤王夫人蔡文姬，反国修补文献，续成汉书。况且书今丰厚，更无推。

贤王，愿随文姬入汉，单于不准。其二，文姬与西柚子偕行，胡俗不准。其三，左贤王与蔡文姬愿保持婚约，曹丞相不准。三是既不准，文姬皆可请。

大汉使臣召进使也。奉曹丞相之命，拜车马随从前来拾取蔡文姬之命，早已下达，约定今日启程，车马备就，当催促去行。啊，文姬夫人，甘待暂行程。

0: 闻鸡夫人，丞相言道，他与蔡中郎为忘年之交，中郎无私而有后女之情，今实会闻鸡，可以完成道义也。
1: 哎呀！

丞相知府再三，实惠文姬，可以借重他的才华，恢复战乱失落之文献，为其父所臣汉师。何况朝命不可违，如今夫人乃身赴朝命，父文化使命，三命其间

0: 今日乎？是哟，啊！
1: 儿啊，事已至此，空余哟。
2: 韩氏大人，请您与我等送粉金一程，同。

既然至此，请上车。

啊，夫人一路奄奄呀呀，前面就是赵渠。

0: 啊，夫人，信信有礼，来此一时便管了。
1: 接到便管了。
2: 哎呀，亲啊，此次见。

天灵相送，终须一别，夫人要舍散。

这

啊，夫人，大汉是你祖国，臣领是你家乡，臣想待你恩重日善，就。

0: 唐敬臣将，列为大臣，少不礼。
1: 谢丞相。
0: 列位大臣，
1: 丞相，
0: 董卓之乱，按其余群雄之中，谢天子以令之后，从此将分割之后一一扫除，统一得方。今因面不交，财不斋，有女本姬沦落于左贤王，不斋曾托女于我，乃遣贤归，嫁于吞天都尉董祀，了求我一桩心事。
1: 丞相英明，
0: 也曾命本姬修补本县所成憾事，未知功可如何。安享今朝。

0: 年，趁黄无车，方从一张公义而显荣德光。
1: 蒋老夫当从立志，无悲胆识，看真此将军曹贺愿足矣，非为其深沉而念其有周公之相，复有文王之姿，至此万万不可。今

0: 丞相，门外有蔡文姬夫人求见。
1: 捉其擒见。
2: 遵命。
1: 列位大臣，
3: 丞相，
1: 蔡文姬即百家一国女，今嫁于屯田都尉董事，此女才貌绝佳，当为之君以请之。
3: 多谢

0: 恩情绵里四座
1: 谢臣。

0: 不想问起，在湖中一十二年，风华依旧也。
1: 是啊，是啊，才貌失中。
0: 啊，问起，不加一身求问，都落在你的身上。方今兵马匆匆，闻县林落，我命你整顿，为之情况如何？

重回国身，自己捐袖，无一字脱漏，真为国家点存文献矣。但为之所臣汉室一事何？

0: 闻姬虽谦虚，算言之有理，所乘寒师一事，战欲免矣。
1: 多谢丞相。
2: 启禀丞相，廷尉来闻，屯田都尉董事犯法当之。请裁决。
0: 丞相来。

这是他

问及大方宽心，老夫当亲自过问此案。

神通情，但神死不能复生，请节哀顺变，从有司先知了离。

0: 启禀神像，边关火已虎儿身上怀藏血尸，伤重已奄奄一息，言道乃蔡文金夫人之幼子。
1: 快快风流上来。
0: 遵命。

想您，都想病了。孩儿冲破万水千山，毕竟。

本姬切莫悲伤，今日之事也非始料所及，则有司有后福兮，以不劳夫之功。

将我彩粉巾。

我是陈怡安，1973年出生于台北市，那过去是跆拳道的选手。以前大家都没有听过跆拳道是什么，家里附近开了一个道馆，我妈就很好奇说：“这个道馆是做什么的？”好，原来每天都有，因为其他的才艺不太可能每天都上课嘛，正好是一个可以放小孩的地方，所以其实一开始就是好玩，然后有一个地方去。其实我在国小比赛的时候并没有非常的凶悍，那就只是高这样。那到了13岁的时候，我就进了左营，那时候叫左营训练中心。那时候选进去是选1988年奥运的培训选手。本来在道馆可能每天只练大概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可是在训练中心的时候，我们是睁开眼睛就是在训练，早上起来就是体能训练，就是一群人那种团体的生活，其实是很特别的成长历程。在1988年的时候，开始当选国手。那第一个国手是亚洲锦标赛，去尼泊尔，然后再来第二次就是汉城。对，所以其实88年的奥运对我来说，我还是非常非常菜的选手，然后经验也不是这么多，因为我在台湾的比赛就常常赢嘛，所以出国我也觉得，我也是应该要常常赢，好像没有觉得有什么要输的道理这样。我觉得是那个时候是这样，很单纯，对。但当然88年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嘛，你就是变成一个金牌选手。

0: 成熟，而且其实在国际间大家就会开始关注你。所以其实从88到92这一段时间，不论是在国内或是说在国外，训练的压力跟比赛的夺牌的压力都倍增，也要背负大家的期望，还有对自己的期望，我就很好胜嘛。那我知道我可以做到，我就觉得我就是要继续的朝这个方向前进，这样子，所以自我要求是非常高。之前91年的世锦赛的时候，我的决赛的对手是韩国的选手，因为那时候韩国的跆拳道就非常强嘛。那我的对手就是实力也非常好，所以其实我在91年的世锦赛决赛就输给他，然后我们就收集了他91年的世锦赛、92年的亚锦赛的比赛的影片，然后分析他的动作，然后针对他的动作，让陪练员来陪我训练。所以其实在92年的比赛的时候，我觉得我充满了信心，然后充分的准备，他做什么动作我都可以掌握到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很年轻就有很好成绩了嘛，所以我很享受那样子的比赛的张力跟那个成就感，所以我很清楚我不努力不付出是不可能再往前，连维持都很难。之后进到了正大气管系嘛，然后后来毕业之后我就在到体育台工作。97年的时候确定国际奥会把跆拳道列为正式项目了，我当然有知道这件事情啦，可是也没有特殊的想法。然后那时候刘庆文教练就来找我说我要不要复出。
1: 陈英安其实来讲一直都是我锁定了正式的奥运比赛里面帮我们国家拿到第一面金牌的一个选手。因为我发觉到我们透过这样一个训练观察他的一些动作，而且你看从他的身材条件，包括他的这个动作，包括他上场那种霸气，那比赛，包括就是说第二个他实际上他比赛的时候他是不会怯场的，以前几次的比赛里面他就有很好的成绩的表现，所以原来我就是希望能够锁定他，希望能够在2000年雪梨奥运的时候为我们中华民国拿下第一面的金牌。我想说最有机会还是他嘛，那我还是希望就是说去征召他出来继续参加跆拳道，然后继续担任选手就对了，所以我就去找他啊，找他他当然也没有办法下决定嘛，对不对？他已经有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在担任主播。后来陈怡安他被我说动了，他就辞掉 TVBS 那个主播的工作，然后就进来当选手。要当选手以后，我就带他去参加世界杯，然后也参加那个1998年曼谷的亚运，他也都顺利拿到了一个金牌。那接下去当然我们就离奥运就只有剩下一步而已嘛，
0: 就觉得我自己其实还是蛮想要回到那个舞台，再加上我在体育台工作，其实我每天看的就是比赛，对，我播体育新闻，我播报体育的比赛嘛，就是很想念当选手的时候。我刚开始练的时候，真的全身都痛爆了，下床脚趾头碰到地就觉得哇，从我的脚痛到我全身都在痛这样子，那花了蛮多的时间恢复。然后到了2000年那时候复出的那一段时间，我觉得因为更加困难，所以我对于所有的练习跟比赛应该说我是有更加珍惜的那种心态，然后对于我的对手队友我也会更加的尊重跟感谢，因为我会知道这一切都得来不易。后来就开始2000年雪梨奥运的选拔，那选拔第一次选拔初选的时候，我就因为踢到对手的牙齿，然后脚就变成蜂窝性组织炎，对对，而且是在我的脚背上面就有一个小洞然后就蜂窝性组织炎之后我就住院了这样子，所以我其实就是在非常关键的时候受伤，最后就是跟徐志霖打的时候就后来也是3战2胜就输了嘛，自己的状态不太好，所以我也有觉得我好像不会选上，我不晓得是这个身心的关系应该都有吧应该是连在一起，就是这样，但这就是过程啊，对对，所以那时候还蛮伤心的。那时候同时有工作，再来就是 要降体重，然后比赛的压力也很大，对，那个过程的确非常非常辛苦。为了2000年雪梨奥运，我不是就离开体育台嘛？那过了一段低潮之后呢，那个时候 Nike 有帮我拍一个影片，其实那个影片我其实是不敢看的，因为我每次看就要崩溃，这样就不太敢面对。但是我真正开始面对之后，我在仔细看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片头是 To dream, to learn, to love， 然后片尾就是那个字是 To collect memories， 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突然觉得非常的感动，原来这些就是我人生当中追梦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去学习，我去热爱，然后我有我好多属于我自己很特别的回忆。以前你很以自我为中心，然后比赛，然后打败别人要拿金牌，那后来创业，然后走入家庭，我的焦点就从我自己的身上转移到跟我一起打拼的伙伴跟家人身上，然后我也感受到我从此之后都不再需要打败任何一个人来成就自己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内心非常非常的感到安定跟满足。我身边的家人跟朋友都很支持我，这样子跟着我一起开心一起难过。对，就是你在你自己追寻梦想的路上，就有很多的人跟着你一起，这还蛮特别的。雪梨奥运就快要正式开始了嘛，然后我又觉得我又很想去，就是我想要参与嘛，那所以我就去当了奖品，才更去面对那个失败跟那个伤痛，因为我就是要看那个比赛，我就是要转播啊，然后我就是要看着打败我的对手在比赛啊。一方面很开心来参与，一方面你就是必须要去正视你没有选上，在这个阶段你必须要去结束，你要去面对，你要去跨下一步，这样子。所以从我觉得从雪梨奥运回来之后，我的心态有比较大的转变，就是我愿意去面对这件事情了。那我退休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做跟体育相关的任何的事情，除了我老公是羽球教练之外，我大概都完全脱节了吧。我就在思考说，我自己的经验，我还可以再做一些什么？对，然后我也理解到，比如说我另外一半是教练，然后他们的角度是什么？他们对待选手的心态是什么？我在这样子的一个领域，我可以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2: 我们退役之后，或者说由我当教练，他刚好是在做替运动员做退役后的一个辅助的项目，如果去协助运动员在退役后他能去做从事做什么样的属于他自己的一个领域。大家都对运动员退役的时候都是啊，反正退役后就去当教练了，或者说就当老师了。对，那今天我们会去思考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个体育项目呢，如果是你一般生，你是一般的没有从事运动员的时候，那你怎么办？你还有什么特殊才能？大家都会看到，哎，他怎么突然间就会去转变成主播，或者说成立了一个手工香皂的品牌。对，那就会去分享这些事情给这些退役的运动员，给他一个建议跟方向，让他有下一波的动力，再去找到他属于新的人生。这样，陈怡安最棒的就是他不怕失败。对，反正失败了就再重来就好了，再找到新的方向，再试。
0: 但是对我来说，跆拳道未来的发展呢？因为现在真的越来越竞争了，然后那个强度也越来越高，所以，即便是这样，我觉得基本动作，还是扎根还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先不想说我们国际比赛或怎么样，但是我们每一个道馆，在每个孩子的培养，他们的跆拳道的精神，然后他们的基本的动作，不管他当不当选手，或是说这个国际比赛的趋势的规则怎么去变化，他都能够去让这个他从小学习的基础，在他的人生跟比赛上有起到一个很好的加分的作用。

Thank you.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我现在
2: 圣方济安老院是白永文基金会在头城的长照据点，60多年来透过24小时住宿、日间照顾、居家服务、送餐与交通接送，每天陪伴数百位长者过好每一天。这儿是让在地长辈安心的地方，怎么会有超时空快递呢？
3: 你来家看看，咋？我那个对呀。

0: 往上靠近一点点，
1: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一个笑，一瞬间。
0: 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方济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和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0: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

0: 请按编号入座。有请五位评审。感谢各位网红完成了善的创作，在评审看片前，每位都有为自己应援的时间。我应援我，编号066，及海丽，请就位。
1: Hello， 各位评审，我每天早上基本上都会有一个早安能量口号。哇，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啊！充满了爱、热情、感恩、效益 ，Power。赚钱就像呼吸一样简单，发出胜利的欢呼声，耶！大家早安。对，这个是我在这个影片当中呢，我都会有就是这样子的口号，所以可以吗？跟我一起试一次，一起哦，一、三，哇
2: 哇，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啊！
1: 充满了爱、热情、感恩、效益 ，Power。
3: 充满了爱、热情、感恩、效益、Power。
1: 赚钱就像呼吸一样简单。
4: 赚钱就像呼吸一样简单，
1: 发出胜利的欢呼声，
5: 发出胜利的欢呼声，
1: 耶！谢谢。
0: 评审看片，
1: 集到好房，集到幸福，就让我集哥还有集有钱，他没来，来为你服务。
6: 荧幕前的我总是打扮靓丽，但其实我是喜欢穿着素 T 的小女孩。这次来到圣方济安老院，认识了一位很特别的阿公。
7: 他想要当个艺术家，
1: 金龙阿公，
6: 弹琴、绘画、舞蹈，样样行。
8: 各种舞这样都跳。
7: 准备一个画册，他想要送给25岁的他，告诉他会办一个画展。
6: 起源是因为参加一个画展，问主办方说这些画有义卖吗？
8: 哪一个画家会那么傻？每一张画就好像自己的儿女一样，哪有可能说拿出来义卖？
6: 于是就有了这场画展支持公益。
8: 我们的年纪那时候都是这样辛苦，10多岁的就想要赚钱，感觉浪费很多时间。
9: 赚钱也是一种充实自己啊，
8: 那就是在为环境而生活，现在主要是追求那精神生活。
6: 听到这句话，我愣了一下，我突然感觉现在的我正走着阿公当年的路。
9: 这是我要给你的，我的礼物，这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张名片。但是其实我的梦想是我想要有一个家，一步一脚印，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非常棒的入场，让我能够呢非常踏实的活着的感觉。
6: 跟阿公相处的过程，就像是一代人把走过的人生交棒给下一代。有那么一瞬间，我好像看见了20年后的自己。集到好房，集到幸福，你好，未来。
0: 评审讲评。
10: 第一个呢，我最喜欢你的影片呢，是不只是画册跟名片。因为我看到一个网红真的走到了长辈的生活中，你很有镜头的魅力，你很懂得互动，连刚刚跟现场的这些网红你都会互动，可见呢你之前做的工作是有帮助的。然后看现场的这个剪辑比在我家里的电脑清楚，所以我觉得你剪得不错，无痕。我很期待的是你20年以后你能保持今天的温度，但是还是有建议。我刚开始看的时候，什么集到好房、集到幸福、集哥、集有钱，我心想是谁呀？这就是常常做主持或者做网红的，不要忘了，影片不是给自己看，不是只有自己懂，你要让我这个观众懂，这是我唯一给你的建议。
11: 看了你的片子，我个人觉得你的重点是讲家庭 family， 其实是对的。每个人都有原生家庭，如果家里安稳啊，然后呢，自己工作顺利，那做什么都会比较开心。那做人做事就是要开心顺利。然后刚刚我看你跟那位那个阿伯的互动其实蛮好的，他又把他的真凶话讲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拍这个片子主要的重点，你有抓到重点。那讲一个题外话，其实我也建议你来我们演艺圈当女主角。
12: 我爷爷今年已经95岁了，然后他以前还可以自己开车去打网球跟高尔夫球，我爷爷的兴趣是打高尔夫球，就是刚刚你跟他的互动，其实还蛮开心的，也蛮感动的，因为

0: 不知道我爷爷可以陪我多久，所以我希望就是这个爱可以继续传下去啊。就是对我来说，因为我很爱我爷爷，然后爷爷很疼我，但他有点小健忘，他会忘记我是谁，所以我就要提醒他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看你影片，其实我还蛮感动的，也蛮开心的这样。
1: 编号037，苏云月，请就位。
2: 我有带来一小段表演，我来。

0: 好，大概就这样。谢谢，因为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谢谢大家。
1: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评审看片。
1: 郭立哉，你是虾米吗？
2: 吉尼
1: 蛙酱。超时空快递，我们要回到过去。
2: 我以为的 S2 准备这一件跟阿公交换。
1: 阿公25岁的时候，最代表也是欧诺，因为阿公开玩具工厂，
2: 有很年轻的感觉吗？
1: 对啊。
3: Action。
4: 当老板，你如果没有这种想法，你永远当不了老板。
1: 照顾的这个场所还是白永恩基金会，他已经在地60年。我们邀请到日照组的主任玉珍姐，阿公，你觉得在这边怎么样？刚我华裔，华裔哦，因为我们进来这个环境是很好，干净的明亮，然后进来是大家笑声不断，照顾的很好。
5: 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每一个需要的长辈都能够接住他，然后。
1: 要努力活在当下。
0: 评审讲评，
6: 这个影片我最喜欢的是你影片最后的一句话，就是要努力活在当下。就是常常我会一直给自己压力，因为我是表演艺术科，我需要在很多人里面，我要让大家看到我这个光，我需要很努力的去追求我喜欢的事情。但是我会一直忘记要活在当下，就是很多事情就是趁年轻去做，不然真的可能老了就会比较麻烦，也不一定有时间，所以我很喜欢你影片的最后一句，就是要努力活在当下。
7: 最可惜的是收音，很多感人的内容，你知道声音的表达多么的重要。刚刚他在现场为什么会突然卡顿？因为你紧张了。嗯。当你要克服紧张，最好的方法，请你眼神看到一个评审，嗯，或者看着个谁，你会专门跟他讲话，你就比较不容易散神。然后我也觉得阿公给年轻人一个创业的建议非常好，孙鹏老师刚说了，勇敢的去当老板的梦想，不然永远没有办法体验。
0: 编号078，布丁真奶茶，请就位。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布丁真奶茶，还有我的朋友们。Hello， 因为我影片里面有提到说我有唱那个，我有唱梦醒时分，那我现在想说我来唱一下梦醒时分好了。毕竟那是我和阿嬷的回忆。
9: OK。
8: 对，好，那我要唱喽。

恋温存，就是让我觉得说，现在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我那一天在那边的回忆。所以呢，因为我从小就没有阿嬷，所以我那一天感受到原来有阿嬷是这样被爱的感觉。我跟她一起画画，一起做了很多事情。那这是我这辈子没有体验过。

0: 我的，我才发现说，原来去安养院这种地方是去上课的，就像是大家都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我去那边也学到了，原来老了之后的生活是这么简单，这么朴实的。评审看
1: 片，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你会希望有人来看你吗？阿妈，我来呀、
2: 啊！是的，你来呀、啊！乖呀、啊！
1: 阿妈，今天带你去耍哦。
2: 好。
1: 回头你会使不？
2: 会。
1: 够。
2: 会。
1: 嘿，会。这嘞。
2: 超出。
1: 我内出。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今天的阿妈自己画的哦。你有介意吗？苗阿无？
2: 有。
1: 来，
2: 爱他
1: ，I trust you
2: 啊，这个眼睛不要擦啊，
1: 对，眼睛不要擦，比较喜欢画还是喜欢自己？
2: 喜欢绿呀、啊。
1: 来，那你亲我一个，给我亲，来，我把它亲。哇，我准备给20年后的自己的东西是这个戒指。那这个戒指的意义呢？因为大家都有养宠物，是用我的猫咪的毛做成的钻石。那这个钻石就是20年后它可能就不在我身边了，它只是换另一种方式陪在我的身边。你准备什么啊？
2: 你要准备啊，
1: 这个啦，
2: 哦，
1: 对啦，
2: 这个
1: 为什么会准备这个？
2: 这个、
1: 哦、是这个秤陪你走过了也
2: 3斤、4斤、5斤、6斤都输。
1: 你几岁的回忆啊？
2: 70岁才没有买。
1: 他说他卖到70岁才没有再卖。
2: 我老公暑期我就没有。
1: 他老公离开，所以这是您阿公的思念哦。
2: 嗯，
1: 如果可以回到25岁的话，这是他给他自己的礼物。Hey， 今天来觉得世界那么大，遇见了温暖的你，很温暖。也希望25年后的我能和你一样，有这么多的笑容。我爱你，回到镜上。
2: 我也爱你呀、啊。
1: 那最后一件事，你要答应我吗？
2: 你啊、
1: 请你一定要活到180岁。
2: 哦。评审
3: 讲评。姐姐好，那个影片中的第一句话，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你会希望有人来看你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因为能够让我直接的去带入长辈的角色去，边看影片，然后边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把我换算成如果之后变成阿嬷的话，会不会希望有人可以来看我？那再来是这个影片，我全程都是笑着看完的，因为我觉得太有趣了。就是你跟阿嬷都非常的活泼，然后影片中也有很多一些幽默有趣的地方，会让我更想要把影片看完。然后，你送给自己20年后的礼物是一个戒指，然后有说到。虽然他可能未来不在了，但他只是换一种方式陪伴。这句话对我就是让我很印象深刻，也让我就是能够去更好的面对一些就是死亡和离开。对，因为他们的离开可能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永远留在我心中陪伴我。对，所以这是我特别喜欢的地方。对，谢谢，
0: 谢谢。
4: 到目前为止，这是我看到祖孙互动最自然最生动的一集，让我特别有感觉。尤其布丁你在现场跟阿嬷的互动完全超自然的，阿嬷唱歌或者是画画，每一个画面都很有感染力。你会让其他在也许在电视机旁的朋友看了以后，会觉得那些长辈会觉得这一家圣方济安老院很好玩，这是你达到的功效。所以我觉得这集很丰富，
0: 谢谢。
5: 你这支的片子，我个人觉得是走生活风。
0: 嗯。
5: 哦，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你跟这个阿嬷一点都没有违和感，感觉你们真的像祖孙两个人啊。我这一点我是觉得蛮专业的，你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哦，营造出这种氛围。
0: 有，我很有长辈缘，从小就很有。
5: 对，那当然可以透过这个镜头。让我们感觉到你就成功了。编号127，旺
6: 旺，请就位。我选了一首歌，叫做阿玲的四季。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因为你和我曾多么快乐。好，就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很紧张，然后这一次因为那个网红善与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然后我去了安养院。我觉得我选的这首歌是因为，在这个时间，我觉得每个人经历了很多时段，还有四季、春秋，还有很多心情跟成长。那进到安养院之后，我发现就是老人们他们很多故事都是需要陪伴的。那也希望这首歌可以就是传递这个温暖，谢谢。评审看
1: 片，来到这里之前，我一直以为今天只是来送一份礼物。直到我认识了阿玲奶奶，年轻时为了家人，很早就开始出来工作。她换过很多份工作，把薪水几乎都交给了家里。后来，她甚至创办了疗养院，一辈子都在照顾别人。她对25岁的自己说：“再苦也没有关系，继续努力加油。”奶奶寄给20年前的自己是一本存折，对她来说，存下的不只是钱，而是一辈子都在努力生活的证明。而我选择寄给22年后的自己是一张努力工作的照片。很多人会觉得努力工作是为了成功，但今天我才发现，我努力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希望未来的自己有能力照顾身边每一个重要的人。阿玲奶奶的一生几乎都在为别人付出，她没有觉得自己很伟大，只是一直默默地照顾身边的人。那一刻我才明白，原来真正的成功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当家人需要你的时候，你有能力成为他们的依靠。如果20年后的我再打开这张照片，我希望记得的不是当时有多累，而是那份努力让我有能力守护我所重要的人。谢谢阿玲奶奶，今天我收到的不只是一份礼物，而是一堂关于人生的课。评审
2: 讲评：旺旺这一支遇上阿玲奶奶啊，个人来口述贯穿整支影片是非常不容易的，你做到了，
0: 谢谢。
2: 但是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在影片里表现得这么好，到了现场会这么紧张？
0: 我看到大家会紧张。
2: 第一次上电视，
0: 对，
2: 是不是？那就要谢谢舞蹈了，这是你人生中最珍贵的一次紧张的经验，你记得。你下次上电视就会更好一点。再来，我很喜欢你一句话说，原来努力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有能力照顾身边很重要的人。真正的成功是当家人需要的时候可以成为他的依靠。你怎么记住了这句话？
0: 就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以前都是外婆带大的嘛，然后就是小时候就会觉得他很辛苦照顾我，就觉得自己还能再大一点，然后赚多一点钱，以后换我来照顾他，这样子
2: 很棒。
0: 对，
3: 你这部片子哦，我看了以后，我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去宣传这部片子，因为你是用那种关怀家人的角度，
0: 对，
3: 哦，用 OS 的状态去呈现你这部片子的重点。然后我看了以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尽量不要把家里的老人送离开自己的身边，除非万不得已，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是爸妈爷爷奶奶带大的，当他们老的时候也希望我们陪在他们身边，万不得已才会去安养院，万不得已才会离开我们身边。所以你这部片子我觉得很感动，
0: 谢谢。
3: 真的就是有不同的，让我不同的感觉，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我有能力，我会把我的亲人永远留在我身边，我不会让他们离开我。我觉得这一点你做到了。
0: 谢谢谢谢。
4: 看了姐姐的影片，我也觉得很感动，因为我也希望我以后长大，然后努力长大，有能力去照顾我的家人，然后让他们在我们身边，我们可以陪伴他，因为不知道可以陪伴多久，因为。就是希望从小到大一起长大，那我希望可以跟他们一起生活到最后一刻。所以你看了你的影片，我觉得很感动，谢谢。编号010066，
5: 请就位。这次参与了这个超时空快递的这个活动，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探访或是完成一项任务，是我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可以留给长辈一个珍贵的回忆。那这次我的作品呢，我们留下今天我们留下一张照片。那我希望这张照片呢，就是可以 让长者可以留下一段快乐的回忆，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一段温暖。对，那更希望这个影片呢，不只可以带给大家感动，更可以让大家看见长照的价值，还有陪伴的重要性。谢谢。评审
6: 看片，有些人每一天都在同一个地方醒来，窗外的阳光依旧，墙上的时钟依旧，生活也好像依旧。我们总以为陪伴一定要很久，其实一句问候，一个笑容，一双愿意停下握住的手，就足以让平凡的一天变得不一样。今天我们没有完成什么伟大的事情，没有改变世界，也没有改变人生，我们只是一起聊天，一起笑，一起按下了一次快门。但也许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我们做了多少，而是有没有让一个人感受到，今天有人在乎我，今天我被看见了。多年以后，当再次看见这张照片，也许会想起今天的笑声，想起有人坐在旁边，想起曾经有一段温暖真实的发生过。我们希望留下的不只是影像，更希望留下社会对长照的一点关心，一次停留，一份理解。因为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好好看见，每一段生命都值得留下属于自己的照片。今天我们留下了一张照片，也希望替这份陪伴留下更多的目光。
3: 评审讲评，这部片子拍摄的技巧很成熟，所以大家比较容易被你的片子带进去，然后呢被吸引住。那你的主轴是陪伴，其实这个是很棒的，因为每个人都需要陪伴。
5: 是，
3: 因为孤独对每一个人来讲是最不想碰到的事情，尤其是年纪大的人。
5: 对，
3: 如果一个年纪大的人每天有含饴弄孙的状态，跟一个孤老终身的一个老人，你会觉得哪一个比较幸福？我觉得你这个片子重点有拍出来，非常成功。
7: 我一开始就是有被你的影片的那些分镜跟那些画面被吸引，因为我觉得很美。然后后面就是进入到主题的部分，我也不会觉得，怎么那么突然就是切到了长辈们，就会不会觉得很奇怪。然后我觉得，阿嬷她会想要寄给年轻人自己是那个化妆盒、化妆箱，会让我想到说，因为现在大家可能都很常去忙于工作或忙于家庭，可能阿嬷之前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提醒到我，就是现在的时候，就是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而忽略自己。我觉得这件很重要，也让我觉得很印象深刻。
2: 我很高兴看到一位懂得用影像说故事的网红创作者，就是溜溜，所以整个影片的完成度很高，收音、剪辑、音量、节奏都很成熟，特别是背景音乐不会抢过人声。但是这次片子我觉得很像是盛芳记安老院的形象短片，我四个字形容：意犹未尽。
5: 谢老师，
2: 恭喜你。
5: 谢谢。
8: 节目公告，第六集十位参赛网红即将晋级五位，重复晋级五位。
9: 我现在就走进，
10: 我不要去想二十年后，我急着想要在今天怎么增加流量。
11: 如果可以翻回去二十年前，你最想要提醒自己什么？
12: 我只想要带着彩券的中奖号码。
13: 谢谢今天遇到的每一位长辈，你们的后悔我都记住了。
14: 真正陪你活下去的不是流量，而是你做的选择。
15: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你还会做现在一样的选择吗？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7月26号人间新闻。佛光山文化院院长一空法师在南洋别院主讲新书《布包里的大千》，记录下追随星云大师弘法67年的女众长老慈庄法师，从宜兰的雷音寺一路到全球5大洲，一步一脚印的串起了无数道场的见寺因缘。
1: 为什么叫布包里的大千？这不是我写的，是师父写的。
2: 星云大师早在10多年前嘱咐，由佛光山文化院院长一空法师为慈庄法师写传记，就连书名《布包里的大千》这命名的背后也有原因。
3: 大师常常说，慈庄法师手中都是拿一个小布包，然后独自一个人走遍天下，走遍全球5大洲，以他这个隐忍非常忍耐柔和的个性，就一间一间的道场把它盖了起来。

0: 慈庄法师常年追随星云大师弘法，始终保持低调，却是佛光山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幕后推手。从宜兰雷音寺到美国西来寺，一路延伸至全球五大洲，凭着一纸布包走天下，串起无数道场的因缘。
1: 布包里的大千慈庄法师的人格特质，还有传记，手里拿着小布包走天下。那布包里好像魔术师，需要什么都有。
2: 更知道我们女众大师兄慈庄法师的为人是外圆内方，人生就是委屈自己成就他人，是我们佛光山弟子最好学习的典范。
0: 亲自为听众签书，一空法师亲临兰阳别院，透过深入浅出的分享，带领大众体会佛光山一路走来的弘法历程，传递让慈庄法师的无我精神成为佛光子弟的典范。原信母依兰综合报道。
3: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举办干部培训，各地佛光干部齐聚在佛光山会中寺，透过了常住法师与资深干部的经验分享以及交流座谈，提升了组织的领导以及会务推动能力，深化人间佛教的信仰与服务精神。
0: 来自各地佛光干部齐聚在佛光山会中寺，透过团队互动与破冰游戏拉近彼此距离，在交流中培养默契，为后续课程建立团队合作基础。
4: 身为佛光人啊，学习承担，相信就会有不一样的成就跟未来，慢慢的找回我们的初心，让我们成就不一样的人生，
5: 可以让我更加内心坚定的人间佛教的坚定人心理来服务大众。
0: 经干部培训，除了着重经验传承与能力培养，更希望凝聚佛光干部共同愿景。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总会长潘维刚以信仰力、团结力、实践力为培训定调，勉励大众发心发愿，勇于承担，共同推动佛光会务。
6: 希望大家能够有信仰力、团结力、实践力，让我们发心发愿，团结一致，让我们的力量能得以展现，也就是说勇于承担。 Yes, I do。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期盼透过精英干部培训，培养兼具信仰力、团结力与实践力的佛光干部，将所学带回各地协会与分会，持续推动会务发展，落实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念，以三考四给精神服务社会。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3: 佛光山清德寺位园区内的龙善宫举办法会，南投县长许淑华、还有国姓乡长邱美玲以及地方各界的人士都到场参与，在庄严的诵经祈福中，共同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也凝聚了地方善念与信仰的力量。
7: 南投县长许淑华与地方各界人士依序献供，表达虔诚敬意。随后由清德寺住持慧龙法师主法，带领信众诵经祈福，共同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8: 那透过法会的进行呢，不仅让更多的师兄师姐大家一起来诵经啊、持念，那同时呢，让这个我们的护法大将军哈、能够这个祝寿开心之外呢，同时也把这样的一个正向之气呢，让所有参与的各位这个乡亲朋友，我们的诸位大德呢都能够感受得到。
7: 随着诵经声回荡，慧龙法师带领大众洒净祈福，为坛场洒净，也祈愿地方平安、社会祥和。信众双手合十，虔诚祝祷，现场弥漫庄严祥和氛围。
9: 敬我们佛弟子的一个典范哈，大师常常讲广结善缘呐哈。
7: 一道道素食供品整齐摆满供桌，清德寺特意备妥供品供养诸天神佛，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也借此展现佛教广结善缘、慈悲利他精神。人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3: 云林县政府推动西螺七坎武术园区的建设，动工前是特别邀请到了佛光山慧德法师主持洒净祈福法会，祈愿工程平安顺利。未来园区呢也将会结合武术、传统艺术、教育以及观光资源，要来打造的是文化传承与交流的重要据点。
7: 法师带领大众诵经洒净，与会贵宾双手合十虔诚祝祷。云林县府举行西螺七坎武术园区新建工程洒净祈福法会，由佛光山云林讲堂主持慧德法师主法，副县长率领县府团队以及地方人士共同祈福。
10: 未来这一座全国第一座的这个西螺七坎武术，以武术为主题的这个园区要怎么样营运下去，甚至要从西螺走到国际。
7: 法师手持杨枝净水依序洒进工程基地，县府团队与地方人士共同参与仪式，场面庄严隆重。慧德法师勉励武术文化重视武德精神，兼具修身与修心。
11: 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希望观世音菩萨也降临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的工地各种管理，各种安全，各种的欢喜，那我们赶快可以看到它的落成。
7: 祈福法会圆满，大众合影祝愿工程如期完工，透过洒净祈福凝聚各界善愿，期盼未来西螺七坎武术园区成为推广武德精神、生命教育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据点。连线云林综合报道。
3: 为了要来协助宗教团体掌握最新的政策与法规，内政部携手苗栗县政府在佛光山大明寺举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会，邀集了寺院还有公庙代表齐聚交流，针对到的是宗教团体合法化、财务透明等议题，要来深入说明。
12: 现在我们就是大概印象，我们目前现在确定的是
13: 各寺院公庙代表陆续报到，齐聚佛光山大明寺参与座谈115年度宗教政策宣导座谈会，在佛光山大明寺举行，由内政部与苗栗县政府共同主办，共有170位寺院公庙代表参与。
12: 一直对于宗教团体的各种问题，其实都非常的关心哦，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内政部主动的跟走向地方哦，来跟在地的这个宗教团体来座谈来交流。
14: 宗教在我们整个生活的圈子里面，当然都是非常重要的哈。尤其我们在台湾，我想这个当然第一个宗教自由之外，那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都是以人为善。
13: 与会来宾专心聆听宗教政策宣导，仔细记录重点内容。宣导主轴聚焦宗教土地与建物合法化、财务透明、宗教交流安全及社区防灾韧性等四大面向。
15: 我觉得是一个善意的凝聚，希望我们各宗教团体能够多多的交流。宗教兴盛对于苗栗来讲，我们可以对和谐的力量为社会增进一份我觉得善意的力量，还有安定的力量。希望我们一起努力。
13: 中央地方携手对话，让政策更贴近宗教团体需求，也协助寺院公庙建学发展，共同打造更安全、和谐与永续的宗教环境型。人间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3: 面对快速变动的时代，许多人是承受着压力以及情绪内耗，要如何让心找到出口？佛光山法宝寺举办讲座，邀请到的是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秘书长觉培法师，以般若心经为主题，带领着民众从佛法智慧当中学习放下执着，找回自在力量。
7: 优雅庄严敦煌禅舞揭开讲座序幕，在宁静氛围中引领大众沉淀身心，迎接一场结合佛法与生活智慧的心灵对话。觉培法师以《般若心经》给内耗时代的一堂课为题，分享这部流传2000多年经典如何帮助现代人面对焦虑、压力以及情绪困扰。他同时强调，心经不是要人看破人生，而是学习不要被人生困住。
16: 好了就好了，就放下了，你会让自己更解脱、更自在。所以，如果你对别人好，还悬那一个我对他好，那个就变成你的烦恼的地方。
7: 讲座中，觉培法师深入解析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提醒大众空并非什么都没有，而是理解生命随因缘变化，因此每个阶段都有重新开始的可能，并鼓励大家透过关照内心，看见自己的执着与情绪，不再被过去经验或外界评价束缚。
17: 对人生的事物上面的时候，我们不去执着说，哎，我们一定要怎么做，那给自己产生种种的烦恼，那我觉得学习就是一种空性的智慧。
18: 秘书长呢，他给我们答案，给我们解方，所以也就是说呢， 那往后你可以不必为这些自己设的框架或者是别人设的框架，那你可以跳出去。我相信当你离开那个框框之后呢，我们才可以真正做到什么叫做自由自在。
7: 佛光山法宝寺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系列讲座推广人间佛教智慧，让佛法走入日常，陪伴更多人在变动环境中安住身心，实践和谐共生。人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3: 佛光山安国寺举办2026佛光三代喜同堂信仰与传承活动，邀请亲子家庭齐聚在道场，透过了大众祈愿以及创意同贯闯关，让大小朋友们在欢乐互动当中来亲近佛法，也将三好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
7: 国寺大殿里，孩子们穿梭各个游戏关卡之间，让原本庄严空间化身充满活力的亲子乐园。2026佛光三代喜同堂信仰与传承活动，透过大众祈愿以及创意同万闯关，在欢乐互动中亲近佛法，也让三好精神自然融入生活。不少孩子在家人陪伴下第一次参与活动，透过游戏互动认识道场，在欢笑声中感受三好精神。对孩子而言，这不只是一次有趣的闯关体验，更是一段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
19: 让孩子们呢以轻松生活化的方式来亲近道场，啊，透过游戏呢与互动呢来认识三好，啊，看到大殿呢充满了孩子们的笑声与活力，啊，非常的欢喜啊。
7: 透过佛光三代喜同堂活动，安国寺希望打破大众对寺院的刻板印象，让信仰走入家庭生活，陪伴孩子从游戏中实践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也让三好精神在亲子祖孙互动中代代传承。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3: 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与苗栗县造桥乡农会携手举办的是食农体验活动，引导孩子们来认识农产品标章以及在地的农产品，也了解到吃蔬食的好处。
20: 商店内陈列着许多商品，小朋友亲自走进商店认识农产品。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与苗栗县造桥乡农会举办跟着牛牛阿姨去买菜食农体验活动，吸引许多家庭参加。
21: 我们希望说小朋友能够认识在地的蔬食，让他们有学习均衡的营养，在吃蔬食的当中呢，能够让地球减碳。
20: 活动邀请牛牛阿姨李玉春带领亲子一起阅读绘本，引导小朋友了解多吃蔬菜的好处，还有安排 DIY 促进亲子感情。
22: 很开心今天在我们农会跟佛光会这边有一个合作的一个，让小朋友从小就认识健康食材。
20: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引导小朋友认识三项农产品标章和产品溯源标示，了解在地蔬食，学习饮食要营养均衡，蔬食减碳观念从小扎根。人间秀苗栗综合报道。
3: 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2026年功夫警探三好小英雄超级任务营，经过了四天的丰富课程过后呢，小朋友在结营典礼当中是展现了学习成果，透过闯关、团队合作以及成果展演，不仅是提升了自信与责任感，更将三好精神融入生活。
20: 跟随家人的带领，小英雄们先透过暖身运动舒展筋骨、活动身体，接着投入团队合作游戏，在一关关挑战中培养默契与合作精神，也从互动过程中学习彼此鼓励，共同完成任务，现场充满欢笑与活力。
23: 别担心，有我们在，无论坏人躲在哪里，我们都一定会帮你把东西找回来的。
20: 孩子们穿上警察制服，化身小警探。高雄市警察局警员以生活化的方式向孩子宣导防诈骗、犯罪预防及安全观念，并透过有奖问答加深学习印象，引导孩子建立正确法治观念，提升自我保护能力，让安全教育从小扎根。
24: 今年的夏令营棒不棒？很开
20: 接应典礼上，大家共同回顾四天来的学习成果。凤山讲堂表示，希望透过结合警政教育与三好理念，让孩子在体验中培养责任感、勇气与服务精神，把三好落实在生活中，成为守护自己、关怀他人、勇于承担责任的三好小英雄。本届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远离都市的喧嚣，走进到森林，倾听自然的声音。佛光山宝华寺在屏东的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举办了山水户外禅，透过森林的行禅、与山对坐以及溪畔静心，要来引导学员们放松身心，在自然中体验生活禅。
1: 绿意盎然的森林步道，潺潺流动的溪水，为一天的山水禅揭开序幕。学员在法师带领下走进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先透过暖身活动舒展筋骨、调整呼吸、放松身心，也为接下来的禅修做好准备。暖身后，学员放慢脚步，走入林间展开行禅，在一呼一吸之间感受身心变化。随后与山对坐，溪畔观水，在山林与流水相伴下安住当下，细细体会生活禅带的平静与自在。
2: 透过自然的大自然的环境，能够让大家呢放松身心，同时呢体验生活禅，让他们呢在行住坐卧当中呢能够随时的设身处地。
1: 山水禅不只是一次走进森林的活动，更希望透过自然环境引导大众放慢生活步调，培养时时观察、时时关照的好习惯，把在山林中获得的宁静与安定延续到日常生活之中，让生活的每一步都能成为修行的一部分。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为了要来优化佛光之滨的专业素养，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北区协会日前在金光明寺举办了之滨大队培训。透过一系列的专业课程，现场的之滨是全面的强化了颁奖典礼的仪态以及临场反应能力，全力的要来为十月份登场的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做好准备，要以最庄严有序的服务来迎接全球的贵宾。
3: 国际佛光会日前举办之滨大队培训，共300位之滨齐聚精进，着重提升接待专业与仪态。之滨们以庄严有序的态度展现专业素养，全面做好准备，要以最高规格迎接国际盛会。
4: 之滨呢的工作就是要知道宾客，让他们呢能够感受到我们服务的热忱。那我们也希望他们宾至如归哦。
5: 借由研习讲习，让整个之滨的一个仪态更臻完美。
3: 这是课程涵盖场控、地讲、舞台动线、定位引导等实务技巧，透过分组训练与演练，了解各种实际技能，展现培训成效。
6: 又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课，应变能力。
3: 服务过程难免受委屈与误会，学培法师表示，在一次次的调整与修炼中，要想到自己是来学佛的，就能淬炼出慈悲与忍辱的力量，以信仰的力量创造生命价值。
7: 人真的是随时要提起，随时放下。我在服务的时候我提起，但是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给我们的肯定啊、掌声啊，会把我们念一顿啊，这个委屈啊，都放下。
3: 满街法师表示，佛光山与佛光会首次进入大巨蛋，将成为未来活动的重要指标。以足球员为喻，每个人都在关键位置，需培养默契，彼此支援。唯有透过不断训练与反复磨练，才能展现庄严神采。人间新闻吴新传新北市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法华禅寺举行建寺祈福暨共僧法会，在现场与线上是凝聚了将近2000位的信众一起来共襄盛举，大众虔诚的点灯欢喜共僧，场面庄严。未来呢，也将会持续的推动瑞士以及葡萄牙的建寺计划。
1: 在庄严的诵经声中，信众们人手一朵玫瑰，以清净献花，虔诚共僧，结下菩提善果。这场法会由佛光山欧洲教区总住持妙祥法师亲自主法，带领来自欧洲14个道场以及总本山女众学部的诸位法师领众祈福。现场大众欢喜献灯，广植福田，许多一路陪伴欧洲佛光山走过岁月的资深信众，脸上更是写满了感动与法喜。
2: 为了我们今后在佛光山欧洲弘法、欧洲建寺做出一份努力，希望佛法佛光山，然后大家在欧洲一起齐心合力，能更多的把佛法然后传到欧洲。
3: 因为众缘的成就，巴黎有2个道场，
4: 希望我们也可以尽自己一点心意，成就未来瑞士佛光山和葡萄牙佛光山重建。
5: 这次参加法华禅寺的建寺共僧法会，很殊胜，很欢喜，也很受益，就像充了电加了油。
1: 会中，妙祥法师特别介绍历任在葡萄牙佛光山服务的诸位法师，以及最初成就葡萄牙布教所的严妈妈，并播放葡萄牙佛光山未来建设规划影片，期盼大众持续护持建寺工程。
6: 我们需要度更多的人，有硬体的一个建设，完整的建设会让我们度更多不同方面的人。所以大师他的建寺安身，其实不是为了法师出家人而建的道场，而是为了大众才建的道场。
1: 法会现场的献灯仪式格外庄重且温馨，信众们以一盏盏的明灯供养诸佛，这不仅象征照亮世间的迷茫，消除过去业障，让身心重获清净，更重要的是每一盏献给欧洲建寺的福灯都代表着一份在欧洲弘法扎根的功德，齐心为人间佛教的推广奉献心力。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2026欧洲五戒菩萨戒戒会，来自欧洲各国有200多位的戒子齐聚在法华禅寺，发心受清净戒法。即便是法国当地的天气相当的炎热，但是呢，戒子们依旧是顶着高温，穿上了幔衣，紧紧修持，展现出了学佛的坚定愿心。
7: 200多位戒子齐聚一堂，佛光山2026欧洲五戒菩萨戒戒会在法华禅寺庄严登场。礼请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师正受戒法，带领大众发愿以戒为师，发菩提心，实践人间佛教。期间适逢法国热浪，高温不断，戒子们在法师带领下顶着酷暑精进修学，体会修行不在顺境，而是在逆境中磨练，也成为一生难忘的修行回忆。
8: 我们这5个人都是第一次受五戒，学习怎么搭幔衣，然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法师，就觉得可能就是比较清晰。
2: 想以身作则，带领我们8岁的女儿，让她也感受佛法对我们的加持庇护，然后更多的学习。
9: It's just been the most incredible thing. All of the venerables, all of the guides, down to the cooks, the chefs, everyone has been such an incredible family.And it's my life has changed. I would recommend anyone come to Fo Guang Chan.
7: 常会合掌虔诚忏悔，戒子依序宣誓受持清净戒，发愿奉行五戒和菩萨戒，并将戒法落实于生活，以实际行动承担信仰愿力，弘扬人间佛教。人性法国综合报道。
0: 7天修道圆满，愿心持续的延续。佛光山欧洲短期出家修道会在法华禅寺举行了舍戒仪式，有来自欧洲9个国家的77位戒子在梵拜声中归还衣钵，带着修学法义回归生活。
7: 芥子身着海青，在梵拜声中恭敬归还衣钵。佛光山欧洲短期出家修道会在法华禅寺举行舍戒仪式，77位芥子眼眶泛红，依依不舍惜别七天修道生活。
10: 舍戒之后，我们将要脱下僧服，我们依依不舍，但是仅仅是这外向僧服的

0: 脱去，我们脱不去的是我们修行之心，是我们的求道之心。
1: As technology grew and life became challenging, I felt that I lost a sense of balance and stability and discipline in my life. And I was honored again to be back and to be able to again come back.
2: 综合座谈中，法师们针对修行和生活实践一一开示，引导弟子将佛法智慧运用在人生与服务众生之中。
3: It actually allowed me to develop different perspectives, both in terms of how I deal with myself and the world.
4: We grew up embracing all different religions, cultures, speaking different languages, so.Buddhism isn't very new to me, although I come from a family who practice Hinduism.
2: 七天短期出家圆满，修行却没有终点。戒子带着佛法智慧回到家庭、职场和社会，将三好四给落实生活，让人间佛教精神在世界各地持续传扬。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5: 在美国洛杉矶的西莱寺也举办了短期出家，来自北美洲106位的戒子发心体验修道生活，以戒定慧三学为修持的核心，走进寺院展开了七天的共修，不仅身心安住自在，也更深刻的体会到了佛教戒法。
6: 如的依教奉行佛，
7: 依教
5: 恭请新宝和尚、慧东法师及慧浩法师三师主法，佛光山西来寺短期出家修道会，汇聚北美19个道场106位戒子参与，在大雄宝殿佛前以恭敬心拿手戒体，在清净戒法中开启修持。透过跑香调伏呼吸清净身心课程，以中英文双语进行，由多位法师联合授课，透过文法熏修、威仪学习、禅修及正道座谈等，勉励大众借由七天修道因缘，将烦恼与执着留在山外，以清净心安住当下。体验佛教仪制与僧团生活，在行住坐卧中培养威仪，摄心修持，借由修道过程中不仅清净身心，也深化佛教戒法扎根心中，未来要用实际行动落实到生活中。人心由美国综合报道。 同样在美国洛杉矶佛光山的西莱寺日前举办了青少年短期出家修道会，吸引了21位的青少年虔诚的参与，这一次是特别以大师精神为依归，发愿向道，展现了人间佛教在海外弘法代代相传的坚定力量。
8: 剔除3000烦恼丝后，小沙弥们就要换上修道服，正式展开修道生活。
9: Can we be compassionate?
7: Yes, my God!
8: 英利法师、慧成法师在敬堂说明时，询问小沙弥们能否当好出家人。沙弥齐声大喊：“能！”
9: One. Okay, nice.
8: 在师父指导下，小沙弥随着诵经声，表情专注着跟着节奏敲着木鱼。拿着毛笔，小沙弥一笔一画仔细地在白纸上写着星云大师作词的实修歌，学习歌词中放下得失与烦恼，以欢喜和善意面对生活。小沙弥们跟着师父在篮球场上运球上篮，展现满满的活力。短期出家修道课程涵盖早晚课、佛门行仪、禅修、抄经等静态活动，也有打篮球这种动态活动，引导沙弥们在动静并行中体验修道生活，并借由每日书写修道日记，沉淀修学心得，圆满五天的修道历程，展现人间佛教信仰代代相传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在美国洛杉矶西莱寺开讲，透过了唐代寒山拾得这两位禅师的寄语，引导大众关照自心。讲座是同步的提供英文翻译，透过了现场与直播，吸引大批的信众一起来聆听。
10: 当因缘不具足的时候，还有生命吗？第一个我们讲不生命，第二个我们讲怎么一个生根灭有待因缘。

0: 台下座无虚席，聆听佛光山住持行宝和尚主讲寒山拾得与禅师寄语，引导大众关照自心，透过佛法转化烦恼，增长自在心境。现场不时笑声连连，翻转佛学讲座枯燥的刻板印象。
1: 所以有人就很幽默的讲了哦，讲什么呢？因缘所生法，我呢实在没办法。
0: 凡事必先有原因，无非无故显现，提醒大众外在境界随心念而转，勉励转念是化解烦恼的关键。讲座结束过后，由义工发放行宝和尚著作《欧含经修行地图》与听众结缘，持续在日常熏陶佛法义理。原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要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放慢步调与自己对话，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在佛光山鹿野院是举办了两日的禅修营，透过止境、跑香、洞中禅以及全程静语等课程，引导学员们安住身心，培养正念，在动与静之间来体验到生活禅，要将修行落实在日常生活。
3: 法师带领学员会外跑香，大众步伐稳定，神情专注。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贝塞分会及艾姆斯特分会在佛光山鹿野苑举办禅修二日营，由能贤法师及妙祝法师带领，共有25位信众参与。
4: I feel very good. I feel very relaxed and happy, and I enjoyed all the activities. I definitely feel I can apply the meditation activity to my daily life.
5: 通过这次参加活动，收获非常大。感觉呢，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会进一步参加，进一步的学习。
3: 课程安排佛堂礼仪、法器介绍、毗卢七支做法、跑香等修持，并采全程静语，帮助学员放下外在干扰，透过数息与正念安住身心。
6: 这个禅修可以能够减轻压力，减少一些压力因子，即使是几分钟、一分钟、两分钟的禅修。
3: 学员放下手机，放慢脚步，安住当下，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动作都能成为修行。透过动静相融的生活禅，让清净与智慧回到每个人心中。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跨海教学要来把创意带进夏令营。佛光大学产品与媒体设计学系两位学生是远赴到了美国新州佛光山，带领着青少年们透过了艺术创作来激发想象力，也在互动中培养了自信与三好精神，丰富暑期的时光。
7: 孩子运用沙画、色铅笔及热缩片创作，新州佛光山举办夏令营，由佛光大学产品与媒体设计学系学生黄家轩、陈思云跨海担任首座课程讲师，带领14到17岁学生进行创作课程。学员开心展示完成作品，脸上洋溢成就感。透过多元媒材引导学员发挥创意，培养美感和专注力，鼓励勇敢分享设计理念，在艺术创作中建立自信及友谊。佛光大学学生把专业带到海外，同时把三好精神融入教学，让艺术成为跨越国界语言，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美种子。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回收的饮料罐也能够成为护持道场的一份力量。加拿大渥太华佛光青年团发起了环保回收行动，要把饮料容器的退还金全数的捐作建寺基金。青年们也透过了分类、搬运还有回收，把日常生活中的小资源转化为爱护地球与累积善缘的行动，实践了环保建寺的精神。
3: 一箱箱饮料罐经过分类整理后送往回收中心，这是渥太华佛光青年团的环保行动。青年在辅导法师带领下，前往魁北克省加蒂诺市回收中心，将平时募集到的易开罐进行回收，并将所得金额全部投入建寺基金。
8: 我们这个活动就是给我们建我们的新的道场来筹钱，然后我们就是用这种我们青年能做的一些小的effort， 但是我们还是要来尽我们的 最好的能力来给我们道场那个筹钱。然后这个我们这些罐头呢，也是一个保护环境的一个活动。
3: 这项回收计划源自青年团义卖活动后累积的饮料容器。当地实施饮料容器回收制度，每个瓶罐都能兑换回收金，也吸引佛光人与社区餐馆响应，主动提供平时累积的回收物，让小小瓶罐成为护持见寺的善因缘。活动当天，青年们分工合作，有人搬运，有人分类，有人协助清点。虽然往返车程将近一个半小时，过程也相当耗费体力，但是大家用实际行动体会资源循环的价值。辅导法师表示，环保不只是守护地球，更是佛教惜福惜物精神的实践。每一次回收都是珍惜资源的善行，每一分所得也都是众人共同成就道场的重要力量。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2026菲律宾人间佛教读书会英文初阶带领人培训在万年寺举行，包括了在马尼拉现场以及外岛的线上学员们都一起来同步的共修，从经典智慧和模拟实作的过程当中，为当地人间佛教读书会注入新量能。
0: 全英文课程导读《妙法莲华经》，2026年人间佛教读书会英文初阶带领人培训，透过线上线下同步在菲律宾万年寺登场。当天，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执行长觉培法师透过影片连线给予勉励，鼓励学员透过阅读深化对人间佛教的认知与实践。透过交流分享对于佛法的不同见解，其中课程亮点的分组实作模拟成立读书会，透过学员协力组织架构完整规划并制作海报以及对呼，此次带领人培训为菲律宾人间佛教英文读书会注入新活力，也为弘法脚步拓展新篇章。人心用菲律宾宋和报道。
9: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用，
10: 它的肩胛骨就会
11: 要出力，
10: 它会靠近
11: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9: 对，在
11: 直上直下，
9: 对，
11: 是不是？
9: 尽量是直上直下，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11: 对对 对, 對，
9: 那其实效果就。
12: 所以他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10: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
11: 啊，我真的耶。
13: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11: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14: 一直称赞别人，
11: 对，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在大学校园惊见了保育类的动物踪迹，宜兰佛光大学荣获第四届台湾生物多样性奖银奖的肯定。校方将56公顷森林打造为生态保育基地，不仅记录到了许多珍稀的野生动物，更结合了微水力发电，这优异的表现获得了主办单位的高度赞赏。
1: 恭喜佛光大学获得银级肯定，将校园森林与流域治理纳入自然正向与健康一体架构。
2: 接过讲座，展露笑容，他是佛光大学校长赵涵杰，将56公顷校园变身生态保育基地，凭借亮眼的复育成绩，一举夺下第四届台湾生物多样性奖银奖肯定。
3: 我们现在整个学校的环境就是朝这个方向，希望能够尽可能把原生动物、原生植物的美给发掘出来。我想最重要就是把这些永续的观念，学生毕业以后带到社会去，这个比我们这个关在一个学校里更有用。
2: 白天有二级保育动物蓝腹鹇穿梭树林，夜晚还有树蛙悄悄现身。另外，校方也利用地势高低差，在校内六处地点施作微水力发电，亮眼的表现也让主办单位留下深刻印象。
4: 在这次一个庞大的一个校区里面，它培养非常多的稀有动物、一些植物等等啊，那这个对生物多样性可以讲，这有非常大的一个贡献，也是走向前一步，我们非常的惊艳。
2: 从生态富裕到绿能发展，佛光大学翻转高等教育，不仅把校园打造成共生典范，更用实际行动将永续的精神传递给每一位学生。今天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跨国外送的并购案现在引起了反弹，外送工会也前往到了公平会来递交陈情书，担心酿成实质垄断。不止外送员跑单分润恐怕将会大幅的缩水，交易案的背后更可能是暗藏着交叉持股的垄断疑虑。
2: 顶着烈日递交陈情书，替自己争取权益。这群想办法将餐点送到民众家门口的外送员，如今面对跨国平台并购，市场恐遭巨头实质垄断，让他们的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
5: 垄断之后呢，会造成我们分润变很少，比如说一个小时一单，三单，一单只有45块，那我一个小时只赚135块。对，非常少，等要等非常久。
2: 这起交易案表面上是新平台的进驻，背后却暗藏不寻常的交叉持股。工会担忧，当市场全被同一批资本把控，基层外送员恐将彻底沦为毫无退路的打工人。
6: 这个 Grab 其实里面有这个 Uber 的这个股份在，那这是 Uber 是所谓的最大股东。那我们认为这样子的一个不太干净的企业，它股份的持股不太干净的企业，它其实如果有这个并购的状况，有没有可能对外送员的这个生计，或是对外送员往后的选择造成影响？
7: 我们一定会依法来好好的审理。那各位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公平会的委员会去诘问相关的业者，要他们提出说明。
2: 这场攸关外送人生计的抗争能否扭转局势，就看主管机关能不能画下红线，不让商业巨兽凌驾于劳工权益之上。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折叠手机的市场再添新话题，由手机大厂发表了全新的旗舰折叠机，主打的是全新的萤幕比例，收合的时候呢跟护照是差不多大，展开的瞬间却变身成观影小平板，另外更加入到了双向的录影功能，要以更贴近使用者需求的设计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2: 小小一台跟护照差不多大，影片看到一半展开后还能瞬间变成小平板，不只要看得爽，拍摄功能更全面进化，这回加入了双向录影功能，不只记录眼前的精彩互动，也把自己的真实情感一并收录，让画面更具温度。
8: 那在打开的情况下，接近4:3，比较接近小平板的一个使用情境。不管是你滑网络社群，还是说多媒体看影片，它的萤幕利用率比较高。那体积又是介在大折叠跟小折叠中间，我觉得这会是一个新的未来的选择。
2: 这款全新登场的旗舰折叠手机主打全新比例，历经多达七代的升级演进，不仅要给消费者全新的视觉享受，设计灵感更是直接源自大众的真实需求。
9: 我们现在慢慢发现说，还是有一群消费者他不满意于原本的那个大屏以及可携带性的部分，所以这一次透过消费者的研究，我们才会推出一个刚刚好的一个产品，希望可以打造的是用最好的一个科技，可以满足他日常生活的所需，
2: 精准击中使用者需求。手机大厂持续推陈出新，用更贴近生活的产品为折叠手机市场注入全新活力。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0: 2021年的10月23号，南回铁路通车的南皮九号，当天我5点多回到台北，那晚上6点06分，我父亲就走了。那我跟我父亲讲说：“爸爸，以前你把北回铁路给通车了，观光了，今天儿子把南回铁路给通车了，所以我们一起环岛了。
11: 老啊，不挪用近景的这一段时间，给他一点事做，自己有事做，可以学东西，然后可以贡献一点心力。所以金砖学院就是55岁以上啊，90岁以下，我们培养他传播相关的技能，所以就可以服务其他的长辈。
12: 只要你有一个去探索好奇的心，其实我觉得自驾是一个蛮好的体验，因为人在流动的过程里面，他其实有些时候会进到一种心流，然后能够去观察周遭环境，然后去打开自己感官的一个机会。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为了让搭乘公车更安全，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和净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合作推广了乘车安全观念，希望可以降低乘客在搭车时发生意外的风险。
1: 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台北市的老年人口甚至有将近四分之一。长辈外出时，不论是自己开车还是骑车，都相当危险。使用大众运输工具俨然成为好选择，但是搭乘大众运输其实也有潜在风险。
2: 有时候脚那个膝盖怎么会有点不是很 OK 的时候，对，所以会有时候那个时候下车的时候腿会软。
1: 从招手到下车，搭公车的每个环节都跟安全息息相关。为了让长辈搭车更安全，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和净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合作举办记者会，推广公车友善新运动，协助长辈建立正确的乘车观念。
3: 但是我们也发现，高龄者在搭乘公车的过程之中，其实有很多的行为还是必须提醒，不管是上车前或在车上。或者说下车以后，我们也常常看到很高龄者，他常常就会急着过马路，那导致我们驾驶有时候都会看不到哈。这些危险都是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要教育我们的驾驶跟我们的公车的乘客。
1: 公车友善新运动在今年首次扩大举办，将在台北市健康中心、长辈机构巡回宣导，并进入校园推广乘车安全，希望大众都能养成安全搭公车的好习惯。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彰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今天我们要让大家熟悉怎么带着相机带着心情去玩的时候帮自己或帮同学拍个美拍。那你现在你比那高呢，下巴变小，然后这对林医师没有问题啊，因为你拍他不管是你比那高或比那矮都没有这个状况，因为他天生瓜子脸。看这个光线是不是比刚才明显很多。目前我们金钻学院啊有开很多跟摄影影片制作相关的课程，那我们金钻学院学生的条件很简单，55岁以上。那平常我们就是分学科在教室上，那术科在户外上，这样旅行摄影倒不是说照片拍得多好，而是说这个旅行里面因为你拿起相机或手机拍照，这中间得到的快乐跟幸福。因为很多人是旅行回去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我当时看到的照片是这样，好像他要重新去过一样。这是我们旅行摄影的重点方向了。一开始要教曝光三原则，后来我为了因应这个年纪比较大的同学，我就发明一个叫曝光操。曝光操就是把光圈、快门、感度这三个要件把它设计成一个体操的动作，这样才发现哦，原来在我们认知我们自己认为很简单很容易懂的东西，换一个领域它完全很难理解，就是设身处地的那种概念，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的转变。那这么多年之后呢，我觉得呢不是把重点放在拍美照，而是把重点放在你去的时候经由相机帮你记住两样东西，一个是你当时的心情，一个是以后你回来之后的回忆。我觉得这个是教资深学生一个很大很大的差别。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自从疫情过后大家就会出国去旅游，但是有人都往往忘记说其实我们国内真的很漂亮，尤其如果你还会摄影的话就会留下美好的回忆。我们延续上一集的三位特别来宾，首先欢迎我们的雄狮旅游集团董事总经理黄信川。黄总经理好。
2: 好，雅安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我们的旅行摄影家林仲亮林老师好。
3: 哎，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以及我们谘商心理师洪瑞谦，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今天呢就要考考说10年前20年前跟现在有什么差别。今天有请大家都各带一张照片来分享旅游地点还有旅游的故事。我们请我们的心理师先开始好了。
4: 好，

0: 那我就先跟大家分享我的这张旅游的照片。这个是我在2016年，然后去美国跟墨西哥，然后50天的自助，然后其中这个是墨西哥的金字塔这样子。那它是在丛林的金字塔，
1: 它没有金字塔，
0: 它其实是这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园区，那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算是聚落这样子。然后其实我会分享这一张照片，主要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去了像丛林的金字塔，然后还有海边的金字塔，然后还有一个是古城的金字塔。那我觉得我会特别想要分享这一张，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走在这个丛林的金字塔，我觉得跟大自然的那个连结，还有跟当时候的这个古文明的一个连结的感受度，我觉得走在当下的时候是非常就是强烈的。然后所以我就请当时候我的旅伴先生就是拍了这一张，就是远远的这张照片这样子，就是希望可以记录我当下的那个很强烈的这种很宁静的感受。
1: 身心灵都很富足。
0: 对，
1: 但是从照片的技巧来看，专家林老师，你觉得他这张照片的构图还有感，那个整个在你的评分里面他应该得几分？
2: 我们现在看照片要有礼貌，要先问当事人这张照片自己觉得美不美。
1: 哎呀，跟他高血压里面他看得到美不美。
2: 这个就要检讨了应该讲叫做素颜，
1: 就素颜。
2: 用暗哥蓝卡睡觉，干那高血压不会，为什么哈？因为金字塔的壮观要靠人来撑，因为金字塔可以很大，可以很小，暗哥人的身高比例人房子车子的大小差不多，你只要把人的比例放上去，就可以撑出金字塔有多大。不是，你只要把用那个把人涂掉，用 Photoshop 把人涂掉。你就看就不知道这个有多么的壮观，所以这张应该讲说真的是很不错，拍得很好，所以适合嫁给能够拍这样照片的人。我说他啦，他适合，他适合嫁给能拍出这样照片的人。
1: 好，拍这样。
2: 他有没有嫁给他，我就不知道了。
0: 有。
1: 所以分数算不错啦，
2: 算不错。
1: 你们的分换我
2: 啊，你的啊，
1: 因为精彩的要留在后面讲。
2: 我念，
1: 来，请，这个是。我有一天陪着长辈去拍一个纪录片的时候，然后当时呢心情非常的累，因为爆炸了一直出去爬，所以呢这个在什么瑞芳附近，好像一个品涛港吧，然后呢我非常累之下呢，我们就去大吃了一餐，这个在餐厅门口拍的。然后当时他们说那边的夕阳很漂亮，所以呢我们就吃到一半的时候呢，就看到夕阳快
2: 西下去，
1: 对，快西沉的时候，我们就赶快拍，跑出去拍。那来请教，那当时我的心里呢是完全充满了遗憾，因为我觉得我要赶快再进去吃大餐，
2: 就是吃一半叫叫出来翕一张。
1: 我看另外的心情跟感觉不一样，对不对？我不是出去玩，我是去工作，所以来林老师请评分。
2: 一张啊，要我们先礼貌问你，感觉有水无？
1: 我是感觉我的脚真长啊。
2: 对，那这样就80分了。
1: 80分，
2: 腿长80分，脸小又80分啊。
1: 然后呢？
2: 80分呢？
1: 那个整个呢？
2: 整个。假设这张照片是制作人提供，够赞，对不对？我够赞，
1: 不是，
2: 不是啊，安尼凊彩，
1: 凊彩，拍摄这张国宝去未？杨丽花小姐拍的，你讲80分，有要搁加淡薄啊？
2: 我是讲脚80，腿长就80分，脸小嘛80分，那你巴浪呢？其实它整，你看嘛，色泽其实很好啊。背景颜色跟你的衣服搭配颜色都属于浅色系，所以看起来很舒服，没突兀，对吧？你不像你换一件那个大红色衣服穿上去，画面看起来就很突兀。
1: 所以我感觉你也是适合做旅游业，啊，不然你应该正做算命，算命最好旅游。
2: 真的不错啊！你看那画面的 结构上
1: 不错，
2: 画质哈，画质卖够，整个画面上看起来很舒服啊，干不？
1: 对啊，手机啊，手机啊，精彩。
2: 对啊，所以这样算 OK 啊。
1: 好，来请黄总。
3: 好，我这张，我这张基本上是在阿里山的奋起湖拍的。那因为我在2020年开始包阿里山火车，嗯，所以上面会有雄狮旅游专列。嗯嗯嗯。那为什么拍这张啊？这个是其实我是巧遇。因为我去奋起湖出差，然后看到就很兴奋，自己公司的这个包列在这个地方。
1: 哦，你不知道
3: 啊？对，我不知道，这时间多好
1: 来，
3: 对，有巧遇。那所以特别拍了这一张。那其实对阿里山我们是非常眷恋的。如果说以台湾的观光景点来讲，阿里山是台湾的国际的观光圣山。对。那从海拔30公尺一直到海拔2200多公尺，是这个轨道啊，这个阿里山铁道的一个。行走的路径，而且它的行走的功法非常的多元啊，它有螺旋型的、马蹄型的，它有之字型的各种功法。在这个所谓的登山铁道里面，它算是一个在世界前四大其中之一啊。所以巧遇它非常的高兴，然后能够跟自己公司的 logo 照相，当然就会觉得哇，那种一种荣耀感嘛。
1: 你平常很年轻呢，
3: 没有，这没有很年轻，是2年前的事。
1: 我说装扮得很年轻。
3: 哦，出去玩了、那因为上班就是长这样，出去玩就长这样。
1: 来，
2: 出去玩掉筋哦，你去剃头了再笑。
1: 林老师来，
2: 构图，我再把去剃头。
3: 好啦，
1: 构图要评分啊！哎，小心讲哦，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拍的哦。
3: 对，非常重要，
2: 那是国宝级别的。
3: 哦，国宝。
2: 其实我们第一个看整个颜色色泽嘛，最后看构图。杜阿丽张是颜色很协调。这张有黄色、红色嘛，事实上它黄色、红色占画面的整个比例。它的构图的好处是，它有我们经常讲的收敛线，可以看出那个景，整个景的那个纵深。那至于站在那边的人帅不帅、美不美啊，那个长什么样，其实那个不是重点。
1: 一共给你去掉，我给你
3: 对。了解了解。
2: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人拿掉哈，假如像刚才把那个涂掉哈，我们把这个人涂掉之后，你事实上就不容易看出这个的壮观度。
1: 对，
2: 虽然有数。
1: 对。
2: 不过如果你把这个人拿掉，你还是看得出那个车子的那种气势。对。
3: 老师，我这不是已经构成这个所谓的？这个透视学里面的黄金三角点的一个
2: 啊，所以这个人
1: 在是多余的，
2: 不是多余的。哦，你是要来搞完啊？双击等下双掉，你唔按那弄。
1: 你的艺术的啥呢啊？那个查某冇咩？
2: 啥呢？
1: 红丝裙师就可以在啊。啊，黄总就不能在，那不就是多余？
2: 意思不是这样。我一直讲哦。因为他的这个人的重要性是可以衬出也壮观感，对不？你也无一这壮观衬不出来，
1: 对吧？
2: 这个人有一无一这台火车的感觉拢有啊。我意思说，我们先把人的主观那里感觉拿掉，那景是安尼。但我跟你说，为什么人拍照的时候景哈背景比主题重要，是这个原因。
1: 用相片的构图，这里卡几分？
2: 这张相片的构图哦。这张应该拍100分，
1: 因为捕捉到迄个灿烂笑容。
2: 不是，因为这张是我太太翕的。我若无讲100分，今日敢袂使回去。
4: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5: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6: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圆。
7: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8: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啊，这背景已经足完整啊，所以你不管是要甲亚兰藏起来，是要甲我藏去，藏啥物人去哦，其实拢差袂偌济，袂偌歹啦，对无？你来看，啊，你这张你也是讲，你只藏一个阿婆啊，或藏一个小迄个卖东西的迄个小贩啊，其实效果拢差不多，是咪安尼？好。啊，所以这个照片是真的是拍得很 OK 啊，什么人拍的哈、啊？就是讲哦，你搞雄狮旅游，万一哈，你讲万一迄个翕的人哦，搞雄狮这粒头哈，切掉片啊，啊，
1: 就害啊，
0: 当然了无薪水，
1: 对
0: 对不？是不是？
1: 对。
0: 不过这个人哈、啊，换作是你也是我，这雄狮这粒片有切掉不切掉不重要，因为咱跟雄狮无关系啊。
1: 有关系啊！
0: 你看，
1: 有关系啊！我来给人家的爱好啊，这个宣传费啊！我，对嘛？你有关系啊！
0: 哦，你卡你家宣传，你也给雄狮这个 logo 给切掉。
1: 我两两无钱
0: 啊！你两无钱，
1: 对啊！
0: 我两个去切掉，我都无关系，对对
1: 对。
0: 所以我讲意思是安嘛。
1: 啊，不过今仔咱一面之缘，你来个切掉嘛是有关系。
0: 哦，安尼是我做白目的。对吧？无熟悉就卖讲对吧？啊，熟悉佫共翕一张相片，佫共人个 logo 切起来，
1: 对，还无礼貌，
0: 还真正无礼貌。
1: 啊，来，我们想要看你的，谢谢黄总，我看你外高。
0: 这张不是我翕的，
1: 但是了，你个检查无，你今仔袂用个查来啊。
0: 我是要讲这张的故事。
1: 来讲。哦，
0: 这内底这阿桑，这阿桑七十几岁啊。嗯嗯。这是我伫意大利托斯卡尼住一个民宿。嗯，啊，这是无主啊，她没有父母了，啊，老公死了，啊，老公那边也没有兄弟，她自己这边也没有兄弟，啊，他们结婚也没有子女，嗯，所以她是标准无爸无母无囝无儿，无亲无家，
1: 孤单老人，
0: 孤单老人，嗯，啊，你看有像孤单老人的形无？
1: 无，
0: 笑眯眯，
1: 对，
0: 我去找伊吼，是因为我住伊的迄个民宿，嗯，啊，要煮菜无沙拉油。嗯，啊去加偷一点啊橄榄油，嗯，啊猛开干，啊就说哦，原来他是一个人经营这个很大的农庄，一个很漂亮的庄园，啊当然他有请员工了，嗯，哦，我问他说，哎，等一下去哪里？他说我东西给你，哦，门要锁了，哦，你去哪里？他要去跑趴，嗯嗯，过无半点钟哦，穿一件皮裤，嗯，哦，紧绷的皮裤，嗯，趴哩，嗯，规只只辫子，嗯，啊分家哩啊，嗯，去跑趴，嗯。啊，伊是烟酒不离，嗯，啊，不过伊过了真快乐，嗯，所以我要甲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是伊的人生观，嗯，无一定爱有庞大家产，无一定爱有爸母，无一定爱有子女友好，
1: 无一定有爸母，
0: 对啊，一定爱有爸母，无爸母就无你啊，哦，拄我叫你负责，我怎啊袂记哩？
1: 好好。
0: 唔免爱五人爱爸母照顾，唔免爱有子儿友好，啊，伊家的人生过得真快乐，安尼就好。我是要甲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啦。
1: 啊，这张相片的构图是啥？这张拍几分？
0: 这张相片的构图哦，这张应该拍一百分。
1: 啊，因为捕捉到迄个灿烂笑容。
0: 不是，因为这张是我太太翕的。我若无讲一百分，今日你敢袂使转去？对，恁遐较脏脏咧。
1: 哎，记，安尼你头壳还够清楚。
0: 有，
1: 唔是讲咱会使无皮肤。
0: 我是暗暝去找咨商师去迄个，我阿伯痴呆。
1: 哦，谢谢。来，咱拉回正题啊哈，都只安尼开开玩笑哈。就是我顶一集在讲诶，讲疫情的时阵呢，啊，阮因为拢看了新闻啊、报纸啦，是啥，那我咧讲旅游业哈，很惨淡经营哈，所以。无啊，都出团呐，啊，有诶餐厅啊，裁员呐，吼，拢碰到真大诶危机。但是咱黄总经理，互咱钦佩，就是讲，互3000名员工活下来了，哦，生存下来，不是活下来啦。当时你安那去面对这个职业生涯中，诶，但讲是真激烈的一场战役。
2: 我想。一开始嘛，唔知影遮久啦，哈，因为较早 SARS 的经验是两个月、三个月就过去啊，所以其他里面应该是两个月、三个月。
1: 大家拢啊，零零啊，
2: 对对对，所以想面对它，可能三个月就过了。但是无想到这是无止境的，哦，而且即届这个疫情是看它地雷的，哈，先对大陆，然后对这个游轮，然后对意大利、对欧洲啊，到一个啊，这些演进。那这个桂林来的就是赶快在出团，但是嘛要通知紧回来， 嘛通知有人唔好参团。
1: 对，
2: 哦，所以其实在疫情期间，2020年大概前半年就无用个，嗯，哦，就是收钱个爱要退钱，啊，因为个人卖钱啊退钱，嗯，大概三个月我会给当作退款退28亿代表，哦，但是因为我出真侪团啦，所以烦恼。啊，我中啊后人客在国外无可能去顿来，嗯，

0: 我一挂主管大概讨论讲，如果是现在北部南边喏，完全无分机啊。
1: 哦，恁包机的无？
0: 对啊，秘鲁。哦。尾后，阮家己包机分机去啊，台湾的人可以载上来。所以我有一张相片，大概2000几人在机场坐无人机，台湾的70个坐迄个包机上来。啊，因为这是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啦，吼，所以在这个疫情期间，其实学到足侪物件，吼，就是讲，丘吉尔都讲过一句话，不要浪费每一次的危机啊，啊，因为这个危机让大家都停下来，而你愿意努力，你跑得比人远一点点，所以在这个过程，我地管刚无这个所谓的劝退员工啦，还是减薪啊，这种无，刚刚对这些协议给予上的主管呢。打8折薪啊，总经理副总呢5折薪啊，所以我记得2020年决定总经理5折薪的时候呢，我就跟我们讲，咱今天开始呢，咱看到5折才在背，啊，6折冇去背，啊，因为那边开始过5折的日子哈，你要适应5折的生活了哈。
2: 什么物件有5折无吧？
0: 还是爱去找啊？
1: 爱找啊！
0: 哦，等于要生存，所以爱去找5折。你若一找无打折。咱小林子安尼吼，今仔无食，明仔载咪会算。所以这个过程内底，其实上担忧就是3000几人，你要安怎回足无用的。因为讲准时来上班，准时下班，唔是歪做代志，是你无代志要做。所以动车我就四界走啊，走去农委会啦，走去到拜托红家卖花啊，卖水果啊，去山顶甲这个部落。把这个水蜜桃啊，用我们几十台宾士车载来去别上会啊，几个月了后，发觉讲全世界门拢关起来啊，啊，这当阵变喏，所以纯台湾国民旅游还可以做，所以迄当阵利用这个时间呢，我当初有本心啦吼，带我超一届40个、80个主管开始佚佗台湾，投资家己，因为较早我拢做出国嘛，我一天出团，在同机场一天拢100几团。看到一天超150团，一个月5-6000团飞全世界。啊，这阵是一团拢无啊。所以台湾人咧生台湾的过程内底，那我要去做台湾，我比别人较无了解，所以我较早拢做出国。所以开始咧造型，就听了阮一挂澳洲等来同事咧讲，这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我愈听愈惊，因为阮同事去欧洲可能200几撮，日本可能300几撮，但是阿里山一撮万八几。所以这个过程内底，这3年我大概转性招50-60撮，一直招一直招，在找阮的机会。每下在招的过程内底，发觉到火车是阮未来的将来。因为到2020年，虽然疫情足严重，但全世界拢在讲这个 ESG， 极端气候的变化。如果人类如果不方便，地球就可以永续；如果人类要方便，地球就无法持续。所以后来发觉说。如果人移动1000公里是搭飞机的话，它的排碳量大概470。如果自驾车移动1000公里，它的排碳量是270。如果搭大型游览车去旅游1000公里，一个人排碳量只有78。但是如果一个人搭火车移动1000公里，排碳量只有11。所以就去理解欧洲为什么把单车跟火车成为最主要的移动工具。那台湾是全世界最有趣的国家，因为台湾的整个台湾岛。它是用火车绕自己的国家一圈，而且非常缜密的绕这一圈，有北回有南回，这一圈1065公里，上面241个火车站，让我看到机会，所以我们就开始想台湾老化，全世界老化，什么样的移动最方便最有保障？一个火车没有红绿灯，
2: 对，
0: 火车每一节都有厕所，不要问人说什么时候可以到厕所，会不会塞车，所以火车的友善对于年龄的增长，还有它移动的方式，所以就开始思考。如何让乘客变成旅客？旅客跟乘客是不一样的。乘客你是谁不重要，你没买票补票就好。旅客不一样，3个月前我就知道你是谁，你需要什么，你吃什么，你不吃什么，你要住什么，你要买什么。后来决定轨道会移动的方式，低碳以外，会改变整个旅游的形态。那么，也会成为世界上未来看台湾的时候，它是最容易跟全球接轨的一个轨道观光。所以后来就把。移动的场域就是火车来做策展，然后把固定的场域车站来做策展，所以把两个场域呢做策展，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移动的风景，但它不是只有列车，所以在列车上面这3年，我们在上面办很多的活动，美食啊，音乐飨宴啊，跟美国最大的婚纱公司在上面办 名模走秀啊，等等等啊，我们办非常多不一样的。
2: 在火车上面办名模走秀，
0: 对对 对, 對，就是走最时尚的服装啊。嗯，哦，当天我五点多回到台北，那晚上六点零六分我父亲就走了。那我跟我父亲讲说，爸爸，你以前你把北回铁路给通车了，观光了，今天儿子把南回铁路给通车了，所以我们一起环岛了。
1: 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列车上面这三年，我们在上面办很多的活动，美食啊，音乐飨宴啊，跟美国最大的婚纱公司在上面办名模走秀啊，等等等啊，我们办非常多不一样的。
1: 在火车上面办名模走秀，
0: 对对 对，就是走最时尚的服装啊。嗯，哦，那透过明治号列车，然后也去经营了这个蓝皮列车，就是这个屏东到台东的列车。
1: 得到德国 IF 奖的是，
0: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列车事实上，在过去就是一个怀旧列车。当我要经营它的时候，很多人就问我说：“哎，传哥，你这个上面都是电风扇，又没有冷气，啊，这种火车，你确定？”那我们当时经营到现在两年多了，这个火车这两年总共搭过的人大概12万多，好，哦，也就是说它班班爆满，来回都爆满。那为什么它突然变爆满了？因为我认为我们不卖车票是对的，我们卖的是一种生活文化的体验，但是我们不是卖车票，所以在旅客报到的时候，我们给他分享器，给他一些资料，然后全程有人导览，透过分享器的导览，不是用麦克风的导览，
1: 对，
0: 让消费者选择听与不听，
1: 像在故宫一样。
0: 是，所以整个列车所有的服务都把它创新了。那么像明治号列车，我们知道搭火车的痛点就是行李箱。所以你下月台上月台那个行李箱这么大一个，那怎么办？那女孩子像您这么漂亮，一定不愿意拉行李箱，对，夏天拉完花容失色，睫毛变胡子，那说怎么办？所以在这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你想如何让你的睫毛，
1: 你怎么知道你的睫毛会变胡子？
0: 我在想，如果流汗应该会这样子吧？所以如何让雅兰姐的睫毛还是睫毛的这件事，所以我们就在旅客报到的时候把行李跟游客做分离了。行李我就买了行李车，派了专人把行李送到他要住的饭店。所以每一天早上把行李送到他那天晚上要住的饭店。那么旅客就穿着美美的，然后去旅行了。所以在消费者在旅游的痛点的部分把它解决掉。火车可能会有个味道，但是我们如果把它味道把它做掉，所以我们用木本跟草本的植物提炼出来的精油，在火车上埋上新的系统，让它有这种明日香的味道出来，安神安心。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想视听嗅味处里面的展现，把氛围营造，把细节，让消费者感受到这不是一个列车。所以在每一个环节，其实这三年给了我们很大的空间跟时间，所以不断的研发，不断的改良，然后不断的精进。那现在的明日厨房，它是整个列车有备餐的车、厨房车，然后有这个餐车，打造的比这个五星级酒店的餐厅还漂亮。所以在上菜也是一样，我们在火车的移动，既然你当作策展，像我们在北这个北回在走的时候，经过时程时速100快速降到30，

0: 欢心，
1: 可以这样子啊，
0: 欢心，因为要配合外面的龟山岛音乐，跟窗外的景观，跟厨师的上菜，上来第一道菜是九孔，因为外面的九孔池呼应的你第一道菜。
1: 我就是有孤个比，
0: 把情境的结合，因为很多人小时候九孔池就是家里的自我的游泳池，对不对？然后也是一个生态的一个池，所以我们把每一道菜跟外在环境、跟内部、跟音乐、跟景观，做完整的结合。所以事实上我们在这里面，倡议了很多，除了绿色旅游的 ESG 的概念以外，事实上我们把整个移动做非常精致的设计，所以非常高兴去年3月我们在德国得到 IF 的服务体验设计奖。台湾过去在 IF 得到很多的建筑奖啦，美学奖啦，什么机械奖，得了很多这种国际奖，但是服务体验这件事是没有得过的，所以我们非常高兴我们有两个列车的设计都得到，不是列车设计奖，而是服务体验设计奖，因为 IF 奖事实上在设计界就是奥斯卡奖，
1: 对对对，
0: 所以当时我们得到的时候非常振奋，就是台湾的服务，因为我们去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是52个国家参赛，20000多个作品，那我们公司这两样服务的设计流程跟体验，都得到大奖，所以非常的振奋了，就台湾的服务业让世界看到，科技业被世界看到，但是服务业也被看到，因为团队的努力才有可能去讲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因为这是一个人做不到的，是一个团队去做的，那这3年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1: 但是你们很会发想，明日号现在一票难求，因为我没有上网去看，因为我的长辈很喜欢搭火车，所以趁这个机会我们也可以观说一下，看能不能买得到票了哈。那我觉得你父亲一定很开心，因为父亲以前除了说是国旅教父，好像也是国旅铁道教父，
0: 是是是，
1: 对，
0: 因为没错，应该在民国70几年的时候，我父亲从欧洲回来，然后日本，然后他就感觉到为什么欧洲用铁道，那日本也是在做观光，那台湾为什么没有？那时候刚好北回铁路通车没多久，有了新的莒光号，所以当我父亲不断的去说服一些单位之后呢，就台铁这边就同意说，每天让我父亲包一台火车，365天天天开到北回铁路这样开，那我父亲知道他自己一个人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当时结了很多大型的业者，大家联手去推这个所谓的环岛铁路联营列车，那我爸是创办人，那班班爆满，所以他很骄傲的，然后他就把这个交给年轻的世代，那我父亲就开始去跑海外日本这些，那没想到民国70几年到我爸爸把北回铁路观光化了，那在疫情期间呢，我在2021年的10月23号南回铁路通车的南皮解忧号，当时我还陪着院长啊、部长啊、这个潘县长啊等等去做开通典礼，那天早上然后就导览，然后那个院长要我亲自导览，然后我们就体验这个火车，他们都觉得非常惊艳，服务做得这么好，那当天因为我家人告诉我爸爸住这个加护病房，然后我就赶快赶回去，当天我5点多回到台北，那晚上6点06分我父亲就走了，那我跟我父亲讲说，爸爸，你以前你把北回铁路给通车了观光了，今天儿子把南回铁路给通车了，所以我们一起环岛了，那最妙的是当时我父亲签约的那个台北车站站长，跟后来隔了这么多年跟我签约这个观光列车的局长是同一个人，
2: 站长升局长了，
0: 对，他后来到纽约住纽约3年推广，然后后来到台南，后来到交通部，后来接到台铁当局长，结果跟我签了这个列车，我一看那名字跟20-30年前我父亲那个是同一个人，那他也说啊，你是他儿子，所以我想这个冥冥中这真的是一个缘分，让我去圆了这件事情，所以我才会出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我父亲是在2021年走了嘛，所以我想说我还记得父亲教育我的点点滴滴，把它记录下来，有一天我忘记了自己，但最起码我记录了父亲，所以去年在美国我就写了这本书，对，
1: 绝对要跟大家分享，一定要看一下，好，在台湾就很好玩了，所以我才会拍家训军游台湾，所以干嘛出国啊？林老师，
2: 是
1: 你干嘛自己去北极圈干嘛？
2: 皮痒啊，假扮行为炎啊，假扮行为炎。
1: 你是不是去看无同款的风景，还是你唔知啊？真正唔知咱台湾才好耍？
2: 哦，无同意。我一直在拍广告片，其实是台湾走的多，包括那个大山、大水， 嗯嗯，拍广告片的过程就差不多这样，因为你要花很多时间去走这些地方。我会去北极圈，事实上是因为平地啊，平地你可以看到的这些东西，这些景观大概都看过了。嗯，那人生的这种各种不同的拍的东西啊，大概拍过，所以我才会打算去走那么一趟，他会自助去走那么一趟。嗯
1: 嗯，而且是自驾。嗯，
2: 对，自驾。
1: 自己开车哦？
2: 对，自己开车。
1: 哎，他是左边还是右边？哎，
2: 跟我们一样，靠右边走。
1: 靠右边走。嗯、
2: 对。
1: 啊，你就靠 Google。
2: 北极圈，尤其是
1: 啊，对啊，那有 Google 吗？
2: 我
1: 想
2: 啊，起码 Google， 起码 Google 是很没有问题啊。嗯，是以前比较麻烦的、啊。嗯
1: 嗯嗯。哎，那个我们心理师，那你觉得像这样的晚辈，我不敢说长辈，现在什么适合自驾吗？去国外旅游吗？万一语言又不通，然后人生地不熟的，你觉得推荐吗？
3: 就是我觉得可能长辈啊或者晚辈，就是只要你有一个去探索好奇的心，其实我觉得自驾是一个蛮好的体验。因为其实在这个开车啊驾驶流动的这种人在流动的过程里面，它其实有些时候会进到一种心流，然后能够去观察周遭环境，然后去打开自己感官的一个机会。嗯，然后同时而且因为你会去接触到很多就是可能意外的人事物啊，然后去帮自己创造很多新的惊奇跟机会。那其实对于这种心灵的，我们刚回到刚刚提到的幸福感或者是这种正向的感受，其实是会在后来会，如果你事后回头看会发现说可以给自己有蛮大的成就感。因为你自驾可能会需要去应对很多的一些突发的状况啊，或者是可能像你说汽车抛锚啊，或者是轮胎破掉啊，那这些都是去训练你在面对危机时候的一个能力嘛。在脑子活化的情况底下，其实应该是一个很好去帮助自己的一个方式。
1: 那要记得要带
3: 可能如果比较紧张的心脏药要记得带。
1: 男生是可以的、女生可能会比较难一点。
2: 所以女生自己去玩有难度吗？
1: 对啊，
2: 还好，因为我是让我路上遇到了。
1: 我们长得那么美，有危险性呢。
2: 其实自助旅行虽然大家觉得可能危险，比方说我们把安全然后健康摆第一位，那你想想看，健康你本来就要顾嘛。像我们很多同学，我刚才跟那个黄老师分享，我们的同学出去玩之前筹备一年。有半年时间在练身体，哦，半年时间练技术，就是有煮饭的，有拍照这样。
1: 对对对。
2: 那你都练好之后，你出去当然你的健康没有问题啊。嗯。那安全事实上，有时候不安全也是一种回味。嗯。我在巴塞隆纳搭一趟地铁被爬三次。
1: 爬手。啊，爬手。
2: 搭一趟地铁被爬三次。嗯。啊，还好都没有被爬走。嗯。
1: 哎呀。你想要咳嗽啊？还是你有功夫？
2: 他是护照跟钱重要的一定是放在衣服里面的腰包啊。
1: 对。
2: 啊，口袋只会放一些零钱啊。我们的口袋都是那个有拉链的啊。他拉你拉链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手一抓。还说啊，那这样是不是就你去那个什么欧洲很多扒手的地方是不是不安全啊？事实上不安全是说人生不要碰到那种生命相关这种不安全啊。比方说啊，抢劫。那你是要给他钱还是要给他命？
1: 钱财身外之物。
2: 身外之物嘛。但是如果你身上就只有5欧，全给他，因为你200欧在放在行李箱或锁起来啊，所以这个部分是应该可以这样解决的。
1: 看开的对啦。好，
2: 你把阿妈的手牵起来，没错，你把他牵下去，阿公真的把阿妈的手牵起来，牵下去。他为什么很多人感动？因为阿公失智，白天都会骂那个阿妈，骂得非常的难听。但是他的子女站在后面，然后看到阿公把阿嬷的手牵起来亲下来去的那一个刹那，
1: 好感动。
4: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 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黄总，我没有渊源哎、欸，听说你是师大乐活 EMBA 的，哎、欸，教授，
1: 副教授。哦，
0: 啊，我刚从哦，也不是刚从，我也是读师大 GF EMBA，
1: 是
0: 我们毕业之后有校友会，还想跟EMBA 的校友稍微连结一下。你是去教授观光旅游？
1: 我教授的课程是休闲乐活。
0: 哦，休闲乐活。
1: 休闲乐活、嗯。那主要因为 EMBA 都是企业家嘛，嗯，啊，都是一些专业经理人啊、嗯，所以因为现在对于乐活跟永续这两个议题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0: 对。
1: 那如何让自己在第三人生可以很快乐的话，这个变成是一个蛮重要的课题啊。所以学校有除了这种课程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的课程。对，嗯
0: 嗯嗯。所以你大概多久会去上一次课？
1: 我教了五届了，那今年要教第六届啊。对对对。哦，
0: 哎，那我应该那时候还在校，怎么没有碰到你？
1: 那你又没有修我们的课。
0: 哦，对哈。下次邀请你来我们的班演讲
1: 啊、好，
0: 我们这个 GF 班来演讲一下。
1: 好的，
0: 谢谢。然后林老师呢是创办了一个金钻学院，一起金坛的哈。
2: 哦，唔是，是金钻。
0: 哦，金钻哦，唔是金坛哦。
2: 金，唔是迄个坛啦，钻石的钻，钻石的钻，唔是一个金字旁个一个钻。
0: 对。
2: 啊，你金钻是合作一点是金钻啊。
0: 哦，有够金赞的，无搞的，对，一定要金赞的，对啦。
2: 对，按规你讲，那不符合资格。
0: 天哪、
2: 啊！我乃55岁以上。
0: 嚯、哦，我还过30年，有够。我都要讲18岁就要变你哦。啊，那个学院的理念是什么？
2: 我学院写的，因为很多人退休后哈，就什么事都不做。
0: 你想说，我都用一世人啊，我说，
2: 我都不用一世人，我都好命，我退休唔得好好休困。
0: 对啊。啊，
2: 但是你知道？我们台湾统计哈，临终前的那个卧床背你都是要死未死，想要死过未当死，哎呀，你看造成家人、小孩、国家健保负担是很庞大的，对吧？我的金钻学也用啊，如果在人哈老啊，不若用近景的这一段时间，给他一点事做。自己有事做，可以学东西，然后又可以贡献一点心力。所以金钻学院就是55岁以上啊，90岁以下，我们培养他传播相关的技能，所以就可以服务其他的长辈。
0: 什么叫做传播相关技能？
2: 比方说拍照啦、剪接啦、做动画哈。啊，因为人的脑筋只要学你不熟悉的东西，你的脑就会用。如果你一天天学那个你本来就会的东西。你的脑是不会用，啊，脑不用就会退化。
0: 哦，所以人家说打牌会，
2: 会活化脑筋。
0: 会，每天打就。
2: 啊，不过你要健你啊，你就不好啊。你打牌每次打每次赢，你这打牌就没有效啊。
0: 为什么？
2: 所以以后
0: 打。那会笑啊，赢钱还不笑。
2: 不，打牌，比方说我们以后4个一起打对吧？你们都要输钱给我。
0: 那你没有笑啊？
2: 我就会老，
0: 没笑没关系。
2: 你们不会老啊。因为你钱只要输掉，你就想办法把它赢回来，这样你脑筋就会活。啊，金钻学院不是学打牌吗？我回哈，金钻学院不教打牌，我们是年纪大的人来学这些新东西，所以他会很用心去学。那学了之后呢，可以，比方说我们最近帮一个日照中心的老人家，那我的目的是想要帮他拍遗照。啊，像黄总讲的，你干嘛在讲旅行社讲讲我要买你灵骨塔？就不行嘛哈，我们就跟老人家讲说呢，我们帮你拍全家福，很好，很开心。
0: 对啊，
2: 拍完全家福之后呢，到旁边来，
0: 大家单拍。
2: 哎，对，对，我帮你拍一张那个沙龙照，我就很开心。
0: 那后面背景白的，你说
2: 我们有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考虑到，所以因为什么？因为你现在交证件照是要纯色嘛哈，白色或红色很多，那我们就怕说，你看那个摄影棚挂一个白布。啊，叫这老人家解一下，怎么看都像灵堂。
0: 对哦，
2: 所以不好，所以我们就用其他颜色来取代，然后再去背把它去掉就好了。就很简单。那拍照其实、
0: 这是想不有一些老人家很想得开。像我们歌仔戏团一个演员叫吴翠娥，以前就是演丑角的。他有一天，我们碰面的时候，大家都在拍照，他就特别告诉我说：“来，你搞要翕一张啊。”我讲要翕啥？你家翕到遮就好啊！ 啊，我个人的，啊，个兄，啊，我心里知道，啊，可是呢，我就说啊，要翕就大概同齐来翕吧。伊讲无啦无啦，我后摆要用诶。哎、欸，有的人他就是想得开，
2: 那但有的人他介意，有人介意啊。
0: 对，有人会介意。
2: 那、啊、你看，很少人说年轻漂亮的时候就拍张遗照啊，到时候你挂上去，他觉得怪怪的啊。怎么
0: 年龄不符？
2: 年龄不符的吼。他说我们想说，在他身体体能状况还很好的情况下，嗯，帮他拍一个美美的照片。嗯嗯、那全家福，我们本来只是想说全家福是个幌子，
0: 是。
2: 但是发现说，哎、欸，用全家福这个名义哈，他从国外的子女为了这件事情会回来，南部子女回来，哦，那一天那个阿公阿嬷开心的不得了，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家人团聚。嗯。啊、有一个那个失智的阿公、哦嗯、拍照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摄影师、那个志伟，我的学生，他说：“阿公来，你把阿妈的手牵起来，哎、啊，没冲上，你把他牵下去。”阿公真的把阿妈的手牵起来，牵下去、嗯嗯。啊，为什么很多人感动？因为阿公失智，白天都会骂那个阿妈，骂得非常的难听。嗯嗯、但是他的子女、哦、子女站在后面。然后看到阿公把阿嬷的手牵起来亲下来去的那一个刹那，哦，
0: 好感动，
2: 很感动。嗯，那我们这些同学虽然说不是说每个人技术都学得很好，但是整个参与的过程，他知道说，哎，我老翁老，哎，我过补拖刀呢，过扛起箱呢，过打光呢，过去背呢，过剪影片呢，
0: 哈，还人家充让人家充满幸福感，哎、
2: 充满喜悦，对，嗯，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的目的了，嗯，啊，你等你五十五以后，你就可以参加。
0: 好啊，嗯、等我，嗯，好，嗯、好，大家都说出去旅游都是开开心心的啦，哈，但是呢，有一些人旅游回来会得忧郁症，这我头一摆听到的、嗯，为什么可以出去多了，回来有忧郁症？
3: 哇，应该不能说是忧郁症啦，比较像是所谓的忧郁的负向的情绪。因为可能哎、欸，你在外面其实是一个很开心、很期待、很快乐的一个状态嘛、嗯，但回来你就要面对你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一些琐事啊、哦、工作的压力啊、哦，
0: 就是像星期一的那种症候群，
3: 就像星期一症候群一样。嗯、所以其实如果假设哎、欸，真的面对这样子哎、欸，休假回来之后，有些时候心情很难调适的状况底下。嗯嗯有些时候我们就会说啊，还是要排个一两天的这种时间啦、嗯，去给自己有一些缓冲嘛、嗯，然后让这个体力啊、心力啊，可以慢慢的回到一个即将要面对工作的状态。嗯，那或者是说，哎、欸，你可以帮自己创造一些回家的仪式感，嗯、就哎回到家了也其实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嘛，因为你终于可以从那个移动的状态放松下来了。嗯，那你可能就可以去帮自己。可能点杯点个那个香那个精油啊、嗯、啊放松啊、嗯、或者是去整理回顾这些、欸、旅途中很精彩的照片嘛 那这些回顾啊然后同时、欸、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假设你隔天去上班、嗯、跟同事去分享、欸、你遇到的这一些精彩的事情、嗯、那其实这一个分享跟回顾照片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正向的情绪再延迟更久一些，嗯，那其实就有机会帮我们把这些比较负向的情绪给、欸、稍微抵消一下，嗯，那当然就是说，哎、欸，最后回到生活当中，如果假设你可以有一些制定计划的部分，哎、欸，想到这一次去了哪里还不够，哎、欸，下次可能再去搭明日号，哎、欸，那可能又会有动力去工作。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式啊。
0: 是是是、嗯，你说的以上这些症状都不会发生在林老师身上。林老师，下次想要去哪里旅行？
2: 好，下次的目标冰岛。
0: 冰岛，嗯，哦，自驾。
2: 哎，对，因为冰岛很荒芜，而且不太适合一堆人去。事实上，就会有很多，就像刚黄老师讲的，因为你要这样，我不要那样、嗯哦、然后心情搞不好，所以那一种就是比较荒野的地方比较适合自己去了。
0: 好，期待你的照片，黄、嗯、总。
1: 我今年的计划是要去搭邮轮。
0: 你们自己家。

0: 因为我们对，因为我们公司今年从六月到九月包了独包一百二十一趟的这个121天的游轮。嗯，那主要我是要从基隆港到韩国、日本。哦，带着家人，带我太太。
1: 嗯，也跟明日号一样是顶级服务的。
0: 其实就是把一个五星级的酒店放在海里面，对。哦，
1: 好期待啊！赶快打电话到雄狮旅行社，好，赶快把它订起来啊！今天非常谢谢三位跟我们分享旅游的经验啊，然后也是再次推荐这本书哦，《叛逆成就精彩》，看了你的人生会更精彩。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未晓驶船嫌客下”。比如讲你对迄、那个你无这个驾船的技巧，哈、哦，啊，结果呢，拖了后背浪，明明是条客这么啊宽，哦，啊，你都未晓开啊，吼，很多路未晓换，碰来碰去呀，啊，结果呢，人就讲啊，你是会晓开船啊，未晓开船，嗯，啊，你客这么下，要怎开会过？这就是怪东怪西，吼、哦，就是譬如讲你做代志，家己心肝内无准备、无准则，啊，结果当着代志的时阵，乌白做，哦，啊，人就讲啊，你哪安尼？你就讲嗯，啊，你本来就安尼啊，这是别人的唔对啊，唔是我，吼、哦，就是拢甲做推去别人的身上，啊，人古早时代的老大人就讲，啊，你袂用使船嫌客下，所以咱来甲实力把握住，就袂去用讲这句话。

感谢利民企业集团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进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融合是一种容人的雅量，一种平等的相待，一种尊重的言行。

0: 欢迎收看《萌宠攻略》，我是小龟。现在人啊，大家喜欢养宠物，都会希望自己的宠物呢就很温柔、很温驯、很亲人，对不对？那我就灵机一动，觉得有一个想法：肉食性动物跟草食性动物。你想想看哦，肉食性动物像狮子啊、老虎啊，可能平常跟你感情很好，但是肚子一饿，吼，你就不见了哦。但草食性动物呢，它可能吃素啊，就觉得个性好像比较温柔、比较乖。但真的是这样吗？现在我来到动物园，后面很多很可爱的小鹿斑比耶，我邀请到我们动物园的保育员嘉宏。
1: 哎，你好。
0: 嘉宏你好，我小龟。
1: 你好，你好，
0: 辛苦了，锻炼光线。
1: 对啊，这个天气啊。
0: 嘉宏，我刚刚啊有讲到这个肉食性跟草食性这件事情，对不对？
1: 哎，是。
0: 我问你一下。真正草食性的动物大概有哪些？
1: 草食性我们常见的动物的话，大概是牛、羊、猪、马这一些，
0: 对，
1: 我们平常人比较容易见的。
0: 对，啊，
1: 其他比较特别，可能我们就是要到动物园来看的。嗯，
0: 像后面这个小鹿斑比也是草食性，对不对？哎，
1: 是，没错。
0: 那还有什么？大象也是草食性。
1: 大象、犀牛、河马，这些都是比较大型的。草食性动物，
0: 那你看看我们那个卡通看很多，小鹿斑比很可爱，小飞象也很可爱，所以这种草食性就是都很温柔，然后大家觉得啊好疗愈哦，这样吗？
1: 不是呢，你
0: 不是吗？
1: 你认知错误，
0: 不能这样子分，是不是？
1: 是，没错。
0: 那不然呢？
1: 因为像一些河马啊、大象啊、犀牛这些比较大型的草食性动物，它们领域性非常强，所以它们要保护自己的领域的话，它们就会很凶。
0: 你是认真的哦，
1: 是没错，
0: 所以我们就是卡通看太多，你知道，所以草食性、肉食性不能这样分，
1: 哎，不能，
0: 原来是这样子哦。好，那我问一下，像现在我看到我们前面这个是你刚刚准备的，
1: 哎，是，
0: 这是那个饲料吗？
1: 梅花鹿的食物，
0: 这是鹿的，他们都吃什么啊？
1: 这边有
0: 这个是
1: 青木草，就狼尾草，哦。
0: 这个是让他们补充纤维的概念吗？
1: 没有，他们就是吃草、吃树叶之类的。哦，啊，
0: 这个嘞，这个里面是我看到有胡萝卜、高丽菜，
1: 还有木薯草粒，然后麦片，还有那个肉羊饲料。
0: 平常都吃这个？
1: 对，
0: 吃得很好呢，
1: 不错啊，
0: 好像营养很丰富这样子哈。
1: 是啊，我们还会添加一些维他命，
0: 是，
1: 对。
0: 去补足他们需要的营养素就对了。
1: 哎，是因为人工饲养的没有像野外它那么多营养素，所以我们在人工饲养的时候就会特别加一些他们野外可会摄取到的营养。
0: 是，好，大家都会去那个日本喂鹿啊，但是我今天来这里，你知道你都要喂他们了，我就来当小帮手好不好？
1: 哦，可以啊，
0: 我们一起去喂小鹿斑比，可以吗？好，来，我们来。
2: 动物园里面大大小小的动物真的非常吸睛，不过只能远远看，感觉不太过瘾。今天我就要跟着嘉宏一起踏入梅花鹿的领域喽。
0: 耶，我们刚刚已经准备好了这些，要好好的让小鹿斑比们大吃一顿。大哥，我现在要帮你做什么事？
1: 我们一起把这个搬到那个它饲料槽。
0: 好，来，吼。
1: 等一下，我们先把它分开。
0: 好。好。哦，你们看起来很兴奋呢。
1: 来，我们这样慢慢的，
0: 好，动
1: 作慢慢的。
0: 要平均，对不对？
1: 对。
0: 迫不及待哦。来，稍等一下哈。哎咻。
1: 好。
0: OK， 这个就先放旁边。
1: 呼。还有别种菜。
0: 好。来。加菜哦哈，他们是小朋友吗？还是
1: 他们都已经两三岁以上了？
0: 他们是很胆小，是不是？
1: 对，梅花鹿本性就是很胆小，啊，容易紧张这样。
0: 不对啊。

0: 我去奈良，但是一整片公园满坑满谷，你手随便走到哪里，你看又被吓走。日本的就是。你随便叫随便来，跟狗一样，
1: 因为这是大环境的影响啊。一方面是我们不是从小喂他们长大的，嗯，啊，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奈良那边的环境是大鹿会带着小鹿去跟人们讨东西吃，
0: 是，
1: 对。
0: 但是这边的它本身就没有这个习惯，就
1: 哎对，因为这些我们养的这些鹿比较不开放。游客做深度的接触了。
0: 那像这个梅花鹿，它其实是台湾的品种吗？
1: 哎，是台湾特有种。
0: 那为什么叫梅花鹿？
1: 因为我们看它身上的斑点就知道是为什么叫做梅花鹿。对，
0: 白白的这样一点一点一点，
1: 像花瓣一样，
0: 梅花的花瓣。难怪叫梅花鹿。哎，所以它们其实个性到底怎么样？真的都这么胆小吗？
1: 也有一些比较会亲近人的，可是那是。很特别的啦，
0: 是，但一般来说，其实也是尽量他们野生的状态，就是会比较有野性一 点。
1: 对，
0: 像我现在看到这一些啊，他们都没有那个鹿角，都是女生，是不是？
1: 哎，对，鹿只有公的才有鹿角，
0: 只有公的有鹿角。那我问一下啊，他们会去比那个鹿角谁的比较粗，谁的比较大，谁的比较雄伟，这样吗？
1: 会啊，就是可能他是里面鹿群的老大。
0: 看上面，然后又大又粗的就最厉害的这样。所以是发情的时候会用吗？还是
1: 会拿来打架？公鹿跟公鹿之间会彼此打架。
0: 难怪你说很危险。
1: 对，
0: 对不对？如果到时候万一他的对象不是鹿，
1: 是人的话，可能就会把人打到受伤了。所以不建议说人们太靠近那个野生的鹿。
0: 野生的鹿看到还是要就是尽量。能够远一点就远一点，
1: 我们就静静远远的看着它就好了。
0: 是，所以大哥，像我们一般如果在看到大家养的，或者说动物园看到，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情？
1: 我们如果跟梅花鹿轻度接触的话，就是最好不要随意喂食，因为我们它有人养的话，我们都会给它那个很专业的那个喂食，食物，然后及补充营养，啊，所以不要。随意的喂食是最好的。
0: 好啦，就是好好的欣赏他们可爱的那一面就好了。但是大哥，我刚刚这样只是稍微帮你忙一下啊。你要做的事情很多哎。你这样子一整天这样，你到底要做哪些事情？
1: 我们普通我们在做的话，就是喂食他们，然后打扫他们房间这样子啊，然后观察他们日常生活的一切，可能他们身体的状况啊。还有他们粪便的状况，对，啊，从这些状况我们可以发现说是不是有生病这样子。
0: 从早到晚这样子观察，然后还要帮他们弄吃的，帮他们整理房间，保育员兼保姆的角色哦。
1: 是，
0: 辛苦你了。
1: 不会。
0: 不过我觉得今天一整天下来啊，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些可爱的小动物啊，不见得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感觉其实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情，但最重要就是真的老话一句，好好的看他可爱的那一面就好。那至于专业的部分就交给专业的保育员来吧。
1: 好，谢谢，是吧，
0: 大哥，辛苦你了。
1: 对，
0: 来，我们继续努力的帮忙。离开了梅花鹿之后啊，接下来要带大家去看另外一个萌宠哦。他们呢，在综艺节目上面可是红过好一阵子，而且长得很可爱，也很幽默。他们就是草泥马，很慵懒，很悠哉，有没有？看得真的很 Q 哦。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草泥马，可是也不是这么的了解他们。我们当然要好好的问问我们的达人，欢迎达人登场。我们欢迎郑医师。你好，小龟。在我们背后就有一整群看得好疗愈的草泥马，但是大家都知道草泥马，医师，为什么叫草泥马？
2: 哦，关于草泥马这个名字啊，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啊。听说是从2009年才开始，从中国网络那边网民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出来。
0: 好，那不然他们真正应该是要怎么叫他们呢？
2: 一般我们比较通俗叫他就是叫羊驼或者是小羊驼。哦，
0: 真正就是羊驼，可是羊还是驼，哪一种？
2: 原则上它其实是偶蹄目骆驼科的动物，其实它是跟骆驼比较亲近。
0: 哦，但是体型比较小一点点，对不对？
2: 对，所以这种我们会叫它小羊驼。哦，
0: 那它们是台湾本身的动物吗？
2: 哦，不是，它们是来自南美洲的秘鲁、阿根廷安第斯山脉高原的动物。
0: 哦，他们是长在高山上，
2: 对，比较高原、比较冷的地方的动物。
0: 这样在台湾不就，其实台湾很热哎。
2: 对啊，
0: 天气上嘞。
2: 是啊。
0: 怎么办？
2: 哦，原则上这些羊驼他们可能已经来台湾很久了，嗯，所以他们已经稍微生理上去调节自己对气候的耐受性。嗯。但是原则上还是不能太热。嗯。所以我们的内设我们都会帮他装冷气。
0: 这么好，它有冷气吹。
2: 是的，是的，
0: 没办法，因为本来的那个特性就这样子嘛。
2: 对。
0: 那除了它们很怕热，需要吹冷气之外，在照顾这些草泥马，还有什么样的特性要注意啊？
2: 哦，其实这些草泥马，它们跟其实它们是吃草的，
0: 对，
2: 它们跟牛羊很像，所以它们吃的东西也不能给它随便乱吃。哦哟，有可能它会很容易拉肚子啊。嗯，
0: 那平常吃什么？
2: 它原则上它的主食就是以牧草为主。当然来台湾之后，为了适应台湾的，因为台湾没有它适合它的植物，怕它营养不够，可能会额外再添加一些蔬菜啦，添加一些饲料，嘿，去补充它的营养。
0: 是，但是草泥马看起来就是很萌啊，很可爱，想跟它拍照这样。但老实讲哦，它们会不会很凶？哦，
2: 其实呢，草泥马并不像外表上看的这么温驯。
0: 真的假的？
2: 它们也是会有生气的时候啊。
0: 那生气怎么办？哦，
2: 它们生气起来可怕了。哦，它们甚至有时候你去接近它，它可能会来一个回旋踢。啊，
0: 先有回旋踢的部分哦。
2: 对。
0: 还有嘞？
2: 会
0: 有，
2: 而且它最终它一个行为，它会吐口水。嗯，
0: 你说它生气会？会近哦。
2: 对，其实他紧张啊，或者是觉得危险，哦，甚至他攻的我要宣示我的领域的时候，他就会到处吐口水，那个口水味道非常的难闻，非常的臭，因为那个是它是反刍动物，它是反刍出来的哦的食物这样。
0: 所以看到他在吐口水的时候，你大概就要先心里有个底了。
2: 是
0: 啊，我们先以退为进这样
2: 子。是的，是的，他应该是在生气了，
0: 警戒的感觉就对了。
2: 对，是的。
0: 好，那你今天还要做什么事情？待会
2: 今天哦，原则上我今天的任务就是来帮他们做一些外观的例行性检查。嗯，那可能等一下我可能会做一些基本的理学检查，就是听听他的心跳，听听他的胃的蠕动音，这样子啊，检查那外观啊，他皮肤也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子。
0: 好 ，OK， 那我就来当你的小助手，可以吗？
2: 没问题。
0: 好 ，OK，
2: 谢谢你。
0: OK，
3: 这个羊驼不但会怕热，要吹冷气，生起气来还会吐口水，听起来好像有点公主病。在喂饱他们之后，郑医师说要帮他们做个例行性检查。到底会怎么做？我实在也相当好奇。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要帮草泥马实施一些例行性的事情。医师，你已经带了这个听诊器的部分。
2: 是啊。
0: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事？
2: 哦，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帮他做简单的例行性的检查。
0: 嗯，这个东西是大概多久要做一次？
2: 原则上例行性检查，其实如果说有时间，其实我们是不随，就是随机的。嗯，哎，觉得有需要的动物有状况，我要看一下，我们就会帮他稍微做一下检查。
0: 那是要听什么？
2: 哦，原则上啊，这个听诊器原则上，因为它是吃草的动物，跟牛一样，所以我们会去听一下它的流胃音，看它是不是有蠕动很快的情形啊，那其实那也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拉肚子啊，对的问题这样子，或者是可以如果可以的话，看能不能听到一些心跳，看心跳有没有规律这样子。
0: 好，
2: 但是原则上或者是呼吸道的声音这样子。
0: 是，但我现在看到后面就有一种待宰羔羊的感觉，就跟小朋友不喜欢看医生一样哦，他就有一种你知道随时在看你喜不喜欢你喜不喜欢的感觉。我要怎么帮你？你给我这个手套，但是我也是爱莫能助。
2: 原则上呢，羊驼我们不管在做任何操作的时候，第一要件就是要先抓住它。等一下会先由我来确定抓住它之后，才再交给你。
0: 医生们加油。
2: OK， 好。
0: 我没有办法保护你。
2: 好，这里
0: 轻轻抓着就好了，
1: 轻一点。好。
0: 好 ，OK OK，
4: 好 OK，
0: 好，不用那么紧张，
4: 好，
0: 放轻松，
4: 我已经第一次跟他这么亲密，
0: 放轻松，不用那么紧张，好。原则上我们会先看看他的耳朵啊，
4: 是，
0: 闻闻看，看有没有异味。
4: 好，
0: 然后然后我们会看看他的身体啦，他的皮毛有没有什么外观的损伤、伤口，他的脚啊，一些各方面四肢。
4: 现在看起来怎么样？
0: 现在目前看起来这只还蛮健康的
4: 哦，小青也健康哦。
0: 然后我们可能翻一下他的肛门，看看有没有拉肚子啊，有没有沾湿湿的便便啊。然后原则上我们就会
4: 听一下，
0: 他会听一下。我现在是在听他的呼吸的声音。
4: 那你会听出他现在很紧张吗？
0: 是的，他现在非常的紧张。
4: 真的假的？
0: 是。
4: 心跳很快吗？
0: 对，心跳很快，呼吸也很急促。原则上都还算正常。
4: 那我现在怎么办？
0: 那我们就来替他做一下理毛的动作。
4: 他好像有听到你要剃他的毛哦。
0: 真的，我声音打开啊，还是我请我同事来帮忙抓，可以吗？
4: 启动神救援，
3: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经过神队友的救援，羊驼情绪马上冷静下来，乖乖的给正义师理毛了。怎么差这么多？
4: 哦，真的好多毛哦，医师。修蛋姐的，修蛋姐的，我们先 QK 一下。所以这个就是剃下来的毛，是不是？
0: 是啊。
4: 刚刚仿佛就是经历了一场，你知道，剃毛实境秀。哎，没有错，我们真的冒着生命危险，他也是很紧张，对不对？
0: 是啊，是啊。
4: 那个神队友一直这样安抚他。
0: 神队友给他爱，
4: 培养爱的部分。所以这个毛啊，我知道，像我们羊的毛不是。经济价值其实蛮高的嘛，那对草泥马来说，他们剃下来毛会有其他的用途吗？
0: 原则上其实在南美洲的时候，他们的毛是很重要的，就是衣服制作衣服制作棉被的来源，因为他们那边气候非常的寒冷。其实它的毛的保温程度甚至比羊毛还要更好。
4: 哦，真的
0: 哦，所以它的毛经济价值是非常高的。
4: 不好意思，帮我打包。哦，原来有这么高的经济价值。
0: 是的，是的。
4: 看来你知道理毛可以帮他们看皮肤的状况之外，其实毛剃下来之后也是有其他的用途，这样。
0: 是啊。
4: 好，那其实天气真的很热啊，像医师讲的，草泥马在台湾真的也不是这么的容易适应。所以如果我们一般拿去不管动物园看到或者是说其他地方看到他们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他们是比较好的方式啊？
0: 原则上啊，他们虽然外表看起来蛮温驯的话，但是他们毕竟还是保有野性。
4: 对，
0: 所以原则上其实我们最好就是观赏它就好了。观赏它就好，看它一定的距离看它就好了。而且像现在有很多流行，可能喂什么东西吃，其实他们也不见得那么适合。对，他们可能因为肠胃道的问题，可能甚至多吃了一些红萝卜，可能吃多一点，它可能就会开始拉肚子。对。
4: 总之呢，我觉得下次大家看到草泥马的时候，就是看它就好了，欣赏它的可爱，然后欣赏它很疗愈的感觉就好。但是专业的就交给专业的来，对不对？对。但是我们该做的事还没有完成，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帮它剃毛，好不好？医师加油 ，Go！
0: 继续努力哦，
4: 冲啊！
5: 患者情况紧急，快
6: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7: 我要做这个手术。
8: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9: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7: 我认为是附件症，
10: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1: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草，
12: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9: 快找出血点。
8: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7: 1%，但起码不是零。
8: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7: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离开了动物园之后，接下来到桥头这里呢，要带大家来寻找另外一种超萌的草食系萌宠。这种萌宠啊，在古代哦，可是皇家贵族必备，而且历史上呢，有很多很经典的，像是赤兔马，还有地炉等等，没有错。今天就要带大家来看神驹，当然邀请到我们神驹达人教练。你好，
1: 小哥你好。

0: 哇，真的是很大只的神驹，这是你的马吗？对，这是我的马。什么名字？这只马叫
1: Jennifer，International
0: Jennifer，Hello， 但是我问一下哦，2019年的，你知道大家骑 Autobike 啊，骑铁马，教练，现在真的还有人在骑马？有啊，现在很多人在骑马。
2: 现在的运动休闲，很多人在接触各式各样的运动。那马术运动就是其中的一项。那尤其是我们的马术夏令营队，或冬令营队，这是非常热门的活动。
0: 已经俨然变成一种全民都可以做的运动哦，不再是贵族皇家的那种交通工具，对不对？
2: 是。
0: 但是老实说，第一次看到马这么大只，我也是会害怕。
2: 不要怕，
0: 他们其实是非常温驯的，是不是？
2: 对，草食性动物是很温驯的，类似像一只小绵羊，但是它只是比小绵羊大一点，对，
0: 有点勇猛的小绵羊，
2: 是的。
0: 那怎么跟它开启我们的第一次的接触呢？
2: 好的，接近马最简单，你一定要出声音，你不要偷偷摸摸的去接近它，接近它吓它一跳，它踢你一脚。对，所以你知道接近它的时候，不管是吹口哨，或者是发出一些喉咙的声音，这样子它就可以耳朵接触到你的声音，它就知道是我们人类接近它，它就不会想要驱离你。那它驱离你的方式，唯一的方式就是身体要180度向后转，然后把你驱离。所以一般来讲，你只要出声音接近它，是没有任何的危险性的。
0: 有哎，你刚刚一发出声音，我就看到它耳朵这样，有没有开始在搜寻？所以它是认声音就对了。
2: 对，认声音，因为它不像狗，狗的嗅觉，那它是靠耳朵。
0: 那我问一下哦，像我们养狗养猫啊，
2: 对，
0: 他们会认主人。哎，小白、小黑，啊 ，Jennifer 会吗
2: ？Jennifer， 你只要给它一个口令，它就接近你了。哦。比如说，没有，它开始在寻找了。对，给他一个简短的声音。
0: 真的耶。
2: 对，
0: 所以他不见得可能知道你是谁，但是他听到那个声音，
2: 对，
0: 就会知道说是他熟悉的，对不对？
2: 对，简短的声音就可以了。
0: 好，那我第一次看到 Jennifer， 我要怎么取得他对我的信任呢？可以抚摸他吗？还是让他舒服一点
2: 的？好的，在这边啊，马的中心点之前是属于奖励奖赏的部分哦，所以当你要接近它的时候，很简单，从它眼睛看得到的地方正前方来接近它。接近的时候，拍拍它的脖子，拍它的脖子，或者是接触它的鼻子，这个部分都是马很愿意，而且很常常和我们人类产生互动的一个方式。你可以试看看，
0: 我就摸摸它。Hi Jennifer，
2: 你可以摸它的鼻子，
0: 摸摸鼻子，
2: 然后拍它的肩膀，拍
0: 它的鼻子好软哦，呜呼。Jennifer，
2: 对，脖子必须拍大力一点，拍出声音来，
0: 要大力一点，
2: 因为毛
0: 皮比较厚，你知道。摸摸它。
3: 为了我等一下的安全，我还是要好好的跟IG培养一下感情，希望待会他可以跟我默契十足，达到人马合一的境界。嘿嘿嘿，我会不会想太多了？
0: 天哪，总教练把 Jennifer 交给我之后他就走了，他叫我找一个教练，可是。你跟我走一下，不好意思，来，教练，等一下，救救我，拜托，我没有牵过马，先给你，
4: 交给我就好。
0: 毕竟这么大一只，我也不是这么好操控。教练你好，今天要麻烦你了，
4: 当然。
0: 但是刚刚总教练跟我说，您好像大有来头哦。
4: 对，我是去年我们台湾的青少年组冠军，马术的部分障碍。
0: 先给你掌声鼓励一下，哇，青少年组的第一名哎！我问你哦，你这么年纪，这么的轻，怎么会接触到这项运动？
4: 其实是我国中的时候，然后有一天路过一个马场，然后就进去骑了马，就爱上骑马这个运动，就决定把它当成未来的志向。
0: 一骑成主顾，从此之后就决定往这边发展这样子。OK， 但是马是很温驯的嘛，刚刚总教练有跟我说，可是如果要平常训练啊，或是干嘛，它也不认人啊，所以你们是用声音还是用什么？

0: 方式跟他们沟通嘛。
1: 对，他会认我们的声音还有气味。嗯，对，是你身上的气味，还有你所发出来的声音，
0: 是，
1: 还有你发出声音的强弱，他会知道哦，现在要做什么。
0: 透过这样的训练跟他沟通就对了。
1: 是。
0: 那平常还会做什么事情？
1: 平常我们训练的部分就是会有调教，会有圈层的部分。嗯，
0: 圈层哦，
1: 圈层
0: 是带着他走路吗？
1: 类似，但是还是我示范给你。
0: 好啊，好啊，好啊，都来了，我请教练帮我示范看看好不好？
1: 像有点类似我们牵着他走路，但是他会有跑的动作。嗯，对，然后而且我们人不用一直走，我们只需要在原地绕圈圈就好。
0: 是，
1: 像现在这个是漫步的部分，然后我们会透过我们的声音指令，
0: 对，
1: 然后跟他说要快步，要跑，
0: 是，
1: 要加速，
0: 这样就是圈层，对不对？
1: 对。
0: 哎，教练，我今天来啊，我也没有真的骑过马或是干嘛的。我今天有机会可以跟 Jennifer 互动一下吗？
1: 那等一下让你上去试试看，
0: 可以吗？我要不要注意什么？好害怕哦。
1: 坐在上面就好。
0: 真的吗？好啊，好啊，好啊。那我来骑马好了，好不好？
1: 好，那我们来试试看。
0: 好，走上来，
1: 然后左脚踩这个凳子，
0: 左脚踩这个凳子，
1: 跨过去，
0: 跨过去吗？
2: 像摩托车一样，
1: 很好。对，坐着就好。
0: 啊，右脚要干嘛吗？
1: 哦，不要踩着。
0: 我要踩着。啊，吹波。
1: 加加加。哦，呵呵，
0: 来，这里。好，很高。什么意思？开始了吗？
1: 对啊，你上去就开始了。
0: 好。
1: 好，我等一下会透过用我的声音，然后让他知道哦，要加速，要快一点。
0: 所以，
1: 对你只需要坐
0: 着。速度还会再快，是不是？
1: 这很慢。
0: 啊，这很慢吗？好，
1: 我们把身体坐直。
0: 耳汤的感觉，
1: 看远的地方。好，来喽。
0: 好，来了是。
1: 对，会我们会透过这个声音。
0: 啊，透过声音跟他沟通。有哦，恰恰恰的感觉哦。哦，好像回到什么清朝，你知道？哦，有呢。
1: 好，现在我要让他慢下来。
0: 好。
1: 哦好。对，用比较柔的声音，他就会自己停下来了。
0: 好神奇哦，因为你只是发出一点点不一样的声响，
1: 对，
0: 然后他就知道他现在要做什么动作，
1: 他会去判断那个声音的强弱。
0: 哇，好，教练，我先离你近一点好了。
1: 好啊。
0: 哦，我刚刚真的有一种古代人的感觉，但是你知道平常啊，喜欢看那种宫廷剧啊，或是喜欢看一些武侠剧啊，他们都很帅，有没有？哦，这样，然后他就跳啊，或是跨啊什么的。
1: 我今天可以让你试试看最基本款的，对，障碍物啊，
0: 跨过前面这个障碍物哦。
1: 对，
0: 这个有什么难？这个那么低
1: 哦，这个可难喽。一般马遇到这个会有点小紧张，所以我们要透过练习。哦，
0: 透过练习，他们不敢跨过去。
1: 对，
0: 真的假的？
1: 那是一道墙。好，我们现在试试看。嗯，
0: 好啊，好啊，好啊。跨过去。
1: 对，坐。你看他会。
0: 嗯，好，嘉俊，等一下，等一下，我有疑问。我们跨过去了。
1: 对。
0: 嗯，跟刚刚我在平地走一模模一样样啊。
1: 对啊。
0: 哪有差？
1: 没有差。
0: 那我要的是那种吼恰哦，那种耳康那种，你知道有机会吗？可以吗？
1: 可以啊，但是我来。
3: 哇，亲眼看到训练师骑马跨栏，实在是有点震撼。人跟马之间配合的天衣无缝，看得出来花了不少时间去磨合，才能培养出这样的默契呀。不过在马儿辛苦的训练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来让他们饱餐一顿喽。
0: 来哟，来哟，哦，放饭哦。好，这个是他们的大餐。哎呀，迫不及待呢。教练，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
1: 我们现在要喂饭，然后整理他今天的最后一餐宵夜还有晚餐。
0: 这个是他们的宵夜。真的耶，草食系的萌宠耶。啊，这个他们就会肚子饿就吃这样。
1: 对，就是他们吃这个吃多少都没有关系。
0: 为什么？
1: 就是促进他们肠胃蠕动，
0: 膳食纤维。
1: 对。
0: 啊，没有，以为自己肚子饿。好，这个呢，我们待会就帮他铺在他们的房间里面嘛。
1: 对，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可以沾一点，沾一点。哦，
0: 所以他们是只有吃这个吗？还是会吃别的
1: 东西？没有，这个是副食。嗯，对，主食的部分我们等一下会给他 比较高蛋白的草类。嗯，对，
0: 这个的话就当作宵夜，
1: 对，
0: 然后促进他们肠胃的蠕动，
1: 而且怕避免他们空腹。嗯哼，
0: 那这样子你们平常还要做什么事情啊？帮他们打扫房间吗？
1: 对，例如像这个马粪，嗯，对，我们每天早上来要先看一天他们有多一夜晚上有多少大便，喝多少的水。哦，对，如果马粪的量特别的少的话，就要担心它是不是肠胃没有蠕动的那么好，还是喝较少水。
0: 所以其实教练他们都要身兼保姆的角色，你知道，每天来巡房，就有没有大便，有没有尿尿，有没有多吃一点，嗯，对不对？所以还有很多事要做。
1: 当然，
0: 可是教练，我好奇一件事，不好意思哦，这个本人不太常看马，就是他们这么大一只，他们到底怎么睡觉？
1: 躺下来睡觉，会在晚上没有人的时候躺下来睡觉。
0: 可是他们脚这么长哎，他们会跪下来，然后再像猫狗这样子。
1: 他们还会打滚，会整个翻过去。
0: 这么可爱，这么萌，很难想象哎。
1: 可是那时候晚上的时候才看得到，
0: 现在看不到，
1: 因为人太多了。哦，
0: 想要睡觉，可是人太多也会害羞哈，不敢不敢。好，所以他们就会像猫猫狗狗这样子趴着很舒服的睡。那我问一下，他们都一人一间房间哦？
1: 是，
0: 这么幸福，
1: 这样子晚上才不会抢饭吃，然后才不会太挤哦。而且每只马卫生习惯不太一样。
0: 很有个性哦，每个人个性不同，哎，这样你也好照顾啊，对不对？知道他们水喝多少啊，便便有没有好啊，有没有吃宵夜，对不对？
1: 是。哇，
0: 今天真的大开眼界，因为没有这样子骑过马，可是一整天下来这样跟马相处，跟教练总教练相处，我觉得草食系的这些萌宠啊，一开始看很巨大，有点害怕，但其实就像你们说的，跟他们沟通，懂得怎么调教他们，我觉得他们也是很单纯很可爱的，对不对？
1: 当然。哦，
0: 今天谢谢教练大开眼界耶。

0: 好的，刚刚在喂完马之后呢，突然有个问题，你想想看哦，这些食草性的动物啊，它们到底是看到草就吃，还是它们会挑草吃嘞？不知道。但是我现在来到一个牧草田，这里呢，我们要欢迎达人放草。大哥你好，
1: 你好，
0: 我是小龟。你在这边干什么？
1: 我正在那边喂羊啊。
0: 他在吃草是不是？
1: 对对对。哦，
0: 这个羊怎么长好像很特别？它是哪里的羊？
1: 它是来自法国的阿尔巴因。
0: 法国的羊哦 ，Bonjour 哦。没有，他没有想要理我，他只想要吃草。所以他现在在吃的这个草就是你种的、哦。这个是什么草？
1: 这个是狼尾草。哇，这个因为它叶子多，所以羊超爱吃的。
0: 这个哦，给大家看一下。我怎么看就觉得它就是一般的草，但是它有它的品种就对了。
1: 对对对。
0: 那怎么会想要种这个嘞？
1: 因为那个羊只的话，它以草为主食嘛，那能够给它吃青草和最自然的东西，那当然是最好的，它的那个繁殖效率也越好最好啊。
0: 这样全部这么多草啊，你要种多久才可以像现在这么茂密？
1: 第一次种可能要100天，它才能采收。
0: 是，
1: 再来呢，割完第二次以后。每40天哦，
0: 可以。可是这个草不是你如果没有把那个根除掉的话，它就一直长，是不是？
1: 对。
0: 领悟到一句非常厉害的话，叫做“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大哥有道理吧？
1: 对对，
0: 但是安内的对啊。嘿嘿嘿，难怪我想说，这草也长得太快了吧？是不是？所以这整片它可以吃多久？
1: 一年我们总共可以采收个差不多4到5次啦。哦，那。每次间隔的时间，那冬季它生长的速度就比较慢，可能要2个月才能采收。那夏季呢，可能呢快一点呢、啊，我们35天到45天就可以采收好了。
0: 这么多，它可以吃到饱哎！就我把羊放在这边，它就是吃八倍吃到饱哎。
1: 对哦，
0: 对不对？
1: 对。
0: 我问一下哦，像这种草啊，羊这么爱吃，所以有人在吃吗？
1: 当然有啊，这个人也可以吃啊，
0: 这个人也可以吃。我就变成羊咩咩了呢，这个人也可以吃。
1: 对，
0: 啊，吃了我可以会有什么好处吗？哦，会不会吃起来有那种你知道臭阿鼻啊？是安那？
1: 咱较早的人啊，咱讲啊，食番薯敢像吼足艰苦的人来食、欸、啊。后来咱知影讲哇，原来番薯是遐尔啊好，一种遐尔啊好的作物，啊，牧草也一样啊。
0: 大哥，你没有整我吼、
1: 哦？哦，没有，这个肯定可以吃。
0: 真的吗？你不要骗我。我不想要当羊妹妹，我吃了。好粗哦！大哥，它有一个甘蔗的味道，哎，
1: 对，它这个带有一点微甜。
0: 这个，就是咱说啊，你只爱甘蔗的感觉啊。
1: 对对对。
0: 哎，原来牧草不会有太多那个草的那个涩涩的味道呢、哦、
1: 不会不会，
0: 反而有个那个甘甜的这个 juicy 的感觉哦。
1: 哎，是哦，
0: 原来这个可以直接这样吃，而且还可以做成其他的料理。
1: 对 对, 对，
0: 好，今天这样我都已经学羊这样吃了，他也一直在吃草，大哥我来帮你割草好不好？
1: 好，
0: 可以吗？
1: 可以，
0: 我当你的小帮手。
1: 可以，
0: 好，我们去割草，走走走走走。
2: 其实割草比我想象中还辛苦哎，尤其一天这么热，随便割两把我就已经满身大汗。不过为了要喂饱大哥的羊，我还是要努力。只是说也奇怪，大哥怎么会放我一个人在这？阿郎呢？
3: 大哥，你做不够艺术呢，你给我一个刀啊，我底下呢呱呱呱，我一直割这个。结果你后面开这台是变形金刚还是什么？这是什么？
1: 哦，这就挂他居然因为外面等伊爱饲4、5、8只羊嘛吼，无可能用手安尼挂啦，起码拢用机械挂，起码什么时代啊？
3: 我是笨蛋，我在那边慢慢割，慢慢割，羊会饿死。
1: 对，因为其实这个纯粹就是要让咱的游客来体验的，啊，牧场开放咱的牧草。哦，咱的游客，我拢有甲你准备刀啊、甲手笼啊。啊，你平常时啊，要来体验一下啊，讲啊，挂木草的辛苦。是。
3: 嘿嘿嘿。啊，这台是啥物啊？这台是改良过的是不是？
1: 嘿，对，这是割草机，专门咧针对咱一寡畜牧业啦、饲牛啦， 啊，饲饲羊啊，吼，会当节省人力，啊来挂草用的。哦，
0: 但是我问一个问题，像我刚刚去喂马，他们吃的那个是干的草啊，啊，这个是新鲜的牧草，因是有什么差吗？
1: 哦，这差别就大啦。当然，新鲜的营养价值是上盖好的啦。啊，你拍过，伊一寡营养分也流失啊。
0: 那他们这样子吃的话，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哦，这个车子割很快，对不对？
1: 对。
0: 啊，这样子一整车他们可以吃多久？
1: 就只吃半天，我们一天喂两餐啊，这个只吃半天而已，下午还要再割一次。
0: 他们的胃口这么好哦？
1: 对，他吃一整天。
0: 哦，这么幸福。啊，当然好像也不错哦，而且草蛮好吃的，有甘蔗的味道。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哦，这一台变形金刚啊，它割下来的草跟这个草不一样呢。
1: 对，因为为了让它利用效率会当较悬，所以我就爱甲切落较幼啊，安尼吼，较袂讲一寡骨拢剩啊，就要单头干来做浪费的。
0: 都帮它剁碎剁好，帮它料理好，还可以吃 buffet， 整天都在吃这样子。嘿，那大哥问你一件事情，嘿。你这样上午也割，下午也割啊，每天这么忙，割大条瓜、细条瓜，你饲这羊啊，为什么要饲？
1: 上届大一个原因就是我较早细汉的时阵，家己的气管作歹。所以，咱想讲啊，无我家己饲一只羊啊，啊来定呢，啊家己来吃，就是因为安尼，才开始饲羊啊。
0: 所以喝羊奶奶对身体好，对不对？
1: 对，最主要就是保护我们的气管。哦，
0: 那你养了多少羊？
1: 我这边可能有450头左右，
0: 这么多、所以有450只羊咩咩现在嗷嗷待哺哦，肚子很饿哦，我们回去喂他们好不好？
1: 好，
0: 走走走走走。

0: 哇塞，
1: 洋洋真的是不简单，刮两刮，晒两刮，帮他们准备这个草之后啊，接下来喂他们吃饭，然后呢，这是老板的儿子，对不对？阿胜，
2: 嗨，大家好，
1: 今天来
2: 欢迎，好，
1: 哎，你们真的很辛苦哎。
2: 真的，
1: 要这样一直弄白费之外，接下来还要喂他们吃饭，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你给我一把铲子。
2: 是的，哇，这个就是我们，这等于是我们人家用的筷子。哦，养要用筷子的，
1: 是，
2: 只是我们帮他操作。
1: 好，
2: 那等一下我们就帮我把草呢铲到那边去。
1: 好，
2: 就这样铲，
1: 给他们吃。
2: 下往上这样子，对，
1: 好，
2: 铲铲一铲。
1: 好，
2: 送哦。哦，好 ，OK， 有了，有没有？有了，好，来，你就把它丢那边去。
1: 加分，
2: 来吃饭喽。
1: 吃饭啊，最 fresh 的。哎，可是阿胜，哎，我有问题，他们怎么长得跟我早上看的那一只完全不一样？哦，
2: 您真内行，真会看。这一只呢，就是我牧场里面的霸王。
1: 怎么说？哦，
2: 它是我们这边的男生最大只、最壮的、强壮的。哦，它是从美国来的。哦，那只壮，美国就算比较大。
1: 美国人哦 ，ABC 的朋友。
2: 你看，跟旁边公羊比起来，就是比较大只。
1: 真的呢，
2: 讲点英文，
1: 特别，这个羊很特别。Hello 啊 ，Hello。所以你平常做这些工作这样，现在在喂羊嘛，对不对？
2: 是的。
1: 可是我问一下，他们吃这个草啊，只吃草吗？
2: 他吃这个就够可以长这么大只了，
1: 会不会需要补充任何其他的营养？
2: 当然我们会需要一些微生物、矿物质啊，一些盐巴类的，
1: 是，
2: 补充它这样子。哦，
1: 那如果小羊也吃草吗？
2: 小羊呢，它一开始喝初乳，喝妈妈奶奶，然后用奶瓶一罐一罐喂，然后到一个月的时候，它就可以慢慢吃一点点草。
1: 所以小羊是一开始是没有吃这个牧草的，
2: 对，它瘤胃还没有发育完成。他的胃还没长
1: 大。那我爸爸刚刚跟我说，他因为小时候气管过敏，所以自己干脆养羊啊，然后这个喝羊奶奶这样，所以爸爸过敏。你也有过敏？
2: 我遗传的非常完整。
1: 你也过敏，你也喝羊奶奶？
2: 对，我有气喘哈，还更严重。
1: 那从小你也在羊圈里面长大？
2: 对，从小就是跟羊一起玩，小时候就变成这是我玩具，没有别的人。
1: 你的玩具也太生动了吧？有450只哎，那。你在这里面呢、啊，有没有发生什么很有趣的事情，还是你印象很深刻的事？
2: 有，小时候因为小时候羊比较少，
1: 对，
2: 那我们挤奶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整排给我们挤，我这一支签，啊，小时候我还很小嘛，很小，然后羊是牵着它给我牵来给我们爸爸妈妈挤奶，啊，它羊比我大只啊，就把我拖着走，然后就带着我，然后滑雪一样，就这样给它取名叫滑雪冰冰这样。
1: 很可爱，那滑雪冰冰就像雪橇这样，
2: 对，然后他拉着我走，
1: 对，就过去就对了，
2: 对，拉着我去挤奶的。
1: 太可爱了吧！但现在不这样挤了。
2: 哦，这样不这样挤了哈。
1: 现在这样挤，没糊啊，好不好？450只挤都挤到天黑了。
2: 是啊。
1: 那这么多羊里面啊，有没有哪一只跟你感情最好？
2: 以前比较少的时候有，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只羊，那个是我们一开始的5只羊哦，始祖。那有一只很老，老到已经站不起来了。那因为有感情的，小时候从小到大养大的，然后他就是躺在那边。然后我们早上起来呢，都会巡视一下羊床。然后他走过来，他看着我，会看着他，然后摸他的头。然后我就走下去了，然后回来他眼睛就闭上了，他就是撑着看我那一眼，跟你说我要走了这样。
1: 有感情耶。
2: 对，他真的是有感情的
1: 动物。就是一定要看到你最后一面，
2: 对，
1: 他才要去当小天使这样。
2: 是的。我也快流泪了，
1: 天哪！的始祖帮我上那个眼泪，可是现在有450只啦，对不对？
2: 所以没有每一只都有名字了，
1: 而且没有那5只也没有他们。
2: 是的，都是他们后代，对啊，小朋友。
1: 所以450只吃饱很重要，然后吃饱我们还要去喂小羊，对不对？
2: 对。
1: 加紧脚步，贝贝虎啊！
2: 就快！
1: 哇，来哦，小峰哦！好的，喂完了大羊之后，阿胜给我一瓶奶瓶，这个是我的奖励品嘛，我要喝奶奶是不是？
2: 也可以哦，
1: 也可以吗？
2: 我们小羊没有刷牙，要接我。
1: 所以这个是要喂小羊的，是不是？
2: 是的。
1: 嗷嗷待哺哈，你在这边等我吗？谁要喝奶奶？奶。
2: 所以
1: 这些小羊呢，他们一开始就是不能先吃草，对不对？
2: 对，他一开始只喝奶奶，跟我们小朋友一样，
1: 就是喝妈妈的奶奶。
2: 对，
1: 这个就是妈妈的挤下来的，就是最 fresh 的。
2: 对，就杀菌完然后给他喝的。
1: 他们要喝多久的时间？
2: 他要喝3个月，整整3个月。
1: 然后就得一直喂。
2: 对，一直喂，一直喂。
1: 你们也是羊的保姆，
2: 对，我们帮他养，他负责生就好。
1: 很辛苦哎、
2: 啊。
1: 可是这样子喂啊，你先喝一口，我看看会不会喝。有在喝吗？有在喝哎。所以他们也知道奶奶可以 就是喝得健健康康就可以赶快长大的哦。哦，吃得很开心哦，一下就快没了呢。
2: 哦，有一只要来了。
1: 哦，换你换你。三两下，德伯啊，他们要喝多少？
2: 他们一天哦，要喝一只早喝一公斤，一餐，那他们一天要喝两公斤，两餐，他们一天吃两餐。
1: 难怪你看小羊的这个需求这么大，所以大羊就要一直挤奶奶，大羊一定要吃很多草才有办法挤奶奶，所以最辛苦的还是你。
2: 好，
1: 要疯狂的去种草、割草、喂草，然后还要再帮忙挤奶奶，再来喂奶奶。
2: 对，
1: 天哪，当养的保姆真的也是很辛苦啊，
2: 真的。
1: 那我知道啊，在牧场其实像这样子啊，喂小羊喝奶奶，其实也是一个有趣的互动，对不对？
2: 对对对，你可以跟小羊更接近。像你看，你喂奶的时候，你可以偷摸它，摸它，它就是乖乖的给你。
1: 真的，你看这样摸它就也不会不见哦。
2: 对啊。
1: 哦，对，所以大朋友小朋友就家庭亲子朋友来这边都可以这样互动，透过这样更接近大自然。
2: 对对，有很多客人买羊回去当宠物的、啊。
1: 真的假的？
2: 朋友说他陪他一起睡觉，
1: 羊也可以当宠物。
2: 他还会自己去厕所尿尿大便，所以羊是可以驯化的，他很听话。
1: 不是，那我需要像狗啊、猫啊这样陪他吗？
2: 我需要，他更黏。哦，你只要离开他的视线，他就整天咩叫，然后好几年。像有很多有些就是有妥瑞氏症的小朋友啊，他们就是养鸡、养鸭、养手、养狗、养猫都没有用，养羊就是有效。他就是变成，他就是不会那么的暴动起来，然后他就是两三年有的都没有复发了，是有的。
1: 原来
2: 心灵上有一种补偿。
1: 所以羊其实也是很适合当宠物的，
2: 很适合，
1: 然后又很黏你，很聪明，
2: 对，只是它体型比较大一点。
1: OK， 那我们的捏捏喝完了，接下来听说还可以去挤捏捏，对不对？
2: 对。
1: 好，那我们去挤捏捏，好不好？来来来来来，好的，喂完了小羊，真的是多了瓜塞了瓜，这个事情做不完呢，阿胜。嗯，
2: 没错。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帮母羊挤奶耶，而且你有没有看到这众后宫们、众佳丽们？个个就是都是有胀奶的问题，所以多久要挤一次？
2: 每天要挤两次，12小时挤一次，
1: 天天都要挤，
2: 天天不管停电台风都要挤。
1: 好，所以这边我当然后宫众佳丽们正在等候我们帮他们服务，但是先抓了一只，这个我们示范的部分。
2: 没错，奶奶在哪里？大家一看就知道哈，就大颗这边，就这边嘛。摸的时候温柔一点。
1: OK，
2: 好，来，我们手肘虎口打开，靠上去呢夹紧。轻轻压好就出来了，
1: 有哎，
2: 哦，它喷射很远，
1: 满满的呢。
2: 没有，再放开来，再夹紧，再压就出来了。
1: 可以试试看吗？
2: 来试试看，来，
1: 好多奶哦，我试试看哦。好，虎口夹紧，哦，
2: 好，轻轻压，虎口先夹紧，
1: 虎口先夹紧，
2: 我先带你，对，好，虎口用力夹，好，压出来，再压再用力，对，哦，出来了，出来了，
1: 有哎。亲密接触的部分，好了，但它挤完会比较舒服啦。
2: 对，当然当然。
1: 哎，那这个是可以这样直接喝的吗？
2: 还是杀菌丸比较好。啊，对，虽然我们这些羊呢都在做检查，一些简单没有抗生素啊，那最基本的，但还是杀菌丸是最好，低温杀菌，比较高温的。
1: 所以一整天跟你这样下来帮忙这样，我觉得好像对这种食草性的动物，羊咩咩什么的，我们也可以更了解它们，知道要怎么对待它们啊，或者说要如何保护它们会更好，对不对？
2: 对对。
1: 辛苦你了，阿胜。
2: 你也辛苦了。
1: 我真的很辛苦，我继续帮他挤捏捏。广总教练，我们。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就是这个玻璃龙江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只要我们能开启佛性，自能除苦不以为苦，除乐不以为乐，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即使劫火来临，也不能动摇我们的悲心愿力。

0: 这一幅台湾招彩画家郭雪湖的作品《南街阴阵》，就是描绘日治时期大稻埕欢庆中原的景象。南街阴阵是日语，意思是南街的繁华盛况。郭雪湖以霞海城隍庙为中心，画出大稻埕缤纷多彩、丰饶活跃的生命力。他如何彩绘台湾？镜头带您走入郭雪湖的绘画世界。郭雪湖本名郭金火，1908年生于台北大稻埕。他2岁丧父，由母亲独立抚养长大。郭雪湖从小就对绘画很有兴趣，少年时期就展现了绘画的天分。在公学校高等科读书期间，郭雪湖已经有不少绘画作品。1924年，16岁的郭金火拜大稻埕画家蔡雪溪为师，改名为郭雪湖，从此开启了他的艺术人生。
1: 他从小就可以画那些比较民俗的题材，也就是说，他对于这个毛笔啊、传统色彩的这个运用呢，他早就了然于心哦。
2: 他并没有进入美术学校就读，他完全是靠自己去请教，然后去图书馆借书来临摹、来学习啊。所以他的画里头可以说呈现出有点类似素人画家的一种非常朴实、非常细密的这种画风。
0: 1927年，19岁的郭雪湖用自己的仿古作品《松林山寺构图》，并加入写生的观察，尝试在传统的山水画与近代写生之间取得一个折中，创作了含有写实精神的山水作品《松鹤飞泉》，参加第一届台湾美术展览会获得入选。作品同时入选的台籍画家还有林玉山、陈进，他们三个人就是台湾美术史上所谓的台展三少年。首届台展，郭雪湖看到当时画家的精彩画作，为之震撼，夜不能寐。他说：“
3: 我过去唔捌看过这么好的作品，感觉到家己的无力，受到真大的刺激。有几来暗暝，我拢困袂去。”
0: 郭雪湖受到台展入选的鼓舞和名家画作的刺激，更加努力的潜心创作。没学过教彩画的他，居然在1928年以圆山附近这一幅教彩作品获得了第二届台展特选。
4: 伊也无啥物老师啊，哦，啊，伊家己会去想这個，会去安尼画，啊，佫画到遮尼好。哦，即卖来讲起来，日本时代吼，迄个50年内底台湾人画的图吼，啊，迄张来讲嘛，算讲上好来的一张啦。
2: 他最具代表性的一张作品是台北市立美术馆所收藏的《圆山附近》啊，是当时第二届台展获得特选第一名的作品。当时他画这张画的时候，从他的老家大稻埕城隍庙这个地方走到圆山去观察这个地方的一个景色，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画了很多的这个草图跟胶彩的作品啊，最后完成了《圆山附近》这张作品，表现出台湾亚热带气候的一种亮丽的阳光、灿烂的色彩，同时也具有台湾本土的一种美感。
0: 从水墨作品《松鹤飞泉》到胶彩作品《圆山附近》，虽然画的都是意境悠远的静谧风景画，但是在画材的选择以及技法的表现已经有了重大的改变。
5: 他过去完全没有经验啊，怎么样的画教材画，经常画到一半他就要到图书馆去了，再去翻阅资料，然后再回来再试验。
6: 我们还可以在这幅画的左下方看到林字桥，郭雪湖居然把那个明治桥的栏杆就是用台北市的市徽编成的，还有桥头灯，就是当时建造这座桥的时候模仿巴黎街上的瓦斯灯。
1: 郭雪湖先生并没有刻意要去回避现代文明是如何入侵台湾的原始自然，反而是更客观的把两种新旧的东西

0: 包融在一起。他很巧妙地把铁桥放在远处，透过白鹭鸶的一个天空上的飞行，打破了比较突兀的或者说在画面上不平衡的这样的一种结构，导致整张画呢产生一种很有趣的对比关系。
1: 这个是应该代表台湾的先民渡海过来的先民，在这么一块土地，这个辛辛劳劳辛辛苦苦的根源，然后借着这个农夫这样再看到，就说哎呀，已经有某种程度的满足感了啊。然后呢，这几只飞鸟呢往那边走，就是一个意想，对未来的美好日子的更大的期待。
2: 啊，伊山附近伊迄张图，我在第二年了吼，真侪人学伊啊。哦，啊，但是第二年、第三年，哦，足侪人学伊。啊，有人讲是出路牌。
3: 1930年2月，郭雪湖受香园古统之邀，参与创办旃檀社。社员网罗了多位入选台展东洋画部的台日画家，包括所谓的台展三少年。这一年，努力求新求变的郭雪湖，画风出现180度的转变，创作出具有台湾色彩的作品《南街阴镇》。
4: 盐山附近，它是很忠实的描写盐山地方的这种景观，这边的树木啦，这边的菜园啦等等，那它是比较写实的。但是到了《南街阴镇》，它受到日本画家村上吾罗的作品的影响。他开始表现一种台湾的中原普渡那时候很热闹的一个景象，一些民间喜爱的一种色彩风格。虽然他没有接受科班的教育，但是以他的一个努力，多方面的学习中国、日本、台湾甚至欧美的这种绘画风格，融合成为他独特的画风。
1: 这对画家来讲是很不容易，因为呢，他前面都相继的有得到特选啊等等，一路走过来。那么你如果保险起见的话，你最好还是要稳住你的原来的画风，可以比较能够受到人接触。但是这里代表他的艺术家的性格非常强，他不断的要创新啊，不断的要摆脱过去的那个自己建立出来一个模式。从这幅画我感受到最大就是他艺术家的生命力，他敢突破敢创新，
5: 真的是很热闹啊。杜阿后是中原记吧，所以呢郭雪湖就提画了这样的一张构图，可以去印证1930年代台湾的民俗、台湾的生活啊等等，作为很好的一种教材了。
0: 他就是有办法去处理这么复杂这么丰富的一个画面元素的一个艺术家。我觉得他是刻意要去表现或挑战他的绘画的能力。
3: 南街阴镇由于题材新颖、手法创新、构图大胆，再次获得台展入选，并赢得该届首次设置的台展赏。
4: 但画它的颜色蛮多的，主要就是用这种矿物质颜料。那矿物质颜料就是用天然的这种宝石，像蓝铜矿、孔雀石磨成粉末调胶来画，它本身就是有这种金属的这种光泽。然后它有地方也用金泥来画，画在绢本上。那张画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感觉是蛮细致，然后色彩又蛮亮丽，充满一种民间朴实的色彩。我觉得这个也是教材画独特的一个魅力。他运用了五颜六色，红的、绿的、蓝的、黄的，这种非常灿烂的色彩来表现。可能习惯看文人水墨画的画家不太习惯看这样的一种灿烂的色彩，不过他确实有一种类似台湾民俗年画的一种本土特色。
2: 不是头一次但是他是画出台湾头一张市街的图，从那个时候的气氛画出来，这代表说这个艺术家一去冲出来一条路。
1: 他到了这个图书馆去，把所有台北的这个招牌全部都搜罗了。所以在这幅画呢，其实是不但是过去南街的扛棒他是将台北所有的扛棒呢全部都搜罗摆在这幅画里头。
5: 当时为了构图的 效果，所以呢他就把楼房加高了一层。但是加高一层之后呢，它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招牌。
3: 继南街殷镇之后，郭雪湖又尝试新的创作风格，改走造型简约的画风，作品又多次入选台展。
2: 我说了个几年后，一个画一张是寂静，这张完全乌白了，哦，伊足大胆了，哦，这是画一张风景。
4: 他的画，他不断的追求，他可以吸收不同的养分，随着时代的背景的转变，然后随着他个人心境的这种变化而有不同的这种尝试。郭雪湖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他掌握了一个时代的脉动，然后也把他个人独特的这种情感思想融合到画面当中。
3: 受到台展一再肯定的郭雪湖，在1933年举办个展，获得热烈的回响，绘画事业也登上了高峰。1935年，郭雪湖与林阿晴女士结婚，介绍人是日籍画家香原古统，婚礼在圆山的台湾神社举行。新娘林阿晴是香原古统的学生，也颇具艺术天分，17岁就以美人蕉胶彩画首次入选台展，后来又多次获得台展的肯定。才子佳人共结良缘，成为当时艺坛的佳话。
1: 我母亲跟我父亲结婚的时候呢，香原老师有跟他说呢，不要有两个画家出现啊，就你要牺牲了，你要去全力的辅佐你的先生完成他的这个等于是艺术生涯。
3: 婚后林阿晴为了家庭，也为了成就郭雪湖，选择放弃了自己的艺术创作。
1: 不过呢还是有怨言跟我父亲啊，说我这批永远被和你把给将军挑的。
3: 不过郭雪湖和林阿晴的艺术基因遗传给了他们的孩子，长子郭松芬是著名的作家，长女郭珍祥精于画艺，投入艺术教育研究与推广30余年，创设彰化师范大学美术系，三女儿郭湘美也是有名的画家。
6: 我爸爸说，画画就是要仔细观察，哈，用功画，努力画，所以我是凭着每天勤奋的练练练。那个时候考试了，哈，其实很忙，可是昙花一开的话，他一定会叫醒我们起来写生啊，那是最痛苦的，非常非常痛苦，因为要睡觉了嘛，可是一定要叫起来画。
3: 1937年台展停办，隔年改由台湾总督府主办的福展接替。郭雪湖画风再变，他放弃了线性勾勒，改用色块排比的方式来营造物体的存在感。郭雪湖以他杰出的绘画成就获邀加入台洋美术协会，出任东洋画部评审委员。1941年，他到中国广州参加日华亲善美展，适逢战局颠沛，历经千辛万险，才于1946年年初返台。返台后，郭雪湖出任第一届台湾省全省美术展览会国画部评审委员，并以这一幅描绘横渡黑水沟的水墨画《咒语》参加第一届省展。
1: 咒语这个水墨画是一个很突破的、很这个创新的，狂风暴雨之后看到了希望了。以后也有追忆，就说让他叫他是省长之父。他的确就说，他跟杨三郎一起推动创建了台湾省的美术展览会。
3: 在二次大战结束前，郭雪湖主要以浓艳细密的胶彩画来表现乡土的风情，并以此一画风在日治时期的官办美展中大放异彩。1946年，第一届省展开办，郭雪湖一方面开始尝试以水墨为主调来创作， 另外一

0: 方面，也尝试改用黑白色调、浓淡色层与晕染效果来描绘自然风景。二次战后，台湾画坛发生国画论战，胶彩画家被排挤，逐渐失去画坛地位与舞台。郭雪湖的胶彩画业日益艰困，于是在1964年前往日本另谋出路。旅日初期，郭雪湖疲于生计，无暇返台。1971年，长子郭松芬因为政治因素被政府列为黑名单，郭雪湖担心护照更新遭刁难，于是离日赴美。1974年，郭雪湖与长子郭松芬前往中国写生旅行，之后并受邀到中国开画展，违反了戒严时期政策，因此阻断了他的回台之路。在海外漂泊20多年，郭雪湖的绘画足迹遍及东南亚、中国、美国、欧洲等地。多元文化的启迪丰富了郭雪湖的作品内涵，也使他的创作由繁入简，画风从秀丽婉约转为豁达奔放。胶彩画重视素描写生，郭雪湖写生总是一丝不苟，认真描绘到几近真实，但是对于构思与表现却又坚持创新，力求改变，不断尝试打破常规，是郭雪湖画业生涯的中心理念。他曾经说，做一个画家，看别人的图比自己画图还更加重要，但是敢若抄以前人画的图来做自己画的图，安尼是唔对的。安尼根本甲印刷的工人无虾米无共款。无论画虾米拢好，但是有现代感觉的创作，这是第一的条件。
1: 他一直警惕自己不要定于一格啊。他也跟我说过，有些画家就一谈到那个画家啊，他就画马的嘛，画马很行 ，OK。那有些说，画螃蟹，画螃蟹画得非常好。他说，如果是这样呢，已经艺术的生命终结了。所以呢，他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最核心的一个 core 的一个理念，就是要不断的要突破，要创新。
2: 他是很新潮派的艺术家，他是一直往前冲的艺术家。他不会将一个风格一直画下去。他常常说，像人你一定要混血，他说跟黑人混血也很漂亮啊，所以画一定要混一些新的思想，所以他不会老画那一派的。
0: 积极求新求变的郭雪湖不免会遇到创作的瓶颈，心急时他甚至会狠咬笔杆撕破衣服。
3: 碰到瓶颈不高兴的时候怎么办？对，他是会咬笔杆，然后有时候会把衣服给撕破啊。另外一个，他后来自己知道孩子渐渐长大了，他不愿让我们看到他这种紧张的这一面，所以为了缓解他这个不愉快的这个经验，他不愿让我们看到，他就会出去散步。
0: 但是郭雪湖的画作大多还是维持一贯的优雅宁静，
1: 可以从他的画看出来他的性格。他的每张的画都那么优雅，没有丝毫露出一点他的悲观的这样的这个情绪，没有。他总结他的一生，他觉得好幸福。
4: 我去拜师的时阵吼，老师就甲我讲一句话，讲画家就是人家。那句话我才知影讲，伊这句话就是伊的老师向元老师吼，该讲的话，伊也就这句话过来教示我。
2: 他是说，人格最重要啦，你人格人品好，画出来的画才会好，画本身就能够讲话了。 你看这张画，你就懂得这个画家，好，他在想什么，他的人品怎么样，你应该就可以看得到了。
0: 郭雪湖必须用一支画笔养一家人，所以生活相当清苦。为此，郭太太还一度在台北南京西路的家里开设美术补习班，赚钱贴补家用。旅居海外期间，郭雪湖经常用他的画笔来表达思乡之情。1987年解严以后，郭雪湖终于可以回到台湾。久别故乡的他，踏上台湾的土地时，显得有点近乡情怯。接受访问时，他这么说：“
5: 离开故乡，一百年就是20年。对于周围的改变，我感觉真意外。未输敢若走入一个凄婚的国家，也毋过我的心情是这尼啊欢喜，这尼啊激动。伫海外流浪，心内一直想着故乡。大稻埕的新风庙，嘛常常出现伫我的梦中。燕山的风景，是毋是甲以前同款？80岁的我，犹原怀抱着60年前画燕山附近的心情。”
0: 郭雪湖感谢母亲与妻子的包容与支持，让他得以幸运地踏上艺术的旅程。
1: 他说：“这两个女儿对我的一生艺术的生涯来讲，非常重要的。”
3: 一直到老，他还说：“如果他有来世，他还是要当画家。”
0: 创新是台湾胶彩画先驱郭雪湖的艺术核心，但是创作过程和家庭经济的双重压力，常常让他情绪焦躁，疏离家人，甚至让太太长期独自扛起家庭的重担。郭雪湖感谢家人的牺牲与包容，也庆幸自己没有受到学院派的束缚。他说：“
5: 少年时代，我常常因为无学历，有感觉淡薄自卑。但是50岁以后，我颠倒感觉这是一件光荣的代志。我少年吃苦，但是无受到学院派的束缚，会用得自由自在来创作，是一个画家真快乐的代志。我过去画图的事业甲创作千变万化，嘛是无进入学校的底蕴。我画图这么多年，差不多拢是为痛苦的失败当中得到经验，还有不断试验来磨刀。有真济届我画袂成功，甚至会毁掉色料、拆破画纸。太太甲6个囝儿逝世，嘛为我受苦，受到真大的压力。不过，艺术是庄严的事业，人老画爱心，
0: 人老画要新，这是郭雪湖对绘画创作的自我要求。因此，他的艺术生涯画风一再改变，大胆开创出极富创意的独特风格。郭雪湖以丰富的生活阅历与他个人的努力，不断淬炼研古创新，为台湾新美术运动树立了典范。

0: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用
1: 它的肩胛骨就会
2: 夹要处理，
1: 它会靠近
2: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0: 对，在
2: 直上直下，
0: 对，
2: 是不是
0: 尽量是直上直下，嗯，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2: 对对 对, 對，
0: 那其实效果就。
3: 所以他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1: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
2: 好，
1: 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啊，
2: 我真的耶，
4: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5: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2: 一直称赞别人，
5: 对，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6: 我想你也唱过吧，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7: 我还是小你几岁。
8: 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6: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0: 细腻，唯美，时尚，这些仕女画都是近代台湾第一位成名的女性画家陈静的作品。陈静接受全然的日本画训练，却能够融合东西方美学，掌握文化主体性，用细腻的胶彩画出经典的台湾美人画。
1: 陈静她的家庭蛮富裕的，所以算是一种闺秀型的画家，所以她的画就是写上她家里的一些趣记啦、家具啦，还有她的家人做一个表现的一个主题，所以她的画里头呈现出一种富贵气。中国早期的一个人物画，像唐朝时期的美人画，可以说是中国人物画的黄金时代。那陈静女士的话，承袭了我们中国唐朝美人画的特色，然后又表现出台湾的有钱人家的这种一种独特高雅而富贵的这种气质。我觉得她的画里头确实有很深沉的一种台湾的一个美感在里头，把当时台湾人的一种高雅的一个气质也好，受过良好教育这样的这种神韵掌握得相当生动。然后他用的矿物质颜料都是蛮好的矿物质料，用很细腻的这个笔调表现出这个一些细节也好，一些人物画的神韵。我觉得在那个时代，我想人物画陈静可以说是第一高手。
0: 陈静又名陈静子，1907年出生于新竹香山，父亲陈云儒是香山望族，事业有成，曾任香山区长、庄长，并捐助设立香山公学校。陈静对绘画的兴趣，主要来自家中丰富书画收藏的熏陶。1922年，陈静就读台北州立第三高等女子学校，跟随日籍老师香原古统学习水彩画。香原古统是当时著名的美术教育家，看见陈静有绘画天分，因此鼓励她到日本进修。1925年，不满18岁的陈静漂洋过海来到东京女子美术学校师范科攻读日本画。1927年，台湾举办第一届台湾美术展览会，还在念书的陈静以1年级的3件学期作品参加台展。3件作品《姿》《罂粟》和《周》全部录取。作品同时入选的还有《郭雪湖》和《林玉山》。
2: 日本也有很多画家，台湾人也有很多画家，那这两种族群在一起要竞争一个展览的奖啊，没想到公布出来之后，台湾画家在东洋画这个部分里面只有3个台湾人的名字。这3个人出现，一个林连贵，一个郭雪湖，一个陈史进，没人知道这是谁。
0: 留学日本期间，陈静师承的画派画家对他日后的画风与艺术脉络有深远的影响。
3: 专业的这个日本画家，他们许多人其实都是以这种美人画来当作他的创作的主题。像陈静他的老师就是荻木清芳啦，伊东深水啦，山川秀风啊，他们都是男性画家，可是他们就是以这样的一个题材变成是他们创作的主要的一个内容。
0: 启蒙时期，陈静专攻人物画，并以进展入选获奖为目标，作品大多是身穿和服而带有浪漫或淡淡哀愁的古典女性。1932年，陈静开始以台湾女性形象为创作主题，之后以描绘台湾上流社会现代女性图像的细致胶彩作品扬名台日画坛。
4: 今天我们看到陈静的很多的作品都是在台湾美术展览会里面出现的，是一个观展，所以你出现一个观展就跟现在的学生你要不要去研究考古题一样， 就是你会去研究那个观展的标准，你才能够获奖跟入选。所以他的作品会呈现有部分是属于日治时期官方的一个要求跟标准，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完全说他就是符合那个官方标准去做这些画，所以它里面也会有一些是属于陈静个人的一些创作跟他的想法，所以他的画作里面会出现这种我们一直说台湾的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现象。
0: 陈静以地方色彩出发，加上对于理想美的概念，所画出的台湾美人画优美雅致，展现出东西方文化交融以及追求现代时尚的企图。
4: 他画的女性不是完全是传统的，他的现代化表现在那些女性的时髦时尚上面，所以你可以看到陈静的画里面的那些女性穿高跟鞋，然后他会有首饰，或者他的脚上会有脚环。
0: 1934年，陈静以大姐为模特儿创作的《合奏》，入选日本第15回帝国美术展览会，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以东洋胶彩画入选日本地展的台湾画家。当时报纸的评论认为陈静的作品深具台湾色彩。
5: 陈静的画呢，就是跟了这一些日本人画的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比较没有一种朦胧的感觉，他非常的精准精确，然后把他所看到的，特别是台湾上流社会的女孩子的那样的一个优雅的，然后就是比较贵气的这样的一个样貌，用无论是他的就是人物的神态姿势，还有就是说他的穿着以及他与周边家具的搭配啊，就可以营造非常明确的，有一点点算是社会风俗化记录的美人画的效果。
1: 他的美人画呢，就是以他的姐姐当模特儿，来表现出当时30年代的一个台湾闺秀，一种年轻貌美、受过良好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美为她的一个表现主题，所以她的画非常细致唯美，而富有这种台湾本土的一个特色。
0: 从1927年到1936年，陈静的作品多次入选台展，之后直接被列为推荐级的无鉴察画家，享有崇高的荣誉。
5: 无鉴察是通常是入选过3次，好，或者是特选几次之后，然后他才是不用再审查。他从1932年到1934年呢，连续3年担任台展的东洋画部的台籍审查员，这也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记录。
0: 陈静以女性特有的细腻雅致，把台湾女性变成富有韵味的摩登仕女。有人称她是闺秀画家，但她不喜欢这种称呼。
4: 他们都说她是台湾第一女画家，就

0: 我们可以看得出，就是说它在台湾的这种美术史上面的一个重要性哦。
1: 龟秀画家是因为他的家世，就是他确实是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里面，所以他一路是念最好的学校，念中山女高，然后后来去日本留学，年纪比较大，住在台大医院。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都不太愿意吃医院的餐，因为他不吃蔬菜。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他其实从中山女高去住校的时候，家里面的人都帮他炒那个肉松炒肉糊，然后他就带去，所以他就一生几乎都不爱吃蔬菜。所以这个是后来我们一直在讨论，就是养生说要吃蔬菜，你看曾经活到几岁。
2: 日治时期台日画坛以男性为主，但是陈进当时的成就已超越许多男性画家。陈进并受其业师香原古统之邀，参与东洋画家为主的旃檀社，推广胶彩画艺术。陈进特别推崇他的启蒙老师香原古统。
3: 香原先生呢，为咱这个台湾的贡献非常非常的一大恩师。伊是人真真哩真计较，啊真古意，所以伊对这个教育方面教这个这个子女也是足多。阮第三个女，就是讲现在台湾头甲台湾尾，这拢真出名的人也真多安尼是，这拢伊学生真多。
4: 殖民政府他为了要让台湾变成南方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基地，所以他也把这种所谓的现代教育带到台湾来。那陈进的话顺着这个潮势而起。
1: 日治时期我们觉得台湾人应该都是努力尽力在反抗殖民，在对抗殖民，所以应该是有一个反抗的精神。但是我们在陈进的画里面看到的都是温柔婉约，然后非常文雅，然后很闲适的，所以那个形象到底是不是符合殖民时期我们所认为的台湾人的一个形象？所以中间是有一个矛盾的。他的这些女性为什么会被认为说她没有自主性，或者说我没有出去抗争？其实日治时期对女性的期望在价值上面还是属于一个比较传统保守的一个价值。
4: 台湾的艺术家他们面对的一方面是一个殖民的一个社会，另外一方面的话，女性艺术家又更加上一层父权社会对他的限制。像陈进这样一位艺术家，受到多重束缚的一个时代背景下，他的创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杰出的表现哦，可以超越男性的艺术家。
2: 陈进是日治时期台湾高等学校第一位台籍的女性美术老师。1934年到1937年间，他在屏东女中教书。教书之余，常就近到原住民部落写生。
5: 他曾经到甚至到屏东山区，他把山地们的这些女性也画得蛮优雅的。他在屏东高女地展入选的一张是山地们之女，另外一张是化妆。我在说山地们之女，不简单的地方就是说，他甚至把原住民的那一种质朴土味，跟他的优雅特质融合在一起，融合得很自然。山地门之女的特色，他在这一章里面也把原住民的生活的形态，甚至这原住民的妇女抱着小孩他们之间的互动，这个拿着烟斗在树下微风吹拂的这种感觉，非常生活化，这一种原住民的特质营造出来，在表现原住民的土味，原住民的那种质朴性之外呢，也一样了，还是有因为他的优雅特质存在他的一贯特质跟他以往的画，他的画倒是属于大家闺秀，这种画大概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提并论。
2: 陈进成功的把现代女性对于自我造型的高度意识带入东方的传统的魅力胶彩画当中。
6: 胶彩画它事实上是我们中国古代的绘画在唐朝时期特别发展的好。唐朝时期日本派遣唐使来到中国，把这样的一种颜料媒材带到日本，在日本它发扬光大。胶彩画基本上是用天然的这种矿物质颜料 或者土质颜料磨成粉末调胶所画的作品。胶的话一般我们都是用动物胶，像这个鹿胶啦或者牛胶啊，这个牛皮胶啊，煮成胶水，然后这胶水再调颜料啊，所画出来的话我们就称为胶彩画。胶彩画的颜料，尤其这种矿物质颜料，就是它有一种独特的一种色彩魅力。矿石它有一种光线照射有折射的感觉，有点像小的钻石这样闪闪发光的感觉，所以这样的特色可以是我们东方绘画最具有魅力的这种色彩。实际上他画的手都有点简化了，因为一般看手会看到皱纹，但是他都把它简化成单纯的这种造型，就是他的画把它理想化，把它单纯化，抽离出这种美的这种感觉来表现。那他并不是很写实，他的画已经带有东方一种古典主义唯美主义的这种色彩。
2: 在绘画领域，陈进始终充满自信，积极奋发。
7: 伊足认真追求完美，伊拢爱要通上好诶。伊他常常不会跟人家比赛，伊会讲我要跟自己比，会看得搁较好，搁较好。要为图，一定爱在台湾先为市场诶，啊为了他写他好好看有好水无，有水那个放大，用迄笔为个大。那个提去日本，因为坐船你无得为个钓啊，行迄风浪。去日本，那多下涂骹去做迄个庙的跟地板，啊，迄庙拢讲贵个庙，因为伊拢用个墨汁嘛。你无贵个庙，一根钓啊钉落，规张图拢会歹去。
2: 1945年，陈进从日本回到台湾以后，由于生活形态改变，常与其他画家往来。画风与创作主题略有改变。
8: 从日本回来，他说以前画画对他压力还是比较大。早年呢是以人物画在画坛上面进展，然后得名。但是回来台湾之后，当然人物画他还是继续画，可是画的内容啦、表达的方法就有改变。为什么？因为他后来画画并不是在为进展那种压力，他就能够比较反而是随性，随他自己喜欢。
2: 1946年，台湾省全省美术展览会开办，受到省展国画部重视传统中国水墨画的影响，陈进也曾经尝试以胶彩融合水墨，创作一些简笔写意的作品。
9: 他其实在战后担任省展的审查委员的期间，当然有受到一些批评啦。批评他说：“哎，你是贵为国画部的审查委员，你是不是应该也画一些梅兰竹菊啊、四君子这类的东西？”那他就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创作是高于魔法，还有就是说创作美术创作应该是跟文化跟时代是结合，这样明白的把它表示出来。他认为美术应该是放到文化领域来看，那美术的话它可以表现文化的一个高度。
2: 1950年代，台湾画坛发生正统国画之争，有东洋画背景的胶彩画家遭到排挤，省展东洋画停办了许多年，有些画家因此放弃了东洋胶彩画，改变绘画创作的媒材。但是陈进还是坚持画他最擅长的胶彩画。潜心绘画的陈进直到40岁才结婚，婚后在先生的支持下继续全心作画，特别喜欢以家人和家庭为题材，儿子、媳妇和孙子都成了他的模特儿。
10: 他真的是个毅力很强的一个人，这样就算他非常客气、非常内敛，他会说：“哎，你哪一天穿着哪一件衣服啊，或者梳着什么头发，可不可以让我画？”可见他平常都有在观察，都有在构图。加入小孩子的话，难度就高了好多，因为小孩子没那么听话，老二就是动来动去的，这样手就是不停。所以外婆婆一看就说：“哎，这也好可爱。”他就让他就说手出去玩这个盖子，然后画到后来的时候呢， 觉得就干脆连我们都穿家居服了，漂亮的衣服也都不必了。
2: 沉浸作画，不喜欢人打扰，专注完美，近乎苛求的性格是其艺术成就的关键。
7: 妈妈为着时阵，我拢袂当入去，除非伊叫我入去，我才入去。伊拢足专心的，啊，外口啊袂使听听音乐。
10: 他们两个小孩子都跟阿嬷非常亲，很喜欢去找阿嬷。吃饭的时候就跟他说：“阿嬷待会要画图啊，那你先不要来吵我。”小孩子还小，也是不知道是没听懂还是故意听不懂。我婆婆后来就跟我们说，她在里面有听到敲门的声音，可是她就想说真的是不能去开门。画完了图，那个她。他大概门一打开来，就看到我那个小孩子穿着尿布，就趴在地上就睡着了。他又说：“哎，可不可以让他先画一下？”
8: 画人物有很多是以他周围的那个生活圈的小孩子啦、孙子啦，或是亲人为对象。像他早年的那种非常严谨的人物画，没有了。还有就是说他的用笔呢。是不太拘泥严谨的笔法，它是反而是比较游刃有余的那一种感觉。
2: 陈静也创作过不少宗教绘画作品，别具一格。1965年，他接受台北市法光寺委托绘制的释迦行遗图，考证史实，笔法自如，形色皆美。陈静的绘画生涯早年是以严谨端庄的人物画为主，中年以后发展出悠闲雅致的花卉画，晚年时创作没有压力，作画的心情大不相同。陈静可以自由自在地描绘周遭生活之美与社会意象之美，逐渐走出理想美的严谨学院束缚，笔触变得奔放洒脱，流露出自我的风貌。
8: 在他的这个晚年的时候呢，像他早年的那种非常严谨的人物画当然是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他比较真正随性的那一种风景画，它大致上还是以重彩啊，或是说胶彩作品为主，因为比较能够发挥那个色调的趣味。
0: 他一直到老年在画那些画作的时候，他到医院都还在画一些兰花嘛。那他有时候问我们说，你们觉得好不好看？我们都说，阿嬷还是画得很好看。然后看了我们一眼，都说你们只是安慰我的。就是说他心里面的那个标准，他对艺术的标准，他其实都还是持续维持在那一边的。所以这个是我一直觉得他非常优秀，非常努力。那他今天的成就，除了说他有那样子的环境，就是说家里父母亲会，尤其是他的父亲会培养他，他个人的努力是不能够忽视的。
3: 我的一套就是讲，对个时代在行啦。我也是讲，不爱变成极端。这款这个叫做高彩绘啊。以后你要讲咱台湾吼，参像我这款高彩绘国语人啊，我看无第二个啦。不是我家己夸口讲，我这安尼吼，一张图安尼看起来是真简单。但是真用功啊，多好才是成功。啊，不是讲作品做就是成功，我嘛不是按你这样做。今麦搁去，又搁演戏。
2: 陈静的一生就是一部台湾近代美术史，台日画坛常以陈静先生来称呼他，陈静也喜欢大家叫他先生。
8: 他是非常努力，想要拼出成绩跟男性能够相抗衡。除此之外，人家称他女士的时候，他不高兴，为什么呢？他就是要人家称他先生。
0: 一边研究，我才发现原来陈静是一个这么有名的艺术家，所以我有跟他说，
1: 阿嬷你这有名的，他就笑一笑跟我说，你要知道我大大有名。当时的人都称他是陈进先生啊，是因为他的成就，他是少数最早的时候可以作为台湾美术展览会里面的审查员，而且他的成就其实可以跟当时有名的日本艺术家去相比。
2: 绘画是陈进一生的志业，家乡与家人始终是他创作的核心。他的执着、努力与专注，堪称台湾画坛的典范。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某文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正能干的人，其形象是随和、谦虚、体贴、迁就、忍耐、不易怒、没有气势、能让人皆大欢喜者。相处之道，贵在和气、尊重、明理、包容。

0: 似姻缘。
1: 为什么叫复方林大仙？这不是我写的，是师父写的。
2: 星云大师早在十多年前嘱咐，由佛光山文化院院长义空法师为慈庄法师写传记，就连书名《布包里的大仙》这命名的背后也有原因。
3: 大师常常说，慈庄法师手中都是拿一个小布包，然后独自一个人走遍天下，走遍全球五大洲，以他这个隐忍非常忍耐柔和的个性，就一间一间的道场把它盖了起来。
2: 慈庄法师常年追随星云大师弘法，始终保持低调，却是佛光山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幕后推手。从宜兰雷音寺到美国西来寺，一路延伸至全球五大洲，凭着一纸布包走天下，串起无数道场的因缘。
4: 布包里的大千，慈庄法师的人格特质，还有传记，手里拿着小布包走天下。那布包里好像魔术师，需要什么都有。
5: 更知道我们女众大师兄慈庄法师的为人是外圆内方，人生就是委屈自己成就他人，是我们佛光山弟子最好学习的典范。
2: 亲自为听众签书，义空法师亲临兰阳别院，透过深入浅出的分享，带领大众体会佛光山一路走来的弘法历程，传递让慈庄法师的无我精神成为佛光子弟的典范。原信母依兰综合报道。
6: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举办干部培训，各地佛光干部齐聚在佛光山会中寺，透过了常住法师与资深干部的经验分享以及交流座谈，提升了组织的领导以及会务推动能力，深化人间佛教的信仰与服务精神。
7: 愿不愿意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说 yes 啊？
2: 来自各地佛光干部齐聚在佛光山会中寺，透过团队互动与破冰游戏拉近彼此距离，在交流中培养默契，为后续课程建立团队合作基础。
8: 身为佛光人啊，学习承担，相信就会有不一样的成就跟未来，慢慢的找回我们的初心，让我们成就不一样的人生，
9: 可以让我更加内心坚定的人间佛教的坚定人心理来服务大众。
2: 经干部培训，除了着重经验传承与能力培养，更希望凝聚佛光干部共同愿景。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总会长潘维刚以信仰力、团结力、实践力为培训定调，勉励大众发心发愿，勇于承担，共同推动佛光会务。
10: 希望大家能够有信仰力、团结力、实践力，让我们发心发愿，团结一致，让我们的力量能得以展现，也就是说勇于承担。 Yes, I do。
2: 国际防卫中华总会期盼透过精英干部培训，培养兼具信仰力、团结力与实践力的佛光干部，将所学带回各地协会与分会，持续推动会务发展，落实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念，以三好四给精神服务社会。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6: 佛光山清德寺位园区内的龙善宫举办法会，南投县长许淑华、还有国姓乡长邱美玲以及地方各界的人士都到场参与，在庄严的诵经祈福中，共同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也凝聚了地方善念与信仰的力量。
11: 南投县长许淑华与地方各界人士依序献供，表达虔诚敬意。随后由清德寺住持慧龙法师主法，带领信众诵经祈福，共同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2: 那透过法会的进行呢，不仅让更多的师兄师姐大家一起来诵经持念，那同时呢，让这个我们的护法大将军哈能够这个祝寿开心之外呢，同时也把这样的一个正向之气呢，让所有参与的各位这个乡亲朋友，我们的诸位大德呢都能够感受得到。
11: 随着诵经声回荡，慧龙法师带领大众洒净祈福，为坛场洒净，也祈愿地方平安、社会祥和。信众双手合十，虔诚祝祷，现场弥漫庄严祥和氛围。
13: 敬我们佛弟子的一个典范哈，大师常常讲广结善缘呐哈。
11: 一道道素食贡品整齐摆满供桌，清德寺特意备妥贡品供养诸天神佛，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也借此展现佛教广结善缘、慈悲利他精神。

0: 神，人是由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1: 云林县政府推动西螺七坎武术园区的建设，动工前是特别礼请到了佛光山慧德法师主持洒净祈福法会，祈愿工程平安顺利。未来园区呢，也将会结合武术、传统艺术、教育以及观光资源，要来打造的是文化传承与交流的重要据点。
0: 法师带领大众诵经洒净，与会贵宾双手合十虔诚祝祷。云林县府举行西螺七坎武术园区新建工程洒净祈福法会，由佛光山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主法，副县长率领县府团队以及地方人士共同祈福。
2: 未来这一座全国第一座的这个西螺七坎武术，以武术为主题的这个园区，要怎么样营运下去，甚至要从西螺走到国际。
0: 法师手持杨枝净水，依序洒进工程基地，县府团队与地方人士共同参与仪式，场面庄严隆重。慧德法师勉励武术文化重视武德精神，兼具修身与修心。
3: 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希望观世音菩萨也降临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的工地各种管理，各种安全，各种的欢喜，那我们赶快可以看到它的落成。
0: 祈福法会圆满，大众合影祝愿工程如期完工。透过洒净祈福，凝聚各界善愿，期盼未来西螺七坎武术园区成为推广武德精神、生命教育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据点。联讯云林综合报道。
1: 为了要来协助宗教团体掌握最新的政策与法规，内政部携手苗栗县政府在佛光山大明寺举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会，邀集了寺院还有公庙代表齐聚交流，针对到的是宗教团体合法化、财务透明等议题，要来深入说明。
4: 各寺院公庙代表陆续报到，齐聚佛光山大明寺参与座谈115年度宗教政策宣导座谈会，在佛光山大明寺举行，由内政部与苗栗县政府共同主办，共有170位寺院公庙代表参与。
5: 一直对于宗教团体的各种问题，其实都非常的关心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内政部主动的跟走向地方来跟在地的这个宗教团体来座谈、来交流。
6: 宗教在我们整个生活的圈子里面，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我们在台湾，我想当然第一个宗教自由之外，那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都是与人为善。
4: 与会来宾专心聆听宗教政策宣导，仔细记录重点内容。宣导主轴聚焦宗教土地与建物合法化、财务透明、宗教交流安全及社区防灾韧性等四大面向。
7: 我觉得是一个善意的凝聚，希望我们各宗教团体能够多多的交流。宗教兴盛对于苗栗来讲，我们可以对合适的力量为社会增进一份我觉得善意的力量，还有安定的力量。希望我们一起努力。
4: 中央地方携手对话，让政策更贴近宗教团体需求，也协助寺院公庙健全发展，共同打造更安全、和谐与永续的宗教环境型。人间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1: 面对快速变动的时代，许多人是承受着压力以及情绪内耗，要如何让心找到出口？佛光山法宝寺举办讲座，邀请到的是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秘书长觉培法师，以般若心经为主题，带领着民众从佛法智慧当中学习放下执着，找回自在力量。
0: 优雅庄严敦煌禅舞揭开讲座序幕，在宁静氛围中引领大众沉淀身心，迎接一场结合佛法与生活智慧的心灵对话。觉培法师以般若心经给内耗世代的一堂课为题，分享这部流传2000多年经典如何帮助现代人面对焦虑、压力以及情绪困扰。他同时强调，心经不是要人看破人生，而是学习不要被人生困住。
8: 好了就好了，就放下吧，会让自己更解脱、更自在。所以如果你对别人好，还学那一个我对他好，那个就变成你的烦恼的地方。
0: 讲座中，觉培法师深入解析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提醒大众空并非什么都没有，而是理解生命随因缘变化，因此每个阶段都有重新开始的可能，并鼓励

0: 大家透过关照内心，看见自己的执着与情绪，不再被过去经验或外界评价束缚。
1: 对人生的事物上面的时候，我们不去执着说，我们一定要怎么做，那给自己产生种种的烦恼。那我觉得学习就是一种空性的智慧。
2: 秘书长呢，他给我们答案，给我们解方，所以也就是说呢，那往后你可以不必为这些自己设的框架，或者是别人设的框架呢，你可以跳出去。我相信，当你离开那个框框之后呢，我们才可以真正做到什么叫做自由自在。
0: 佛光山法宝寺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系列讲座推广人间佛教智慧，让佛法走入日常，陪伴更多人在变动环境中安住身心，实践和谐共生。人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3: 佛光山国寺举办2026佛光三代喜同堂信仰与传承活动，邀请亲子家庭齐聚在道场，透过了大众祈愿以及创意童贯闯关，让大小朋友们在欢乐互动当中来亲近佛法，也将三好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
0: 国寺大殿里，孩子们穿梭各个游戏关卡之间，让原本庄严空间化身充满活力的亲子乐园。2026佛光三代喜同堂信仰与传承活动，透过大众祈愿以及创意同万闯关，在欢乐互动中亲近佛法，也让三好精神自然融入生活。不少孩子在家人陪伴下第一次参与活动，透过游戏互动认识道场，在欢笑声中感受三好精神。对孩子而言，这不只是一次有趣的闯关体验，更是一段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
4: 让孩子们呢以轻松生活化的方式来亲近道场，透过游戏呢与互动呢来认识三好，看到大殿呢充满了孩子们的笑声与活力，非常的欢喜啊。
0: 透过佛光三代喜同堂活动，安国寺希望打破大众对寺院的刻板印象，让信仰走入家庭生活，陪伴孩子从游戏中实践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也让三好精神在亲子、祖孙互动中代代传承。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3: 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与苗栗县造桥乡农会携手举办的是食农体验活动，引导孩子们来认识农产品标章以及在地的农产品，也了解到吃蔬食的好处。
5: 商店内陈列着许多商品，小朋友亲自走进商店认识农产品。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与苗栗县造桥乡农会举办跟着牛牛阿姨去买菜食农体验活动，吸引许多家庭参加。
6: 我们希望说小朋友能够认识在地的蔬食，让他们有学习均衡的营养，在吃蔬食的当中呢，能够让地球减碳。
5: 活动邀请牛牛阿姨李玉春带领亲子一起阅读绘本，引导小朋友了解多吃蔬菜的好处，还有安排 DIY 促进亲子感情。
7: 很开心今天在我们农会跟佛光会这边有一个合作的一个，让小朋友从小就认识健康食材。
5: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引导小朋友认识三项农产品标章和产品溯源标示，了解在地蔬食，学习饮食要营养均衡，蔬食减碳观念从小扎根。人间秀苗栗综合报道。
3: 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2026年功夫警探三好小英雄超级任务营，经过了4天的丰富课程过后呢，小朋友在结营典礼当中是展现了学习成果，透过闯关、团队合作以及成果展演，不仅是提升了自信与责任感，更将三好精神融入生活。
5: 跟随家人的带领，小英雄们先透过暖身运动舒展筋骨、活动身体，接着投入团队合作游戏，在关关挑战中培养默契与合作精神，也从互动过程中学习彼此鼓励，共同完成任务。现场充满欢笑与活力。
8: 别担心，有我们在，无论坏人躲在哪里，我们都一定会帮你把东西找回来的。
5: 孩子们穿上警察制服，化身小警探。高雄市警察局警员以生活化的方式向孩子宣导防诈骗犯罪。

0: 防及安全观念，并透过有奖问答加深学习印象，引导孩子建立正确法治观念，提升自我保护能力，让安全教育从小扎根。接应典礼上，大家共同回顾四天来的学习成果。凤山讲堂表示，希望透过结合警政教育与三好理念，让孩子在体验中培养责任感、勇气与服务精神，把三好落实在生活中，成为守护自己、关怀他人、勇于承担责任的三好小英雄。本届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 远离都市的喧嚣，走进到森林，倾听自然的声音。佛光山宝华寺在屏东的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举办了山水户外禅，透过森林的行禅、与山对坐以及溪畔静心，要来引导学员们放松身心，在自然中体验生活禅。
0: 绿意盎然的森林步道，潺潺流动的溪水，威天的山水禅揭开序幕。学员在法师带领下走进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先透过暖身活动舒展筋骨，调整呼吸，放松身心，也为接下来的禅修做好准备。暖身后，学员放慢脚步，走入林间展开行禅，在一呼一吸之间感受身心变化。随后与山对坐，溪畔观水，在山林与流水相伴下安住当下，细细体会生活禅带来的平静与自在。
2: 透过自然的大自然的环境，能够让大家呢放松身心，同时呢体验生活禅，让他们呢在行住坐卧当中呢能够随时的设身处地。
0: 山水禅不只是一次走进森林的活动，更希望透过自然环境引导大众放慢生活步调，培养时时观察、时时关照的好习惯，把在山林中获得的宁静与安定延续到日常生活之中，让生活的每一步都能成为修行的一部分。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1: 为了要来优化佛光之兵的专业素养，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北区协会日前在金光明寺举办了之兵大队培训。透过一系列的专业课程，现场的之兵是全面的强化了颁奖典礼的仪态以及临场反应能力，全力的要来为十月份登场的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做好准备，要以最庄严有序的服务来迎接全球的贵宾。
3: 国际佛光会日前举办之兵大队培训，共300位之兵齐聚精进，着重提升接待专业与仪态。之兵们以专研有序的态度展现专业素养，全面做好准备，要以最高规格迎接国际盛会。
4: 之兵呢的工作就是要知道宾客，让他们呢能够感受到我们服务的热忱。那我们也希望他们宾至如归哦。
5: 借由研习讲习，让整个知兵的一个仪态更臻完美。
3: 这是课程涵盖场控、地讲、舞台动线、定位引导等实务技巧，透过分组训练与演练，了解各种实际技能，展现培训成效。
6: 又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课，应变能力。
3: 服务过程难免受委屈与误会，学培法师表示，在一次次的调整与修炼中，要想到自己是来学佛的，就能淬炼出慈悲与忍辱的力量，以信仰的力量创造生命价值。
7: 人真的是随时要提起，随时放下。我在服务的时候我提起，但是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给我们的肯定啊、掌声啊，或者把我们念一顿啊、这个委屈啊，都放下。
3: 满街法师表示，佛光山与佛光会首次进入大巨蛋，将成为未来活动的重要指标。以足球员为喻，每个人都在关键位置，需培养默契，彼此支援，唯有透过不断训练与反复磨练，才能展现庄严神采。人间新闻吴新传新北市采访报道。
8: 患者情况紧急，快
9: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8: 我要做这个手术。
10: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8: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附件症，
11: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2: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13: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8: 快找出血点。
10: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8: 1%， 但起码不是零。
10: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4: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15: 有一些老医师，他可能没有念书，他是不认识字的，但是他们对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
16: 啊，你演哈等下，你演啥？啊，你演皇帝吼。啊，伯啊，伯啊，你哈等下演迄条啥吼？啊啊，可是你都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我爸爸呢？啊你去你就要讲啥？我怎归港去？你知道？我恁乖伊拢安尼，
5: 我是先对文武场开始学啦，拍鼓。
17: 哦，你要拍刀场啊，拍鼓。
5: 我爸爸较早是拍鼓的，啊，所以我嘛是，哎，咱讲讲迄班囡仔做厉害，拢无师自通的。
17: 对，
5: 就是拢会，起来该弄就拢会啊。
17: 你看伊即马讲话烧声烧声吼，伊唱歌还蛮有磁性的。嗯，
5: 我爸叫杨阿爷搞二乐鬼。
14: 你就是歌仔戏圈的落石毒花。
5: 所以，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法华禅寺举行建寺祈福暨共僧法会，在现场与线上是凝聚了将近2000位的信众一起来共襄盛举，大众虔诚的点灯，欢喜共僧，场面庄严。未来呢，也将会持续的推动瑞士以及葡萄牙的建寺计划。
1: 在庄严的诵经声中，信众们人手一朵玫瑰，以清净献花，虔诚共僧，结下菩提善果。这场法会由佛光山欧洲教区总住持妙祥法师亲自主把，带领来自欧洲14个道场以及总本山女众学部的诸位法师领众祈福。现场大众欢喜献灯，广植福田，许多一路陪伴欧洲佛光山走过岁月的资深信众，脸上更是写满了感动与法喜。
2: 为了我们今后在佛光山欧洲弘法、欧洲建寺做出一份努力，希望佛法佛光山，然后大家在欧洲一起齐心合力，能更多的把佛法然后传到欧洲。
3: 因为众缘的成就，巴黎有2个道场，
4: 希望我们也可以尽自己一点心意，成就未来瑞士佛光山和葡萄牙佛光山重建。
5: 这次参加法华禅寺的建寺共僧法会，很殊胜，很欢喜，也很受益，就像充了电加了油。
1: 会中，妙祥法师特别介绍历任在葡萄牙佛光山服务的诸位法师，以及最初成就葡萄牙布教所的严妈妈，并播放葡萄牙佛光山未来建设规划影片，期盼大众持续护持建寺工程。
6: 我们需要度更多的人，有硬体的一个建设，完整的建设会让我们度更多不同方面的人。所以大师他的建寺安身，其实不是为了法师出家人而建的道场，而是为了大众才建的道场。
1: 法会现场的献灯仪式格外庄重且温馨，信众们以一盏盏的明灯供养诸佛，这不仅象征照亮世间的迷茫，消除过去业障，让身心重获清净，更重要的是每一盏献给欧洲建寺的福灯都代表着一份在欧洲弘法扎根的功德，齐心为人间佛教的推广奉献心力。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2026欧洲五戒菩萨戒戒会，来自欧洲各国有200多位的戒子齐聚在法华禅寺，发心受清净戒法。即便是法国当地的天气相当的炎热，但是呢，戒子们依旧是顶着高温，穿上了幔衣，精进修持，展现出了学佛的坚定愿心。
7: 200多位戒子齐聚一堂，佛光山2026欧洲五戒菩萨戒戒会在法华禅寺庄严登场。礼请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师正受戒法，带领大众发愿以戒为师，发菩提心，实践人间佛教。期间适逢法国热浪，高温不断，戒子们在法师带领下顶着酷暑精进修学，体会修行不在顺境，而是在逆境中磨练，也成为一生难忘的修行回忆。
8: 我们这5个人都是第一次受五戒，学习怎么搭幔衣，然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法师，就觉得可能就是比较清晰。
2: 想以身作则，带领我们8岁的女儿，让她也感受佛法对我们的加持庇护，然后更多的学习。
9: It's just been the most incredible thing. All of the venerables, all of the guides, down to the cooks, the chefs, everyone has been such an incredible family.And it's my life has changed. I would recommend anyone come to Po Guan Chan.
7: 禅会合掌虔诚忏悔，戒子依序宣誓受持清净戒，发愿奉行五戒和菩萨戒，并将戒法落实于生活，以实际行动承担信仰愿力，弘扬人间佛教。人性法国综合报道。
0: 7天修道圆满，愿心持续的延续。佛光山欧洲短期出家修道会在法华禅寺举行了舍戒仪式，有来自欧洲9个国家的77位戒子在梵拜声中归还衣钵，带着修学法义回归生活。
10: 子身着海青，在梵拜声中恭敬归还衣钵。佛光山欧洲短期出家修道会在法华禅寺举行舍戒仪式，77位戒子眼眶泛红，依依不舍惜别七天修道生活。
11: 舍戒之后，我们将要脱下僧服，我们依依不舍，但是仅仅是这外向僧服的脱去，我们脱不去的是我们修行之心，是我们的求道之心。
12: As technology grew and life became challenging, I felt that I lost a sense of balance and stability and discipline in my life. And I was honored again to be back and to be able to again come back.
10: 综合座谈中，法师们针对修行和生活实践一一开示，引导戒子将佛法智慧运用在人生与服务众生之中。
13: It actually allowed me to develop different perspectives, both in terms of how I deal with myself and the world.
14: We grew up embracing all different religions, cultures, speaking different languages, so.Buddhism isn't very new to me, although I come from a family who practice Hinduism.
10: 七天短期出家圆满，修行却没有终点。戒子带着佛法智慧回到家庭、职场和社会，将三好四给落实生活，让人间佛教精神在世界各地持续传扬。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在美国洛杉矶的西莱寺也举办了短期出家，来自北美洲106位的戒子发心体验修道生活，以戒定慧三学为修持的核心，走进寺院展开了七天的共修，不仅身心安住自在，也更深刻的体会到了佛教戒法。
15: 如的依教奉行佛，
16: 依教奉行。
7: 恭请新宝和尚、慧东法师及慧浩法师三师主法，光山西来寺短期出家修道会汇聚北美19个道场106位戒子参与，在大雄宝殿佛前以恭敬心纳受戒体，在清净戒法中开启修持。透过跑香调服呼吸清净身心，课程以中英文双语进行，由多位法师联合授课。透过文法熏修、威仪学习、禅修及正道座谈等，勉励大众借由七天修道因缘，将烦恼与执着留在山外，以清净心安住当下。体验佛教仪制与僧团生活，在行住坐卧中培养威仪、摄心修持，借由修道过程中不仅清净身心，也深化佛教戒法扎根心中，未来要用实际行动落实到生活中。人心由美国综合报道。
0: 同样在美国洛杉矶佛光山的西莱寺日前举办了青少年短期出家修道会，吸引了21位的青少年虔诚的参与，这一次是特别以大师精神为依归，发愿向道，展现了人间佛教在海外弘法代代相传的坚定力量。
1: 剔除三千烦恼丝后，小沙弥们就要换上修道服，正式展开修道生活。
17: Can we be compassionate?
16: Yes!
1: 英利法师、慧成法师在敬堂说明时，询问小沙弥们能否当好出家人。沙弥齐声大喊：“能！”
17: One. Okay, nice.
1: 在师父指导下，小沙弥随着诵经声，表情专注着跟着节奏敲着木鱼，拿着毛笔，小沙弥一笔一画仔细地在白纸上写着星云大师作词的实修歌，学习歌词中放下得失与烦恼，以欢喜和善意面对生活。小沙弥们跟着师父在篮球场上运球上篮，展现满满的活力。短期出家修道课程涵盖早晚课、佛门行仪、禅修、抄经等静态活动，也有打篮球这种动态活动，引导沙弥们在动静并行中体验修道生活，并借由每日书写修道日记，沉淀修学心得，圆满五天的修道历程，展现人间佛教信仰代代相传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在美国洛杉矶西来寺开讲，透过了唐代寒山拾得这两位禅师的寄语，引导大众关照自心。讲座是同步的提供英文翻译，透过了现场与直播，请大批的信众一起来聆听。
18: 当因缘不具足的时候，还有生命。第一个我们讲不生灭，第二个我们讲什么？生根灭有待因缘。
7: 台下座无虚席，聆听佛光山住持行宝和尚主讲寒山拾得与禅师寄语，引导大众关照自心，透过佛法转化烦恼，增长自在心境。现场不时笑声连连，翻转佛学讲座枯燥的刻板印象。
18: 所以有人就很幽默的讲了讲什么呢？因缘所生华，我呢实在没办法。
7: 凡事必先有原因，无非无故显现，提醒大众外在境界随心念而转，名利转念是化解烦恼的关键。讲座结束过后，由义工发放新宝和尚著作《欧含经修行地图》与听众结缘，持续在日常熏陶佛法义理。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要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放慢步调与自己对话，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在佛光山鹿野院是举办了两日的禅修营，透过止境、跑香、洞中禅以及全程静语等课程，引导学员们安住身心，培养正念，在动与静之间来体验到生活禅，要将修行落实在日常生活。
19: 法师带领学员会外跑香，大众步伐稳定，神情专注。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贝塞分会及艾姆斯特分会在佛光山鹿野院举办禅修二日营，由能贤法师及妙住法师带领，共有25位信众参与。
20: I feel very good. I feel very relaxed and happy, and I enjoyed all the activities. I definitely feel I can apply the meditation activity to my daily life.
21: 通过这次参加活动，收获非常大。感觉呢，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会进一步参加，进一步的学习。
19: 课程安排佛堂礼仪、法器介绍、毗卢七支做法、跑香等修持，并采全程静语，帮助学员放下外在干扰，透过数息与正念安住身心。
22: 这个禅修可以能够减轻压力，减少一些压力因子，即使是几分钟、一分钟、两分钟的禅修。
19: 学员放下手机，放慢脚步，安住当下，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动作都能成为修行。透过动静相融的生活禅，让清净与智慧回到每个人心中。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跨海教学要来把创意带进夏令营。佛光大学产品与媒体设计学系两位学生是远赴到了美国新州佛光山，带领着青少年们透过了艺术创作来激发想象力，也在互动中培养了自信与三好精神，丰富暑期的时光。
10: 孩子运用沙画、色铅笔及热缩片创作，新州佛光山举办夏令营，由佛光大学产品与媒体设计学系学生黄家轩、陈思云跨海担任首座课程讲师，带领14到17岁学生进行创作课程。学员开心展示完成作品，脸上洋溢成就感。透过多元媒材引导学员发挥创意，培养美感和专注力，鼓励勇敢分享设计理念，在艺术创作中建立自信及友谊。佛光大学学生把专业带到海外，同时把三好精神融入教学，让艺术成为跨越国界语言，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美种子。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回收的饮料罐也能够成为护持道场的一份力量。加拿大渥太华佛光青年团发起了环保回收行动，要把饮料容器的退还金全数的捐作建寺基金。青年们也透过了分类、搬运还有回收，把日常生活中的小资源转化为爱护地球与累积善缘的行动，实践了环保建寺的精神。
19: 一箱箱饮料罐经过分类整理后送往回收中心，这是渥太华佛光青年团的环保行动。青年在辅导法师带领下，前往魁北克省加蒂诺市回收中心，将平时募集到的易开罐进行回收，并将所得金额全部投入建寺基金。
3: 我们这个活动就是给我们建我们的新的道场来筹钱，然后我们就是用这种我们青年能做的一些小的effort， 但是我们还是要来尽我们的最好的能力来给我们道场那个筹钱。然后这个我们这些罐头呢也是一个保护环境的一个活动。
19: 这项回收计划源自青年团义卖活动后累积的饮料容器，当地实施饮料容器回收制度，每个瓶罐都能兑换回收金，也吸引佛光人与社区餐馆响应，主动提供平时累积的回收物，让小小瓶罐成为护持建寺的善因缘。活动当天，青年们分工合作，有人搬运，有人分类，有人协助清点。虽然往返车程将近一个半小时，过程也相当耗费体力，但是大家用实际行动体会资源循环的价值。辅导法师表示，环保不只是守护地球，更是佛教惜福惜物精神的实践。每一次回收都是珍惜资源的善行，每一分所得也都是众人共同成就道场的重要力量。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2026菲律宾人间佛教读书会英文初阶带领人培训在万年寺举行，包括了在马尼拉现场以及外岛的线上学员们都一起来同步的共修，从经典智慧和模拟实作的过程当中，为当地人间佛教读书会注入新量能。
7: 全英文课程导读《妙法莲华经》，2026年人间佛教读书会英文初阶带领人培训，透过线上线下同步在菲律宾万年寺登场。当天，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执行长觉培法师透过影片连线给予勉励，鼓励学员透过阅读深化对人间佛教的认知与实践。透过交流分享对于佛法的不同见解，其中课程亮点的分组实作模拟成立读书会，透过学员协力组织架构完整规划并制作海报以及对呼，此次带领人培训为菲律宾人间佛教英文读书会注入新活力，也为弘法脚步拓展新篇章。人心用菲律宾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在大学校园惊见了保育类的动物踪迹，宜兰佛光大学荣获第四届台湾生物多样性奖银奖的肯定。校方将56公顷森林打造为生态保育基地，不仅记录到了许多珍稀的野生动物，更结合了微水力发电，这优异的表现获得了主办单位的高度赞赏。
1: 恭喜佛光大学获得银级肯定，将校园森林与流域治理纳入自然正向与健康一体架构。
2: 接过讲座，展露笑容。他是佛光大学校长赵涵杰，将56公顷校园变身生态保育基地，凭借亮眼的复育成绩，一举夺下第四届台湾生物多样性奖银奖肯定。
3: 我们现在整个学校的环境，就是朝这个方向，希望能够尽可能把原生动物、原生植物的美给发掘出来。我想最重要就是把这些永续的观念，学生毕业以后带到社会去，这个比我们这个关在一个学校里更有用。
2: 白天有二级保育动物蓝腹鹇穿梭树林，夜晚还有树蛙悄悄现身。另外，校方也利用地势高低差，在校内六处地点施作微水力发电，亮眼的表现也让主办单位留下深刻印象。
4: 在这次一个庞大的一个校区里面，他培养非常多的稀有动物、植物等等啊，那这个对生物多样性可以讲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贡献，也是走向前一步，我们非常的惊艳。
2: 从生态富裕到绿能发展，佛光大学翻转高等教育，不仅把校园打造成共生典范，更用实际行动将永续的精神传递给每一位学生。今天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跨国外送的并购案现在引起了反弹，外送工会也前往到了公平会来递交陈情书，担心酿成实质垄断。不止外送员跑单分润恐怕将会大幅的缩水，交易案的背后更可能是暗藏着交叉持股的垄断疑虑。
2: 顶着烈日递交陈情书，替自己争取权益。这群想办法将餐点送到民众家门口的外送员，如今面对跨国平台并购，市场恐遭巨头实质垄断，让他们的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
5: 垄断之后呢，会造成我们分润变很少，比如说一个小时一单，三单，一单只有45块，那我一个小时只赚135块。对，非常少，等要等非常久。
2: 这起交易案表面上是新平台的进驻，背后却暗藏不寻常的交叉持股。工会担忧，当市场全被同一批资本把控，基层外送员恐将彻底沦为毫无退路的打工人。
6: 这个 Grab 其实里面有这个 Uber 的这个股份在，那这是 Uber 是所谓的最大股东。那我们认为这样子的一个不太干净的企业，它股份的持股不太干净的企业，它其实如果有这个并购的状况，有没有可能对外送员的这个生计，或是对外送员往后的选择造成影响？
7: 我们一定会依法来好好的审议。那各位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公平会的委员会去诘问相关的业者，要他们提出说明的一个地方。
2: 这场攸关外送人生计的抗争能否扭转局势，就看主管机关能不能画下红线，不让商业巨兽凌驾于劳工权益之上。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折叠手机的市场再添新话题，由手机大厂发表了全新的旗舰折叠机，主打的是全新的萤幕比例，收合的时候呢跟护照是差不多大，展开的瞬间却变身成观影小平板，另外更加入到了双向的录影功能，要以更贴近使用者需求的设计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2: 小小一台跟护照差不多大，影片看到一半展开后还能瞬间变成小平板，不只要看得爽，拍摄功能更全面进化，这回加入了双向录影功能，不只记录眼前的精彩互动，也把自己的真实情感一并收录，让画面更具温度。
8: 那在打开的情况下，接近4:3，比较接近小平板的一个使用情境。不管是你滑网络社群，还是说多媒体看影片，它的萤幕利用率比较高。那体积又是介在大折叠跟小折叠中间，我觉得这会是一个新的未来的选择。
2: 这款全新登场的旗舰折叠手机主打全新比例，历经多达七代的升级演进，不仅要给消费者全新的视觉享受，设计灵感更是直接源自大众的真实需求。
9: 我们现在慢慢发现说，还是有一群消费者他不满意于原本的那个大屏以及可携带性的部分，所以这一次透过消费者的研究，我们才会推出一个刚刚好的一个产品，希望可以打造的是用最好的一个科技，可以满足他日常生活的所需，
2: 精准击中使用者需求。手机大厂持续推陈出新，用更贴近生活的产品为折叠手机市场注入全新活力。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0: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环童的好工具。
1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精力很年轻。
1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
1: 用，它的肩胛骨就会
2: 要出力，
1: 它会靠近
2: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3: 对，在
2: 直上直下，
3: 对，
2: 是
3: 尽量是直上直下，嗯，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2: 对对 对, 對，
3: 那其实效果就。
4: 所以他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1: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
2: 好，
1: 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
2: 哦，真的耶，
5: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6: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2: 一直称赞别人，
6: 对，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0: 公车更安全。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和净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合作推广了乘车安全观念，希望可以降低乘客在搭车时发生意外的风险。
1: 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台北市的老年人口甚至有将近四分之一。长辈外出时，不论是自己开车还是骑车，都相当危险，使用大众运输工具俨然成为好选择。但是，搭乘大众运输其实也有潜在风险。
2: 有时候脚那个膝盖怎么会有点不是很 OK 的时候，对，所以会有时候那个时候下车的时候腿会软。
1: 从招手到下车，搭公车的每个环节都跟安全息息相关。为了让长辈搭车更安全，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和净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合作举办记者会，推广公车友善新运动，协助长辈建立正确的乘车观念。
3: 但是我们也发现，高龄者在搭乘公车的过程之中，其实有很多的行为还是必须提醒，不管是上车前或在车上。或者说下车以后，我们也常常看到很高龄者，他常常就会急着过马路，那导致我们驾驶有时候都会看不到，这些危险都是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要来教育我们的驾驶跟我们的公车的乘客。
1: 公车友善新运动在今年首次扩大举办，将在台北市健康中心、长辈机构巡回宣导，并进入校园推广乘车安全，希望大众都能养成安全搭公车的好习惯。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中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已经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制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佛陀的政治理想和宗教理想是彼此圆融互利的。他认为唯有依循正法，政治才能达到理想的境地。换句话说，一个理想的政府必须在国家法律的秩序上加上宗教道德的规范，才能发挥人王政治的理想。

0: 我知道。我跟你讲啦，对现在开始啊，你不要再叫我罗阿公啊，就叫我师父，我要收你这徒弟啊。
1: 安尼无啥好啦。
0: 什么咧无啥好？这我会当做主，恁爸那边我去跟伊讲啊。
1: 哎，师父。
0: 这算是我要送你的见面礼，
1: 多谢师父。
0: 大家先听我讲一下话啊！我今日正式甲大家讲，我新收一个徒弟啊，就是这烟头阿兄。
2: 恭喜老师呢！
0: 先甲大家讲两句啊！
1: 大家好，我叫陈素莲，以后请多多照顾。
0: 来照顾伊啊！啊，
3: 欢迎
0: 欢迎，好啊好啊好啊，赶紧做事啦啊！我跟你讲啊，以后你就坐点的一块桌啊，你逐工咧做事的时阵哦，哎，提早二十分钟来扫涂骹、四界拼拼，有闲的时阵画一下图，等你的图画到差不多啊，才当卡起来古董，你还记哦？以后逐张图哦，我拢会拍分数。
1: 还记啊？
0: 好啊，即马去提水来。

0: 听过来看请病的，给我管一点嘛。哎，对对对对对。
1: 喂，少年哥，你个门上医啊？哈。
2: 嗯。早去灌水。
1: 咁个咋款？是不是足奇妙的哈？
2: 是啊。罗阿公变成师傅，君爸变成同事。
1: 你的辈分向上变较足悬的，以后大家叫你少年姐。
2: 好啊，啊你叫看卖咧。
3: 你水面哦。
1: 对啦，少年哥，你因啊陪我去商场啦。我参加一个英语演讲的比赛，最重要的。

0: 我想要买一套较正式的衫。
1: 好，我买给你。
0: 啊，唔买。
2: 我有钱。啊无，
0: 你请我食好料的。
1: 你想看麦，想要食啥物？
2: 安尼，我都要好好想看麦，下暗见面再跟你讲啊。
1: 下暗再见。
0: 拜拜。
3: 哎、欸，阿帅。
2: 阿丁，
3: 你的演讲稿准备到安怎？有信心摕第一无？
2: 是有准备到足充足的，也毋过得第一都毋敢想啊。
3: 加油！
2: 嗯，加油！
3: 拜拜，
2: 拜拜，我先来走啊。喂，妈。
4: 阿帅，你给我听好势，我要跟恁老爸离婚，离婚。
2: 啊？
5: 哎、
4: 欸，
5: 嗯。素林过来未？
6: 过来啊！
5: 嗯，小甲你采访一下，后生变作同事，有啥物感觉啊？
6: 唉，
7: 小华，小华先生，是谁叫你摕我桌顶早顿？
5: 啊，遐都有两份早顿啊！
7: 我是想要食一份，炸一份，咱两个得要离婚啊啦！哼，卖遐尼啊无客气，卖扛我物件。
5: 到底是沾着药还是无啦？大细声。
6: 不是啦，啊，即嘛是安怎啦？
5: 你拢看到啊？
6: 啊，
5: 啊你是后生变作同事，啊我本来无说变作朋友，我真正做变啦。
6: 过去甲笑笑就好啊啦，
5: 哎，免插伊啦，我也无唔对啊，真正是拢甲想歹去啊。
6: 但这摆又该成为啥？
5: 一间厝遐尼大间啦，全部拢是伊的物件，我干那两个拖底物件，安尼阁要找我麻烦啊？
7: 你是绝对想袂到讲伊的拖有偌乱啦，我看落就肮脏诶。人我是好心咧，我去替伊整理咧，你硬要讲伊物件无去？来就点么咧嘿嘿叫，啊你气喘喘，你知无？结果我嘛气一个啊！你遐歹当故事，判去是安怎？
5: 害我诶物件拍无去，佮讲我是收粪扫诶。
7: 伊讲我是咧收粪扫诶啦，你嘛知影，我就是爱收一寡布料嘛。迄有诶衫吼，伊是较旧尔，也毋过迄布料佫真好啊。我甲拆拆加加诶，我甲消毒，我甲舔舔诶，敢毋是佮新诶共款？安尼是安怎？
5: 我遐物件吼，全部算算诶吼。放不到一个桌子啦，伊会当占用两个衫橱啊，我都袂当用两个拖啊。
6: 哎呦，啊，不过恁家的拖吼，阁真宽呢。
5: 啊，你徛倒一边的。
6: 我
5: 跟你讲啦，换做你，你嘛真着急啦。我拖内底拢宝贝呢，全部拢是跟我几落十年，是我对查拉奇遐偷偷去买来呢。有真侪拢是老古董啊。阿姨咧，性地一夹起吼，就晓我的拖啊，规个甲等你涂骹啦。你看我遐零件吼，甲等啊，规世界拢是，我要搁倒去找货啊。
6: 安尼想过分啊，零件是无辜的。
5: 你讲对无？
6: 是啊。
7: 我唔是超工的啊，伊的拖啊遐尼重着呢，内底一大堆歹东西，我手袂护花啦，控制咱涂骹。可我迄个时阵嘛，感觉足歹势，想要去甲回收咧。哎呦，讲起来，搞我咧生气啦，搞我遐布料吼，全部甲我翘翘出来，碰一下等涂骹啦。讲夹夹都要甲我夹，我讲你甲我夹看卖。
6: 啊，最后是有夹，也是无夹。
5: 哎、欸，我当然。
7: 你来甲我夹，我跟你拼啦。
5: 唔夹夹，真真正正是只好爸母。我唔是武雄啊，我敢敢惹伊啊。
6: 所以最后就扛上去啊。
5: 唔去输人，袂用个输阵啊！迄当时我啪，跪下等你涂骹。伊个气噗噗啦，当咧气牙牙，还讲要拍我呢。
8: 然后咧，
7: 然后就开始冤家啊！你看阮两个啦，阮都斗阵十几年，你真正想袂到讲，什么歹听话伊拢讲袂出来。我甲你讲啦，你若想要知影这个查甫人对你好还是歹吼，你着看伊吼安怎甲你冤家啦。你若无冤都唔知啦，听伊甲你骂你就知影啦。原来真正拢是咧忍耐啦。你知影伊安怎讲无？你有啊？伊讲我是好爸母啦，讲我无水准啦，讲我无会人权啦，你莫笑，讲我规工咧收粪扫啦。 真正听

0: 别落去呢，我受笨手，你别跟我做伙啊，咱离婚啦、
1: 啊！离就离啊，想惊想啊，上讨厌来这套。少年的时阵甲讲要切，老啊甲讲要离婚，切离啊！看离婚哦，想较艰苦啦。
2: 对，离啦，为了民政局哦，咱冇熟悉。
1: 急惊哦！是讲要离啥会啊？囡仔拢遮大汉啊，

0: 喂，阿爸阿母，
1: 你来回来啊？
0: 那我想你了嘛。
1: 哼，一定是叫你妈惊到。
0: 阿妈嘞？
1: 下班就走去找人开讲啊，讲看到我还。
0: 哎呦，比我想的搁较严重呢。
1: 我看伊都是更年期的。
0: 我看嘛是。小先生，我妈更年期，你都爱搁较冷静咧啊！你是咧甲伊丢啥啦？
1: 我即马就算认输嘛无效啊！伊个脾气外歹，你也毋是毋知。
0: 你也毋是无了解阮妈啦，会当家己生气，又阁袂当家己消气啊！你都爱甲人嘛？
1: 这，我的气要安怎消啊？吼、哦，伊遐个物件占两个三度啊，啊，我连两个拖的使用权拢无，毋管怎讲，我拢有道理啊！
0: 你钱也是会当创啥啦？会当做饭食，也是会当做钱开。你的水某若是走去哦，你较像过日子啦。搁再讲，你哪会当讲阮妈迄橱仔内物件拢是拗口？伊用遐拗口，甲咱做偌济事啥？这几年来，你敢有买过啥？是毋是啊？足有精神诶！你搁看卖咧，你身躯边遐只啊，有啥穿甲比你搁较缘投？小先生呀、啊！咱都爱低温多薄啊，对不？
1: 跟那样苛刻我，那不爱苛刻你妈。
0: 要修正，都爱为好牌先去拍嘛，这是你家怪呢。
1: 好啊，卖食泡面啦，我带你来去食好料诶。
0: 袂用诶，我有熟人哥，做位去踅街啊。
1: 踅街？
0: 我学校哦要办一个演讲比赛，这些大公司的主管拢会来听呢，我都爱准备一下。
1: 哎呦！真正要好好准备呢，无得靠会当入去世界五百强哦。
0: 当然啦、啊，我来啊。
1: 好，
0: 加油。
1: 嗯，
0: 加油。
1: 嗯，
0: 再见啊、哦，阿爸。

0: 你看，这查某囡仔哦，拢足水的呢。若当找到一款来做女朋友吼，你才外好嘞。
1: 但是要吃什么？
0: 吃啥？你话。
1: 跟你讲咪，好，第一个，嗯，
2: 是林浩，
0: 你有啥哦？
3: 我高中的同学啦。哦。无恁先过遐啊，我等下再找你。
1: 哦，好啊，阿玲先去啊。
0: 我嘛来做，您讲，您讲吼。
3: 你来那拢无甲我讲一声。
2: 哦，临时来甲同事斗相共。
3: 安怎？你生气哦？
2: 无啊。
3: 骗啊！
2: 是，你是不是？不爱让人知道咱的代志。
4: 我是以为梦想在远方。
5: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过无啦。你食饱未？巴肚够未枵？
1: 也未食。
0: 来，你跟阮做伙食啦。阿麦好啊，我带你去找个好料的，顺便去踅街，来买新衫。
2: 对来啊！
3: 唉，讲我是头一天要庆祝。
4: 嗨，恁坐恁的哦哈，唔免管阮啦。
2: 哎，恁两个是不是有代志啊？恁若是有代志，恁就先去无用啊。
4: 无用，阮两个无代志，阮两个今仔日的任务吼，就是陪恁两个。
1: 其实我真正有代志啦。阿帅，是安尼啦，我吼想要甲文锦买一束衫。我看恁身材差不多，我想要麻烦你替我试看卖咧。
2: 哎呦，就这件代志哦，你唔都较早讲咧，你凊彩拣啊，拣好我给你试。
1: 啊，我想要买伫楼卡。
2: 哎呦，够急货啊！
3: 你老介意，嘛买给你啊？
2: 没，我这都是心命，卖想喊啦，行啦，行。

0: 陈冠，这个餐厅有赞吗？
1: 未歹啊。不过，咱后盖也是卖来吃啦。
0: 先啦，我只爱吃牛排呢。
1: 超市一块牛排才偌济啊！我来知，咱去阮家吃。
0: 也不过恁家连煎牛排店都无啊。
1: 无去恁家？
0: 去阮爸妈看到是安怎？
1: 对啦，顶摆你讲的话剧排练，当时要演出。
0: 迄啰，我已经演完啦。
1: 你哪无甲我讲？我花拢订好啊呢。
0: 你计甲退掉啊？我着雄雄提早，我嘛袂好甲你讲。后盖好无？后盖我一定带你去。明仔我规工的时间都留好你，靠我陪你。
1: 不过我明仔载要加班。
0: 哪个会加班？
1: 总副经理你来试菜，若有表现好，还有机会呢。
0: 谁当有啥物机会？

0: 小看干美呢？是感觉太老是无？
1: 你会寒不？
0: 寒。
1: 安尼就是太老。
0: 这个理论听起来敢那有道理呢？这束相款，干要搁穿两双？
2: 有够有够，麻烦你啊。
0: 安尼，我得去换回来哦。
2: 啊。
3: 你哪拢无叫我啊？够忝的啦！
2: 阮两个看你徛到这欢喜，歹势甲你娇娇啦。
3: 嘿嘿，当时要食饭啊，我是为着这顿饭来的呢。
2: 喂，好，好，我知影，睡觉。
3: 像啊，
2: 哎，世林啊，伊想要爱我陪伊去踅街。
3: 哦，
1: 你要甲婚金买啥？
2: 买啊，我即马就去入下，恁替我提转去啊，来走。
3: 袂歹呢，你啊。
0: 哪敢那恁两个？伊人呢？
3: 哎呀，陪别个查某囡仔去踅街啊！
0: 风景敢毋是伫外地？
3: 卖问。
1: 有你介意无？
0: 无呢，鬼个无好看，穿了无自在。行啦，咱来去食饭。行。
3: 这袂歹呢。人嘞。

0: 爸，去砸被子里。你从小，
1: 可是先爱啦。你妈亲戚愈来愈超过，我甲爸家的规严，拢无爱插我。
0: 你敢爸家了着？
1: 我捧茶送水，佫开掠铃，拢无效啊！
0: 哎呦，你遐个拢是老招啊啦，你都爱耍一挂新呢。
1: 什么新的啊？
0: 任何查某人拄到两字，都拢会认输。
1: 浪漫。

0: 你要去倒？
1: 我本来看有外弄，你继续困啊。
0: 哎呦，我嘛袂困难啦，我还赶紧起来整理一下，搁要参加英语演讲比赛。
1: 好啊，加油！

0: 水母的，我唔对啊！那是无你，我都袂当活。水母，水母的，我爱你，就亲像鸟鼠爱大米啊！水母，水母，我唔对，水母，水母，我唔对，就亲像鸟鼠爱大米，我无你都袂当活。水母，水母，我爱你，水母，水母，我爱你，就亲像鸟鼠爱大米，就亲像鸟鼠爱大米。水母，水母，我唔对啊！水母，水母，我爱你，我若无你，我都袂当活。水母，水母，我爱你，就亲像鸟鼠爱大米。
1: 哎呀，困朋友，我腰酸背痛啊！

0: 死鸟气，够不够来支配？
1: 嗯，哎。

0: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用，
1: 它的肩胛骨就会
2: 要出力，
1: 它会靠近
2: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1: 对，
0: 在
2: 直上直下，
0: 对，
2: 是不是
0: 尽量是直上直下，嗯，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2: 对对 对, 對，
0: 那其实效果就。
3: 所以他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1: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
2: 我真的耶。
4: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5: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2: 一直称赞别人，
5: 对，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0: 喂，
1: 小苏，
0: 哎，
1: 请先生，
0: 东哥做我请的啦。
2: 喂，小蔡
0: 啊，
2: 你这件衫绣花足水的呢，
0: 云水墨绣的啦。
2: 哦，足好诶，
0: 灌水哦。
2: 啊，我先来灌水哈。
0: 哎，进去啊。今日接手人灌水啊，哎爹啊，你敢袂徛上班呐？
3: 家都过好好啊，
0: 一工无插我啊，我即摆已经替我做新衫啦。
3: 来，背包给我，我替你提啦。哎，安尼较好看。哎，
0: 各位同事，好灌水啊！灌水啊啦！
4: The Olympic spirit is the spirit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friendship, solidarity, and fair competition. So that the Olympic spirit will flourish.
5: 伊是大学几年
0: 啊？哦，伊是一年的新生。
5: 哦。
4: An Oriental country with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Thank you.
0: 哎，阿帅。拄只宽舞蹈组的人在探听你呢。
6: 你是讲真实的哦？
0: 真实的啊，就是伊啊。我甲伊讲吼，你才拄读一年啊尔，伊感觉吼真可惜呢。
6: 是真可惜啦，若是毕业来问就好啊。
0: 别烦恼啦，只要你当入去因的人才库，以后真侪机会。
6: 嗯。
0: 啊，算了，你真正厉害呢，因宽舞吼差不多拢是熟书呢。你若是本科会当入去吼，有影都是人才中的人才。
6: 也唔过，因是投资公司，做过要创啥？
0: 因这两年啊，咧拓展海外业务，

0: 为需要翻译的人才。
1: 严哥，入去压力敢会足大？
0: 哎呀，你别别烦恼啦，只要在遐有两年的经验，以后北京公司拢抢不滴。
2: 过来，同学，现在开始哦，
0: 开始。
3: Good afternoon, dear professor. My name is Yuan Wei from Zhejiang Province.
4: 行。
5: 哎呦，这敢是我的大主播！
4: 大主播，今日予你面子。
0: 阿帅，哪里？我先来走啊。
5: 好啊，你先莫用，好听，拜拜。
0: 拜拜，拜拜。
4: 阿帅啊，你也是跟伊保持只距离的啦。
5: 哎呦，阮就是做伙参加演讲比赛尔，你哪来找我？
4: 我跟你讲哦。我定期已经美容院啊，今日是店庆啦，讲会员卡送一套免费的 SPA 呢，行，带你去感受一下做贵妇的感觉。
5: 这么高级不？不应该啦，我已经跟素人哥约好啊。
4: 谁诺啦？
5: 要做伙去看新的《哈利波特》？
4: 那还佫要看戏啦？你刚才去啦？免费 SPA 不爱做，安尼敢是就拍算诶？
5: 安尼确实让我感觉少唔甘的，也毋过我唔敢甲素莲哥放婚假。
4: 阿帅，我甲你讲哦，想要查甫人对你有兴趣，有当时啊就爱买那买咧。即届哦，你先甲放婚假，后届吼，才装水水出现伫面头前，伊会更加爱你。
5: 那呢，我是要安怎甲讲啊？
4: 哎呀，传一个信息就好啊嘛，行。
5: 来，这是要讲啥啦？

0: 猫咪啊，是走去倒啊？猫咪，我那跟他没关系呢。
1: 也没关系，跟你做同事。
0: 以后时间一个久吼，就关系啊。下班，你家己去佚佗啦，莫常常拢一个人啊。
1: 本来我有预算，但过伊分工有代志。
0: 哦，啊无，无下班，咱做伙转去，加煮几项菜啦啊。
1: 哎、
0: 欸，啊，你是无闲啊？
2: 你先暖啦，油头革命。
3: 苏林哥问讲，是不是有啥物重要代志？我唔知安怎回呢。
2: 你就讲写论文啊。
3: 安尼咁好，
2: 认真读书到底无好啊？行啦行啦。
4: 啥物情形啊？

0: 喂，
1: 你敢不是走去看电影？不是较小说了？
0: 伊讲伊有代志。
1: 我有看到伊呢，伫美容院啊。
0: 你看唔到啦？
1: 我哪有可能看唔到啦？伊甲伊的朋友做伙来的呢。我甲你讲哦。喂。嗨呀，嗨呀，嗨呀。
2: 卡电话响啊。
1: 我唔是甲你讲过，甲我都有共见迄个
2: 啊。啊，你伫遐戆戆笑咧笑啥？
1: 我这边甲伊做一个反向的愿咯。
2: 什么意思？
1: 你无了解啦。我甲你讲啊，有当时阵矛盾就是感情的催化剂。行，今仔日欢喜，我请你。
2: 切，安尼咱要做什么服务啊？
1: 袂当超过300块哦。
2: 吼，你嘛收当算啊。
3: 这1000多块的福利就是爽快，
4: 对不？是不是比看电影较好？
3: 当然啦，比看电影较赞。

0: 司令哥，你咧无闲啊？
1: 你较无闲。
2: 我是想咧做美容啊。
1: 哦。
2: 你听我解释一下。
1: 嗯。
2: 林诗音伊有一张会员卡，拄好今日会当做一个免费美容啊。
1: 伊比我较重要啊。
2: 唔是啦，这个美容1888，免费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安尼我了解啊，是钱比我较重要。安尼你继续啦，豪华美容。
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明星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0: 哎呀，苏联可能话这已经结束了。
1: 大病无真重要，唔通分心。
0: 苏联哥，我跟你讲啊，我即马汹涌，就想要看电影，就想要看，就想要看，我即马就去找你。哼，
1: 免啦，看电影无意思啦。
0: 有意思，真有意思诶！我无看这张电影，我会死呢。你千万唔通拒绝我，我若是今日就无看到这张电影，我会后悔一世人啦。我即马就去洗面，我面洗完，我就去找你哈。
1: 哎，卖说，真无彩呢。
0: 苏联哥，做好你就爱先生帮我轻松，你无欢喜我都无法度轻松。而且你若是安尼，我吸收的拢是毒素。你想看嘛，你若无法去找你，你无欢喜，我好你都袂做啊。电影嘛无看，顶哪挂做一张空嘛。哎呦，苏联哥，我。

0: 我先来找你。好啦，我踮咧地下去等你。
1: 罗亚水莲，
2: 奶奶，等你，等你行。
1: Jim，Jim，我先来走啊，咱两个加油哦。
2: 先落了，
1: 算你够生气啊，查甫人若是咧张哦，查甫人根本都毋是对手，我先来走。
2: 来来来，你谢你，你莫跋倒啦。

0: 苏林哥，你要吃一粒无？
1: 无吃。
0: 那呢？你要啉饮料无？
1: 看电影，莫讲话。

0: 苏联哥，拄只个电影足好看个吼。
1: 嗯。
0: 啊无，明仔载我阁请你看一场啊。
1: 免啦，紧转去。
0: 是要安怎啦？我顶过才苏联哥生气，是安怎让伊欢喜个吼？
2: 苏联哥，你莫生气，我后过甲你留一支你爱吃。
3: 我无爱吃。
2: 安尼，我甲你放烟花。
3: 我无爱看。

0: 会听无？
1: 你莫想起，我都袂听。
0: 这么不顺利，我看麦。
1: 你先答应我，你莫想起，我都给你看。
0: 好，莫想起。
2: 你看，袂听。
1: 苏林哥，你莫想起啊啦，我答应你，我以后袂阁骗你啊。
2: 你笑一下啦。
1: 苏林哥，
2: 苏林哥，苏林哥，苏林哥，苏林哥，苏林哥，苏林哥，苏林哥，苏林哥。

0: 阿帅。
1: 哦，你哪来啊？
0: 你怎不是在看电影啊？美容院有送一块面膜，我送来给你。哦，
1: 多谢。
0: 你两个昨看电影后来安怎？少年敢无你生气？
1: 嗯，无生气啊。
0: 奶奶，你两个敢有啥物进展啊？
1: 嗯，无啥物进展。
0: 嗯，好啦好啦，你该无用，我来走。
1: 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好朋友，若变作男女朋友，感情敢会搁较好？
0: 恁两个是毋是啥物状况啊？
1: 无啦，无啥啦，我都只是问一下尔。
0: 这吼嘛无一定呢。你做伙进前，你会感觉伊啥物拢足好诶。不过，若是确定要做伙啊，你就会发现，其实甲你想的完全无共款。
1: 你讲吴凡敢是足好诶？
0: 唉，就歹讲诶啦，两个人。生活环境无同款，就会变到无甚物共同的话题，无亲像高中的时阵，逐工拢做伙，而且只要若做伙啊，就无可能阁变做朋友啊。所以吼，阿帅，你一定要慎重哦。

0: 你在笑啥？
1: 我不笑啊。
0: 无代志偷笑，一定有秘密。讲我听。
1: 你拍电动啦？

0: 不错。
1: 嗯，
0: 问你一个代志。
1: 讲啊。
0: 你看，卡苏两个人，小金是不是就表示伊两个人做伙啊？
2: 这你就问到人啊啦！小金的代志我上该了解呀。我跟你讲吼，小金进前你都爱向人表白，人都爱答应你。卡苏讲无表白你就甲人浸落去，迄就等于是登罗魔。
0: 表白，
2: 你较像小金吗？哎，我咧问你啦，你较像金吗？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呢，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的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阵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伊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好豆吼，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现代人常说寻根，要认祖归宗，要划清籍贯。其实真正的根，是我们内在本具的佛心、佛性。

0: 妈其实蛮辛苦的，因为我们三个小孩就只有妈妈一个人，然后妈妈又要去工作，然后又要回来做家事，然后还要顾那个很皮的妹妹，然后晚上还要顾她睡觉，就很累。
1: 我是阮思清，带三个孩子其实也不简单呐、啊，压力也蛮大的啊。不过现在小孩子还小了，工作也不稳定啊，所以。还好这边的老板他都比较随心呐、啊，等到我有工作、有时间的时候就来帮忙，然后他需要的时候他会打电话给我。
2: 还要工作要准备什么道具？
1: 就是这样，简单的这样。
2: 雨鞋。
1: 雨鞋。啊，还有那个袖套、手套，啊，跟一个帽子，才不会晒到太阳。那新牙这个要拔掉，这个是不要的。这是幼崽。现在是刚开始种，它还没有成熟嘛。就是要拔草啊，或是要拔一些那个新芽，就它发出来的新的那个树叶，就把它拔掉，啊，才不会影响到那个番茄的成长啊。
3: 其实这些很多时候也是我们家庭的日常。家庭都很节省，所以有时候说车子相对老旧了，或者是其实也考量到说换就要还要再多支出，对啊，哎，不想多支出，其实你相对就是会去担这些风险，
4: 对。搬不动了。要先靠旁边吗？哇，突然坏掉了！
5: 不知道嘞。

0: 放心，在家福做久了，什么事情都会遇上。
1: 基本上其实我们第一次跟宜萱家里面跟妈妈家里面接触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家人很努力的一个样貌啦。然后其实在我们跟妈妈谈过之后，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说家里面生活的压力确实非常的沉重，因为一个妈妈，一个新移民的家庭的妈妈，然后工作状态不是那么稳定的状态下，还要去维持三个女儿的生活跟教育。
0: 来，刚头家刚唔卡手，刚倒光一下。
2: 你
0: 加小心了，麻烦你加小心。

其实说真的，我们很谢谢妈妈愿意来跟家福来寻求协助，因为她的协助其实最主要的是帮助了孩子。那我想这也是我们家福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的使命。我想我们今天对每一位孩子，我们都会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来运用社会资源来给他们协助。那能帮的有限，可是最起码我们会希望说能够在。

0: 在他学习的路上是能够有支持的力量，有陪伴，有关怀，哦，那这部分其实也是我们在看过宜萱跟家里面的这样的状态之后，我们会很愿意来透过社会爱心的支持来陪着家里面一起做努力，哎，那我想这也是我们接下去会一路陪着妈妈，陪着三个孩子再继续努力下去的一个最大方向。
1: 妈妈，老师你好。哎，
2: 妈妈。是。哎，那个妈妈。是。看那个中心这边，刚好有一个枕头。是。哦，啊，看那个宜萱学校那边有没有要用？哦，可以用。啊，然后，啊，这个。嗯。今天应该会。
1: 哇，好漂亮哦。
2: 你可以练习打，练习。
1: 跟老师谢谢，谢谢老师。
2: 喜欢。
1: 喜欢。 啊，这边还有这个应该，就是说，因为在另外一个国家，在过嫁过来嘛，经济朋友也是比较少了，没有了，而且像小孩子慢慢的长大之后，也会担心说，他以后的未来，找工作也不像台湾本人的那么好找，也有想过，所以我就会鼓励他说。 你要读书嘛？我喜欢读什么就要去努力的去学习。我也希望他能够读越好，读越好越好啦。
3: 我叫林怡萱，现在二年级。我一开始踏入美发是。 在国小六年级毕业之后，那时候就觉得想要帮忙赚钱，然后我就想到了美容美发，因为我对美发刚好也有兴趣，然后妈妈就帮我找到了一间美发店，然后我从那时候就开始就在那里打工。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美发。 然后在家里都会帮妹妹编头发之类的，就是我会强迫她让我编头发，因为我喜欢。然后以前妈妈也很辛苦的工作，所以我就想说，可不可以到美发店打工啊之类的？因为在电视上也会看到有洗头妹还是什么的，都可以自己赚钱。然后也想要帮妈妈分担家计，然后就想说，问问看可不可以来美发店工作，因为我喜欢，然后我也想要帮妈妈分担家计。
4: 你当嘛做冠军赛，得冠军的时候，我在妈妈，我冠军赛过。
3: 你那迄落冠军比赛，那迄落哦，摕着冠军哦，伊搁来甲你举国旗啊。加油加油团！在吃饭的时候，就突然问妈妈说：“妈妈，我可不可以去美发店打工啊？” 然后妈妈那时候也很不放心，因为想说我年纪那么小，要去美发店，然后又要做到9点很晚，所以她就一开始也没有很愿意。然后我就跟她说：“啊，可是我喜欢美发，然后我又想要帮你分担家计。”然后妈妈说：“好了，帮我去帮你找找看。”然后之后就找到离家里蛮近的这一间，因为这间是我亲戚也在这边用头发，感觉老板娘人很不错，就是会愿意教我这样。然后。 我就经过了这些介绍，我就来到了这边，然后才开始从这边学到很多技术。我们做这边。
4: 好。
3: 越南洗发，脱臼。那我当时的为什么造型呢？想要剪头发吗？
4: 对，我想要就是把刘海剪短一点，然后让它稍微盖过眉毛就好，因为我骑车会压。
3: 就是也不要眉伤是吗？
4: 对对对，就刚好盖过。
3: 好，然后我发尾想要修。好，修大概几公分啊？
4: 一开始帮客人洗头的时候，一定会受到批评嘛。
3: 然后洗着洗着就会看到客人的脸上越来越多笑容，就会觉得他们可能。 就会蛮喜欢我洗头的，然后他们也会称赞我，然后就会很有成就感，就会看到这个客人再来，就会很开心。
4: 你有没有最怕遇到怎样的客人？
5: 看起来很凶的，
4: 看起来很凶的，
5: 对啊。
1: 你会不敢跟他动手。
3: 对，就让他剪坏，他又不会对我怎样。
2: 宜萱的表现，他的各项的手的灵巧度还有美感都是真的很到位，所以我们几个老师结合起来，觉得这个孩子真的不错，所以我们也跟家长联络了一下，希望他能让宜萱可以往这一方面走。那本来因为宜萱他的成绩也不错，他家长是希望真的是走高中路线，但是这个孩子自己本身对这个科目很有兴趣，在国中的时候他就在美容院去接触到美容打工，他的技术上各方面，他对这一方面的美容科还有他的美发，他的理想也自己来跟我们讲说他真的很喜欢。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新娘发型，那我们在新娘发型这个部分，我们今天为这个客人设计的是往下盘。宜萱是我们有史以来第一届的一年级就可以参加到全国技能竞赛了，第一届的全国一年级就是分区就可以得到第二名的，那当然第一年在全国赛只是佳作，那我们期待他今年可以在全国技能竞赛能进到前三名去，那这个对于他未来的路会更广。我们的全国技能竞赛比赛，我们总共有比八个发型，总共有八个发型。那我们的比赛是很活的，他是给你图，马上看到这个图，你要跟他做一模一样。那如果以一般的试题来讲的话，就是比较基本的假人头的部分，宜萱都没有问题。那在真人的部分，宜萱可能欠缺的就是现场看嘛，现场的部分他没办法马上灵感说，看到这个发型，他要马上怎么做？那在这个部分我们会去加强他的分析，教他怎么看这个发型，看到这个图的时候要怎样分析解剖，再来我们再来着手，我们应该用什么技巧性去把它呈现跟图一模一样的，这个部分他可能比较弱一点，这样子才不会有凹进去的那种效果，斜的，那也不要夹得太深。不要夹得太深，让它弧度这样出来，这个吸的弧度就会呈现女孩子的该有的，有没有那个味道。
4: 我觉得蛮快乐的，因为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还有我同学一起陪着，老师也会陪着，就是给你跟你说哪里不好，然后你就会知道自己有在进步。一开始进来学美发，他们教的是蓝边，我之前没有碰过，跟我之前看过的新娘发型那些的都不一样。然后老师教的时候，那个需要手很巧，头脑也要清晰，因为他要一个一个慢慢穿。然后那时候就学得还好，但是之后要编出一个型的时候就会来不及，因为一片要编大概十分钟就要结束，然后一颗头要编五六片，然后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所以那时候会很赶，会来不及。所以我跟我同学就是放学下课之后也都会来这里练习，人家都走了，然后我们都会继续留下来练到好。这样
2: 先从绑的地方，先把你如果这个客人是没有烫过的，我们可能会先用电棒啊这些帮他做一下变化，让他可以让头发更那个柔顺，让它有线条的方向感。那我们一般来讲，我们都是从外翻电棒，用外翻的，不是内弯的，是外翻。橡皮那个夹子用套橡皮筋的方式，可能会比较来的紧一点，你也比较好操作，比较不会去卡到头发。我们所要呈现的女孩子还是要有一点菱形状那种线条才会漂亮，整体。千万不要做成方形哦。在他们的训练方式是重点是在假日，在我们整个的假日还有到快比赛的那一段将近一两个月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很努力的，我们都是练习到晚上九点十点，我们曾经练习到过两点的半夜两点，因为在后面的冲刺，孩子他觉得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老师我要继续，我要再练一颗，我要再计时一颗，因为我们有时间的，一个发型都有时间的，所以他们会自我要求，老师我今天做的状况不是很好，我想要再计时一颗。那当你计时一颗就是三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那这个过程就等到晚上，那这个时候到晚上，我们常常会讲美容科的选手教室常常都是 都是亮的，都是亮的，所以他们会练习到很晚。那当很晚的时候，其实有些孩子是我们是到

0: 晚上，像宜萱也曾经住在我们的老师家里，就是直接带回家住了。我们几个选手，我们都会有时候都会直接带到我们自己家里去住，因为晚上宿舍那边会造成人家不方便，所以我们会带着回去练习。那因为看到他们的努力，我们是老师们都希望是陪伴，先把分区分出来之后，再把头发绑起来，再把它绑起来。那今天几个重点就是在编。那我们绑的时候要注意，不用绑得很紧，因为你绑紧的话，这个地方会整个没有弧度，那就时尚感就不出来了，就会变得比较古老。就要注意到每个细节哈。我们在不管在真人或者在比赛，脸部的位置一定要注意。这个在现在在国际赛都一直很讲究这个。
1: 通常我们在染头发的部分呢、会先从染剂的挑选。那因为染剂它分很多种，那比赛的话通常颜色都会比较偏向一些比较时尚的颜色，那所以染剂他们在挑染剂的时候比例很重要。那再来就是它颜色的分布跟它之后呈现的效果其实是有加分跟扣分的重点。那如果你颜色的分布就是染出来是有跟人家有一点区隔的，然后线条也都抓得很好的，其实在你的分数上面来讲是加分的，那也会增加发型上面的一些丰富性。
2: 染发我们这里很多都是染特殊色，你要先知道它的基底色是什么颜色才能上你要的颜色，啊这样子出来不一定会是你要的那个颜色，因为如果你的底色不够浅或是不够深，它出来的颜色就不是你想要的，就算你的配方是调对的，而且每一个配方都要自己去试，它会给你很多种颜色，你要去把那个调，就是调出它要的那个颜色。
3: 以前我也想教我们越南语嘛，不过那时候他还小，阿公阿妈他爷爷跟奶奶啦说先教他讲国语，不然怕他去读书的时候不太会讲啊，所以那时候就不教他那个粤语了。对啊，然后慢慢长大之后他去读书回来也没有时间再读，而且我一个人在跟他讲他听不懂，我又就懒得没有再跟他多讲话，所以越南语目前是不会讲。
2: 妈妈现在有生一个小妹妹，她就会常常一直跟她讲越南话，因为她觉得我跟我妹妹小时候都没有学到越南话很可惜，所以她现在就开始一直跟小妹妹讲越南话，然后也不知道小妹妹有没有听懂。可能会想要去越南，因为台湾的美容美发业越来越多，一条路上就会看到很多间美发店，但是还不确定，要先学会越南话，这有点难。
3: 老三呢是从小我带的，两个姐姐以前就是阿妈有帮忙啦，现在老三是我从小就带她到去读幼稚园。还没上课的时候我就跟他讲粤语了比较多，然后快两岁他又上幼稚园的那时候，老师有跟他讲话，或者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就回来就跟我讲说，为什么我们在学校跟他讲国语他好像是听不懂，他会不会讲啊，或是会不会听啊，他问我这样啊，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会讲会听，如果我都常跟他讲粤语，所以应该是国语他不太会听得懂。后来我就没有用越南语跟他讲了，就开始要多跟他讲国语。所以粤语的话是，目前是没有在教了。 啊，他偶尔跟他讲，不知道听得懂听不懂，啊，但是他也不会讲。

通常如果没有比赛的话，就是一个礼拜回来，会六日都会回来。然后如果有比赛的话，就不常回来，除非就是有重要的事情才会回来。妈妈上班回来也很辛苦，然后就想说可以帮她做一点家事什么的。然后反正之后我也会，我们都会长大，所以我们之后也会组成家庭什么的，也要知道怎么煮饭什么的。如果现在不学的话，之后也学不到，就要自己去找。妈妈最好的教科书吧。

0: 其实我学的，我其实不只想要学美发，包括美容、美甲，就整体造型的我都想要试试看。我以后不会，就是会先在美发上专攻，之后慢慢的扩展开来。我想要做整体造型设计的那种。我喜欢美发，然后就也想要做这件工作，然后感觉这个工作也可以让我。我可能蛮适合这个工作的吧，然后就会想要往这个方向再继续加油，希望之后可以做出一个自己想要的样子。
1: 好，这样
2: 好。
0: 可能小时候就是比较没有钱嘛，啊，妈妈什么东西都会很省，可能去买菜什么的就只能花多少钱，然后回来就只能煮那一些东西，每一天几乎都是一样的菜。之前妈妈都煮那个空心菜，不然就地瓜叶，还有藕丁啊。我觉得藕丁啊很难吃，因为很苦啊。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我才会想要之后就是早一点赚钱，然后之后就过好一点的生活。

0: 谢谢妈妈给我的资源吧。她家福中心也是妈妈找来的，然后很多奖学金也是妈妈帮我找的，然后还有就是比较蛮辛苦照顾我们小孩的吧。其实我跟妹妹也蛮叛逆的，有时候都会顶嘴还是什么的。妈妈叫我们做什么，我们也会不想做，然后就对啊，对妈妈顶嘴，但最后也是会帮忙啦，因为想做妈妈也很辛苦。妈妈原本长大的地方就是比较乡下，所以她会比较死板一点，她很要强，就是怎样就是怎样，很难沟通。但是之后越长越大之后，她就会慢慢听我的想法，可能也是因为受到我们的关系吧，我们都会跟她讲，我们觉得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她就会听进去。
1: 该做的我就要去做啊，然后小孩子该教的我就先教这样子，就是不要想那么多。目前的生活就是这样。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有些人会说蜜蜂消失的时候人类可能就活不久，你不能以一个蜂为代表全部，但是无遮蜂确实是很多原生植物重要的授粉者，无遮蜂消失之后很多原生植物它被授粉的几率就比较低，如果说原生植物慢慢的越来越少，那可能以后大家看到的就已经不是原生的植物。无遮蜂呢其实也是一种蜜蜂，但它是没有遮针的，所以在分类上的话，蜜蜂科再往下就有分成蜜蜂属跟无遮蜂属，所以无遮蜂是一个单独的分类。那这个无遮蜂属呢，其实在世界上有很多种无遮蜂，总共目前记录应该有600种，分布在各个国家。那台湾呢，目前只有唯一一种无遮蜂，就是这种，叫台湾黄纹无遮蜂。那无遮蜂重要的第一个是它是台湾的原生特有种，所以它对于这个台湾的原生植物很重要。为什么？是因为，台湾目前很多的蜂呢是这个西洋蜂，就是外面进来的。那这个原生种重要是，它是专门帮原生植物授粉，所以对于这个山里面的这些植物生物多样性很重要。花比较小的，它们比较会授粉，因为它体型小，所以它也会去跑比较小的花。但是因为一般的蜜蜂体型比较大，它通常不会去造访很小的花朵。好，那当然在森林里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昆虫也会授粉，蝴蝶啊什么的，但是无遮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昆虫。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任务呢是要把这一巢呢安置在我们无遮蜂的原生森林里面。那这个森林是叫曲基山，它是一个我们待会会遇到就是这边的原住民伙伴，这是他们之前布农族跟卡纳卡纳富族交汇的地方，是一个很原始然后原自然生态很丰富的地方。因为这个无遮蜂现在在台湾的数量已经非常少，它可能会因为就是农药或者是土地开发，最重要的是这个无遮蜂呢平常是住在树洞里面，但是它的树呢必须要是大树，因为它要在冬天的时候有足够的厚度去保温。不过因为现在这样子的树洞，天然的树洞也比较稀少，所以无遮蜂的数量在这个森林里面是越来越少。对，那我们做这种蜂箱就是去模拟它的树洞，去做繁殖，去做数量的恢复，那让它在这个环境里面可以保持一定的数量。最主要的目的是第一个是我们这个场域在前阵子都有风灾水灾，所以它现在有一点点凌乱，我们希望把这个场域变成一个教学示范场地，因为它有文化的元素，有历史的元素，然后有生态的元素，所以这个地方呢可以作为很不错的像是国中的教学的场域，跟之后我们做生态体验的教学场域。那又有原生的无遮蜂，所以今天的最大目的呢就是把这个场域整理成一个比较容易可以去教学的地方。第一个教学跟导览的意思是希望这种昆虫可以被重视，或者是说因为我们在做保育的时候其实默默的做很辛苦，通常是一个议题或者是一个昆虫被重视的时候它才会被真正的保护。如果说没有教学，或者是对于这些国中国小没有下一代的教育，他们会忘掉，就跟文化一样。其实这个无遮蜂它有一个族语叫阿祖，但是如果族语不用慢慢就会被忘掉，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还是必须要去透过教育让这个东西被传承下来，然后把这个昆虫的重要性也传承下来，所以这个是教育在保育的重要性。那之后他们成长了，或者是大众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那就会有更多的资源，或者是说更多的这个环保育的意识来照顾这个昆虫。第一个是这个当地的居民，他们是在这个场域待会要去的曲基山已经经营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他们有在里面种这个原生的山茶，它待会会看到它跟你一般的茶的想象完全不一样，它也是一棵树，然后这种树呢是要在这个林下，就是树下面有阴影才可以成长。对，那
在这个山茶也是对武则风很重要的植物，所以我们会相遇是因为他们在种山茶的时候开花，发现上面很多武则风，我们才知道哦，这个是武则风很好的原生环境。那其实我们在这个他们在这个国中的教学啊，一直是这个当地的文化的讲师，所以对于课堂上当然这个课业很重要，但是对于这个森林的文化、狩猎的文化跟这个自然知识的文化，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文化传递者。

0: 你们之前去放也都是这样？
1: 差不多，
0: 差不多是这样。
1: 对对对，但是这次应该是放最辛苦的地方。
0: 这一次吗？
1: 对对对。
0: 为什么？怎么说？
1: 这次就是第一次放到那么山里面。

0: 师，我们现在要干嘛？
1: 现在要转移，待会我们要坐后面这台水牛车。
0: 为什么要换水牛
1: 车？因为我们等一下的路会很窄。
2: 三个人，一箱无遮风，搭着这一辆水牛车往山上行驶。由于前阵子的台风吹垮了山上的许多树木，让上山的道路变得崎岖难行。车子一路颠簸，后座乘客紧盯前方路况，和驾驶一同绷紧神经，丝毫不敢大意。
3: 我带慢一点，我会恐惧呢。

0: 遮蜂的话，它的生存要件基本的三大要素就是要有蜜源、蜜胶、蜜粉植物这三项。然后我们刚才从这个地方是会有林番地，然后从原住民保留地那边上来，我们看到了野牡丹，还有白袍子，那是一种树。然后还有我们看到这边看到的山茶，它的花也是，其实很多植物啦，然后都是它的一些这个三要素的其中之一。对，小时候像我们是第十六支卡纳卡纳部族嘛，然后据我所知啦，现在十六个族群，就是北方的阿里山州族和我们这边的卡纳卡纳部族，有在应用无遮蜂。那我的印象是我小时候，我的父亲啊，就是在我们的屋檐底下，都会有一两巢的无遮蜂在那边。那它的利用是用它的蜂胶，比如说它制作一个鱼叉，那鱼叉我们是不是要用一个绳子捆绑？然后它会把那个蜂胶热溶解，然后涂抹在绳子上面。听说它有防水的功能。对，那事实上我这边就有我父亲以前做的鱼叉哦，到现在还没有坏掉。我们上次来这个地方在就是种山茶的时候，就这个位置无遮蜂会就是飞过来，那我们认定说这个奇迹山这个环境应该是它的刚才所讲的三要素是很充分的。对，你看我们看到周边就有山茶的存在，然后这些树大多都是蝌蚪科的植物，所以它们在蜜源、蜜胶、蜜粉方面都很充分，很充分。事实上，我的印象就存在我那，就是大概幼稚园、国小的时候，然后之后呢就很少见，然后当然了，大概因为我们的就是农务施作的方式改变，比如说大量的用药物施作、除草了什么的，然后山林的开垦，造成它的栖地破碎、破坏掉了，所以无遮蜂不得不越往深山里面跑，或者是就是跑到别处寻找可以让它生存的地方。那相对的部落附近，早期我们所见的无遮蜂，当然就不见了，或者是越来越少。对，你看现在这个地方离部落有一段距离，而且这个地方标高1400多，也只有这个地方可以遇得到，但是要找它的草还要花一段时间去找。我们现在在做栖地的营造，然后再来就是幼蜂箱的放置。对，然后就慢慢，然后就是有一个计划，就是要从他处别处先引进无遮蜂过来这边，就是想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成效，这样子。我们希望在纳马夏区建构一个无毒的环境。那你要种茶、山茶和养殖无遮蜂，需要高度的、很干净的环境，所以我们一直努力这个方向。对，这样子，我们用在地现有的东西，但是它已经不像往日那么处处可见，我们把它富裕起来。这个事情做起来会，除了让我们找回以前原有失去的之外，会很有成就感。然后在地参与方面，他们也会很热络，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是存在我们年幼时的印象，你们居然要把它富裕起来。对，是这样。
1: 野生的无遮蜂，因为可能有看到，但是因为我们刚才路上，它需要一个很专心的看，然后你可能要盯在那个花朵上面盯一段时间，它才会看到。那因为今天我们这个。

路途上都比较艰辛，所以没有很关注在这个画上面去观察长时间。因为现在没有到那么艰辛到的地方，它通常都已经有一些人为的干扰，像是务农的时候用的传统的农法，或者是说这个原生植物比较少，可能都是用在这个经济种上面的种植，所以到现在要到这个原生的这个环境都比较困难一点。那当然因为在这个七八月有这个风灾，所以刚才路途上很多倒木啊什么会比较辛苦，但是其实这边也算是还比较好到的地方，在没有这个倒木的时候。这边呢是它的这个食物源很多，然后因为这边是这个有种山茶的地方，然后它的环境是比较有整理过的，所以它的一些阳光很重要，是如果太潮湿的话它会住不好，所以我们选的位置呢是要它能够照到阳光，但是又要不能直接直射，所以这边是一个很好的场域，是我们面向这个西南方，有阳光，然后又有树荫，然后又有很充沛的这个食物。其实这边我们做这个植物调查还有参考已经做蛮长一段时间了，像路上有这个野牡丹，然后山茶花，跟其实路上你看到很多小花，这些草上面的小花它都会去采。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这边旁边也有野生的这个艾玉，野生的艾玉待会我们在观察风箱的时候可以看到，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草里面要做很多的蜂胶，跟一般的蜜蜂的草的结构不一样，所以它需要采很多树脂塑胶，那艾玉就是其中一个。你去摸艾玉的时候，大家洗艾玉就是黏黏的嘛，大家会去采那个黏黏的。哦，首先蜂箱的话，我们要把它稍微架高，因为这个跟这个盖房子一样，底部不能贴到地板，会受潮。再来是因为最近很长，这个还是有豪雨下雨，所以上面我们会盖一个屋檐，用木板遮住，让它照得到阳光，那同时也在下雨的时候不会被淋湿。

第一个是这边有阳光可以照到，那它的这个开始工作的时间点是靠温度，大概每天的温度到17度左右的时候，它翅膀可以震动，可以飞的时候它开始工作，所以早上它一定要靠太阳去让它开工。那再来就是这边周围有很丰富的粉源，花粉的来源，然后花蜜的来源，跟很重要的塑胶的来源。这个三个元素都很重要。第一个是花粉，花粉是他们主要喂小孩，让小孩成长的蛋白质的来源，就跟我们需要吃肉一样。花蜜呢，是我们平常在工作的时候要消耗能量的能量饮料的来源。那平常蜜蜂振动翅膀啊，活动，它就是靠补充花蜜，应该说它们酿造出来的蜂蜜去增加它的能量 ATP。那蜂胶的话是塑胶、树脂是它们建材的来源，做成蜂胶最主要的材料。那蜂胶就会做成它装食物的囊跟所有的结构的建材。第一个是野外的这个地方才有它的这些植物的来源，比较充沛。对，那因为我们这个是它的富裕场地，所以我们当然会希望说可以繁殖。那繁殖很重要的原因是刚刚有看到停在那个身上野生的这个无遮蜂，它跟我们人一样，它不会跟这个近亲交配，所以如果你都是用自己繁殖出来的再让它们交配再长出来的会不好，所以是希望可以跟这个野生的这个环境让它有多元的基因去做繁殖这样。那第一个是固定，因为我们之前安置最怕的就是它倒下来，它倒下来就可能会潮湿啊，或是动物很容易进去，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附近这边可能都会有倒木啊，或是风的影响，是要把它固定。那再来就是待会呢会在上面加一个屋顶，在下大雨的时候它可以做个遮雨的这个动作。对，那再来是这个要在阳光照得到的地方，但又不能太

0: 强烈的紫色，所以要再有这个有点像是半树荫的这个状态去选这个场域是最好的。他们平常的话，如果是自己是一个很强壮的状态，他自己会把这个潮湿的木头的水吸出来煮掉，但是通常盖一个屋顶也可以让他过得比较轻松一点，就是他平常的家就保持干燥。对对对，在自然的状况下，他经常通常就是自己去处理，比如说他有这个野生的树一定也会潮湿，他们自己都是可以把这个水排掉。大概因为他还在这个初期的这个阶段，只有大概一层多一点点，那这个阶段的五折枫大概是2000只左右。对，那通常如果长到第二层第三层，它可以长到大概3000到4000只，差不多，是差不多的这个，当然越多越好，但是在这个环境我们评估下来这个数量是 OK， 因为如果说太少的话，如果遇到最怕的就是环境 OK， 那现况也 OK， 但是现在后面两个礼拜的这个天气很难预测，那如果说就算现在 OK， 结果下礼拜台风，那可能就有危险，因为它的这个食物量没办法让它一两个礼拜都没有补充食物。对，所以这可能跟后面的气候天气也会有影响。这个地点安置好了，那安置好之后，我们待会还会做一下观察，就是它出来之后，它很快的就会标定自己家的位置，然后开始去找周围的食物，可能在30分钟到一两天之间，他们就开始在采这个食物回来。大概首先是这个蜂箱如果安置好，大概3个月都不要去动它。那平常的话，我们应该会在一个月之间去定期的上来看，说有没有受到一些动物的攻击，或者是现在的倒木，对，去看它状况好不好。但是通常安置好之后，是不会再打开来去干扰它。
1: 打开蜂箱，里头的无遮蜂大量涌出，顺利飞往四处搜集资讯，迅速定位蜜源、粉源以及胶源植物的所在位置。这是今天安置无遮蜂任务的最后一个步骤。接下来这一箱无遮蜂是否存活，甚至能不能顺利与野外的无遮蜂进行繁殖，得要等到下一次上来才会揭晓。而完成任务的一伙人原路折返，来到他们在曲基山上的富裕农地。
0: 这边是我们在这个纳玛夏第一个富裕的这个场域里面的构造的话，首先它的，我们先从它的这个社会结构，它的社会结构呢都是看到的这个蜂几乎都是女生，然后这个女生呢会在这个蜂箱里面去盖一个像木耳的这个结构，它是复杂的。然后无遮蜂它是没有这个所谓六方形的这个一般我们对蜂巢认识的这个概念，它是一个不规则型，那不规则型会去当这个支架，然后去保护它的卵会在下层，那在上面的部分呢，它会做这个囊，蜂胶囊去装这个蜜。那蜂胶囊呢，它的这个采回来的花蜜跟食物会让这个蜜吃起来酸酸的，所以它跟一般的蜂蜜吃起来完全不一样。那在这个使用上面的话，他们自己是用这个蜂胶来防止它的巢生这个霉菌啊、寄生虫啊，或者是这个抗病原虫，所以这个蜂胶是让这个它的蜂巢不会坏掉的很大的材料。这个形状不一样，最大原因主要还是他们这个本来的行为就不一样，因为一般的蜂巢呢，有真的蜜蜂，就是大家脑袋里一般浮现的蜜蜂的这种昆虫，它们的巢是有这个蜡线去分泌蜂蜡做成的这个巢。那无遮蜂比较不一样，它也有蜡线，但是它的这个蜂蜡只用小比例，大部分还是用这个胶，所以它们很辛苦，它们做巢要一直去野外采这个材料去盖它房子。那一般的蜜蜂，它就只要能量充足，它就可以分泌这个蜂蜡去盖这个六方形的巢，这是它们主要的差异。这就是附近胶原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它们用这个所有的材料来做它的蜂箱、蜂巢结构。那这个也是我们养无遮蜂最大的目标，是其实无遮蜂的产蜜量很少， 因为一般人想象说啊，养蜜蜂就是要收

收蜜嘛，但其实收蜜在吴泽峰这边比较像是一点附加价值，它真正要采收的是这个，就是刚刚看到这些蜂胶不规则的这个。这个蜂胶在萃取之后，它是一个很不错的健康食品。科学家做久了，你会发现说，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倡导不要用农药啊，保护生态啊，没有用。生态富裕跟经济成长相辅相成，只有它具备一定的价值之后，人才会努力的去保护它，或者是去复制它。那如果说它只是单纯的不要去损害它，那就只是消耗热情跟消耗你对这个地方的你投入的精力而已。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吴泽峰富裕是同时具备经济成长、环境保护、文化保留的三个面向。我觉得我们还在初期阶段，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根基越打越好，就是在这个场域富裕啊，或者是大家对这个理念有这个志同道合的伙伴，我们把根基打好之后，在之后的成长，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方向。对于我们一路努力的这个方向来看，蛮满意的。吴泽峰确实大家都不知道，在山下推广的时候，但是它有一个很棒的特色，也是一个很好的吸引点，就是它是吴泽峰，它本身的名字呢，就对于一般人更有亲和力，更愿意上来尝试。因为很多人听到蜜蜂，哇，怕被叮，但吴泽峰，我认为到目前我们虽然接触到的人都没听过，但是上来或者是愿意去听的意愿很高。其实蜜蜂现在也饱受疾病之苦，就是大家看到这个西洋蜜蜂养殖的这个蜜蜂，其实很多寄生虫啊、疾病的问题，所以整体的蜜蜂是越来越少。但是吴泽峰受到的挑战不是疾病，是这个栖地的这个食物、栖地的这个环境、这个自然的环境，它反而不会生病。所以它是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未来蜜蜂的解放，它缺乏的只是一个好的环境。你可以把所有的精力

0: 为您播放的是名人书房。
1: 每一次的采访它就是像一次一个任务，好，我一定要把这个人写透，然后写到这个人他感觉他看到这个文章好像觉得有那个 X 光射线整个照过他。我觉得经典最大的好处，它就会像一个老朋友，你可以反复的去造访。

0: 也是写人物报道最能够触动我的优秀记者，欢迎房慧珍。
1: 翠玲好，大家好。
0: 其实虽然已经隔了一段时日了，我还是要恭喜一下慧珍，迟来的祝福也是祝福，就是你的这一本《夜游》是2025年台北国际书展的大奖的得主。其实他在得奖之前已经有无数位书店的老板跟我介绍过这本书，写的是大概台湾非常重要的1987到1997、98左右的那十几年的社会变迁时代的印记。可是你那个印记的注解，一个国中女生的身体时代记忆，也是你自己，就是我觉得他整个书名跟副标题的个人色彩都很浓厚。写时代，哎，可是书名也好，副标题也好，其实又很充满了个人的色彩。可不可以先聊聊这个写作灵感是怎么来的？
1: 好，因为我第一份记者工作就是在一周刊，专门写人物报道。那我其实当时在写人物报道的时候，我每采访一个人物，我都会很习惯做两个年表，一个是个人的年表，一个是历史的年表。像我之前去采访一个韩国导演李沧东，因为我很喜欢他的电影，所以我当时呢，就除了他的本人，当他的拍电影啊、写小说，那我还会特别去读这个韩国的近代史，比如说光州事件，1980年代。
0: 然后那个时候李沧东几岁？
1: 对，他那个时候其实刚好在读大学，然后光州在镇压的时候，他在首尔的大学，因为大学生嘛，总是会打麻将啊、玩扑克牌，他在跟同学彻夜玩扑克牌，所以他其实后来心里产生一个很大的罪恶感，就是光州的大学生被血腥镇压的时候，我怎么在这边寻欢作乐？我就发觉很有趣，如果把一个人，其实他只是一个小人物，放进一个大时代里面，就是你会看到里面很多命运的交织哈，对，就是很有力量。
0: 你刚刚讲李沧东的那个反省，他让我有一点点觉得好像投射到慧珍自己在讲这本书
1: 耶。是，就是1989年6月3号的凌晨半夜，有一个歌手，他要来台湾办演唱会，那歌手叫 Tommy Page， 可能现在没有什么人知道的。
0: 有，我们那个年代很红。
1: 因为我太喜欢他了，但是，所以我已经烦恼，我烦恼将近一两个月了，我要怎么说服我爸妈，一个国中女生，他们会答应让我晚上，就是10点、11点还在外面不回来，那刚好就是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之下，6月3号的晚上，在中正纪念堂就有一个声援六四的晚会。好，他们其实当时都还是用电话连线，其实当时网络都还没有那么发达。对，那我就跟我爸妈说我要去那个晚会，那其实我根本就是跑去 disco
0: 听演唱会。
1: 对。然后就演唱会结束之后，我就跑到那个晚会去了。对，就找了一块草坪在那边睡觉，然后我就听到那个台上都是很慷慨激昂，在跟那个对岸做连线。对，所以是一个非常讽刺的场景。那我后来在我的人生中，尤其是当记者，开始当记者，你会去到一些很历史性的现场，譬如说2014年的那个太阳花运动，然后或者是香港的雨伞运动，你会突然觉得说，自己以前怎么会这么荒谬？是跟这样的大历史用这么荒谬的方式错身而过。
0: 你一直不会沿用无知这两个字来形容那个时候少女的自己，可是你的这个觉知的天线呢，是什么时候才打开的？
1: 其实非常晚
0: ，是吗？
1: 对，大概其实也大概是要到当记者之后，这个大概也就是说，我这一代的是在戒严的尾巴接受这个教育嘛，因为我 1987年戒严，我当时是在读国中，所以当然对于这一块的土地跟历史是非常陌生而隔绝的，所以像你说，譬如说像228事件好了，这个都是我在求学过程中完全没有获得的资讯，

0: 除非你自我教育、自我阅读，所以这个觉知真的是来得很晚的。那当记者之后，因为我当记者的那个时候，刚好是台湾的媒体也有一个很大的变动，
1: 的确，
0: 对，那包括我自己的所工作的地方《一周刊》，它甚至就变成一个新闻的焦点。当时有一个反媒体垄断嘛，然后《一周刊》要被收购，对，那我当时就觉得，哎，怎么我本来是一个报道人的记者，然后就变成一个被报道的对象？就是说我去香港这个报道雨伞运动嘛，然后我的老板当然就是黎智英嘛。哎，我就发觉我的老板他怎么也会就是自己就在金钟搭一个帐篷，然后就在那边他也变成一个抗争者了。就是刚好就是一个很风起云涌的时代，就开启我的这个觉知的过程。
1: 哎，所以你真的不只是无知道的觉知，哎，甚至于自己本身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0: 对，
1: 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是那种写时代写社会变迁，尤其是那么剧烈震荡，不管政治或社会震荡的几年，然后把自己放到里头去。所以我在看他的时候，我好像可以把它归类成是散文文学，可是我觉得它又有点像一个个人的小自传，
0: 对，
1: 可是又有点像一个历史的记录跟社会的观察，就整个是揉在一起的，很别致的、很特别的一种文体。不过据你的书里面写说，你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写的人，
0: 对，
1: 也有其他的作品曾经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书写的。大概有哪一些是你心目当中觉得，哎，也是这样写，但写得很好的？
0: 那我先讲这本《山屋忆往》好了，他这个社会学家叫东尼贾德，那这本书非常特别，因为东尼贾德他当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但是呢，在2008年他就是被诊断他罹患这个渐冻症，这个好像是他的不幸，但是又是他的某种幸运，因为他就开始在他的记忆里面建立一个记忆的宫殿，因为他其实受到那个有一本书叫《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就是这个意大利的这种教会里面的这种修女啊，他们有一种训练自己记忆的方式，可以让他们吸取非常多的知识。对了，所以他就开始回忆他的一生。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就是，他真的就是一位独立的知识分子，因为他其实是犹太人，但是他其实在美国，他批评了很多这个以色列的事情跟巴勒斯坦他们之间的纷争，他其实就是也很能够去反省，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种种的身份政治啊、身份认同，他其实也会把我们整个僵化起来。我觉得他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勇气的这个知识分子，就像汉娜·厄兰一样，汉娜·厄兰他也同时去检讨当时为什么犹太人会这样的被灭绝。他说其实当时也有一些犹太长老 是在里面也有一些比较加害者帮凶的角色。对，好，那另外一本书呢，这个也是一个社会学家，他是法国的，叫迪迪埃埃里蓬，他这本书叫《回归物理》。因为我们做社会学家，你其实都是从研究社会，特别是研究这个家庭的纽带开始，但是呢，他其实跟他的家庭是断绝的，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同性恋，他以前都一直以为说他跟家里的隔绝，就是因为他父亲是那种非常阳刚气质的，不能够容忍这样的一个同性恋的儿子。后来他才发觉并不是，其实是阶级。他才发觉他自己的成长过程，譬如说非常讽刺的，他其实是研究这个左翼思想的，他研究工人阶级。但是他回避掉他的整个的那种工人阶级的出身。
1: 是，
0: 好，那我这边也很简单念一下，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动人的。1967年，母亲生下了最小的孩子，于是，在做了很长时间清洁女工之后，他停止了工作，但并未持续多久。经济压力让他不得不在工厂找了一个需要每天辛苦劳作8小时的工作，母亲午夜才能入睡，凌晨4点便要起床工作，而我会研读马克思和托洛斯基、托娃和惹内，直到天亮。 如今我看到他因为多年的高强度劳作而身体痛得动弹不得，便理解社会不公最具体的含义，甚至可以说不公平这个词本身也相当委婉，它掩盖了真正的现实，赤裸裸的暴力的剥削一个年迈工人的身体，可以体现阶级全部的真相。所以这个回归故里也是我这几年读到的一本非常动人的，它融合了一个社会学家的回望，整个的阶级然后跟忏悔。
1: 但我觉得慧珍也蛮厉害的是，你可能跟他们有一样的敏感度、或者是悲悯之心跟才华吧、所以不只是你自己，甚至于是从你自己本身之外的那个空间，你都有一种很敏锐的感知跟观察，你这个观察力是怎么练来的？
0: 好，这边我就要讲到我的另外一种阅读的方式，是看电影。因为我们一般就觉得阅读你就是读书嘛，好，那因为但是除了书籍呢，这个电影对我的影响是不会亚于书籍的。
1: 是，好，
0: 我的影龄大概已经超过30年，好，这当然这可能会有点透露我的年纪。对，我大概就是大概也是从13岁就开始大量的看电影。那其实当时呢，就是有一间 NTV 非常的特别，叫太阳系。
1: 啊，以前好红哦。
0: 对，然后它就是会有很多的经典作品。
1: 是是。
0: 我以前我一个国中生，我刚才当然不懂去看什么楚服高达，我当然是不懂。但是因为你在 NTV， 它就像在一个书店一样，你可能会去看一些好莱坞的电影。譬如说，我就翻到这个大卫林区的《双峰》，完全打开另外一个世界哈。《教父》也是一个影响我非常多的，纽约的黑帮，然后西西里岛、艾尔帕西诺、劳勃·迪尼洛。所以我觉得我视觉上的捕捉其实真的就完全是从镜头来的哦。然后当然是包括后来看一些比较长镜头嘛，就是但最台湾最有名就是侯孝贤，对，他就是会这个镜头拉得很远，但是他就会凝视一个细节，可能会长达这个五分钟，在电影时间里面其实已经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时间了。对，所以我觉得我在观察一些细微的东西，它其实都是从这个电影的镜头，特别是在一些艺术片的这个慢镜头这边而来的。
1: 这种特质我觉得真的超级适合当记者的。对，如果来不及看以前的一周刊没关系，有这样的一本书，就是把他的人物报道集结下来，像我这样的一个记者。哎呀，我看了真的是很佩服耶。慧珍怎么去准备阅读一个人的呢？因为我觉得你准备的功夫实在太周全了。
0: 所以我以前在做功课的这个准备工作其实真的是非常变态的。我觉得我真的有一种，就是他有一种记者魂再加上学者魂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就会真的变得非常非常恐怖了。所以我的确是把每一个人都当成一个论文的题目。我举一个例子，我采访这个中国的导演娄烨，当然呢把他的电影全部找出来重看一遍，这个是最基本的。那我还会去看他所有的采访，他的采访里面提到的电影跟他可能提到他喜欢读哪一本小说，我都会尽量去找来看。他也其实也得过很多金马奖，
1: 而且是神话一哥呢。
0: 对，他真的超级难以采访的。然后加上我当时采访他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工作背景，因为他就是来台湾参加金马奖，然后他从早到晚大概就是有十几个包括平面跟电子媒体的采访，我就感觉他非常的不自在，我就问了一大串问题，然后他永远都只是不是，对，就是这个，我想庆龄这个应该会深有同感，
1: 非常非常最怕这种的，
0: 对。所以我当时就想完蛋了，但是当我在问到他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本来就是一直头低下去，哎，他头就抬起来，然后就眼睛一亮，然后就看向我。他就觉得他真的找到一个会问问题的人。就是我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他有一部电影叫《颐和园》，
1: 对，
0: 他是 以比较隐晦的方式去拍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因为它里面的背景就是这个北京的大学生嘛，当时那个八零年代的这个北大的宿舍哈，是非常像一个乌托邦一样，他们很多人也在那边吃吃喝喝打麻将，然后看影片，它就有一个一闪而过的，就是一个很小的电视哈，其实它那个是大概。比人扎眼睛的还快的一个镜头是这个楚服四百集的最后一幕，因为楚服四百集最后一幕就是那个小男孩他从教养院逃出来，他逃向海边，然后他最后一幕他就直接望向这个镜头，好像望向这个电影的观众哈，我就跟他提起那个镜头，然后娄烨非常的惊讶，他说从来没有人看出来，
1: 所以你必须看过颐和园，也要看过四百集，
0: 对，
1: 而且对这两个细节都必须要有感觉，记得才可能连接的，
0: 是，对。
1: 那后来娄烨抬头发现你看出这个细节，他有突然之间跟你把距离拉近了吧？
0: 是他后来的采访就顺畅起来了，
1: 哦，太好，
0: 就开始侃侃而谈，然后结束之后，他的这个经纪人还传讯息给我，说，大概就是我是他在台湾遇过的最好的这个提问的记者，哦，对对对，
1: 会先不要害羞，当之无愧。
0: 对，我就觉得好像也有点为台湾记者争光的感觉哈，因为你知道我前面的记者在问的问题都是在问他的电影里面是哪一个明星又裸露啦，就是都是问类似这样的问题，他就会不太愿意回答，对。
2: 我想你也唱过吧，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1: 我还是小你几岁。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2: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1: 除此之外，你写的人物里面也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达赖喇嘛，
0: 是，
1: 因为当然更不好采访，但我认为比较特别的是你竟然可以在应该3年左右的时间访问他两次，
0: 是，
1: 对，要怎么去突破自己，
0: 我觉得对别人可能还好，但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蛮大的考验，因为我要求
1: 太高，
0: 我每次要写一个人，譬如说我今天如果要写庆龄的话，一定就是一次准备到底，然后弄就是要一刀毙命
1: ，
0: 对对，一刀毙命，可能大家会觉得，哎，这个怎么会用这样的形容？但是的确就是每一次的采访，它就是像一个任务哈，我一定要把这个人写透，然后写到这个人他感觉他看到这个文章，好像觉得有那个 X光射线整个照过他哈，所以在采访，哎，如果这样的一个人他同时要采访第二次，这个对我来讲就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哈，所以第二次的我所采取的方式，也就像庆龄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我就是把达赖喇嘛，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大的不得了的人物，我就要把他放在一个更大的不得了的时代，所以我就把他放回他逃难的那一天，因为2016年呢，那个时候同时全世界有这个难民潮的问题，伊斯兰国导致很多这个伊拉克叙利亚的难民，其实全世界有一个很资深的难民我们都把他遗忘了，那他同时也是一个很成功的难民，因为成功跟难民这是两个非常排斥的名词，我们怎么会说一个难民是成功的，但达赖喇嘛他是非常成功的，他经营自己，然后把这个西藏难民的处境带到全世界面前，对，所以我就把他放回他在逃难的那一天，所以我就是用一个比较戏剧性带有悬疑的场景把它放在那里面，而让大家也看到，欸，他也曾经孤独无助过，然后到他后面的这样的走向世界的历程，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程，
1: 我很喜欢慧珍里面讲的一句话，就是 大家都认为他是神。
0: 对。
1: 但是你再次在采访他，再次写他的时候，你把神又变回了人，
0: 是
1: 让他更亲近我们。其实这个是很多，我想不管是外界或新闻工作者自己在不够有经验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所谓神人一样的人物或所谓的大人物，在采访跟写作他的时候，其实都需要自己有一些调试。你不能用一个看待偶像或是仰之弥高的心情去写他，去采访他。你自己是怎么做的？
0: 我有一个方法，就是 我每采访一个人啊，我一定会看他穿什么鞋子，所以我也看
1: 我采访你但你很少看我的鞋。
0: 静玲穿那个帆布鞋啊，有一颗年轻的心。对，我一定会看那个这个人穿什么鞋，因为我觉得鞋子是一个人身上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我就记得他穿的是一双那种气垫皮鞋，因为我就觉得好特别，因为我原先想象他就会穿那种僧人嘛，这种印度僧人，
1: 对对对对，
0: 可能那种拖绑带子的那种很有 民俗风的那种拖鞋。哎，他居然是穿一双好像蛮具现代感的这种还是带有气垫的皮鞋。我发现他的眼镜还会变色，他是一个极其传统的宗教，甚至有些人甚至还会说是什么迷信之类的，不科学。但是他身上就具有这种非常科学的现代性的元素，就哎放在他身上，我觉得好特别。对，所以真的就是大人物，我就会看他们穿什么鞋子。鞋子他会接触地面，接触尘土，哦，他是这个风尘仆仆的，还是他是非常精致的？因为你看有一些人穿的鞋子，他可能就是都是脚不沾地的，他 不太需要走路，他就是出入都是这种豪华轿车。对，这个是我帮一个人除魅最容易的一个他身上的一个配件。
1: 厉害，哎，慧琛真的很厉害耶。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最厉害的是后面有一个那个你提供的采访，有一采访心法，还有这个小册子。因为你不是新闻系，你不是科班的，需要去看一些什么传播或新闻学研究的书，还是纯粹从你自己的经验琢磨出来的？
0: 我完全没有去看传播新闻类的书。对，但我会从两个人身上取经，哦，有两位都曾经当过记者的作家，一个是海明威，海明威采访过19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
1: 对对对，
0: 哦，海明威的小说，他的短篇小说非常的精彩，他的小说的用字其实蛮接近新闻的用字，因为他有一个所谓的冰山理论，因为冰山浮在 海面上，它只呈现十分之一嘛，但是你下面还有十分之九。
1: 是，
0: 他借由一种写作方式，就是他只写十分之一，但是可以涵盖下面的十分之九，所以他的短篇小说那个用字非常的干净漂亮，他尽量不去使用这种形容词。他的小说里面你很少看到他去写那种比较意识流的东西，哎，我觉得怎么样，我感觉怎么样，他其实就是直接去描写那个现象，好，那个颜色，好，那个形状，好，那个温度的变化。好，所以我其实从他的短篇小说里面学到很多这个冰山理论，哦，那还有另外一个其实也当过记者的小说家，就是欧威尔，
1: 乔治欧威尔，
0: 乔治欧威尔，而且很有趣的，他也是西班牙内战，哦，正是因为他去报道了西班牙内战，他看到了这个史达林的残忍，因为苏联是很封闭的，外面的人都不晓得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哦，就觉得，欸，那个共产主义是非常非常理想性的。那当时全世界 也有一个很着迷于共产主义的一个潮流嘛。那欧威尔他就正因为去采访了那个战争，他看到史达林的阴暗面，所以他后来 才能够写1984。好，所以这两位作家我就是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嗯，
1: 你自己还有一点很厉害，就是你的文笔非常好，你学人但是你也能够走出自己的风格，你有刻意的去培养自己作文 写作的能力吗？
0: 小学的时候的确是没有。

0: 哇，所以真的是天才呀、啊！
1: 那个其实真的是天生。那当然他还是要有一个大量的阅读啦。我必须还是要说，可能我跟庆龄，我们都要很幸运，我们的成长年代没有手机
0: 哦，对，
1: 那时候也没有网络，
0: 而且只有三台的电视，
1: 对，就只有三台的电视，
0: 卡通只有半小时，
1: 对，卡通只有半小时。图书馆它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当时的一个娱乐的场所，因为我们家也没有什么藏书的，我父母亲他们也不是什么知识分子啊，或大学教授之类的，所以从小我就是。父母亲他们有他们自己要忙的，他就会把小孩丢到图书馆里面去。我现在其实有记得几本书，像这个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因为那个绝对是一本，因为那个是充满各种，你不要说文学戏剧的
0: 戏剧张力很强的，
1: 对，他从人的嫉妒心，对，我可能嫉妒你有一个美丽的未婚妻，我故意去把你讲的话扭曲哈，故意好像去举发你、啊、然后一个冤枉的人就入狱嘛，当然他后来就逃狱，他就开始精心策划他各种
0: 复仇计划，
1: 当然实际去完成你整个复仇的计划之后，你会发觉到最后是一个空虚，或最后你其实那个也不是你想要的那个效果，他就会像真的像冰火五重天哎、欸，我觉得大概每个人开始陷入这个阅读，它就像爱丽丝掉进兔子洞的过程，一开始都不会像是什么乔伊斯、尤里西斯那样的书籍，一定就是这种非常具有戏剧张力，
0: 就故事，
1: 对，所以像我小时候，大概东方的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西游记》。它会很符合我们当时叛逆的心情嘛、嗯嗯、当时父母跟师长要来管教我们，
0: 所以你要逃离五指山，
1: 对，我们要逃离五指山然后四处去漫游，然后各种的光怪陆离、嗯、对，所以就都是类似这样的书籍。
0: 霍慧珍很厉害，我可以从你的书里面延伸出很多的阅读、嗯、然后这个书中之书，我就发现那个清单好多，而且最厉害的是你有很多都是经典。嗯，读这么多经典好处在哪里？
1: 我觉得经典最大的好处，它就会像一个老朋友，你可以反复的去造访它。其实我一直不觉得要把读书当成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嗯嗯嗯、读书它也可以是娱乐，它可以也可以有多巴胺。好，其实我自己还没有进入到一周刊之前，我还蛮喜欢读一周刊的。我每次去洗头，我都蛮喜欢吐的，对，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就是一种很刺激啊、很娱乐的东西，它会吸引你、嗯。对，但是经典呢，我觉得它会有一个沉淀的效果，然后你每次去读，它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面貌。哈、哦，其实《红楼梦》我也读得蛮早的，我记得我大概在。小学六年级到国中那个阶段，我就开始读《红楼梦》，
0: 好早熟啊！
1: 那一开始读呢，其实会触动我。它当然跟我的成长背景有关嘛，一个很孤独的、不快乐的，你就觉得童年很悲惨的女孩，她叫做林黛玉。这我当然我就会把我自己的成长背景投射其中嘛。哎，小时候读，你当然就是会读这个好像一个。巫女的故事、啊、50岁去读《红楼梦》，吸引我的反而是那些我以前看会觉得很粗鄙的 那些仆人，因为他们会有非常多的察言观色跟这个勾心斗角、哦、然后里面也会有些人情的冷暖，当然这个我觉得是更接近我们人生的，因为我们不会每个人都是贾宝玉嘛、嗯、这个含着一块玉出生的，就是说这个经典它的整个丰富的含量，包括《红楼梦》里面它还包括有很多的器物，像我很喜欢的一个中国的，它专门是写文物的、哦、它的笔名非常美，叫杨之水，他也因为文革他就没有办法那个接受这个很好的教育嘛，然后他后来他也是靠 自学哈，自己读书的方式。他一开始是先去一个杂志社，因为他们那个杂志就是关于这种文物的哈，因为当然北京他们有很多什么出土的或故宫的文物。他后来居然就成为这个文物的专家了，
0: 好厉害啊！
1: 他厉害的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素人出身，他没有太多那种学院的包袱，所以他就写了很多，譬如说像《诗经》里面的，或者是这个《金瓶梅》《红楼梦》里面出现的那些器物文物，就都非常非常的好看。这个当然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刘姥姥进大观园嘛，他们为了要逗贾母开心，这个王熙凤就特意给刘姥姥一个筷子，她其实那个筷子是特别高贵的，什么 乌金木什么，但是那个筷子就会特别滑，然后就让她去夹那个鹌鹑蛋就夹不起来，然后就在那边哈哈大就是 你如果不了解 那个筷子 那个器物，你就没有办法有那样的效果。
2: 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哇，你都说的那读到已经很精细，它已经不只是延伸阅读了，对，包括了对里面的那个研究。那你这样子看经典，比如说我一开始看故事，看林黛玉的孤女，嗯，后来看什么？看悲女，看仆从，然后再来看器物。
1: 是，
0: 你这样子一本经典反反复复读过最多次的是哪一本啊？
1: 其实还是卡夫卡的变形记，对，他就是在讲一个现代世界就像一个齿轮，你要不断的前进，就像一个工厂的流水线，然后你一个人变成甲虫，它反而是一个次要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就是现代的这个工作各种或者是我们外在各种的要求，就加诸在一个人身上的这种种种的压迫，对，所以就我经常要进去这本书里面解压缩一下。
0: 这个就是对你来讲经典的意义。
1: 是，
0: 如果我现在啊，我们玩一个游戏的话，我们从经典的选书，从最难的、最需要完整的、全神贯注的看，到差不多有点心情，有一点点时间，也稍微可以翻阅一下的这个阶层的一个等级来讲，对你来说最难的会放在最上面的，大概会是哪几本所谓的经典？中层跟下层就可能会有哪几个的哪些东西？
1: 最难的，我大概还是会把它定标在旧恶文学杜斯妥也富士信，因为那个特别对于我们东方人，你看他的名字你就要
0: 昏，实在太长了，
1: 因为那个每一串名字啊，就是他就会有一大串嘛，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超过十几个字，
0: 而且人物又特多。
1: 对，人物又特多，就是像这个杜斯妥也夫斯基，然后跟托尔斯泰，我就大概放在最 top。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他这个小说也很长，他后半度整个就在写这个人的这个杀人犯的心理历程。我当时在重新捡起来的过程中，那一阵子呢，台湾刚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政捷的事情。我突然发觉，他里面在写那个杀人犯的心理状态，我发觉非常非常非常像政捷。他是一个已经超过100年的俄国的小说的作品，为什么可以对应到这个已经21世纪的台湾？我觉得这个就是经典的功能。
0: 是，
1: 像那个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也是最近又重读。他当然因为这几年这个俄乌战争嘛，然后又加上台湾这几年也是一个我们反复被提醒，我们也有可能将来我们要备战，种种准备。我觉得我进入这个阶段重新去读《战争与和平》，哇，我觉得他，你知道我以前我都是跳过战争，我专门在看那个恋爱的部分。我谁要看战争啊？那个13、14岁，你看根本觉得烦死。我这次读，我觉得他战争写的真是好，因为他会去写这个战争的日常。他会写这个战场上的一个蝴蝶在飞翔的方式，他不是只是去写那些什么大炮啊，什么战术什么之类的，融合起来是非常非常美的。好，这个是最 top。 那我说到这个你不用有很多准备可以去读的，我真的觉得就是卡夫卡，他有很多短篇很容易就可以进去。那或者是像这个旧恶小说里面的契科夫，因为契科夫他也是短篇小说嘛，
0: 是是，
1: 然后他的小说就没有那么厚重，他比较不会写到一些那种家国或者是什么犯罪的东西，他就写很多爱情小人物的东西，所以大家比较这个光谱另外一端的，我就会推荐卡夫卡跟契科夫。
0: 但我觉得慧珍不只是看经典，我发现你的书里面你也看漫画。
1: 对对，
0: 大众文学其实你也是看的。对，你算是一个很资深跟专精的读者了。你挑书有没有什么样属于自己的原则或怪癖？
1: 我早年真的就是杂食，我早年是什么都看，甚至是非文学领域，譬如说我书里面也有讲到，我去采访那个周俊勋嘛，
0: 对，
1: 红面棋王， 哇，那一阵子我整个对围棋之着迷，我就找了很多围棋的书来看。对，那当然也有一些跟围棋相关的文学啦，像川端康成他就写过《名人》，
0: 嗯，
1: 然后像我自己也蛮喜欢像宫部美幸。因为宫部美幸他的小说经常结合很多社会事件，
0: 是，
1: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现在台湾比较缺乏的
0: 啊，我们需要更多元题材。
1: 对，他我觉得大众小说也非常需要，他需要把更多的读者拉进来，我们没有办法每个人都读杜斯托耶夫斯基。对，然后像漫画我自己非常喜欢伊藤润二，
0: 有，刚刚我们那个导播看了就很兴奋了。
1: 对，我当然有收集他所有的作品，他当然我们会把它归类成恐怖漫画，他的一些什么富江啊，一个恐怖的美少女，这个我们非常熟悉嘛。但是我觉得他的小说其实也会去呈现很多社会的现象，他会把一个很小的这种民生的事情去进入这个伊藤润二宇宙里面，他就会变成很其实蛮变态蛮恶心的，
0: 接受度超广的。那今天呢慧珍也还带了一些书来，
1: 对，
0: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都算是你的口袋书吧。
1: 因为我之前是蛮受这个大江健三郎影响，也是日本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因为大江健三郎呢，他除了是一个小说家，他也是非常认真的读者，他会选一个主题，然后他花3年，譬如说我随便举例，譬如说莎士比亚的戏剧，他就会花3年像一个学者一样去专攻，去好像你要写论文，其实根本没有，你就是一个普通读者。
0: 所以你也是大江健三郎这种做法就对了。
1: 对，我今年我就是要打算读这个波拉尼奥，他其实是一位智利的小说家，
0: 是
1: 然后他是这几年大概将近10年在这个西

0: 方文学界，包括英文跟这个拉丁美洲西班牙文学界，觉得他是最伟大的小说家，而且甚至是可以超过这个拉丁美洲这个马奎斯。但是他的小说真的是天书成集哦，刚才那个金字塔杜斯妥耶夫斯基上面要再加一层叫做波拉尼奥，他的小说我觉得就是打破我以前读过长篇小说的认知。他其实小说写了非常多的失败者，他写了一些像他一样的这个无所事事的诗人好创作者。然后我最近在读的他有一本叫2666，是大概有900多页，他就是也是类似写了这一群人，但是呢他同时去写这个墨西哥那个有一个罪恶之城，他大概就是在美墨边境，他有一个妇女的连续谋杀案，他就把那个很残酷的东西放进他的写作里面。好，我这边简单念一句，这个是就是他的采访者对他的评语，在这个世界做一名作家就和做一名侦探一样危险，须得行过坟场对视鬼魂。哦，就是我觉得他的心灵是整个广阔到，没有办法想象的。那我这边再举另外一个，这个是一位美国的小说家叫大卫福斯特华莱士。为什么要举他？因为呢他除了是一个大脑容量非常可怕的一个小说家之外呢，他也曾经是一个网球选手。因为 我自己本身但除了是一个饮吃然后书吃，我也从事是一个运动迷。对，我非常着迷于网球跟足球。
1: 是是，
0: 当然每个记者都会被问嘛，你有没有一个终极这个世界你最想要采访的一个人？
1: 那你就是费德勒了。
0: 对，我就是 Roger Federer。 如果他出现在我面前，我可能会昏倒之类的。对，那华莱士就写过一篇关于 Roger Federer 的人物的写作，哇，简直精彩到不行，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网球选手。然后呢因为今年有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嘛，就关于足球当然也有一些文学的书籍嘛，像有一个德国作家也得过诺贝尔奖，彼得汉德克，他写过一本守门员的焦虑。因为守门员在这个足球里面他其实是最容易被骂的，就是关于足球的文学历史，那也包括战术，各种种种，我大概也是准备了一批书在那边准备要
1: 读。你真的太强了。就是主题阅读，但是可以把那个主题读得很专精。
0: 对对对。
1: 但你让我很佩服的一点是，你怎么可以长期而且大量的读那么多屠杀、劳改、集中营，
0: 是，
1: 而且以你阅读了这些书跟研究了相关的历史去写了一本草莓灰烬。你心情不会受到影响吗？读这样的书。
0: 其实我读这个书的历程也有一个很变态的历史。
1: 又变态来了。
0: 我其实是在做新闻工作的时候压力非常大的时刻，就我当时其实是一种以毒攻毒的。
1: 原来如此。
0: 我就去读另外一个也很沉重的，我忽然发觉到好像在我压力很大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读很轻松的东西，
1: 因为真的跟我们都相反，
0: 因为我还是会一直去想着那个压力很大的那个事情，我反而要去读一个能够把我拉到很深很黑暗的地方，我就反而会释放我的压力。
1: 我以为你回过来看你觉得，那这件事也没什么了。
0: 对，然后它当然也有一个历史对照的效果，因为有时候你就是会当局者迷，所以我去读远方的历史，我去读这个纳粹德国的东西，去读中南美洲屠杀的历史，去读这个西伯利亚的劳改营，我觉得它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先拉出去再回望，它会有一个 历史时空的这个度量衡，嗯，可以让我比较冷静
1: 看待，嗯，很棒的一个方式，嗯，我觉得应该要学起来。对于你这么专精的一个读者来说，如果一句话我要来形容阅读对你来讲是什么，我阅读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说？
0: 我觉得阅读对我而言呢，就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世界。对，我不需要打工存钱买很多机票去到世界各个地方，我也不需要小叮当的时光机让我回到过去或未来，我只要一本书，它就可以瞬间让我进入到那个微型世界。譬如说我在读包法利夫人的时候，我不需要去外遇，我也不需要破产，甚至我不需要最后像包法利夫人一样去自杀，但是我可以了解那样的一种非常复杂幽微的一种 一个女人在当时的心态。
1: 嗯，说得太好了。所以呢，其实读书读万卷书真的很重要，它其实跟行万里路会把我们的心带到远方，
0: 对，
1: 是很像的。嗯，好，谢谢慧珍。
0: 对，谢谢，
1: 很丰富，谢谢。
0: 对，
2: 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
3: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4: 翻译让我异想天开，遨游世界。我是湖滨散记的译者林立雪。翻译让我可以探索另一个文化与心灵的世界，帮助两个不同文化的人彼此理解、彼此交流、彼此相爱。我觉得最难的事情是我翻的书很广，那有些专业领域其实我自己并没有那些生活背景，也没有知识背景，我需要有一些朋友、专家当我的顾问去问问题。我喜欢拆解不同语言的那个文字的结构句型，对我来说有点像在拼图、在拼凑。然后呢，当我要把它转译成中文化的语境的时候，那个过程对我来说有一种内在的喜悦。那这种内在的喜悦，我想很多人是不懂的，所以我是做一个自得其乐的事情。我想跟大家介绍《湖滨散记》，不管你是20几、30几、40几、50几、60几，都可以读这本书。我觉得它可以让你重新思考生命中对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你的人生可能会重新的排列组合。这本书是我的最爱之一。那我觉得这本书也很重要，就是它让你去思考人生中最重要的关系还有事情，比如说工作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像我自己在里面得到启发，就是工作是我连接社会的一个生存方式。然后还有婚姻对你的关系是什么，孩子对你是什么，就是让带你去思考一些事情。我也想跟大家推荐这本《异教语言学》。各种传播工具非常发达的时代哦，不管是它是政治的、宗教的、商业的背景，它其实都有用一些方法、技巧，甚至你可以说是心灵控制的技术。那它表现在语言上会有一些特色，那这本书会给你一些提醒。我想推荐这本书叫做《大掠夺》，那它讲的是华尔街的扩张跟美国企业的没落。其实企业本来是在提供人民需要的东西，可是在华尔街兴盛之后，他们只看短期利益，那所有的经理人都需要为记财报这件事情努力，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做长远的建设，甚至他们也会牺牲员工的利益、环境的利益、消费者的利益。我觉得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常每天都在消费，那我们必须看清楚消费背后是什么事情在操控。以上就是我推荐给大家的书，希望大家会喜欢。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

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什么？
1: 刺绣师，我呢就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要画水才做得水，一形画，二体的普遍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得开吼，但你做得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咱看呐，中国咧用盐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愿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刺绣哦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3: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正能干的人，其形象是随和、谦虚、体贴、迁就、忍耐、不易怒、没有气势、能让人皆大欢喜者。相处之道，贵在和气、尊重、明理、包容。

好，水清澄澄盈，彻底自然现，心中无一事，万境不能转。每个人的心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挂碍，是不是？

是不是？所以呢，杞人会忧天，杞人忧天。还有一个叫伯利愁眠，那个伯利这个人呢，听说他很怕去睡觉，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怕一睡觉就醒不过来，这个是他的烦恼，也很有趣的一个烦恼。好，所以心中没有挂碍啦，就是心中无一事啦，万事不能转，你就不会被世间的八风所吹动。八风也等于是苦恼，所谓嗔机毁誉力衰苦乐，这个呢都会摇动我们的内心。所以心中无一事啊，其实应该是你的福报哦，是你的福报啊。所以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个是宋朝吴门慧开禅师写的。那其实呢，我们去看这个诗句，春有百花，秋有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在写景，但实际上呢，应该是说当我们有烦恼的时候，春天即使开的花，其实你也看不见，你相信吗？真的是这样，你心中被烦恼覆盖，再好的美景啊，也跟你没关系啊。好，所以如果这样讲的话呢，春有百花，秋有月，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心中已经怎么样，已经没有挂碍了。所以春天的花，你看到它的美丽；秋天的月，你看出它的光明。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看起来像平常，实际上不平常。好，心既不忘其永劫无改变，不忘其不会起心动念呢，不会打这些妄想。起心动念是烦恼哦，是不是？起心动念是烦恼，东想西想，烦恼就来了。而且妄起不忘起。佛教里面讲如果你认为有我，那个叫妄想，你相信吗？所以基本上佛教讲什么？讲无我，所以你看《金刚经》一直在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你说为什么没有我呢？比如说五蕴呢，五蕴里面呢也没讲到我，十二因缘里面呢也没有讲到我，我是自己的妄想。自己想出来的，他本来没有，本来没有。比如说呢，在生活里面呢，我们经常会打一些妄想。因为有一次我到夏威夷去夏威夷很多很多海滩嘛很多海滩，我们去一个信徒家普照，他们家就住在海边。我们一般会认为哦，住在海边很好，所以我也好奇啊，问他说：“这个住在海边应该相当好。”他就跟你讲实话哦，他说：“师傅啊，你知道吗？住在海边说有多吵就有多吵。为什么？他那个海浪啊24小时没有停，
你说吵不吵？

真的非常吵，所以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实际，那个叫实际。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实际啊，就会打一些妄想，自己想出来的，但实际上跟实际的情况都完全不一样。还有一次哦，有人毁谤这个佛光山，我就出庭哦，法院哦，那个法官就问我，你认识对方这个人吗？我说我不认识。法官也问他，好，你认识四心宝吗？他说呢，他认识。哎，我就有点奇怪呢，我从来没见过他，他怎么会认识我呢？后来法官就继续问啊，你是怎么认识四心宝的？他就说了，我每天早上都跟他心电感应。这是真的，他讲的，我听了也是一头雾水。好，所以法官就怎么样？法官就很清楚了。所以那个叫什么？那个真的是妄想。所以日常生活里面哦，你要注意哦，有很多妄想哦，自己想出来的啊，那么跟实际呢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叫妄想。所以佛陀呢直接告诉我们，如果你认为有我，那个叫妄想啊，这个讲的就很直接了，对不对啊？很直接啊。那实际上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观照来去除啊我们这个我的这些妄念啊。所以在禅堂里面呢，就是讲观啊，观四念处观。心经呢，他就直接讲照见五蕴皆空啊，基本上一样了。比如说观色啊，观我们的色身，五蕴第一个啊，色身。那一般人都是认为色身是我的啊，色身是我的。那佛陀告诉你，它不是你的。这怎么讲呢？到底佛陀讲的对，还是我的认为是正确的呢？那你可以观察呀，啊，你可以证明啊。所以佛陀就讲哈，你看这个色身，色身会不会变化？从我们生下来开始，就开始变化。现在 AI 很方便哦，有很多漫画哦，把人的一生大概用三十秒，人的一生三十秒就可以演完了。有没有看过那个影片？应该有哦。你看从生下来就开始变，开始长大了哦，从婴儿变为儿童，小孩子、青少年、青年、壮年，后面就怎么样？就老了，乃至生病了，乃至呢，离开世间了。30秒，30秒。所以你如果回忆过去，时间快不快？真的很快。所以人生如梦啊，梦如人生，梦幻泡影，这个也倒是真的哈。所以呢，像这个时间啊，时间，所谓光阴似箭呐，啊，光阴似箭，光阴似箭呢？以前作文也常常写这四个字，光阴似箭。

那以前写光阴似箭呢，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光阴似箭。那现在不用写光阴似箭了，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光阴似箭，对不对？好，这个叫内心的体证啊，这叫体证，因为你完全了知啊，如实了知了哈。

好，所以我们讲不忘起，不忘起。如果我们把这个根本烦恼呢扩大来讲，除了贪嗔痴之外，我们还讲贪嗔痴慢疑不正见。那这个不正见呢，其实就是妄想。不正见哦，有五个。哦，刚刚讲这个我见，我身见，这是其中一个。这一个呢比较麻烦，所以呢我们讲修行呢要把这个我去掉。这一关比较难，这一关比较难。那你这一关突破了，基本上超凡入圣，应该要恭喜你。超凡入圣不容易呢，从凡夫进入到圣贤啊。那么这个过程呢很重要的，就是说把这个我执去掉啊。那除了我执之外呢，还有一个叫边见啊。边见也是蛮麻烦的，边见一般人可能都会有的边见。一般我们讲二边见，讲二边对立，所以你有这个边见，所以你就会觉得哦，世间有生有灭，有来有去啊，有增有减呢，有苦有乐了。其实呢，你这种想法哦，基本上就是佛教讲的边见啊，边见啊。那佛教怎么讲呢？佛教讲缘起，佛教不谈边见。所以世间缘起啊，也不一定说一定是怎么样啊，一定要靠什么？靠因缘啊，靠因缘。比如说哈，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怎么样很容易让你了解佛法？用耳朵听，对不对？这是娑婆啊，娑婆的友情啊，这个耳根听说比较利啊，所以听啊，佛陀用讲的啊，用讲的。那么在《维摩诘》啊，《维摩诘所说经》就是《维摩诘经》里面呢，有讲到一个很特别的世界啊。那这个世界呢用什么说法知道吗？用香味来说法啊，没有用声音，用香味哦，用香味。你闻到什么香，你就知道什么样的法意。我觉得这个也有道理呢。比如说好了，比如说你还没进入斋堂之前，你就先闻到主菜的香味，所以呢你眼睛根本不用看，你就知道今天中午会吃什么，没有错吧？所以鼻根利不利啊？鼻根也是蛮利的所以这个天机香机啊，香机佛果就是用香味来说法，很特别很特别。所以这个呢都靠因缘呢，看众生的根基啊，看众生的根基。所以讲世间缘起啊，讲世间缘起啊，本无今有啊，本有今无啊，三世有法呢，无有是处了。所以我们也会执着有或没有，会执着是或非，对不对？但实际上那个是缘起的，所以呢它没有实体。所以心经它直接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破除我们的二边对立啊。我觉得这个要注意啊，因为我觉得一般人会有了，一般人会有这些烦恼。如果没有的话，那佛陀不会提
啊，所以佛陀是为了让我们了解说，哦，我们有这些烦恼，所以佛陀会特别提哈。好，本无金流，本有金无啊。比如现在大家都用手机照相哦，很方便。以前呢需要底片哦，应该大家看过底片哦，一定都知道这样的事情。以前都要底片呢，而且呢洗相片也不便宜呢，真的也不便宜哦。现在真的很方便，根本不用底片。所以有一天呢，我就看到一个报纸的头版，他写什么呢？百年柯达。啊，百年柯达，现在还有吗？大概没有了。哦，过去曾经啊极盛一时啊，但是呢，透过时空的改变，它已经基本上哦已经被淘汰掉了。所以他讲百年柯达，好，哦，百年柯达。所以时空就是这样呢。你说好，有没有唐朝？有。那现在在哪里呢？所以呢也有一句话哦，万里长城今犹在啊，不见当年秦始皇。哦，所以世间就是如此，所谓变化哦，所谓变异哦。那么在八大人觉经哦，还记得吗？有一句话叫国土为脆，有没有？国土为脆哦，我们有一位学者哈，叫做 Dr. Lancaster 哈，大师很尊重的一位学者，做过西来大学的校长。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啊，叫做《卸垢佛教》嘛，《卸垢佛法》。他把无常用什么字来表达呢？用脆弱，无常就是脆弱。哦，应该大家可以了解哈，无常就是脆弱。所以呢，我们回想到这个八大人觉经讲的“国土为脆”啊，不但脆弱，而且危险，是不是？也确实如此啦。好，也确实如此，为脆，世间为脆了。应该讲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呢，算是哦，大家很有福报，从二战以后，是不是啊？从二战以后大概这70年80年当中啊，算是比较安稳的，比较安稳的。当然这是对我们而言呢，那其他国家，很多国家都在内战哦，内战不断啊，比如说缅甸，他们一直在内战，哦，像最近的哦，这个美国、伊朗啊，哦，苏联啊，乌克兰啊，那个一打，基本上什么都没有了。你要再站起来，50年以后。相信吗？50年以后，哦，因为什么都没有了。

好，所以呢，确实哈，国土为脆哈。那如果以天文哦，以天文的立场也是如此啊。比如说，好，我们讲脚踏实地，你可能会认为大地很安稳呢。但是如果以天文学家来看呢，他说呢，我们的地球呢飘在空中，没有错吧？飘在空中哦，那如果飘在空中，你认为安全吗？而且它会自己转，也会绕着太阳转，那个速度都很快呢。以公转来讲哈，绕太阳的速度一秒30公里，啊，你有感觉吗？没有感觉哦，但它飞行的速度真的很快，一秒30公里，啊，而且呢，太阳系绕着银河系转，这个速度更快，一秒钟200公里。大家头会不会晕？那速度真的很快。好，如果天文学家没有告诉你，你还以为很安全，那事实不然。好，事实不然。所以呢，有一次佛陀在讲无常，他讲什么呢？他在讲7个太阳，7日经呢，大家可以查7日经。我们之前讲哈，这个海水会打，酒头会暖，有没有可能？真的有可能。到了第5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基本上海水真的会干。第5个太阳，那你说怎么有可能7个太阳？我们去想一个问题哦，佛陀累劫的修行，你说佛陀什么没有见过？所以他就用这种7日经来告诉你，世间无常变异是很大很大的。好，7个太阳。后来呢，有一天呢，我突然想通一个问题，我觉得有可能。那为什么有可能呢？我们太阳系不是有9大行星吗？没有错吧？你敢保证这些星球都不会烧起来？你敢保证吗？我不敢保证。好，我不敢保证。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当然了，比例应该很低了，我们也不希望啊，对不对？一个太阳已经受不了了，不要说第2个、第3个啊。所以呢，这个是佛陀呢啊告诉我们，世间无常变化是很大的，啊，有一些无常看得见，有一些无常看不见。那你说什么看不见呢？佛教讲三界如火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火？你说没有啊，我这边没有火啊，是不是？那火在哪里呢？为什么佛陀会讲三界如火宅呢？佛陀就讲啊，无常大火烧诸世间，这样看到了吗？无常大火烧出世间，因为无常骗一切处呢，好，所以这个呢也都是事实哈，就是佛陀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哈，让我们有所觉悟哈。

好，这个不正见啊，不正见，我们讲要不正见，就是有这个我身见，有这个边见，还有这个邪见。什么叫邪见呢？就是你认为世间没有因果，这个叫邪见，这个比较严重了，这个比较严重。一般人基本上会认定世间有因果，那后面呢就是修行的事情了，比如说戒禁取啦、见取见，这个就是说在修行上我们要找到一个正确的修行方式，而不是不正确的修行方法。而什么是不正确的修行方法呢？就是佛陀讲的苦恨，因为佛陀要成佛之前，他是放弃苦恨的，因为他认为苦恨呢只是增加身心的受苦，对于解脱是没有帮助的。所以靠什么解脱呢？靠智慧解脱，智慧。所以佛教呢很重视智慧，重视正确的方法，所以佛陀讲八正道。好，这个叫见取见，刚刚那个没有苦恨，放弃苦恨，那个叫戒禁取见。后面有一个见取见，就是这个也是知见的问题，就是说佛陀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四禅比丘啦，就是说他打坐可以进入到四禅，四禅的阶段呢也相当不容易，那个叫止息。止息就是说当我进入四禅定的时候呢，这个呼吸基本上是停止的，所以这种禅定是蛮深的哈。所以这个比丘呢就认为我已经解脱了。那实际上有吗？实际上没有。那什么叫真正的解脱呢？所以佛陀呢就讲无上止息，超越什么？超越四禅定。无上止息就是贪嗔痴永尽，所谓涅槃。所以呢这个是解脱知见的问题。好，所以你如果知见不对，实际上也是修行的障碍。好，所以我们就讲涅槃，所以解脱就是贪嗔痴永尽，心中不生起贪嗔痴，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所以我们就讲所谓根本烦恼要去除。好，若能如是知啊，是知无背面的哈。无背面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会再堕入哈，堕入二边对立哈，它就是一样的，好，就是一样的，所谓永劫无改变的哈。好，烦恼变欢颜哈，我若欢颜少烦恼，世间烦恼变欢颜。这个其实就是大师常讲的欢喜了，对不对？欢喜，解脱的人他是很欢喜的。

我们讲他是很快乐的，啊，用现代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很幸福的。现在不是都在讲幸福嘛，对不对？啊，当然了，这个讲这个法喜充满了，哦，法喜充满，为人烦恼终无际啊，大彻还生欢喜间。好，所以呢，心乐欢啊，心乐啊，心乐清净解脱，这个是解脱的一种功德啊。天天烦恼啊，没什么帮助，而且呢，比较麻烦的就是说，你养成烦恼的习惯，啊，一有问题呢，你就往坏处想，这个我想。比较问题比较大，养成烦恼的习惯就不好，因为呢习惯养成了，它的力量就会坚固。国能欢喜君臣和，欢喜庭中父子连，手足多欢金粟茂，夫妻能喜琴瑟弦，主宾何在堪无喜，上下情欢分月言。所以我们讲转烦恼为菩提。我之前常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富贵人家，他逢年过节想要讨个欢喜，就买了一幅那个富贵花，但是呢，这个画呢，在边上呢，这个富贵花呢，它就是画一边呢，少一边，所以呢，这个人认为这个叫富贵不全，要退化，好，要退化。去退化的时候呢，这个画家一看呢，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你误会我的意思啊！这个不叫富贵不全呢，这叫富贵无边呢。你那少一边，富贵无边。哦，他一听了非常高兴，又把画带回去了。所以你说什么叫世界啊？世界就在一念之间呢。啊，在一念之间，佛陀直接讲，五蕴就是我们的世界。你相信吗？五蕴哦，就是我们的世界啊。用白话讲，就是心就是我们的世界啊。所以你说好，我要快乐，你要往外追求吗？因为世间。外面的世间，你说你都要如意，我觉得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倒不如呢，你先从你的内心开始做起，心静啊，则佛土静啊，对不对？你的心里面快乐了，你的世界就是快乐的啊，因为你的念头就是你的世界。所以有一次呢，啊，我有这个经验。我记得我读国中的时候，啊，有一年夏天呢，那个天气很热，我到那个同学家里面去玩，哦，玩一玩，玩一玩，这个玩久了就累了，而且天气又热，我就呢进到他们的客厅。躺下来啊，哦，几乎就睡着了。所以呢，在这个睡着之前，我有听到电风扇的声音，我就认为这个电风扇哦是朝着我在吹。所以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呢，我的身体就越来越凉。好，越来越凉快，越来越凉快，后来就睡着了。

0: 醒来之后呢，我就看一看，哎，电风扇在哪里？结果看不到电风扇。电风扇在哪里？你知道吗？在隔壁。我只有听到声音。所以当你听到声音的时候，认为说它是对着我吹。所以当你这样想呢，你就会觉得，哦，我的身体好凉好凉好凉。所以你看，心就是世界，对不对？心可以改变你的世界。所以呢，在维摩诘经啊，也有这么一句经典的话啊，在佛国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好，就是这样心，所以心的力量很强哦。
1: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所以我们可以转烦恼为菩提。当然了，这中间呢，比如说你要行菩萨道，你想要得到这个般若智慧，你之前要入烦恼大海。你要不要入烦恼大海？因为你想得到无上的菩提，对不对？入烦恼大海，好。当然，这是菩萨发心了，哈。菩萨发什么心，知道吗？发菩提心啊！大家有没有发菩提心？当然，菩提心之前呢，我们先讲什么？先讲慈心，讲悲心。讲慈悲心，再上去就是菩提心，饶益有情，以众生为道场，经过无量劫可以成就佛道。所以像那个燃灯佛不是替释迦牟尼佛受记吗？在经过四大阿僧祇十万大劫，你可以成佛啊，号释迦牟尼。你的父母亲是谁？你的大弟子是谁？你的正法住世多久？燃灯佛讲得一清二楚。当然了，你会觉得说啊，就是受记嘛。但是呢，你若去思维这个问题哦，你会发现到不一样的地方。燃灯佛当时已经知道四大阿僧祇十万大劫以后的事情，你有没有觉得不可思议？真的，只能说不可思议。比如说，我们现在都在流行 AI 啊。你去问一下 AI， 我下辈子会在哪里 ？AI 会给你答案吗？我猜没有，但是他会讲一堆，但是后面没有答案。好，你看他下辈子他就不知道了。但是你看佛啊，了不起啊！过去无量劫，未来无量劫，佛陀一清二楚。我只能说不可思议，甚至呢，我们都知道佛陀成佛之后啊，讲经49年，说法300余会啊。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好像很平常，但是呢，你透过思维，你也会发现很不可思议的地方。佛陀当时呢，什么都没有，可能连一张纸都没有。那就别谈说有没有电脑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现在要资料查资料都是要什么上线啊，对不对？还要上线，要有手机啊。但是你看佛陀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那佛陀凭什么可以讲经49年，说法300余会？是不是？佛陀透过他无量劫的修行所累积的经验跟智慧，所以佛陀本身也成就什么？他无量劫的大数据。现在不是都在讲大数据吗？那个叫 Big Data 哦，其实那个是 AI 的基础，AI 的基础 Big Data。那这个当然就是人类所累积下来的。那佛陀也一样啊，他无量劫的修行累积无量的智慧，所以佛陀有办法说法49年，讲经300余会。 所以我们有一次在做座谈，就有讲到哈，我们要成就 VI，VI 哈，你说哎呦，这个 VI 是什么 ？V 就是 Buddha 哈 ，Buddha，I 当然就是什么 ，intelligence，intelligence，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 AI， 所谓人工。人工智慧、人工智能啊，所以你要成就佛道哈，你也要累积无量无边的哈这个智慧因缘。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如果了解这件事情，应该呢大家就有什么，大家就有一个目标、一个憧憬，你就可以往前冲啊，对不对？你的力量就来了，你的力量就来了。所以呢，应该不是时间的问题，应该不是。你说好，哎呦，三大欧僧祇，四大欧僧祇。如果你去看哈佛陀其他所说的经典，你看三大欧僧祇、四大欧僧祇，我觉得那是短的哦。好，有时候呢，佛陀呢为弟子受记，甚至那个时间更长，哦，真的会更长，哦，当然啦，如果你在学有过程里面呢，你具足大力量，你具足大智慧，你具足大慈悲，相信时间根本不是问题，因为你的力量足够，哦，所以应该可以从中，哦，也烦恼消除啊，烦恼消除呢，你在行菩萨道那是很有力量的，你根本可以不着力了，啊，没有障碍，不会辛苦啊，不会辛苦，那具足大力量，哦，所以呢这个是啊，我觉得哈，哦，我们对啊成就佛道这件事情哈，哦，应该要具足很坚固的信心。好，再来呢，这个师记我觉得它有很深的含义哦。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啊。为什么这样呢？寒山内心所证得的智慧，那一般人是不容易了解的。夏天冰未逝啊，日出雾朦胧。有一句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呢，冰冻三尺好了，我现在太阳出来了，马上溶解吗？没有办法。好，没有办法。那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在告诉我。

我们如果我们的烦恼很重，你说千佛出世啊，有没有办法？我觉得还是有难度哦，还是有难度，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个就需要时间了，哦，需要时间，一点一滴的哦，这个烦恼慢慢消除，慢慢消除。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给自己的一个勉励的，啊，否则你烦恼很重，该回头不回头，该转念不转念，所以呢，有一句话这么讲啊，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呢？若不转念呢？谁会为你大慈大悲啊？那如果反过来讲，若能转念，那也不需要菩萨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对不对？因为你自己就会有力量，就有力量。其实呢，菩萨都很忙呢。对不对？真的很忙哦，因为他要千处祈求啊，千处应啊，比如说啦，我们先不讲菩萨啦，我们就讲名医好啦。名医你要看他，你也要挂号啊，是不是？可能要等一阵子所以菩萨也是很忙呢。你说哦，什么时候菩萨来救你？我觉得你也会觉醒倒不如自己怎么样？自己救自己，是不是？自己救自己。所以观音菩萨他也要自己念观音呐，要自己救自己是我何由见与君心不同啊，君心若是我，还得到其中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一般人跟寒山一样的话，那寒山呢，就是你了，你就是寒山了这个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诗句好，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共勉到这里明天呢。还有我们就明天再继续好，谢谢大家。

佛陀的政治理想和宗教理想是彼此圆融互利的。他认为唯有依循正法，政治才能达到理想的境地。换句话说，一个理想的政府必须在国家法律的秩序上加上宗教道德的规范，才能发挥人王政治的理想。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得心》。很多人呢，每天一坐就是8到10个小时，这些呢都是上班族的日常生活。可是您知道吗？久坐不只会让我们腰酸背痛这么简单，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很可能会让你的肌肉流失，让你的姿势失衡，而且呢还会影响你的血液循环跟你的代谢功能，还会提高你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这些慢性病的风险。所以久坐已经被称为是现代人的健康隐形杀手。这么严重的问题要怎么处理？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中医师朱毅智朱医师。
1: 玉芳好，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复健科医师陈立修陈医师。
2: 玉芳好，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我们都知道久坐伤身，大家都常说，可是现代人真的没办法不久坐，对不对？两位的工作也算久坐一族，是吧？哈，所以大家都说坐着不动就会伤身体。那么对于这个立修医生来说，这个你一天，你觉得你一天坐多久算久坐？
2: 啊，其实这个是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切点，就是我们如果久坐超过8个小时，那这些代谢啊所累积受到影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会上升。嗯，这样，那其实久坐它的危害其实是算是蛮全面的。首先

0: 的这些肌群没有在处理，那它就会渐渐的变弱。那我们的姿势呢，会因为我们想要认真工作的关系，头往前伸，腰椎会往后凸，那这些都会增加我们的腰椎啊、脊椎啊等等这些的压力，同时造成臀肌的失能，还有核心的无力。那这些就会导致我们的肩颈酸痛，还有下背痛。
1: 好，我们来看，就是你的肌肉活动跟你的能量消耗就没有了嘛，下降，对不对？所以你的臀肌长时间就低活化，都没得叮当啦，是不是？所以你臀部、大腿、小腿活动力当然就明显下降，那你的代谢当然就会降低啊。所以大家不要再说什么我是因为上了年纪代谢才降低，
0: 对，是因为久坐的关系，
1: 我是因为久坐的关系，对不对？好，那你久坐呢，你的肌肉就会失衡，它会导致你的这个脊椎压力会上升，所以你看到很多上班族他们的姿势都是头往前伸，就会乌龟颈，就会驼背，胸椎会过度的后凸，椎间盘压力会上升，你的髋屈肌会持续的缩短，那没得叮当没哈，臀肌就会被抑制，所以你就很容易肩颈酸痛、下背痛、臀肌失能跟核心无力。突然间豁然开朗，明白自己为什么身体这么差。根本就是为五斗米折腰，折太多了，身体都不动，就是这种功能。好，所以原来坐着不动就特别的会伤身体，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朱医师，您也是上班族，现在上班族一天就是坐8到10个小时，从你专业的中医角度来看，最容易造成哪一些体质失衡或者是健康上面的问题？
2: 中医是说这个久坐会伤肉，我们五劳七伤里面会有提到，它所谓这个肉呢，它是从脾胃系统来出发的概念来管的。那久坐我们不只有坐，我们一直盯着电脑，或有的人只是滑手机，都久坐，所以会再来是久视，久视会伤血。所以假如说我们长期都是这个模式，而且在现在的一个统计上面，有的甚至说坐超过一个小时就叫久坐，所以一个小时你就要起来活动一下，甚至有的会叫我们说20到30分钟就要起立来活动一下，有一个叫20/8/2的一个准则，你坐20分钟你要起来活动2分钟，或者说你坐20分钟你可以改成站着8分钟来做一个工作的一个模式，再继续在20分钟再继续做，可以一直交替，让自己就不要呈现一直折、一直折、一直折腰的一个动作。
1: 五斗米折腰是不是？
2: 对，
1: 都不动的样子。
2: 那我们说这个肉呢，我们说脾胃主肌肉，所以脾胃系统受到影响，这个肉受到影响，脾胃系统就受到影响。所以后续现在因为如此久坐的一种形态，所以我也发现说，因为现在也变成重训啊或运动风，在台湾其实是也越来越盛行，它好像可以去反转这种久坐的一种不适应的症状。那我比较常见的久坐的情况呢，通常都是肩颈僵硬，这种最常见。那有些他们就是也会有所谓的下交叉的症候群，久坐完起来他的足跟都变得很紧，所以有时候患者一进来诊间，通常都是肩膀跟足跟的问题，有时候我都会先判断他的工作形态或他目前的形态是不是一个久坐的一个状态。
1: 好，所以这个从复健科的门诊来看，好，陈医师你来看，久坐族最常见的三大疼痛问题到底有哪一些呢？
0: 那以复健科门诊来看，我们每天都一定会遇到的就是肩颈的疼痛跟下背的疼痛，从来没有在一天的门诊没有看到这些病人过。这个的话就跟我们在久坐的时候头会不自觉往前伸，其实颈椎只要往前一点点，大概2-3公分，就会大大的增加头部对我们的颈部造成的力矩。那我们颈部的肌肉后方持续用力，那他们就会有酸痛啊、紧绷的这些状况。那另外呢，就是坐姿的时候对我们腰部产生的压力，在坐姿的时候，其实对于椎间盘的压力是比站姿还要再更高。就算我今天坐得很直，我的椎间盘压力也是站姿的1.4倍。所以对于腰部的话，会累积了很大的压力。那另外呢，因为这些肌肉他们不会像走路的时候、站立的时候那么需要好好的用力，那肌肉会放松。那最后就是我们在坐着的时候，肚子会稍微往后，让腰椎是呈现放松的状态。那腰椎就不会呈现像这样子，很漂亮的这个弯曲的曲线，那对椎间盘来说压力其实是大的，所以就会累积下背痛啊，或者是肩颈痛的这些情形。那第三个常见的其实是臀部的肌肉。 友。因为臀部的肌肉长期受压，我们浅层的臀大肌都没有在用力，那深层的梨状肌被延展，所以这一系列的深层臀肌，他们也会相应的造成。

0: 绷跟疼痛。
1: 好，那这个很多人明明没有生病，但是常常觉得自己非常的疲劳啊，或者是肩膀僵硬这一些，但这些算不算就是久坐隐形族的一种警讯呢？
2: 我们一般刚刚提到的这种交叉症候群，上交叉跟下交叉这种状况其实是很常见，所以可以说就是它是久坐的隐形病之一啦。但是久坐的话，除了说这个部分之外呢，它其实影响到的是它全身的一个活力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在上班族一整天都坐在办公桌上面，它就会造成说它怎么越坐越累，然后越坐越无力。那跟他刚刚我提的久坐，它会伤我们的肉，就是我们的肌肉系统会有关系。它的脾胃系统没有说很能够活化的话，它的气血循环比较弱，甚至会影响到身体的这一种血气都沉积在下半身。我们的这个静脉系统呢，其实它占了身体 75% 的血液量，所以也很常都会囤积在我们的这一种下肢的这一种静脉系统里面，所以它也是导致说我们的身体没有能够正常的去增加它的循环力，我们动变少了，然后我们就身体的这种循环力变少，而且也会引起我们的代谢能力的下降。这个在日本的统计上面也有发现，我是看到日本的研究，他们日本人的这一种平均体温呢，也跟他们在早期50年前的相比，也下降了0.几或快到1度的体温差。所以比较有些国家，或者说是有些国家早期，他们的体温平均有可能会到37度哦。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假如超过37，有可能会觉得自己在发烧，但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的这种体温下降跟我们的久坐会有关系，是源自于说我们的肌肉系统它的消耗糖类的这个部分，它可以提供身体30%以上的体温来源，所以会导致我们整个代谢的问题都下降，所以会引起很多隐形病。
1: 好，所以这个我们常听到长辈跟我们讲说，欸，你坐着的时候不要翘脚，不要驼背哦，缩小腹，抬头挺胸，好，所以这个坐姿不良、翘脚、驼背，长期下来对我们的脊椎跟骨盆会造成哪一些影响呢？
0: 那第一个是翘脚跟就是坐姿不良，因为其实我如果是不是在一个中立位，我是在左右倾斜的状态，两边的肌肉就会收缩不平衡。如果是这样侧坐的状态的话，那我两边的腰方肌一边就会收缩比较短。那所以常常会听到有人说，我这样子斜靠着看电视，我觉得很放松，可是起来之后腰部就很紧绷疼痛，真的是因为单侧腰方肌持续收缩的关系。那再来的话就是驼背往后靠，驼背往后靠的话，其实椎间盘的脊椎压力是更高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腰部肌肉几乎不会帮忙处理。那这个时候，所有压力压在椎间盘，所以我们刚刚说坐直的时候压力是1.4倍，我这样子往后靠、往前弯，其实压力可能会上升到1.8倍或者是更多这样子。那最后就是翘脚，翘脚的话呢，会让我们的臀肌两侧不平衡，所以也常常会有单侧的臀部疼痛这样子的问题。
1: 好，那这个久坐当然除了这个肌肉骨骼的问题，是不是也会间接的影响我们的睡眠，或者是我们的消化，还有我们的情绪呢？
2: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久坐，它有很多的隐形病，有可能会产生，它有可能跟我们的代谢性的问题会有关系。那我们一整天的这种活动度不太够，它有可能会造成身体在晚上要休息的时候也会受到影响。那从几个方面去看啊，我们在久坐的时候呢，会让我们的这种脾胃系统比较偏停摆，所以它的胃气胃不和呢，有可能消化的状况也变弱，所以它有可能引起说在睡眠前它的肚子里面可能还有食物的这种情况，那就会引起说我们中医说胃不和、卧不安，有可能会有引起睡眠的障碍。这种情况呢，跟有点像我们晚上睡前吃宵夜有点像，比较有这种情形或这种习惯的朋友，他的这种胃的痰饮会比较重，比较重的情况他通常会在半夜3点到5点之间容易醒。那另外他的情绪呢，因为肚子有东西，他其实醒来他也会影响到他睡眠状况，他隔一天的这种情绪波折可能会高一点。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说他久坐，所以他的气血没有动，就一直停摆。停摆就是气凝血瘀，他那种血瘀的体质也会影响到他的一个睡眠跟情绪的波折。
1: 好， 这个当然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久坐会让我们肌肉流失，这是现代人最

0: 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身体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好，我们刚刚说为五斗米折腰，每天都要坐办公室8到10个小时，所以陈医师的专业来看，您觉得我们多久应该起身活动一次才是最好的频率？
1: 这是一个大家都很在意的问题，在门诊也很常被问到。那我们刚才说久坐会影响代谢，所以我们要起身的时候，就是要稍微启动这些肌肉，让我们的代谢重新再开机这样子。所以其实呢，我们只需要30到60分钟，那起身走个2到5分钟就可以打破这个代谢不良的这个循环，让身体知道要重新开始使用这些能量。所以常常有患者在诊间问说，那我的工作很忙啊，没有办法就是起身三到呃，没有办法每半小时就起身3到5分钟，那我们就抓一个60分钟的切点，因为60分钟的话是有研究证实说，超过60分钟真的会累积这些代谢的伤害。
0: 好，那像现在这个是夏天嘛，所以很多人都是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里面工作，所以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让我们本来就久坐，然后又长期在那个冷气空调下，是不是就造成更多身体上的不舒服？
2: 这个是理所当然会哦。中医一般都会比较建议大家要避寒嘛，比较怕太冷的一个部分就是寒它会凝，那寒它造成肌肉收缩跟僵硬，就会导致疼痛。所以我们一般讲疼痛的话，一般有时候开药它不一定就是开消炎药，中医里面反而会开一些温补药，反而去打通它这种寒造成的凝集。那假如说刚好它工作的位置又在冷气口啊，这些假啦啦，因为他又开始一直吹着头，他应该有可能肩颈就会先紧绷，然后更僵硬，所以他这种上交叉的症候群可能会更明显。那另外有些人他是本身体质就比较虚寒，手脚都冰凉，然后他平常就是又是久坐，而且通常体质比较虚寒的人，他更不想动，本来就不想动了，本来坐想站着就想坐着，坐着就想躺着。现在可以坐着很久，然后假如在冷气房里面，他这种假如说久坐不动的情况，他身体的这种负担能量的状况会更大，反而他的这一种肩颈跟腰臀跟腿的一个状况会更加剧。
0: 好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久坐会让我们的肌肉失衡嘛，然后也会让我们的肌肉量流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是不是核心肌群也会越来越没力，也会流失吗？
1: 对，是的，大家可能会想说，肌肉流失是不是要长期卧床啊？这些人才会，其实只要久坐也有可能会造成肌肉流失，因为我们在坐着的时候，这些肌肉呢，有些肌肉放松，有些肌肉只是维持长时间的等长的处理。那肌肉要有收缩放松、收缩放松这些重量，然后再加上重量的刺激，才会维持我们的肌肉量。但是我们一直维持在固定的姿势，那这些就统统没有了，所以我们的肌肉呢就会随着时间过去，首先它会先不启动，它会变得比较迟钝，大脑叫不动，那接下来肌肉量就会慢慢的消失。那大概的如果平常完全没有运动的话，大概几个月到几年之间就会出现可以测量的肌肉量的流失。
0: 所以测量得出来啊？
1: 是测量得出来的。
0: 用什么测量？
1: 就是我们的身体质量，身体质量的肌肉的指数，像是 InBody 啊这些的机器就可以测量出来。
0: 好，那以中医好。都说这个气滞会血瘀，像这样的概念来说，抖脚这件事情，好，会不会反而让身体来说是一种血瘀循环，是更健康的？
2: 我们在中医里面有些患者也会问到，你抖脚的话，确实可以帮助你的下肢循环会比较好，
0: 血瘀循环是不是？
2: 对，但是这种是我们主动性的抖脚，有些人他是本身他是一种被动性的，所谓被动性的就是他身体的肝肾的机能有点下降，所以他会有点身体有一种反射，比如说他现在有点阳虚，或者说他比较紧张，他都有可能会比较会想要一直抖，他现在事情有在赶，又有包括有点干预气滞的情况，他就会比较紧绷。比如说老板就交代下午一点你要给我出来这个报告，他就可能会咬个指甲，脚一直抖，
0: 就压力造成的。
2: 压力型的他会，然后另外是说他的肝肾比较虚损，有点等于有一点像我们这种要小心有一点像这种脑神经方面或脑血管方面的病变，它有可能会导致身体会有这种肌肉顺动的状况，它肌肉自己会跳， 或者他脚会不自觉的抖动，这种情况也会有看到。但是假如说你真的在坐着，那久坐又不能够起来，或者你会忘记起来，你适度的去抖脚，确实可以去让我们的这一个腓肠肌或者这种小腿肚这边，是在中医里面也代表精气神的位置，可以让它收缩放松，收缩放松，让你的静脉的血液可以回流入心，也可以不无小补的让自己的循环可以改善。
0: 以前我们这个长辈都说，看到人家抖脚都会骂说没教养，
2: 对，
0: 是不是？现在不能了，现在说他在想办法让自己的血液循环可以动起来。
2: 对，这种也是一种身体的自救的一种状态。哦，你假如说身体肾气比较不足的人，他有可能抖脚的会越明显。
0: 哦，所以不完全是因为压力的因素，
2: 不完全，他有可能是身体体质的状态，或者他现在真的比较身体的肾气不足，他有可能抖脚，不自觉的抖脚的这种频率也会增高。
0: 我这两天看了一部电影，电视剧，那个张孝全演的欠你的那场婚礼，他在里面就给自己一个人设，就是他压力大的时候他就会一直抖脚。我现在知道他肾虚，
2: 肝肾可能都有，
0: 肝肾都肾虚，是不是
2: 都有状况？
0: 好，所以你现在有时候就是看到人家抖脚，你要心里想说他不是没家教，他是肝肾都很虚，就提醒他要去看医生，是不是这种逻辑？所以你在门诊上面会常遇到像这样子的病人吗？
2: 其实不常见啊，
0: 不常见，
2: 因为他们进来看诊时间可能不会到那么长，
0: 哦，然后他不会抖给你看，
2: 对，或者他不觉得抖脚是个疾病，所以他不会跟你诉求说我要治疗抖脚。
0: 会不会是小时候就有抖脚的习惯，长大也会有，还是说小时候没有，长大？
2: 其实我觉得 不一定都会一直持续存在。我小时候也很爱抖脚，
0: 但是
2: 我觉得我长大比较没有那么习惯性抖脚。
0: 哦，好，那我想陈医师，你有遇过门诊里面有遇过人家抖脚进来的吗？
1: 很少，因为我们在门诊不太会，就是他通常都很专注，所以不太会有抖脚的情形。
0: 那他会跟你说，宜馨啊，我一直有抖脚习惯，大家都骂我。
1: 哦，倒不会，但是很多人说他的小腿会紧。
0: 小腿太紧吗？
1: 小腿太紧。
0: 小腿太紧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小腿太紧就是快要抽筋的感觉。小腿后方很紧。
0: 那小腿抽筋的话，不是代表什么钙不足啊，还是什么冷气太冷之类的？
1: 这个是一部分，但也有可能跟一些神经系统会有相关，例如说腰部的神经受到影响，也会有小腿紧的情形。
0: 好，所以这个说来说去就是不能久坐。对不对？那我们来先帮大家整理一下，有哪一些族群是因为工作形态更容易受到久坐的危害呢？
1: 目前在诊间面比较常出现，例如说工程师啊，因为要赶专案，那就要持续专注坐着很长的时间，那或者是一般的坐在办公室里面的上班族，因为很专注在做就是电脑相关的事情，所以就会常常久坐。那再来就是另外一个，就是疫情之后大家现在都是线上开会，所以我们连走去办公室走去会议室的时间都消失，所以大家就会一直坐在座椅上面。最后就是长途驾驶，因为就是没有办法下车来走动，所以就会一直是维持着坐姿的姿势。
0: 我以前常听到人家说，比如说你是大货车的驾驶员，然后你久坐的话，很容易造成类似心肌梗塞这样子的问题。
1: 对，因为久坐的话会让心血管的风险上升。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代谢性的问题啊，第二型糖尿病，血脂会变高，都会导致心血管的风险上升。
0: 所以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你的脚还是要。另外一只脚还是要动一下，
1: 做一点活动，
0: 是不是要做一下活动？对不对？好，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朱医师，除了这些职业的问题之外，性别也有差异。那女性久坐是不是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像是经期不顺啦，或是手脚冰冷这样的问题？
2: 主要是因为女孩子有经期的问题啦。那经期的话，因为女生的话，因为刚刚提到她的久坐会影响到她这一个骨盆相关的肌肉群，下背肌肉群，甚至腹肌这边的一个肌肉群的一些变化，有可能就形成腹肌比较松，臀肌比较松，但下背又比较紧。骨盆的前侧肌肉又比较紧，所以它其实骨盆它会有点，有时候会呈现前倾，所以脚这样子的状况，它有可能会影响到它的经痛，或者经期期间或经期前的一个下背疼痛，比较常见是这样。但是久坐而导致它真的有影响到它的月经失调，比较不规律，这种情况不一定会发生，也许是一个渐进式的一个过程。当然另外就是女生在 饮食上面可能也要去留意，因为经期又久坐，所以他还是要在经期期间避免生冷的食物。
1: 嗯，
2: 然后有些情况是他的咖啡喝的比较多，我发现说咖啡喝多的状况跟他肩颈僵硬会有关系。
1: 嗯，
2: 因为在咖啡上面的话，比较常见的是他的胃火跟胃气容易会上逆。
1: 嗯，
2: 然后就有点像胃食道逆流倾向会比较明显。
1: 嗯，
2: 那这种胃气上逆跟身体肠胃机能或胃发炎的情况呢，我摸到的脉象呢，它这种随着我们的阳明胃经，它会从脚的这一个前侧的胫前肌，一直到我们的胸，然后一直到我们的脖子，甚至到脸会上去，然后通常交接处会跑到我们的缺盆，就是锁骨。
1: 嗯嗯，
2: 的这一个部分刚好在两个肩膀的这边。
1: 嗯，
2: 所以发现说齁，我在处理他这一条经络的问题跟他的饮食结构上会有关联，所以他的骨盆这边我们长期凹住以后，这边的筋膜有可能都一直被凹着。
1: 嗯，
2: 凹着以后这边里面的循环会受到影响。嗯，那甚至会让这一条经络受到影响跟拉扯，所以他肩颈僵硬或者脚底紧跟他的筋痛也许有一点关联性。
0: 嗯，哦，所以这样子说来，我感觉上班族应该拿一个滚轮滚筒是不是没事就要滚一下这个骨盆这个边的肌肉，是这样吗？
2: 现在公司都要再用一个运动空间
0: 让
2: 大家去放松。
0: 久坐太久对身体真的影响很大，而且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久坐的时候会让我们这个肌耐力还有核心肌群都流失。嗯，其实最重要是会让女生的臀肌失忆，怎么会这样呢？休息一下。

就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好，请教一下陈医师，久坐跟椎间盘突出，还有这个坐骨神经痛是有直接关联的吗？因为这个我们在椎间盘在突出之前，或者是坐骨神经痛开始痛之前，是会有征兆的吗？
1: 久坐的话跟椎间盘突出确实是会有关联的。因为久坐的话会让椎间盘的压力上升。那因为椎间盘它没有自己的血流去供应，所以它是靠扩散去让它维持养分。所以久坐的话，这些压力一直上升，椎间盘的水分流失，那养分更困难交换，那就会让就是我们的这个腰椎，它椎间盘的部分更容易有退化。那退化之后，这个椎间盘它就可能会往外突出，去压到我们的神经根，引发一些脚麻无力的情形。那这个状况其实现在产生的族群越来越年轻，因为我们听到退化会觉得啊，可能是五六十岁的人才会有的状况，可是其实三四十岁的人也有可能。像之前有一个绘图工作者来我的门诊，那因为他平常都是很专注的一直绘图，那所以就是同时又包含了前倾啊、弯腰的这些姿势，所以他一刚开始来其实是觉得腰痛跟脚麻。那另外其实实际测试下来还有脚无力的情形，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垫脚尖，两边的脚的力气是不平衡的。
0: 所以这能治疗的好吗？
1: 这个可以的，就是在初期的时候，如果他的力气只是有一点点的不平衡，那我们可以先从一些复健科的仪器治疗，那另外物理治疗是徒手去锻炼这些肌力的部分，那调整生活的形态，这些去减少我们神经根的压力，那其实力气是会回来的。但是如果一直放着不管的话，让脚越来越没有力气，那最后甚至有可能会需要进入到手术的部分。
0: 因为很多人在腰酸背痛的时候，他无法判断，
1: 是
0: 我该不该看医生？他可能会觉得我起来活动一下，或是我贴几个
1: 贴几个止痛布，
0: 止痛腰布，我可能就有舒缓了。所以我是不是有什么？我要严重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需要看医生呢？
1: 对，这个大家常常会很困惑。那我通常会建议大家可以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这个症状发生的时间有没有越来越久？就是我腰痛的时间越来越久了，那我可以耐坐的时间越来越短了，起来走一走也不会变好。那第二就是这个疼痛不舒服的情形它有没有扩散，这个症状的范围有没有越来越大，或是甚至是伴随着一些酸麻无力的状况。
0: 那我想问一下中医师这个部分，就是如果你遇到医生那个病人走进来跟你讲说，医生我真的是腰酸背痛，那你帮他问闻问切，你会不会叫他说你直接去开刀，不用来找我，针灸没有用？有这么严重的人吗？
2: 我目前是没有遇到，但反而就是他们有可能比较严重，但是他还不愿意开刀。他们会来寻求中医看有没有办法帮他解套，
0: 就是不要开刀。
2: 对，但是一般腰酸的话，而不是到痛，一般还是在于说他的核心跟他的腰背肌群的这一块有可能比较无力。所以他有时候不一定是下背肌群无力，因为他下背肌群长期久坐其实是都在收缩，然后反而是他的腹肌无力也会造成他背后的腰酸。然后我这边的话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我可能有发现说他们已经到椎间盘突出，甚至有压迫到神经，有到三个月以上他没办法好好睡觉。然后我还是帮他做针灸处理，我们就是来试试看咯。那帮他扎，我是帮他扎腰腿点，之前有时候在节目上有讲过在两个手背的位置，那我帮他扎这里会痛到腰背。我反而没有直接帮他扎腰背，那我请他起来活动，因为他在活动的时候他的血流跟气血能够活络以后，看他那个脊椎跟原本不平衡的位置可不可以归位，或者可以比较顺畅一点，那帮他扎他会有比较瞬间的减缓疼痛的一个效果。那就是多做几次针灸治疗以后，他确实有回来，而且他可能就没有再去开刀的这一个打算。是有这样子，
0: 所以中西双手连医连针是不是还是有很好的效果的？那我们像刚提到说，现在有一个名词就是久坐族，他们说坐久了以后他们会有臀肌失忆症。到底什么叫臀肌失忆症呢？
1: 我们臀肌的话分成两套系统，一个是浅层的臀大肌、臀中肌，那另外一个是深层的臀肌、梨状肌啊等等这些肌群。那浅层的臀肌在我们在坐着的时候它是被压住的，而且它完全不需要处理，所以它就一直在休息的状态。那大脑自然而言自然而然针对它的神经驱动就会比较少，所以接下来这块肌肉就叫不动。 所以我们想要起来的时候用的是其他的力气，完全不是这一块臀大肌在做它原本应该要负责的动作。这个就是臀肌失忆，就是这个臀肌它还在，可是它叫不动了。
0: 所以现在这种状况很多吗？
1: 这个状况非常多，而且它有时候会合并深层臀肌症候群一起出现，例如说离
0: 还深层的，
1: 对，因为浅层不工作换成深层一直在工作。对，所以他们之间就会互相出现。所以有些人来诊间也会很疑惑，想说我也没有特别去动到屁股，没有跌倒受伤，为什么会臀部疼痛？是因为这个原因。
0: 那我有办法自己检查？比如说我是上班族，我每天要工作8到10个小时的久坐族，我有办法自己检查我的臀肌是不是已经失忆了吗？
1: 这个是可以的，而且筛检的方式非常的简单。首先呢，我们会需要是站立的姿势。那我们把单脚抬起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骨盆如果可以维持很正的话，那这样就表示我们的臀肌是有在好好用力的。可是如果我的骨盆是这样子歪斜的，踩起脚的这一侧往下掉，那表示我的臀肌是没有在出力的。这个可以初步筛检出来有没有可能有这些臀肌失忆的情形。
0: 再讲一次，我每天工作录影坐那么久也算久坐族了，
1: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试看看。就当我们站着的时候呢，我们先维持到我们骨盆的中立位，接下来我们把单脚抬起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臀肌就会好好处理，帮我们的骨盆维持是中立的位置，两边的骨盆一样高。但是如果我们的另外一边骨盆掉下去了，例如说我们抬左脚，左边的骨盆掉下去，
0: 没办法。如果稳定性不够掉下来，算臀肌失忆症吗？
1: 这个表示中间的核心也会需要加强。
0: 我的核心原来是核心不够的问题，
1: 核心的部分也会需要加强，
0: 所以核心要出力。
1: 对，核心要出力，肚子下背收好。
0: 核心要出力，然后我没有掉下来，
1: 对，
0: 对不对？
1: 维持得很好。
0: 突然间这一招也测了我的核心
1: 也可以测试到。
0: 你那个脚太低了，你那个脚要高一点。你是不是很害怕？
3: 没有，觉得很好笑。
0: 他有吗？他有臀肌失忆症吗？
3: 我有吗？
1: 没有，但是蛮不稳定的。
3: 因为核心不够力，
1: 对，核心可能还要再
3: 加
1: 强。
0: 那你核心有出力吗？
3: 有
1: 这样子比较好一些，现在比较稳定，
0: 所以是刚刚核心没有出力的问题。
1: 对，刚才核心也忘记启动了，
0: 所以你的核心要定住它，收小腹定住它，对不对？对，下半身就不会晃。
1: 没错。
0: 这是自我检测的方法。
1: 自我检测的方法。
0: 好，我们臀肌还好没有失忆，又找回来。好，做一下，但我们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啦。好，还是要好好的训练一下我们臀大肌。那我想请问中医这个部分，那有没有遇过像这种臀肌失忆症的患者来求救的？
2: 我那个时候我其实看他，其实他比较像是卡层配不吧，没有肉，
0: 太瘦吗？
2: 他有可能有一点肌少，因为比较常有这种下背的问题，有可能年纪已经是比较偏长者。然后不管男生女生都是，就是我们一般假如说他会有这种腰酸背痛，甚至有到这种脚会麻，我们一般我会帮他真的是屁股的上面的两个穴道，环跳跟至边穴。
0: 等一下，你是说蒸了之后就会长肉吗？就会长屁股吗？
2: 是说它会让它的神经的活性可以比较回来，跟它这种酸抽麻痛的电的状况会比较舒缓。所以我帮它蒸屁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也卡成会比较没有肉，所以它也是比较偏年纪增长，而且它又是久坐族，那就有比较常会发现比较可能像这种臀肌失忆症的一个情况，所以它衍生出来都是一些病症，所以在处理疾病的时候会连带发现。
0: 那您针灸说要通电吗？
2: 我一般不一定会通电，有些会通电的通常都是肌肉很紧绷，所以它现在是肌肉太放松，或者说它有些深层是处理，有些比较表层是比较放松，那我不见得会把它加电，我反而就是直接用温的，用热敷的方式，照远红外线，让它的气血可以活化。那它在等下拔完针以后，它就会觉得它的腿是比较轻松的，腰也比较不会疼痛。
0: 那你会就是说它这个治疗完之后是感觉舒服一点，你会叫它做运动吗？
2: 还是会请他不要久坐，而且要多走动。但是他有时候是因为疼痛，所以他是因为疼痛而没办法去做运动跟走路的话，那还是会请他缩短这种针灸的时间，也可能一个礼拜来三次，然后尽量让他可以赶快度过这种比较不舒服的阶段，让他可以走路行走的时间更久。
0: 所以你会叫他做深蹲吗？
2: 不会，因为
0: 我还以为应该要做深蹲哎、欸。
2: 因为一来是说他年纪假如说比较大一点的，嗯、比如说他有超过80岁，嗯，那我可能不会直接叫他做深蹲，嗯，我请他走路跟比较久坐，他能够达到这一个标准的话，其实他就会有所改善。嗯但是他通常都是一坐可能就是超过4-5个小时。
0: 嗯，你是怕把球了？
2: 主要是因为他

0: 肌肉力量不足，
1: 所以他就没办法站太久或走太久。
0: 对，一定是要循序渐进。但是脚是年轻的，一定是会教他可能包括垫脚尖或者抬脚，或者说去深蹲，或者甚至就是走楼梯也是可以。
1: 嗯，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陈医师，除了减少久坐的时间之外，我还可以做什么让我的臀肌恢复记忆呢？
2: 那让臀肌恢复肌，其实只要给他一点点驱动的力量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今天并不是要把臀肌直接练强壮，我们只要在上班的过程当中，比方说每两个小时动一动臀肌，所以我们可以准备像这样子的一条弹力带，弹力带不用到很重，只要可以刺激到臀肌就好。那我们有三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臀肌恢复肌。那第一个动作是针对臀中肌，这个坐着就可以做了。我们可以把这个弹力带呢套在我们的大腿的位置。那我们套在膝盖上方的大腿的位置，然后我们维持正坐姿，脚尖往前面。那接下来我们用臀肌的力量把这个弹力带往外拉开。那这时候就会刺激到臀肌。那如果说觉得刺激不够的话，我们身体甚至可以微微一点点往前倾。那再把这个弹力带往外拉开，这时候会感受到臀肌有在活动。那另外一个动作我们就会需要站起来，这就可以结合我们不要太长久坐，中间要站起来。那第二个动作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弹力带退到脚踝的位置。那接下来呢，我们一样是训练臀中肌，保持骨盆的中立位。那我们把这个大腿往外拉开，整只脚往外拉开。那这个时候手也可以扶在我们的臀中肌的位置，感受臀中肌的活动。那最后一项呢是臀大肌。臀大肌的话，我们就会需要往后踢，因为臀大肌负责的力量是让我们的髋伸直。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扶着桌子，如果觉得不稳的话，那往后踢，让这个臀大肌能够有所刺激。每一个动作做10到15下就可以了。
1: 所以家里面要准备一个这种弹力带，
2: 对，可以，
1: 或者是上班族，
2: 对，放在办公室，
1: 放在办公室，然后休息的时间就来运动一下，活动一下，要不然就会像朱医师刚刚讲的，臀部也摸吧，是不是？他就会失忆，臀肌会失忆，
0: 那个是很极端的。
1: 好，我们要把那个臀肌找回来。但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还可以怎么样保养我们的身体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你讲风台子嘛是长，有阵仔在长地动，嘛足恐怖的吼。地动迄有当时戏片拢会切落，啊风台子就亲像咱即马去做看，安尼是规个咱的布棚就被风吹走了，变成露天的戏台，啊规个拢演员拢南风呢，啊南风你要去抢救遐物件？
1: 对，就真的已经想说怎么会这样子，我怎么都练不好，然后我就问佩云，我就说你是什么时候觉得你可以真的上台演出，然后可以打这样子，然后即使是他已经是当家小生了，他就说我从来都没有一天觉得我自己已经可以打了，然后我就当下就超想哭，我说那我怎么办？
2: 人家来看你后边这两三年，又干嘛讲哇？那恁演艺界就好谈啊。其实那当初那个八九年，几乎快十年的，临时演员的时期，家人很心疼啊。

0: 好，我们刚刚唤醒了我们的臀肌，现在我们来照顾我们的腰肩颈这个部分，有哪些穴位是适合上班族自己来按压的呢？
1: 我们上班族的话，一般手部的穴位可能会比较好按，那手部也会比较连接直接到上半身的一个部分。你可以直接先按合谷穴。合谷穴的话，通常我们扎针通常都是把它五指并拢以后，这个最高峰。哦，这个位置它就是合谷，但是假如说已经年纪比较大，它有点肌少的人，这边会凸不起来哦。所以，但是就是在这一个比较偏合口虎口的位置，然后按的位置方向，你就往你的小拇指方向压，所以你就这样压会比较会酸痛。这边的话，合谷的话，它会到我们的头面部的经络，让它循环顺畅一点。那另外还有一个穴位叫做列缺。列缺的话，在我们的这一个手腕的后侧。我们这边怎么找呢？我们假如说比出七哈，相交这一个食指碰触的位置的这个点，就是列缺穴。那这个列缺穴呢，它在这一边的这一个桡骨筋突往后的这边有两条肌腱，它叫两筋之间，你可以按一下，它这边不会特别酸。那这边的话，会也到我们的头跟后脖子僵硬的状况，可以压。有时候我会帮患者直接用压的，两只手我直接帮他压跟做旋转，他会比较松解他的颈子的一个状况。那我也压完以后，我再压合谷穴道。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合谷是比较靠近中心点，虎口的中心点，但是比较靠近我们这一个食指的掌指关节处的后缘的这一侧呢，这边有另外一个凹窝叫三尖穴。这个三尖穴呢，它会比较通到我们的耳后、胸锁乳突肌这边的僵硬程度。所以尤其像久坐，再加上腹部比较容易有脂肪囤积，还有就是三高的患者，他这边会很紧。这边很紧的话，你可以帮他压这一个三尖穴的位置，
0: 三
1: 这
0: 尖
1: 边压
0: 穴。
1: 下去蛮酸的哦。还有时候压下去，假如说不好压，你也可以去抓这边的筋，用拨筋的感觉去压。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腰腿点，这个腰腿点呢，它主要是处理腰跟膝盖跟腿部的疾患，但是呢，它也可以处理到头方面的问题，他同时有头痛跟肩颈僵硬的存在，我帮他扎腰腿点，他也会跟头部也会舒缓。那这个位置在我们的无名指跟小拇指，还有食指跟中指这边两个交界下来的这个手背的骨头交界处，这两个点叫做腰腿点。我们可以不妨来压压看，这边不好压的话，你可以用侧边一只手按着外侧，一只手按着里侧去给它按揉，这边也会酸。通常都是久坐的人，可能按了都会有感觉。
0: 好，那这个我们还想要特别请问一下这个陈医师，因为很多上班族他知道自己要久坐，所以他会准备一些，比如说很贵的人体工学椅呀、或是靠腰靠垫啊，像客运司机或是大货车司机自己也会准备，像这样子，真的有符合人体工学吗？这样真的可以避免腰酸背痛吗？
2: 其实如果挑得好的话，它可以暂时去分担这些腰背的压力。可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并不是来设计来维持8个小时固定的姿势的，所以虽然它可以分担一些压力，但是并没有办法去就是因为我买了这个人体工学椅，所以我都可以坐8小时而不站起来。这就像是我买了一个很不错的减震跑鞋，但是它也没有办法让我跑1天24小时都不停，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觉得我会建议这些腰靠啊跟坐垫挑得好的话，可以有帮忙，但是还是要起来动一动。那如果是挑得不好的话，有时候也会遇到这样子的案例，就是如果说选了一个非常非常软的坐垫，那反而坐下去之后，整个人没有支撑，或是腰靠的厚度太高了，太厚了，那整个人反而是变成往前凸的这些姿势，那反而会是一种伤害。
0: 好，那再请教一下朱医师，很多人如果这个一开始觉得自己腰酸背痛，首先想到就是今天下班去按摩吧，去推拿吧，这个是有效的吗？
1: 当然有。我们假如说比较偏酸的话，而且不是偏疼痛，那它是表示说它的循环比较弱，或者肌肉比较没力。你适度的去给它按摩，是可以达到舒缓跟促进循环的一个效果，所以有点像被动式的一个按摩，它只要没办法 觉得主动式的他不想做，他做一个被动式的当然有帮助，当然要小心，就是有时候不是说越大力越好，假如说他原本没有到那么疼痛，按完以后他要回去躺三天哦，这有点太过或太多，他假如说超过身体的负荷反而会变成另外一种损伤，所以他可以视自己的情况，不一定说我隔三差五就每天都要去被按摩，好像都要去被修理一下，他可以试着说结合，有时候按摩，有时候靠自己的自主的运动来去改善他这种久坐的一些后遗症。
0: 哦、好，那医生当然不希望我们久坐嘛，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好，那我就站着工作，因为现在有一种伸缩桌，有没有？你就一直可以一直站着，不要说就是有时候吃饭还有力吞呢，是不是？不给你位置坐，那样子有帮助吗？
2: 如果交替进行的话，其实是会有帮助的。
0: 好、哦，要交替进行、
2: 要交替进行，比如说我们做了30分钟到60分钟，那我们就会站起来使用升降桌，这样子交替的进行就会有帮助，但是不能够一直站着使用升降桌。因为一直站着使用升降桌，这些压力

0: 力它只是往下去传到我们的腿部，那可能反而会有足底筋膜炎啊，或者是静脉回流不顺畅，一些静脉曲张的问题。
1: 所以也是不能久站，
0: 对，也是不能久站的。
1: 所以坐跟站要不断的交换进行。
2: 我们说久立会伤骨
1: 啊，
2: 伤骨头。
1: 哦，久站会伤骨头。
2: 对，所以其实就是都真的是要劳逸结合，而不是说你都一直维持同一个姿势。
1: 对，所以刚陈医师说了，我们的身体就不是设计来让你坐八个小时或站八个小时，
0: 对，
1: 对不对？你就是要不断的活动嘛。
2: 好，
1: 那这个久坐族在饮食的方面有哪些食材是有助于帮助我们促进循环，可以改善疲劳的？
2: 我这边的话有带来一套汤品哈、哦，我们用黄芪、枸杞、陈皮、红枣，再配合一下紫苏叶、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气血循环可以活络一点，还有点像帮我们补元气啊，因为我们长期久坐气血都比较停滞、所以它补了元气以后，我这一个紫苏叶呢是针对说我们都在冷气房、它有可以帮我们去解表，然后去温血，那我们有时候受到冷气寒冷的影响、也会造成我们的肩颈会比较容易紧绷僵硬、有所帮助、我们一般我还是会建议说用煮的方式哈、盖过药材大概一个指节的高度、然后去三碗水煮到变成两碗水的一个比例、然后来做一个烹煮，那矫正不行、那你还是可以用焖烧罐直接把药材用800cc 的水去做焖泡、然后再来做饮用也不错。
1: 好，那日常生活中除了久坐对身体不好，有哪一些错误的姿势或习惯看起来很舒服其实很伤身体的？
0: 那这些姿势或习惯我们有掌握两个要点，第一个是左右不平衡，第二个是弯腰驼背、你只要符合这些那都是不好的姿势、那比方说我们就是左右不平衡这样斜靠在沙发上面，或者是弯腰驼背这样子一直就是低头写文书相关的工作，或者是低头使用电脑，这些都是比较不好的姿势、虽然在一刚开始我们会觉得这个姿势很轻松，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肌肉不需要用力的关系，但是肌肉不需要用力它的压力就会压在其他人身上，那就是我们的骨性结构跟韧带还有关节。所以左右不平衡跟往过度的前倾或是后倾的姿势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
1: 所以大家都说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所以大家要随时提醒自己随时的站坐不断的交替循环。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朱医师跟陈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啊，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杀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在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是啊，啊，都是不会断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现代人常说寻根，要认祖归宗，要划清籍贯。其实真正的根，是我们内在本具的佛心、佛性。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言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的刀工师傅，更是阳明春天的副主厨英国泰阿泰师傅。
1: 谢谢
0: 你，阿叔你好，
1: 要见面要见面。
0: Long time no see，
1: 真的很久不见。
0: 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好，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全素版的智慧糕。
0: 智慧糕
1: 是
0: 大家在外面常常会想要吃到这种我们人家说的猪血糕，
1: 对对，
0: 荤食叫猪血糕。不管是炸的也好，蒸的也好，用吹也好，我觉得都好吃，
1: 是，
0: 对不？但是智慧糕，好像大家在市售买得到吗？
1: 现在很好买，
0: 现在很好买。
1: 对对对，你一般市场啊、超商大一点的超市都买得到。
0: 了解，但是你有可能因为别人做的，外面有可能有加工的东西，
1: 对，
0: 在家里面自己做，自己把它做起来都可以。我先问一个，这个是能够常备吗？
1: 它可以常备，但是我们还是秉持着尽量保持新鲜，你做完就尽量把它吃完的原则。
0: 了解，了解。好，来，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阿泰师傅准备了什么？
1: 好，那我们这边这个是我们的海苔片，
0: 对，
1: 一般包寿司的海苔片。
0: OK，
1: 这个大卖场应该都买得到。
0: 了解，
1: 我们就买一般的，不带盐的，不带调味的。
0: 了解
1: ，OK，
0: 了解。
1: 好，然后这是我们的长糯米。
0: OK，
1: 对，因为我们糯米是有圆有长嘛，我们今天选用的是长糯米。
0: 了解，
1: 那这是我们的紫米。
0: 哦。
1: 对，这样子，然后还有我们的玉米粉
0: ，OK，
1: 之后是素薯粉
0: 哦，
1: 对，这是我们今天主要两种联合的粉类
0: ，OK，
1: 这样子。那调味的部分我们很简单，特别介绍一下这个调味，
0: 这是啥？
1: 过去你曾经有用过的，不知道你现在吃不吃得出来？
0: 让我闻闻看，海苔酱，
1: 答对了，它就是我们今天的灵魂了。除了刚刚海苔酱之外。就是盐巴、白胡椒粉跟胡椒盐。
0: OK，
1: 对，因为我们今天是希望它主要吃起来，希望它是海苔酱的味道，那希望用胡椒盐跟胡椒粉去提它的鲜咸。
0: 了解。
1: 对，因为胡椒粉加鲜的东西，它会更提升。
0: 哦，了解。
1: 对，所以我们就用胡椒盐跟胡椒粉。
0: 好，
1: 那这是我们的黑麻油。
0: OK，
1: 黑麻油我们主要拿来做一点添香的作用。
0: 了解。
1: 对，那可加可不加，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不要加。
0: 了解。
1: 这样子，那这是我们今天准备的常温水。
0: OK，
1: 对。
0: 好的，在家里面备料，我觉得应该不复杂哦。大家准备一下就可以做出智慧糕，好吃的智慧糕。
1: 一大概的东西，我相信一般家里大概有在开，我应该都会有吧。
0: 了解，
1: 对，
0: 了解啊。这个大概几人份？我们今天这样做，
1: 我这样说好，他应该可以吃三到四餐。
0: 哎呦，看看，
1: 就看你做什么料理的。
0: 了解，了解，
1: 是。
0: 好，来，我们怎么开始
1: ？OK， 好，那我们第一步就是，我们必须先处置我们的糯米的部分。
0: 嗯。
1: 糯米跟紫米我们可以混在一起
0: ，OK。
1: 那我们家里是跟煮饭一样，对，就是把米混在一起之后呢，我们去用清水做一个洗净，对，然后水滤掉，大概是两到三次。
0: 了解。
1: 然后我们再泡水，两种米混合泡水，我们需要至少泡40分钟以上。
0: OK。
1: 如果说你要泡整碗也可以，
0: 了解，
1: 那更好。
0: 了解。
1: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泡好的，你各位看一下，
0: 这个是糯米加紫米已经泡好的，
1: 对，这泡好了，泡好了。泡好的情况之下，它会变这个样子。
0: 了解，
1: 它就整个紫色会吃进来。
0: 我刚还以为这是蒸好的嘞，
1: 没有没有，它是生的，它是生米。
0: 了解了解，
1: 就是泡水过后。
0: 好
1: ，OK， 我们就可以静置旁边备用。
0: 好，
1: 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三分之一就已经完成了。智慧糕三分之一就完成，
0: 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0: 好，
1: 对，
0: 这真的可以在家里面操作，
1: 这很容易啊。
0: 对啊，
1: 这真的不难。
0: 我刚刚随便乱想，我在随便乱想，我就觉得像这样子的米，比如说家里面人口没有那么多，对不对？你就把它分一半，一半拿来做智慧糕，一半然后拿一些青菜啊，做成炊饭啊，
1: 都可以，
0: 对不对？
1: 都可以，
0: 都可以，你就变成两吃，
1: 是
0: 很棒。
1: 那因为各位要看一下，我们本来米是这样，但是它泡完它会发。
0: 嗯，
1: 所以实际上感觉的量它会变多，
0: 了解，
1: 对，大概会多四分之一左右的感觉，
0: 了解。
1: 那你觉得我们今天做这个量有点过多，你可以砍半，
0: 了解，
1: 对，照我们准备的食材就全部砍半就好了，
0: 了解。OK，
1: 第二波就要请元介来帮助我们。
0: 嗨 ，no problem。
1: 对，这个非常简单的，就是呢，我们把以下的材料，除了米之外，全部放到货币机上，
0: 这太难了吧？
1: 是，我给你要有一点点的难度。OK， 好，那就麻烦你。
0: 好 ，OK，
1: 它没有顺序之分哈，
0: 全部
1: 对，
0: 无脑加，
1: 随意下就好。
0: 来来来，
1: 全下全下，你看到的都全下，除了香菜以外了。
0: OK
1: OK，
0: 来一个一个来哈，
1: 一个一个来，胡椒盐，
0: 胡椒盐，
1: 白胡椒粉，
0: 白胡椒粉，这两个堆叠，
1: 对对对，一个是香，一个是咸辣香，
0: 嗯，似曾相识，好像阿戴师傅之前也有这样子操作，
1: 是是是，有这样做。
0: 盐巴，哦，我们所有的配方跟比例在节目
1: 最后面都
0: 有跟大家介绍哈。
1: 这个海苔酱，
0: 海苔酱
1: 是，然后黑麻油，
0: 黑麻油，
1: 然后我们的海苔。
0: 海苔进去，
1: 对，海苔进去，我们直接手撕一撕就丢下去了。
0: 哦，
1: 真的真的真的，
0: 我刚刚以为要包在外面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直接撕下去了。所以它也是食材之一啊，
0: 哦，
1: 它也是智慧糕的食材之一。
0: 哎，这样子的堆叠，我蛮期待的哦。
1: 是，但是其实智慧糕它有很多种方法去做出它的黑。对，大家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那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参考一下。
0: 了解，
1: 对，这只是我们今天使用的方法。
0: OK，
1: 这样子。那不同的黑色，可能大家只是加了不同的食材。
0: 嗯，
1: 对，这样子。
0: 了解，
1: 差异在于这。
0: 但自己做，你就会知道你自己到底加了什么了。
1: 对对对对，
0: 哦，
1: 是。
0: 好，
1: 还有水，
0: 还有水。
1: 对。这边我们用生水、熟水都没有关系。
0: 好，
1: 对，都可以，因为我们后面还是要等一下要下去煮。

0: 非常好。我们就是把完全海苔跟其他食材完全都打细打碎，对，然后有鱼浆就好了。
1: 好香哦！
0: 对，它就是一个海苔鲜了，这样子。然后眼睛我们就可以进来舔。
1: 这真的是很重的那种海味哎。
0: 对对对对，海味。
1: 哎，这个我突然间想到这样子的寿司，然后意大利面拿来收汁，
0: 哎，可以尝试一下，可以尝试一下，
1: 对不对？对，也不错哦。
0: 就是油脂可能再多加一点。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泡好的米就直接进来。好，那米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均匀的给它做一个搅拌。
1: 好。最近看到一个研究报告，想说就是很多人觉得淀粉很可怕嘛，
0: 是。
1: 但据美国的有一个医学报道说，紫米，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紫米，紫米加糙米加姜黄米三个米加起来，听说吃14周之后会有效降低内脏脂肪。哎呦，
0: 哦，对，这个很奇妙。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可以尝试。那我们今天也是用紫米嘛？
0: 是。
1: 阿赖师傅，那如果因为我们用的是糯米。所以我们智慧糕通常要用糯米会口感比较好。
0: 其实这个它没有一定，只是我们是依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米类。
1: 了解。
0: 对，应该是这样子讲。
1: 那如果我糯米可以加一点，比如说我喜欢的糙米这样子，
0: 当然可以尝试，
1: 也可以尝试。
0: 当然可以尝试，对对对。我们还是强调说这个食材是可以很自由变化的。
1: 了解。
0: 对，我们要掌控是米的熟度跟粉的粘着度，
1: 了解，
0: 跟味道这三样。那在这三个东西可以 balance 的情况之下，其他食材你可以去任意搭配。
1: 了解，了解。
0: 那我们拌好之后就这样子，变得像一个米浆这样子。
1: 好，
0: 这就是几乎是我们的半成品了。
1: 了解。
0: 好，那我们家里要先找一个模具。
1: OK。
0: 对，我们今天就准备一个模具。
1: 好。
0: OK， 任何模具都可以。
1: OK。
0: 但是我们这个分量的话，我们可能稍微要看一下，因为我们出来智慧糕是有点厚度的。对，我喜欢有点口感，有点厚度。嗯。所以说，我们做的这个量要搭配我们的模具。不要说太大，因为太大的话，你可能最后压平之后它变很薄，
1: 对，了解，
0: 它会变智慧饼，大小、
1: 那个智慧就差一点点，我们要很饱满的智慧，
0: 对对对，不要太薄的智慧，
1: 了解了解。
0: 因为呢，我们会去怕它粘底，毕竟是糯米类的东西嘛，那会有两种做法，第一，大家可能比较联想得到就是我们直接涂油，
1: 了解，
0: 但涂油它还是可能会粘啊，所以我们今天用烘焙纸，烘焙纸更省事，这样子 ，OK。上下各一张，下面先铺一张。
1: OK。
0: 等一下好的时候呢，我们上面还会再放一张。
1: OK。
0: 对，上下两张烘焙纸夹它的情况下，我们最后再送出去蒸。
1: 了解。
0: 这样，那在蒸它之前，我们先要有一个先让它糊化的过程。
1: 了解。
0: 就是我们家里准备一个平底锅，一定要不粘锅，因为它非常的黏。
1: Okay. 了解。
0: 粉加糯米嘛。对啊，所以如果你不是不粘锅的话，它几乎可以说是100%会失败。
1: 哦，这个可能大家回家操作说要注意一下。
0: 对，它必须要不粘锅。
1: OK，
0: 它必须要不粘锅。
1: 好，
0: 好，那我们锅就是干锅下就好了，什么都没有。
1: 好，
0: 我们就把刚刚准备好的米浆就直接下来。锅里不需要预热，不要预热，

0: 好，
1: 对，冷锅下再开火，
0: 冷锅下再开，
1: 冷锅下开火。
0: OK OK。
1: 冷锅下之后呢，我们火就可以转大。
0: 好，
1: 对，那大小依你自己决定，不用太大 了。对，因为我们主要就是要它糊化，糊化之后它就整个成团，成团之后我们就关火。
0: OK。
1: 对，所以火力你可以自己决定。
0: 了解。
1: 那我们搅拌它的手不要停。
0: OK。
1: 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哦，以前我们有教过。如果有这种糊化粉类的东西，我们搅拌的时候不要两个方向去转。嗯，你是顺时钟转，就从头到尾顺时钟；你是逆时钟，就从头到尾逆时钟。
0: 好，
1: 对，因为它可能你逆时钟或顺时钟两个不同的方向，它会造成结块。
0: 了解。
1: 对，它只要稍微热了，它开始熟成糊化了，你一反向转，它就马上结块。
0: 了解。
1: 对，它达不到我们要的质地。
0: 了解。
1: 对，所以我们尽量顺向。
0: 哦。
1: 你不用一开始火力没有很大的时候，你不用太快。但是就是不要停就好了。
0: 了解，
1: 对，你自己去感受。如果你火越大的时候，就要越快。
0: 了解，
1: 是。
0: 哦，我办过，曾经办过一次哦，鸽渣，宜兰鸽渣。
1: 哦，
0: 哦，我去会等你啊。okay.
1: 如果你家里没有不粘锅的话，那建议是先不要这样子做。如果不是不粘锅，你即便加了油也没有用。
0: 这一定粘啊！
1: 一定会粘，一定会粘。
0: 哎呦，我的天啊，太香了、啊！
1: 是是，沾一点酱油膏。姜蓉，
0: 姜蓉，哦，姜蓉真的是有那个画龙点睛的感受，完美。
2: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用，
3: 它的肩胛骨就会
4: 要出力，
3: 它会靠近
4: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3: 对，在
4: 直上直下，
5: 对，
4: 是不是
5: 尽量是直上直下，嗯，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4: 对对 对, 對，
5: 那其实效果就。
6: 所以他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3: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啊，
4: 我真的耶！
7: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8: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4: 一直称赞别人，
8: 对，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0: 哦，我办过，曾经办过一次哦，宜兰歌渣哦，哦，我就会等你啊，
1: 可以理解，
0: 嘿，就掉没。但是真的要一直顺应的时间脚，阿赖师傅刚刚说的真的是关键，大家回去操作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
1: 对，
0: 你一反向，它就会出现很多的小颗粒，
1: 对，
0: 你要再把它揉掉，那个要花更多力气，
1: 那很难揉得散的、
0: 啊，对啊，
1: 很难揉得散，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等一下，它糊化是瞬间熟成。对，它只要一滚，它马上会糊化，马上会熟。
0: OK，
1: 对，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觉得哎有点熟太快了，有点来不及拌，你先离火也可以。
0: 离火，
1: 嗯，对，
0: 哦，这旁边已经闻到那个海苔的香气了，
1: 是
0: 有个海味耶。哦，我开始
1: 慢慢的开始，
0: 对
1: 对，
0: 你看变成浓稠了，
1: 是
0: sauce 变浓稠了，
1: 对。
0: 哎，你看麦，哎，瞬间哎，
1: 对，它就开始糊化了，
0: 不是。汤汁完全不见了，
1: 对对对，还不够，
0: 就这样几秒钟的时间啊，
1: 对，还不够，
0: 刚才一堆汤现在没了，大概五秒钟，
1: 对，因为我们有粉类在里面嘛，对，是很大量的粉类在里面，哦，看它已经慢慢的成团了，
0: 对，
1: 好，我们先关个火，
0: 哇，
1: 然后搅拌不要停
0: ，OK，
1: 继续。
0: 继续哈，
1: 继续继续，
0: 就是在这一个时候是最累的时候，
1: 对，因为它比较难搅得动，这样子。
0: 哎，这样一滴油都没加呢？
1: 对，一滴都没有，它不需要油，没关系。如果你家里没有不粘锅的话，那建议是先不要这样子做。对，因为你如果不是不粘锅，你即便加了油也没有用。
0: 了解，
1: 是。
0: 这一定黏啊！
1: 一定会黏，一定会黏。对，无解，
0: 无解，
1: 无解，无解。好，差不多，我们准备可以进模具。然后各位看一下，它大概会像，你可以拉起来的话就是整坨，整块你可以拉起来。
0: 哎呦喂啊！
1: 它就已经是完全 OK，
0: 了解，
1: 无法成功。好，把它连接，稍微把我们压一下。
0: 可以。
1: 然后，哦，整坨它就可以下来了。好，那下来之后呢，我们来拉第二张。

0: 如果大家家里怕烫的话，我们可以戴手套，或是拿汤匙去压就可以
1: 了。了解，
0: 对。如果你觉得温度可以承受，我们直接用手。
1: 哦，那是你可以承受。
0: 对对对，假设啦，对，因为
1: 就修了，
0: 还好吧，对，还好吧。对，那我们就尽量把它压平整这样子。
1: 好好，
0: 对。
1: 哎、欸，这个是好方法，
0: 对，这样子，
1: 或者是你可以在上面，然后再盖一个抹布嘛。如果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太烫的话，
0: 对，
1: 对
0: 任何的方法你都可以，或是家里有妈妈没有防烫手套之类的，
1: 了解，了解，了解，
0: 对，对，对，对，
1: 啊，这个好啊，这个方法好，
0: 它直接这样压。那你看我们现在这样，它是它烘焙纸是很紧实的，它会贴膜，它会贴米、嗯，等它蒸熟出来放凉之后，它会完全不贴。
1: 哦，
0: 你一撕就起来了，
1: 了解，
0: 一粒米都不会沾，
1: 了解，
0: 对，所以它是很好操作，
1: 也不需要加任何的油，
0: 是是是是，
1: 哎、欸，其实人家都说这个笛会贵哦，很负担很大，但看到太师傅这样做起来，很 OK 啊，
0: 其实就是主要还是看原食材啦，
1: 对啊，
0: 對啊，你就。因为我们自己做，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嗯，但是你买的话，你未必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
1: 这个变成是一个很好的主食碳水的来源呢、欸。
0: 对，因为外面滋味高的话，我们毕竟你是买成品，它有时候需要一些保鲜或是塑形的作用，它必须加更多的，比如说
1: 凝固剂呀、啊欸，对不 对, 对？
0: 是是是是，
1: 有一些防腐剂啊，
0: 剂
1: 对用放比较久一点的，
0: 它必须这么做。
1: 颜色不够深，可能再来一点点色素。
0: 是是 是, 是，
1: 哎呦，我真的是自己做好，
0: 所以是这个样子了。我们现在可以再稍微，我再撕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它现在是黏的状态，我慢慢撕，它还是可以起来。
1: 哎、欸，很漂亮、啊。
0: 你压完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1: OK
0: OK，
1: 很漂亮，而且味道很香哦，
0: 是
1: 那个海苔的香气非常的足够，
0: 是是是，
1: 哎、欸，很棒很棒，
0: 主要海苔。那像我用盒子，我如果比较龟毛一点，我希望它好看一点，
1: 嗯，
0: 我试之后我会稍微再给它回压收边一下，
1: 啊，
0: 让它好看一点点，这样子，
1: okay.
0: 因为它现在是软的嘛，它没有成型，嗯、
1: 好赞哦，
0: 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要压回来，你看它现在就这么不粘了，
1: 对，
0: 所以你可以想象它干掉的时候是。你可能吹一下就自己跑起来，
1: 了解。
0: 对 ，OK， 好。
1: 好，
0: 那像这个样子的状态，我们进蒸笼，在你上气之后，蒸笼已经温度上来了，
1: 嗯，
0: 的情况之下，你放进去涮，大概是30到40分钟。
1: OK， 了解。
0: 这样子，那我们家就可以进去。
1: 哎、欸，阿师傅，那如果家里没有蒸笼，如果像我家，
0: 电锅也是可以的，一样30到40分钟。
1: 了解。
0: 对你出来之后，你再自己切自己塑形，
1: 了解。
0: 这样子，
1: 阿力师傅
0: 是。
1: 很香嘞，哦，我已经闻到那个糯米的香气，还有这个海苔的香气，哦，这个路过我们这一搭的哦，刚闻到就会站在旁边，我看看有人无，哦哦，起码十个，
0: 我十个
1: 啊，十个，啊，小蛋姐吼吼吼，准备开单，准备开单，
0: 严秘来，
1: 好，
0: 我们先揭盖好了，
1: 嗨，期待了，朋友们，来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即将为各位呈现，3、2、1，啦啦啦啦！哎呦，哦呦，我的天哪、啊！哎呦，我的天哪、啊！太香了、啊。
0: 是是，那我们的成品是这样，但我们已经有切割过了，
1: 了解。
0: 对，才下去蒸的，
1: 了解。
0: 这样子，那完整的话，它就是你用什么模具，它就是多大一片嘛。这样，那我们在家里也可以这样子。你食用的话，如果说我们在家没有要一次要吃这么多。你也可以先把它切割成你想要的大小，
1: 了解，
0: 我们再放进去蒸。
1: 嗯，
0: 对，没有说一定要整块下去蒸。
1: 了解，
0: 这样子
1: 了解。
0: OK,
1: 哦，这个颜色，你看这个色泽跟样子是不是？
0: 它就黑紫黑紫的。
1: 对呀、啊，很漂亮哎、欸。刚才因为我闻得到那个海苔香气，可是你这样子肉眼看，哎、欸，你不知道里面有放海苔哦、喔。
0: 对，
1: 对不对？你会觉得，哎、欸，这个海苔在哪里？可是你又闻得到海苔香气。
0: 对，
1: 好东西， okay, 好东西。
0: 好。那我们现在要出来做一个简单的加工
1: 哦。阿力秀没修
0: 哈？不会不会，这个热度还可以，
1: 就厉害了。
0: 对，
1: 这一个我还没学到。
0: 不是，先麻烦袁介先帮我们切一下香菜的部分、哎。你想要吃多粗多大，你就切多粗多，因为我们最后都是要撒上滋味膏。
1: 啊，那就直接上啊！呀，
0: 这样就不要大家要吃亏。我们还是切一下，
1: 好好，
0: 不能展示你的刀工。
1: 我就切一个大概市售会用的大小，好不好
0: ？OK OK， 一般市售大小，
1: 好，
0: 好吧。那粗细不拘啦，我们在家里面，你喜欢粗一点就粗一点，细一点就细一点。
1: 啊，我喜欢看到还是有香菜的样子在、這個，
0: 香菜叶原叶在里面。
1: 对，我们的智慧膏上面，安内德后啊，好不好？
0: 好，这样就好了。
1: 啊，我跟你讲，我刚看到这个我就很兴奋。
0: 是，
1: 这个是必须要。
0: 对啊，这个花生粉，
1: 这个我们在市售怎么买？
0: 其实你一般食品材料行就买到，传统市场应该买得到。
1: 啊，这个有低不？
0: 我们今天是没有代糖的。
1: OK。
0: 对，那如果你有代糖的话，你也可以去买代糖的。Okay. 但是我们包那个润饼粉的，我们要搞那种的。哦。那你自己想加甜的话，你也可以加糖粉进去。
1: 了解。也、okay 欸、可以再制就对了。我买一个无糖的，
0: 對
1: 我自己加一点二砂拌一拌。
0: 对，我们就是纯花生粉。哦。但是我们不建议你买花生再加自己打了。
1: 哦、
0: 我们不建议，因为你要打成这样子的话，其实不是很容
1: 易，很麻烦，因为会变油。
0: 对，它会出油。你调理机一打，它马上出油，它会变花生块，
1: 没错，
0: 像花生糖、
1: 花生酱。
0: 对 对, 對, 對，所以我们这个买便利的就好了。
1: 了解。
0: 对 对, 對。
1: 啊，这
0: 是
1: 啊
0: ？OK， 这个是我们的姜蓉，我们曾经过去有介绍过，我们是用橄榄油跟去皮的老姜，因为如果带皮会比较苦，嗯，然后调理机去把它打成这个样子。
1: 了解。
0: 我们用它来取代一般市售荤食的蒜泥。
1: 哦，了解，
0: 对，是这个意思。
1: 了解，
0: 那这个就是很简单的酱油膏。
1: 了解，
0: 大家家里都有。
1: 好，怎么操作？今天如果要食用的话，
0: 食用那我们就像一般，我们先上花生粉。
1: OK，
0: 对，直接就下来了，沾满满的。你喜欢多一点就沾多一点，没关系。哇，因为我们刚刚蒸笼拿出来下了，建议的话是你一出来就马上
1: 湿润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赶快先马上扒附着。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沾一点酱油膏。点姜蓉，
1: 姜蓉，
0: 哎呦我的天、啊！然后点香菜，
1: 哎呦我的天啊，这个好啊！
0: 那我们这个智慧膏的特性，它就是你越冷它就越干越硬，越热它就越软越烂。所以各位在操作复热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要把它蒸过头。
1: 了解。
0: 对，因为它很容易就会烂掉了。OK。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是没有加什么太多过多的凝固剂，所以它这个是自然的现象。
1: 这就是天然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呦我，你看看。全部八副上了，
0: 对，这样子，好，
1: 完蛋了！我老婆看到这一集，可能会叫我连做一个礼拜给她吃哦。因为我老婆是这个智慧高，她
0: 智慧高，
1: 智慧高，她智慧高控，她很爱智慧高，
0: 那她一定很有智慧，
1: 对，
0: 真的，
1: 怪不得会嫁给我嘛，
0: 那
1: 对不对？
0: 那是那是，
1: 拐一个弯捧自己
0: ，OK， 然后姜蓉 ，OK。看您自己喜爱的程度啦，我们适量就好，适量就好。我怕味道太重了，把其他东西压过去了。OK， 好，那香菜我们等一下就工作人员自取。
1: 自取自取自取自取，
0: 我们来自己来试一下。
1: 哦，爱加 M 水的就自己加。哦，我一定是满满的，对啊，盐水控啊，
0: 盐水控，小心那块有点。
1: 辛苦辛苦
0: 辛苦辛苦，
1: 来讲看卖哦，
0: 哦，
1: 这大嘴。完美，那个紫米跟糯米的那个软糯哦，保有一点点 Q 度，你吃在嘴巴里面呢是很满足的，因为有时候吃那种智慧糕太黏了、啊，
0: 是
1: 会黏嘴啊，
0: 是
1: 我不喜欢这样子，我觉得米粒咬下去的时候，它还是要有一点那个米的那个 Q 度在，所以它这个蒸的时候，我觉得它这个 Q 度是刚刚好。然后呢，这个搭配我没尝试过、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姜蓉
0: 。
1: 姜蓉真的是有那个画龙点睛，有点像是在吃荤食那个蒜蓉的感受。
0: 对，
1: 它有一点刺激，啊，那个咸度也刚刚好。
0: 是、
1: 哦、然后我觉得喜欢吃这个姜菜一定要加，
0: 是，
1: 因为它就是把整个我们智慧膏提升到另外一个档次，另外一种层次。
0: 是，
1: 喜欢吃辣的朋友们，这个也可以，
0: 也可以，也可以。
1: 像我觉得应该就加一点辣。
0: 对，
1: 甚至我也觉得，在这个那个花生粉里面、哦加一点糖，
0: 哦，也可以啦，
1: 咸甜咸甜，
0: 对，
1: 够香香的。啊，我们今天这个智慧膏咬下去，那个紫米哦，跟那个糯米又有那个软 Q 感，最重要的东西来了，你咬你咀嚼到后面，海苔的香气会从旁边释放出来，
0: 是是，
1: 增加那个鲜甜，还有那个胡椒的味道，
0: 对，
1: 那个胡椒吼、哦，让你有一点点刺激重口，这个是。从入口到一直咀嚼到后面，再返回生津的那个过程是很美满的呢。
0: 而且你真是太会形容，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你的话。
1: 真的，因为那个海苔的香气啊，海苔酱跟我们刚那个海苔直接打成我们刚那个寿司，有没有收汁那个寿司？
0: 是，
1: 它到后面会出来。
0: 是，
1: 哎，这个好，这个好，我觉得在家里面可以尝试一下，你可以把。你家里面可能比如说有一些糯米啊、紫米啊，假设如果没有用完的，
0: 是
1: 对不？不一定是。

0: 要煮饭嘛，你拿来做一个这样的智慧糕，我相信还有很多可以延伸它的料理在，对不对？
1: 没错，
0: 把它学起来，好不好？也欢迎大家，如果今天回家自己做，有什么样子这个不懂，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地方，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1: 是，
0: 艾师傅这么好吃，
1: 是
0: 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哦，我们要注意一下它保鲜的情况。对，原则上呢，我们蒸好之后成品，我们放凉之后，它会变干变硬，那我们封上保鲜膜就可以进冷藏。对，要进冷冻也可以的，但是我们希望是因为保持新鲜的原则，我们希望不管是进冷藏进冷冻，你要再拿出来复热的话，尽量是在短时间内把它使用完毕。
0: 了解，
1: 这样子
0: 了解。还有我们在加热那个手速啊，火量啊，真的要注意
1: 自己要去调控一下，
0: 对不对？
1: 对，火不要太大，不要太贪心。嗯，一开始火会稍微小一点。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的调味会稍微抓的比较重一点。如果各位觉得是吃比较清淡的话，自己可以试样把我们今天的调味，你看是要把盐巴减掉，还是你要把胡椒盐砍一点，嗯，也可以，因为我们今天调味是稍微偏重的，嗯，对。那如果今天要吃法跟我们一样，你后面会另外加酱的话，你可以把调味拿掉，甚至调味拿掉都可以。
0: 了解，
1: 对，
0: 了解。好，这么美味的料理介绍给大家，好不好？希望大家学完这个料理之后，为了给自己的家人，也可以让家人得到幸福的感受。OK。阿泰师傅常常来，好不好？我知道你很辛苦，我知道你很忙碌，常常来幸福食堂，
1: 一定
0: 教大家一些料理，好不好？
1: 没问题，
0: 把这个幸福再带给所有观众朋友们。
1: 好的，
0: 再次谢谢，
1: 谢谢，
0: 感谢你，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上次我们提到，我们言教的真实

上面叫做六祸法门。六句之见，它是讲佛的法身；六祸法门是讲佛陀示现在世间的方便浅巧。那我们呢，在六句的之见里面呢，我们来看每一个，在内容上面哈，形容佛陀的法身智慧哈。他说第一个呢，如来如实知见三界之相，无有生死，若退若出。我们有没有轮回啊？你说我没有轮回过啊，因为还没有死嘛，所以也不知道轮回是什么。其实你从我们的脾气来说好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脾气有没有越来越好啊？烦恼有没有越来越少啊？执着有没有越来越减低啊？有没有啊？真的有啊，就表示你有进步哦。如果你说啊，哎呀，就是这样吗？过去脾气不好的，现在还是脾气不好，这个叫做轮回。啊，过去执着什么，现在还是执着了，那也叫做轮回。其实轮回它是一个观念，它不一定指我这一世到下一世。那你说有没有四相轮回？当然会有啦。曾经佛陀就讲了一个四相哈，他说呢，阿难尊者就请问佛陀，他说世间的人为什么哈那么的迷茫，一定要杀生祭祀来求平安？那佛陀呢就笑一笑，佛陀就说，世间的人愚痴还不止这些。然后佛陀就讲啊，他说呢，有一个婆罗门，婆罗门在印度里面呢叫做类似宗教师嘛哈。他说有一个婆罗门就叫他的弟子，他说你去把这只羊，去把它呢毛刷干净，刷漂亮一点，然后把它洗一洗，身上呢挂花签啊，要干什么呢？要祭神嘛。那祭神当然就要砍头喽，可是事先呢要让他吃好一点，好，给他沐浴更生，把他装漂亮一点。当然这个弟子呢就照做了，然后在帮忙梳理这个羊的时候呢，羊呢突然呢笑了，笑了以后呢不久呢羊又开始哭了。这时候他就觉得好奇怪了，这么羊怎么一下子哭一下子笑呢？他就问羊啊，我说以前的人啊怎么这么厉害，都懂得呢这个动物的语言啊。这个羊就说啦，因为我知道我呢剩下最后一次被砍头了哈，我就可以脱离这个畜生道了，所以我欢喜呀。他说那你为什么又哭了呢？他说哎，我悲悯你呀，你把我杀了会跟我一样啊，要被砍500世啊。他说怎么会这样呢？他就说啦，你如果不相信呢，你回去吗问你的师父就知道啦。这时候呢这个徒弟呢当然就问回去，问那个婆罗门啦。然后呢婆罗门呢他会知道吗？当然他不会知道嘛，当然只有去问佛陀。原来呢杀生，你杀了羊了要500世被杀，你杀一只羊哦要还500次被杀头 的苦。那个婆罗门就说了，那我不杀了，我不要杀你了。那个羊就说了，不行啊，你不杀我我还是会死的啊。这个婆罗门说，不行不行，我不要杀你了，我不要再造这种业了，我把你保护得好好的。可是羊跟他说，我再怎么样都是要死的，
你再怎么保护是

有用的。为什么？他说业力不可改变的。婆罗门呢不相信，我呢把你保护得好好的，我就不相信了，你真的会死。哎，把他吃得很好，都照顾得很好，很遗憾。这个突然呢打雷，那个雷呢就打到那个岩壁，你知道吗？所以岩壁的石头呢就有一块被打掉了，那岩壁的那块石头呢就飞降的时候呢，就刚好呢，因为它很厉嘛，就把羊的头砍下来了，他还是被石头给砍死了。所以业力不可思议，业界逃脱不了。佛祖就说啦，众生因为不知道自己的福性啊，所以无端的杀害众生，所以才惹来不断的轮回。我们会知道三界相吗？不知道的。我再讲一个好了，我讲一个真实的呢。其实我讲的都是真实的，前面呢是佛陀说的真实，那后面这一个呢是真的人间的事实。有一个工人啊，早期呢做工啊，就牵了一只的驴子。那驴子当然每天就帮他驮东西嘛哈。那有一次呢，他牵着驴子要过河，可是驴子呢就看到那个河水啊哈，有点涨，啊恐怕呢气候也很冷，驴子就不下水，不下水呢就不能走啊。当然这个工人就只有怎么样啊，鞭子打。那刚开始打的时候，这个驴子当然不走就是不走，可是他不走呢，他就越生气，打得越大力，那打下去就是变成他说一条一条嘛。你鞭子打下去当然已经会有伤痕流血嘛，那因为痛啊，就驴子就只有走嘛。好啦，好不容易驴子走了，走呢，一天过去了，要回家了。他呢还没有回到家中，远远看呢，他就发现为什么他的妹妹今天啊特别在门口迎接他。他就说：“哎，你今天很奇怪哦，为什么你知道我回来？”他说：“哥哥，不是，因为刚刚呢，我发现妈妈呢全身呢被鞭打的流血，他告诉我，请你不要再打他了。”他因为他生前瞒着你拿了呢5两银子啊，他就瞒了他的儿子拿了5两银子，所以现在呢他必须要受这个果报，让那个他的儿子奴用了哈，拖他的东西嘛。他说到今天呢，我那个5两银子的债我就还完了，他不可以再打我了。他看到妈妈是全身都被打的那个伤痕流血，他说真的吗？就觉得真的妈妈是这样的话他很难过的。然后就跟那个驴子啊，他说驴子啊，你真的是我妈妈吗？如果你真的是我妈妈，你给我点了个头。那驴子就真的点头了，他点了3次。这个兄妹两个跟女子呢就抱起来哭了。原来妈妈呢死后投胎就变成他们这头女子了，可是从此呢这个女子呢就不吃不喝。那两个兄妹呢怎么办呢？就跪着，你求你吃，求你吃，我一定呢想办法哈，让你的晚年不要再受伤害。那两个人就把那个驴子牵到了一个村庄里面一个善人的家，行善的，
他就拜托他，你可不可以收留这个女子？

帮他养老了哈。等到呢他往生以后，我再来收，就帮他处理。这不是轮回吗？这是事实哎。我们如果能够知道因果，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就会趋于善的。不是只有我们呢，其实法界众生也是一样啊。他们也需要呢人家去指点怎么样能够行善。人可以行善，他人是不可以行善的，他要靠我们人呢。所以我们不知道三界之相啊，只有佛才会知道。

我们如果能够知道因果，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就会趋于善的。不是只有我们呢，其实法界众生也是一样啊。他每需要呢，人家去指点，怎么样能够行善？人可以行善，他人是不可以行善的，他要靠我们人呢。所以我们不知道三界之相啊，只有佛才会知道。可是佛呢，为什么叫做无有生死？因为他不会在这边里面沾染、贪着、执取，所以他就不会在这个三界里面不断的轮回嘛。所以他没有所谓进跟出，因为我根本就不进去嘛，哪有所谓进跟出？我对这种三界相呢的烦恼里面呢，我根本就不会再造恶了。我当然不会有轮回嘛，只有佛能够知道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亦无在世即灭度者。当然从一个凡夫的角度来说，佛陀呢他示现在印度嘛，哈，这个80岁的老比丘像到最后呢他也入于无余涅槃嘛，哈，这是他示现人间短暂的像。可是对于佛陀来说，他没有所谓的来去，他只不过是一个示现而已嘛。那这个示现呢，就好像我们呢，假使呢演戏好了，演戏是不是有上台下台的时间？有没有固定你永远都在台上的、不可能嘛。可是你上台之后，你最重要是我怎么样去把我的角色扮演好嘛？我下台我就忘记了嘛。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对佛陀来说，我只是一个人间舞台的视线。我离开这个舞台的，我没有所谓来不来去不去的问题。我只不过是在这个舞台上面做我应该做的事。所以对于他来说，法身上面他没有所谓的来去问题。他只是度化众生的视线。所以有人就说啦，为什么中国的弥勒都是胖胖的大肚子，可是人家呢日本呢的弥勒呢都是瘦瘦的又很庄严？我说因为他视线的国度不一样啊。在中国视线的是布袋和尚嘛，而且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弥勒真弥勒世人呢没有一个认识的。那我们呢就以为呢弥勒菩萨

就是那个胖胖的，肚子大大的哈。还有呢，就认为呢，你看哦，弥勒菩萨笑口常开嘛哈，就把他当作财神爷。事实上呢，那是我们众生看到的相，而把它立成说哦，中国的弥勒就是胖胖的。事实上，他的法身来说没有所谓这种形象上面的问题，他随缘示现嘛，什么因缘他就示现什么的相。所以究竟呢，观世音菩萨是女的还是男的？啊，男的还是女的？在中国，你看到的观世音菩萨都是女像，对不对？是因为他要救度中国人，在中国的国度里面，慈悲才能够救度我们。他示现的像，菩萨没有所谓的男生女生，他是应众生的缘跟根基而示现。第三个呢，非实非虚，实就是真实，虚呢就是没有的意思。因为在佛陀来说哈，世间也好，出世间也好，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我觉得这句话好贴切，法身与色身，色身就是我们现在嘛，法身呢指的是我们的精神意识，它是属于智慧的层面，不必论亲疏。意思说我们在这个色身的当下，就能够发挥我们每一个人精神意志上的智慧啦。如果呢以大师来说，他能够把佛法弘扬五大洲，那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愿力耶。而且他呢从来不休息，实在是厉害。还有他也不会有时差，他创造多少世间的佛法，对不对？是正法久住世间的佛教事业。如果没有色身，他能够创造吗？当然不行啊。所以这两个呢，不必论亲疏。一说你的佛性也好，你的色身也好，其实它两个是一体的。我们的光明的智慧的法身也要靠我这个色身来修啊，才会有啊。你不修呢，你的法身智慧是不会生的嘛。皆赖东君力，就是你啊。你如何让你的内在的智慧能够显发，还是要靠你啊。别人是没有办法的，佛陀他没有办法转众生的业力耶，他也没有办法度尽一切的众生，凡事都是我们要靠自己的。如果呢你懂得呢靠我们自己哈，滑柳一般春，一就是我们呢要成就我们的福德智慧，还是要靠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努力。佛陀呢纵然呢他说那么多的法，你不相信你不实践，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你要靠你的色身去实践你的光明的智慧，成就你的法身嘛。所以对佛陀来说，所谓实，实就是真实的法身；所谓虚，因为我们的色身它有生老病死嘛，一世又一世，它一定会转换的嘛。他对他来说，法身跟色身其实都是一体的，他没有所谓生灭的现象。那现在就是我们站在一个凡夫的立场，我们怎么样靠我们这个色身来修为创造我们的法身慧命。所以对于佛陀来说，他已经远离这些真实不真实，就是他不一定执着法身，他也不一定执着色身，因为在这两边来说，他都是远离这些的生灭的执，生跟灭的执着。所以叫做没有所谓的实跟虚，非如非异。这个如呢叫做平等啊，义叫做差别。佛陀呢他的神通妙用来说，本身对于度化众生的当下
只是因为根基的不同，没有所谓的差别。一样呢，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嘛，对不对？同样的啊，我们一样的听话，听一句话，每个人所得有没有一样？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心事啊的分别是不一样的，理解的层次也不一样的。但是对于佛陀来说，他的法身智慧就是平等的，是没有差别的。然后只是度化众生上面，他有方便，透过众生的根基而方便示现而已。不如三界，见于三界，我们众生的迷见呢，这个三界的相。可是佛陀呢，他已经呢通达这个三界所有的相，所以我们看的呢看不到真实。我们这是讲呢《金刚经》好了，《金刚经》就说呢，佛陀有五个眼睛。就奇怪呢，一样的佛陀也是人，为什么他有五个眼睛？那为什么我们有只有一个眼睛？站在佛性的角度，圆满的佛性的角度，我们也有五个眼睛呢。只是我们现在呢，只用第一个，偶尔用了第二个。第二个是什么？天眼讲的是人间的善恶。你懂得呢，十善、十恶，你就会行十善嘛，哈，去除十恶，你就达到天眼。所以你看得出世间的善恶好坏吗？如果你看得出世间的善恶好坏，行为上面呢，懂得呢去恶从善，你就获得天眼了嘛。那再进一步，你也同时可以有慧眼呢、啊。怎么样？智慧的眼睛，我们摆在我们面前的，你没有看到世间一直在改变吗？时代一直在变化吗？我们的思维也一直在改变吗？有没有啊？一直在改变啊！不管是国家也好，社会也好，局势也都一直在改变嘛。在改变的当下，不就是空吗？还有每一个因缘呢，不管怎么样，它都是没有办法长存的。它一定会就是生住异灭，成住坏空吗？一定会是这样的，那是必然的。如果你能看得出世间一切不是我们能够主宰的，它是随因缘生随因缘灭，你懂得这样的道理叫做空，你就获得慧眼了。我不只是这个现象，所以我不再造恶，我也不染世间的这些贪嗔痴慢疑，你就有慧眼了啊。

你没有看到世间一直在改变吗？时代一直在变化吗？我们的思维也一直在改变吗？有没有啊？一直在改变啊，不管是国家也好，社会也好，局势也都一直在改变嘛。在改变的当下不就是空吗？还有每一个因缘呢，不管怎么样它都是没有办法长存的，它一定会就是生出异灭，成住坏空吗？一定会是这样的，那是必然的。如果你能看得出世间一切不是我们能够主宰的，它是随因缘生随因缘灭，你懂得这样的道理叫做空，你就获得慧眼了。我不只是这个现象，所以我不再造恶，我也不染世间的这些贪嗔痴慢疑，你就有慧眼了、啊、法眼。法眼是菩萨的眼睛，他知道什么时间做什么事，用呢所有世间的因缘去成就一切。我们说懂得呢成就别人的人，他的六根都是可以用的。菩萨呢，你看到、哦、菩萨呢，真正的菩萨呢，他看到什么他知道怎么帮忙你，因为他会善用世间的因缘来成就。那我们呢，如果有我们有那份的菩提心，懂得善用你现在这个色身这个因缘去行菩萨道，你就是一个真正的菩萨。我们讲说啦，修福报好了，我们常常说修福报，你怎么修福报呢？哎呀，我发心，对，发心也可以修福报，做义工嘛，修福报，对不对？我诵经也可以修福报，我参加活动法会我都可以修福报，我自己呢拜佛诵经念佛持咒都可以修福报。可是我觉得真正修福报有很多非常方便的，你的心念，做老板的也可以修福报啊，做员工的也可以修福报啊，家庭主妇也可以修福报啊，老师也可以修福报啊，你任何一个角色都是可以修福报的，就是你的心念问题。假设呢是我，好，站在我这个教学的立场来说，我怎么修福报呢？我上课之前，我希望呢我所有的学生每个人呢都能够身心安住，都能够呢把所有呢上课里面所说的法义能够听闻进去，让他们呢每一个人都能够增长福慧，消去除烦恼嘛，哈，让每一个人在佛道上面都能够发挥所长，行菩萨道。我这样子观的当下，哎，这个就是我最好的修的福报啊！任何人都是可以起念头的，念头的好善就是一种福报。那我们在谈呢这个三界之相啊，菩萨会善用世间的因缘去帮助一切人的，可是他又不只取世间的一切，这个是最了不起的。我没有所谓身份，但是什么因缘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是菩萨的法眼，他不执着身份也好啦，身段也好啦，还有呢所谓的名闻利养，可是他能够善用外在一切因缘去成就一切众生。佛眼呢当然涵盖前面四个，你能够超越的当下就是佛的眼睛呢。 我们有几个，我们是可以培养的，我们是可以学习的，所以我们才说呢佛陀呢能够呢如

无实的见三界之相，通达观照三界。可是我们呢，没有办法见到真实，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要只有肉眼，也要呢发挥你的天眼，要发挥你的慧眼，偶尔也发挥你的法眼，懂得什么时候、什么因缘，需要帮助别人。六呢，如是之事，如来明见，无有错谬。就是前面所说的，都是佛陀的智慧嘛。那这六句的自见呢，先说如来的智慧广大，所以确实彻见三界，就是身的真实。我们讲的就是他的法身的问题。那身的方便呢，在如来受量品的第十六哈，本身的内容的经文上面就会说。那这边呢，我们只是举其中的一段哈，在说明身方便的内容。那现在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把它念一下哈。九眼十乘的本佛，慈悲佛眼，随所因嫉妒，有无量的种种色法，其中虽有名字的不同、年纪的大小，但这些都不过是九眼本佛大慈大悲的应现而已。如经上说，诸善男子，如来所有经典，皆为度脱众生。或说他身，或是己身，或是他身，或是己事，或是他事，或所言说，皆实不虚。下面那一段呢，是在做解说的。己身呢，就是佛陀他说他自己，当然就指的是佛陀他本身所示现的佛哈，他的神通妙用。那在这个呢，我们从大乘的立场，三十二相八十行好是佛的报身，圆满的报身。他为什么会有报身呢？他一定要修万六度万恨嘛，才成就他的报身。那报身呢的同时，他的智慧法身，就是他的毗卢遮那如来嘛。所以佛陀有时候呢会说他自己本身的身相。有读过《华严经》吗？你没有发现吗？《华严经》像神话小说。我告诉你们，那个都是佛的境界。就曾经呢，一个老法师修观音法门，到了晚年闭关的时候，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就跟他说啦，我啊，带你去一个地方。他说什么地方啊？你每天都在祈求啦，西方极乐世界吗？他说是啊，我带你去见那个教主啊。这一路上呢，当然经过很多的地方啦哈，可是呢，这些地方都要靠菩萨的威德力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可是他有一座桥，这个菩萨呢，当然一走就上去了。可是奇怪，他是怎么走都走不上去，就在原地绕。他的远远的就叫菩萨说：“菩萨啊，你也帮我一下。”这个菩萨呢，回过头就跟他说：“啊，啊，你平常不是念佛吗？你现在念佛就可以上来啦。”他就真的念佛啦。他一念佛呢，哎，脚踏上去就可以走上去了。好了，经过那个桥之后，这个观音菩萨呢就说了，你呢已经到了，佛陀在你的面前了。一转身呢，发现呢，哎，菩萨怎么不见了？为什么不见呢？因为菩萨一开始示现是老和尚的像，他回到那个世界呢，就示现他的法身。所以他呢跟佛一样哈，在佛是在多一个头，他是在佛的肩膀啊。他说奇怪，我为什么都看不到？

0: 他说你就在佛的前面呢，我看不到。这个菩萨就跟他说了，你呢好好念佛。他就真的呢只好呢一直开始念呢，他平常诵念的南无阿弥陀佛。然后慢慢念的过程呢，他才发现哈，他的身体开始一直高大。这时候他才看到佛，原来呢他在佛的哪里啊，脚趾底下，这个脚趾都看不到那个上面的脚趾勒。所以华严经是在说佛的法身，不是我们凡夫的眼你可以衡量的。所以佛陀有时候说他的己身就是这样，华严经说的。所以不要用我们一般的文字来思维。
1: 会长，情况紧急，快！
2: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 我要做这个手术。
3: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4: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1: 我认为是附件症，
5: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6: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7: 比小心还要早啊！
4: 快到出血点。
8: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 1%，但起码不是零。
3: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华严经说佛的法身不是我们凡夫的眼你可以衡量的，所以佛陀有时候说他的己身就是这样华严经说的，所以不要用我们一般的文字来思维。他身呢，佛陀也会示现吗？然后再说呢，你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他有多殊胜啊，东方的阿处如来他修多少的波慧智慧，佛陀他也会赞叹其他的佛啊，他也为其他的佛来说明任何经典的殊胜。所以在我们法华经里面见宝塔品那个多宝如来哈，就会出来了哈，已经过去灭度的佛耶，我们说最佳的后援部队哈，释迦牟尼佛要说法华经他就出来证明法华经的殊胜。所以佛陀有时候他也会说其他的佛本身呢来教化众生，说几世在欧含经里面说的最多，佛陀呢在人间示现哈，救度众生的事迹，还有当然佛陀呢他有很多的本身故事，可以看看本言藏。本言藏呢本身都是叙述佛陀他呢过去生累劫的修行事迹，它是最好读的一部，因为里面都是故事。这佛陀呢也会说他自己的事，那说呢他是所谓的九界的事，当然包括菩萨啦、缘觉的声闻，所以有时候佛陀在教化的众生的过程他也会呢说明这些菩萨声闻过去生的因缘事迹，谈到呢他跟他彼此之间哈过去的因缘。然后我刚才不是说吗，那个羊啊最后还是被雷打死的吧，对不对？我后面的一段没有说是因为呢跟这个有关系。

当时呢，很多村民都一直很怀疑，为什么一只羊，它会无缘无故被这个雷打死？啊，那究竟呢，这个是天气的关系吗？还是呢，天在造恶？哈，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疑惑。那这时候的树神就出来了，那个树神就示现了，哈，就跟他们说呢，这个都不是。那是呢，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因缘业力是不可思议的，然后就说明了这个羊它是最后一生，它要脱离这个畜生道。可是呢，因为这个婆罗门没有杀它，所以它还是要死，所以外在的因缘它还是会让它最后逃不了这种业力。那佛陀就说了，因为呢，村民呢听到那个树神所说的，每个人都升起政治政见，哈，相信因果，行善，也很多人哈往生之后都升于天上。当时的树神就是现在的释迦牟尼佛。哎，佛陀就是为透过外在的事迹来说明他累劫里面的修行。或说，当然佛陀说了很多嘛，哈，本身呢，所有的经典都是佛陀口轮说法嘛，或者呢，声轮示现哈，因为佛陀呢，他反对用神通教化众生，可是有时候呢，他度化外道，他也要示现一下神通，有时候呢，不是他自己示现哦，他是叫弟子示现。我们知道呢，这个《阿弥陀经》里面呢，不是有一个叫做周利盘陀伽吗？那在服侍的时候，他是非常的笨嘛，一句的记忆都背不起来嘛。他的哥哥呢，就让他呢要离开这个僧团，那佛陀呢就怜悯他，就教他，不是要扫地吗？扫地扫地要扫心地，不扫心地就空扫地，对不对？我们修行也是一样啊，你要修啊，修心地啊，你不修心地呢，就只有空欢喜啊，你不能得到真正的智慧嘛。那因为这个当地呢要供养佛陀，供养僧团500位哈阿罗汉，那阿罗汉里面呢算一算就刚好499个。佛陀就跟这个国王说啦，那你就请呢周利盘陀伽吧。这国王不肯，国王就说啦，他那么笨，我供养他呢一点福德都没有。佛陀就说，你请他不要，我就是不要请，因为我不相信他。佛陀说他已经证得罗汉了，可是这个国王还是不相信。佛陀呢就用他的神通传音，就告诉那个周利盘陀伽说，你现在呢到宫中来，然后呢你排在了第500个位置上面，可是呢你从你的位置把钵拿给我。你看哦，排了500个人，你看那一排才几个人，这么长了哈，500个，你看那多长。这个周利盘陀伽呢到了现场，他就用他的钵把手伸出去，你看到一只手他可以伸500个人的距离拿给佛陀。这时候国王一看，哇，这个还是真的有神通啊！这时候他才相信，原来他真的证悟了。那是特殊的情况，佛陀才叫人家示现，不然佛陀是反对用神通去诱惑人的。因为佛教呢，讲究的是正信，不是迷信，你是要开发智慧的。佛陀所说的真理，我们都可以自己去验证，你也可以去怀疑，透过你生命的体验呢，去了解呢，究竟佛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我们希望呢，我们能够透过佛陀的法，能够增长我们的智慧哈，也可以透过佛陀法，找到我们生命真正的皈依处。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
愿闻法功德。

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